0: 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已有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1: 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路上特别的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个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去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持续进行，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况如何？今天救援安排有哪些？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0: 好的，感谢赵雄从前方发来的报道，也请注意安全。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抢通作业进展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天傍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场的大型机械，也就是最前端的那台机械呢，比着4点钟的时候，大概只前进了2个挖掘机的机身的这样的距离，也就差不多只有10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是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个抢修的团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大型机械本以为越过了这片水域，到达前方河滩上有很多的石头，应该是非常坚实的，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可以直接上去，这样就可以继续往前挺进了。没想到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到达河滩的位置之后，整个的履带完全陷了进去，这就说明这些河滩看上去

0: 表面上来说比较的坚固，实际上里边有大量的淤泥。那根据初步的探测，现场的淤泥的深度是超过了4米，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得不对每前进1米都要用巨石来铺垫，不然的话我们的不管是机械还是车辆都没有办法在河滩上站稳。那包括现在我们在急流中在加紧修筑的是一条浅浅的一个水堰，目的就是避免这个水流不断地冲击我们在水中作业的这些机械，如果冲击过多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机械呢进水，影响我们现场的救援。因为这个淤泥非常的深，所以使得现在的整个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啊，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一方面是我们艰难地往前1米1米的挺进，同时呢，现在的水流对我们刚才已经构筑起的这样一个临时的这样的路基呢，其实也在不断地冲刷。怎么避免这样的急流把我们好不容易修好的这段路又给冲掉？那现在就是边修边加固。现场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在我手指的方向，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调集来了一些钢筋石笼。那么通过这个往钢筋笼里投放石块之后呢，待会儿我们就会把这个钢筋石笼给投放到引水面，从而达到一个护堤的作用。那正是因为现场的这样的作业啊越来越复杂，所以使得现在目前现场集结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多。根据我们了解，整个现在现场已经集结了包括中国安能、包括西藏公安厅甚至武警在内的各方力量，有超过100台的大型机械都在这里加紧抢通道路。尽管困难重重，大家依然没有放弃，还是想方设法加快抢通道路。最后一点时间来结合这个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天很多网友在提出一个疑问，既然吉隆口岸地处的位置这么凶险，这么容易受到地质灾害影响，为什么我们依然把这个吉隆口岸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国门选在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到这个地图，其实吉隆口岸所在的位置不仅是吉隆沟，也就是吉隆河冲刷的吉隆沟所在的位置，同时也是东陵沟所在的位置，它是两个河沟的交界地带。那它的特殊性在于，我想住在深山里的朋友应该能够理解，其实在深山里，在山区的群众，我们不管是村庄还是道路都是沿河谷而建，道路也是沿河谷而修的。那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两个河谷的交汇地带，就意味着不管是我们中方的这个道路还是尼泊尔方向的道路，大家都是沿着河谷在这里交汇。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汇点，同时海拔又比较低，只有1800，是非常少有的。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就是虽然说灾害风险很大，但是我们现实条件是我们所有的路上最重要的路上的贸易通道只能通过吉隆口岸来进行连接，不然周边全部都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中间也都是沟壑，我们的车辆和人员是不可能越过高山进行这样的贸易往来的。那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说的是，那这样的一场事故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未来我们要加强对像冰崩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加强这样的科学研究，同时未来我们新口岸的建设可能也要做好更多的防灾的标准，来提高我们应对这种突发自然灾害的能力。
1: 昨日，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救援官兵继续向核心区域推进，到达现场后配合大型机械设备展开人员搜救、道路清淤、隐患排查工作。参战全体官兵全程穿戴防护装具，分片分段开展作业，稳扎稳打推进各项救援工作。今天，支队将联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救援力量，相互配合，持续深入开展人员搜寻、河道清淤、抢通通行道路等任务，争分夺秒抢通生命线，抵达核心区域。昨天，一则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搜寻作业的视频引起了网上很多人的关注。据介绍，这是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失联人员搜寻。视频中的消防救援人员携搜救犬在满目狼藉的碎石泥滩上开展搜寻作业，厚重的泥浆铺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这段视频这两天在网上传播，很多网友说他们用最艰难的前行守着最坚定的不放弃。
2: 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

0: 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来看总台央视记者跟随直升机发回的报道。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

0: 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现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冲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透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地抵达现场。
1: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0: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浦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1: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2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2: 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后，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内2个乡镇的5个村以及在这一区域内的施工队人员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了不同的安置点，其中有158名村民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吉府村的民宿里。目前转移安置的村民情况怎么样？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吉府村看看。
1: 昨天，记者来到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时，正赶上村里的早餐时间。村里的餐厅变成了大伙儿的临时食堂，桌上摆着牛奶、白粥、馒头，还有鸡蛋。这些都是驻村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早准备妥当送过来的。
3: 吉拉，这克拉什不都呗？
4: 克拉什不都？
3: 啊，都不都都呗？
4: 都不都？你们这都是女生？
3: 来是
4: 啊！天天啥鸡不都？
1: 吉府村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全村28户人家中有19户经营民宿。灾害发生后，村民们第一时间主动腾出自家民宿空置的房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把危险区域的乡亲们接了进来。在安置点，高龄老人都住在民宿1楼，方便日常活动。在之前转移途中，几位老人因为山路颠簸出现晕车不适，昨天一早工作人员就带着医生上门走访，查看老人的身体情况。走访路上，大家遇到一位拉比村的村民，他之前因为腿脚不便留在镇上治疗，身体刚好转就特意赶回安置点，想和家里人住在一起。工作人员带他去了安置民宿。安顿好这位村民，大家来到老人们的临时住所，逐一为老人测血压、做检查。青年志愿者们则负责为老人们分餐送餐。
5: 啊，吃饭上面的话，一日3餐都在安排，然后时间也是固定的。身体上面不适的话，有医疗队随时就诊等。需要什么日常用品也好，吃住方面需要提供的话，直接给我们说也可以。
1: 一间间腾出的民宿，一次次贴心的照料，这些暖意与守望，让乡亲们在临时安置点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2: 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在全力抢险救援的同时，持续深入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和心理疏导服务。
6: 灾害发生后，距离吉隆口岸7.7公里的老江村可能出现次生灾害，当地群众迅速被转移至安置点，医疗巡诊队逐户走访安置点群众，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仔细问诊，精准送药， 确保

0: 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
1: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0: 与此同时，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普村，挨家挨户看望受灾群众，走访慰问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开展健康体检、伤口包扎、送医送药、防疫科普，同步做好一对一心理疏导。
2: 我们这次来吉普村主要是看受灾群众的家属，给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巡诊送药的。通过这件事情，他们心里肯定是有巨大的伤痛和压力的，我们肯定会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负面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3: 目前尼泊尔一侧的灾区道路仍然严重受阻，来看总台记者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4: 在从加德满都北上通往灾区的唯一主干道上，满载救灾物资的车辆正紧急开往灾区。刚从重灾区出来的当地居民尚卡尔向总台记者展示了手机拍摄的现场画面。
5: 29号
4: 晚，总台记者遇到刚刚在灾区完成第一阶段任务，正在返回加德满都途中的尼泊尔警察拉金德拉。灾害发生时，他在距离尼中边境口岸18公里的地方。拉金德拉表示，因灾情严重，前方的搜救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
5: 受
4: 严重山洪和泥石流冲刷，大量遇难者遗体被冲至下游水域。许多遇难者遗体正被集中转运至加德满都等地的医疗机构进行集中安置与法医检验。由于遗体损毁严重，加之冷藏条件有限，现场辨认与保存工作极为繁重。
6: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布·阿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据路透社的报道，当地时间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承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损害该国经济。
7: 佩泽西奇昂28号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目前处于战争状态，必须接受战时条件的现实。佩泽西奇昂说，由于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近几个月伊朗的进出口额已下滑25%至35%。他提出提高国内汽油价格，以应对贸易萎缩带来的财政压力。
8: معنی این حرف برای کسانی که اقتصاد میدونن معلومه. حالا من نمیخوام بازش بکنم یعنی چی؟ یعنی این که میگه اصلا تحریم هیچ اثری نداره. آخه نمیدونم چی به اینو بگم.
7: 佩泽西奇昂还表示，如果美国能履行其承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

0: 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开始投资，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行动，并遵守相关协议。那么伊朗自然会根据此前批准的政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将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达成协议，共同保障地区安全。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强调伊朗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
1: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伊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2: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y're desperate.They've tried every trick in the book. They started with a major air campaign. They went to blockade. Then they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ent for to tit for tat. Then they went back to blockade. And none of that worked. The Iranians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this war started, the Americans were in the driver's seat in terms of employing military force. We thought we had a very powerful hammer that we could use against them and get our way. But as time has gone by, it's become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a military card left to play.
1: 目前美伊局势走向已与美方最初目标背道而驰，这场战事暴露出美国所谓全球霸权的系统性失能。
3: 首先，决策随意，缺乏清晰战略。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事，美国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易于发起战争，善于精准打击，但再精确的军事打击也无法弥补战略上的失败。其次，美国军工体系难以承受持续的高强度消耗。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美国国会5月一份报告显示，美军损失的军机还包括 F-15E 战斗机、A-10油猪攻击机、KC-135加油机和 E-3预警机。关键弹药上，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此外，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被摧毁，美军还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超期部署条件恶劣，多名士兵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分析人士认为，战事集中暴露了美国军工体系的结构性短板及缺乏支撑长期消耗战所需的低成本规模化生产和快速补充能力。第三，盟友渐行渐远。海湾国家通过此次战事认识到，单独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并不可靠。在美国要求盟友派遣军舰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时，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或明确拒绝或冷处理，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限制或拒绝美军使用其领空及联合军事基地。美联社分析称，盟友接连说不，表明美国的政治号召力已明显下降。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伊战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对内对外塑造强势形象，但随着与伊朗陷入对峙僵局，局势走向已与美方最初目标背道而驰。这场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早已变成一场史诗级灾难。
4: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那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伤和擅离职守。
0: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一小时后获救。目前军方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返回美国。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0: 说，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值班。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港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2月出生，他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
1: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9号以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为信源报道说，该部门特工曾紧急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报道称，辛贝特经评估认为亚伊尔当时面临重大安全威胁，于是实施紧急营救将其送回以色列。不过辛贝特并未具体说明威胁细节。内塔尼亚胡近日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声称，伊朗曾试图暗杀他的一个儿子。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过去几个月有关伊朗企图暗杀内塔尼亚胡儿子的信息一直受到以军方的审查封禁。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2: 特朗普28号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3: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move their employees 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2: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4: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announced an historic oil deal with Venezuela. It could fac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challenges. For example, economist Francisco Rodriguez has urged Venezuela's National Assembly to reject handing over the country's oil wealth, as it contravenes the Constitution and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much more when it's done at gunpoint.
1: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欧洲国家仍将俄罗斯视为对手甚至敌人，俄方认为当前与欧盟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善的前景。
0: 佩斯科夫表示，欧洲的政客对俄罗斯采取对抗态度，不仅是口头上，行动上也是如此。
5: И нам надо давать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ам над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открытыми для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а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охраняем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Н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ть, с кем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0: 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现美国政府经常将乌克兰危机称为拜登的战争，但特朗普政府仍在武器和资金等方面支持乌克兰。对于特朗普政府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领土一事，俄方从未向美国发出过任何最后。

0: 通牒。拉夫罗夫还表示， 英国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极其负面。 他表示， 英国从来没有任何永久的盟友， 对美国也不例外。
1: 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 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这名消息人士说，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土耳其方面此前警告说， 近期在黑海发生的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增加，这对海上安全和全球粮食安全构成严重风险。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 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 投票从当地时间的29号9点持续至22点， 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 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 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 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 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唐纳德·马拉克尔表示， 美国的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2: I was outraged by hearing that. To show disrespect to our language and the name of the lake is not acceptable. And I hope that Mr. President will, the President will apologize for that. And I don't think it would ever be supported by the Haudenosaunee people from where its origin is, or anybody in Canada, and probably maybe even not b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y see any good purpose of this type of, this style of politics.
3: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大略湖改名仪式表示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七成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 而此次给安大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大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1: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在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进行历史性协同干预后， 8月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 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2日元。 报道称，这是日美协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日元。
4: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受此影响，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动向加大。 报道说，根据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的消息，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规模总计约15.41亿元人民币，按单月计算达新高。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 7月31号，日美两国政府实施协同干预，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至155.5日元区间，但之后因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朗等，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动向再次增强。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3: 世俗。

0: 壮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10: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9: 下面一起来关注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的沙德尔沙德尔今天早上5点位于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6级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江南华南带来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1: 据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消息截至29号14时浙江全省主要内河航运船舶已经全面恢复通航16座营运船闸已全部恢复正常运行另外因台风暂停营运的100个水陆客运站已恢复88个浙江省内客运航线已恢复135条恢复营运渡口126个此外宁波舟山港大型集装箱码头也已于29号早上7点全部恢复作业随着台风逐渐远离福建福建省防止于29号8时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而受沙德尔此前影响福建宁德出现树木倒伏路面积水等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快速处置清障排涝受沙德尔影响江西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河湖水库水位快速攀升为缓解河道行洪压力江西多个水库及时启动泄洪调度全力保障上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影响，29号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份运行的列车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其中，国铁南昌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逐步恢复赣闽两省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列车运输秩序，同时加开广州东到厦门高4770次、福州南到武汉高4392次等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要。而受湖南地区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京广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2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沙德尔目前位于江西境内，将继续向西移动进入湖南。受其影响，今天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江苏、安徽等地持续降雨，累计雨量大。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
1: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日前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也是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
2: 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草案明确了预防开门杀的措施，开关车门，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进一步规范暴走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发现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或者依法处理。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自动驾驶汽车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代替驾驶人持续自动地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辅助驾驶人执行部分动态驾驶任务的功能。
3: 在 L2 以下，对于辅助驾驶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辅助我们的自然人驾驶人完成车辆的这个行驶啊，而不是说车辆自身它自动完成驾驶任务啊，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
2: 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此外，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的行为，也不得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并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草案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考虑行驶限速要求、路况、天气等因素，建立完善订单分配、时间预估、线路规划等算法规则，不得利用算法、平台规则等强迫、纵容、默许其从业人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电动自行车。
1: 国家数据局昨天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中国资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实践中已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资源工厂形态。新的资源工厂到底有何不同，又是如何运行的？跟着记者去看一看。
4: 在北京这个新落成的资源工厂里，上万平方米的机房是车间，消耗的原料是电力，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就是资源
5: 啊。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几十种国产大模型部署到我们这个国产算力上，给大家提供AI 服务，大家可以

0: 像 AI 提问题，我们的这个算力就开始生产这个词源，给大家相应的答案和这个任务结果。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一般的工厂不同，词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词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词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
2: 这是我们词源工厂啊，一天24小时的一个产量变化。整个白天呢，这个词源的调用量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一般上午呢会进行一个方案的设计和讨论，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利用智能体啊进行一个代码的生成和迭代，这个时候呢，整个词源的消耗量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攀升，每个小时的最高峰呢能够超过10亿词源的产出。
1: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词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0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2: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智能客服，那么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啊，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啊。那么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啊起得特别的快，就这个 AI 漫剧。那么很多的漫剧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1: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
3: 来关注正在埃及进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此次联合训练从8月22号持续到9月上旬，在联训首个飞行训练日当天，中埃双方进行了异形机1对1空中对抗，战况如何？一起来看。
4: 首个飞行训练日科目设定为异形机1对1对抗空战。中方参训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阵风战机展开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据介绍，中埃空军联训将从1对1和2对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随着双方飞行员默契度不断提升，联训在促进战术战法交流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双方飞行技战术水平和实战化能力的共同提高。参加此次联训的中方主力战机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顾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因动力强劲、用途广泛、性能优异，被军迷称为战场多面手。歼16可挂载多种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及激光制导炸弹，所以也形象地被称为炸弹卡车。埃及空军这次参训的阵风战斗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属于中型多用途战斗机，可执行制空作战、对地攻击、反舰打击、侦察等多样化任务。在机载武器方面，阵风可挂载米卡中近程空空导弹、流星远程空空导弹以及飞鱼反舰导弹等。与歼16相同，阵风同样采用双发设计，载弹量大，具备较强的多任务灵活性和出勤率。此次联训，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
5: 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体系作战力量，可以发起一场中等规模的空中战役。这样一个体系呢，既可以练防御，也可以练进攻。除了进行对抗性的训练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体系还能够和埃及空军演练相互融合配合。那比如说在去年，我们的运20就为埃及空军的米格29进行了空中加油。
6: 胡姬华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华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鸡鸭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华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华追求极致专业。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蚝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同时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从月球向地球回传数据的速率可达100兆比特每秒。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28号，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江苏徐州成功下线，这是目前全球起重能力最大的环轨式起重机。该起重机可实现超100台回转电机的毫米级同步控制，综合节能30%以上，运行效率提升25%，性能指标国际领先。近日，山西阳泉市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盂县仙人乡水站村的大峡谷迎来丰水期，再现分流奔涌的瀑布盛景。据了解，水站大峡谷位于太行山深处，整条峡谷峭壁林立，生态植被保存完好，在充沛降雨后形成的季节性瀑布是当地极具特色的自然地标。
1: 29号，2026年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在山东威海开赛。作为奥运积分赛和国际 A 级赛事，本届世锦赛共吸引全球37个国家级地区的151人参赛，其中包含3名奥运奖牌获得者。经过1.5千米游泳、40千米自行车以及10千米跑步的角逐，瑞士选手马克思·斯图德蝉联男子优秀组冠军，女子优秀组冠军由法国选手卡桑德尔·伯格朗获得。
3: 近日，一个大规模的野生亚洲象群在夜间闯入云南西双版纳磨憨镇上永村，随后停在农田里开始觅食，数量多达50头。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发布避险提示，严防人象冲突，并利用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动向。奥地利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两名嫌疑人当天以游客身份进入该博物馆，砸碎玻璃展柜后抢走正在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失窃项链上有673颗钻石，这条项链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为埃及王室所有。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来看天气，夏秋之交的北半球阳光少了些炙热，雨水多了些凉意。我们先来看中国，台风沙德尔已经是登陆减弱，但是它的残涡和冷空气还会给中国南方制造强降雨。今天从江苏到湖南再到广西以及海南一带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了明天依然会有强降雨，雨水之中南方的暑热基本退去，未来高温比较多发的地方主要是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这一带，而在北方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则基本会降至30度以下，一早一晚多了些凉意。在欧洲雨水广泛，总体势头不大，还多了一些秋凉。当然呢，在欧洲南部晴朗炎热，多地的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35度以上，暑热尚存。在北美洲，加拿大的中南部这一带的降雨将会呈现增强的趋势，而美国大部雨水较弱，特别是在美国的西南部的内陆以及中部平原等地，天气仍然还会比较炎热，多地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20到31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5到25度，天津晴，21到31度，兰州晴，15到29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成都多云，22到36度，石家庄晴，21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0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福州小雨，27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4到18度，西雅图小雨转晴，12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1度，纽约小雨，19到29度，华盛顿小雨，22到34度，洛杉矶晴，20到28度，首尔阴转大雨，22到28度，东京阴，21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15到1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4到21度，柏林小雨，16到27度，维也纳晴，18到30度，苏黎世晴转小雨，16到25度。
3: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舞剧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舞剧。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剧咏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3: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4: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0: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5: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串联两个时代的追梦故事，戏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问怀揣咏春堂牌匾赴香港，冲破武馆街门牌壁垒，扶助弱小，以扶弱小以武辅人的武德将咏春发扬光大。戏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电影剧组为拍摄咏春，攻坚克难，坚守创作初心，两条线索舞台交织，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中熠熠生辉。

0: 欢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就慢慢地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0: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1: 对，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2: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守。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从观众来讲，我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3: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他去照亮了叶师傅回家的这条路。

0: 我们说之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的，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于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1: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0: 交融了，
1: 交融在了一起。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说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什么
0: 祖训，
1: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
2: 陈年泽既不离身，两正气皆难分真，当处世态度温文，
1: 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3: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0: 阿珍。
3: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所以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
0: 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1: 我发现两位导演在排任何一部舞剧之前，他都会让演员脱层骨扒层皮，你得重新打碎了自己，再重新组一个你，你才能承担舞剧当中的这个角色。
3: 透露一个小小的那个插曲，这是我们每次采访都是说我哭啊，电波的时候我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1: 谁这么调皮？
3: 他不是调皮，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哀人，
1: 哀人。
3: 洪基呢，其实他是非常外向的艺人，但是在洪基在这个作品里头呢，他要演一个哀人，但是呢，浩然呢，他要突破他平时的性格，不光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要塑造一个形象，而是他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在折磨导演还是导演在折磨他。所以有一次珍珍就没有办法了，珍珍说，浩然，我该拿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珍珍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4: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春他的性格又是特

特别的热血，跟谁都是很熟。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这样的性格人他平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处事方式。嗯，对，所以在剧里面的话，我对他是完。

0: 其实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1: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0: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啊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2: 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浩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1: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不行，就是用打牙齿，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一下就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0: 就是两个月，
1: 那就是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刺激到你了？
0: 对，非常刺激到我。你就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一流的演员，
1: 你不要污蔑我啊！我说如果你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人物他深处的思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
2: 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演员？
0: 是的，
1: 这就对了，大春就是不服输，你只有你真的不服输你才是大春，你说我已经输了那永远不是大春。
3: 但是我觉得浩然还要感谢一下另外的两个大春，他们同时其实有三个演员都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另外两个大春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2: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红极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红极，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变成这个大春儿，那你怎么办？
1: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4: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3: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然后呢面对天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觉得红姬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2: 收拾完
3: 突然发现他问题很大哦，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呢他又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2: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1: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个拳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拳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嘛，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3: 不扎实。
1: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种被他欺骗，是觉得他应该挺成熟的啊，后来发现他不成熟啊。
3: 他因为年轻嘛，他二十

0: 4岁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作为演员，你更难的是往回收，更难的是你要控制。这个控制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他不能在他第一段的时候他就100%的整个情绪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是平的，所以他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他在了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张力、他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1: 明白。所以舞剧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拍着演员表演一样，你得有情感，你得有细节，你得有对人物的心理的感知。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其中的一小段，我们带观众感受一下。

0: 我们这儿短片播的热闹，我们台下的两位演员更热闹。洪基刚才说什么？
1: 他说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就一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吗？快一倍啊还是
0: 倍
1: 一倍是吗？
0: 意思就是现在的功夫更自如了呗。
1: 嗯，
0: 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让他俩比划比划呀？你们自己证明自己。现在是叶问和太极宗师的比武片段。

0: 其实这部舞剧给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观剧印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是知道今天要录这样一个专场，本来在外地专程赶到此处，要跟主创还有演员们说一说他的观后感。欢迎姜昆老师。欢迎您。
1: 谢谢谢谢郑楠。
0: 姜昆老师好久没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2: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他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呐、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雨》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什么那个
0: 被
2: 那叫琵琶，是吧？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脚丫一伸的那脚，完了怎么？哎，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0: 是
2: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这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0: 是的，
2: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这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他们表现出来的跟这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到一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语汇的一个新的世界。
0: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2: 对，
0: 好不好？
2: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谢谢
0: 谢谢姜昆老师，谢谢。
3: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其中青年舞者常宏基饰演叶问，以收放有度的肢体语言融合舞与舞的表现形式，诠释出叶问的内敛沉稳与武学气质。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独舞演员许天慧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的眷恋，柔化舞剧的刚劲基调。

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

0: 许天慧，还有灯光是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除了咏春拳以外，还学习了八卦掌、螳螂拳、八极拳、太极拳，所有的拳种其实它都有一些接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互相的一种拳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的特点，然后才能进行有特色的一些编排。
0: 在此之前，三位有没有谁接触过武术？从来都没有啊。
1: 对
0: 啊。那天慧，你看你在戏里的角色其实是没有武打场面的，但是也学了
2: 八卦掌和咏春拳。其实咏春拳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开始创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进行了一个咏春拳的训练。但对于八卦掌来说，我们可能这一部分给到了女性演员里面用一种变化莫测的一种手法和脚步来体现她的另一种女性的力量，非常飒爽的那种力量感。所以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一比一的跟着老师去学习，去研究他的步伐，去研究他的掌法，去学他的套路，一点一点的给到演员自己本身身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像武术演员。
0: 学了多久？
2: 八卦掌是从创排的时候开始，一直学到应该有5个月，包括我们到现在其实也会不停地找武术老师给我们归拢。
0: 归拢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本身就是舞蹈演员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武术的劲道上和掌法上经过很长时间会有一点点跑偏，可能会跳得有点像舞蹈演员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武术老师进行请回来继续排练，把自己的武术的劲道感拉回来，放到自己演员本身身上。
0: 刚才这个大春也跟这个洪基来了一段哈，你学了几个舞种呢？
3: 咏春拳、八卦掌、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都学了。
0: 觉得练武术难不难？
3: 挺难的。对，因为我们舞蹈演员的气息本身就是在上半部分，然后武术演员的话底盘要非常的扎实。对，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于下半身底盘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0: 那怎么调整这种不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3: 就是基本功练，勤练习，技不离身。
0: 那会不会跳着跳着舞蹈慢慢以后就出来武术的架势了？
3: 因为武融合嘛，我们把它融为相通了之后，我觉得它武是武，武也是武。
0: 其实洪基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没有武术的功底。
1: 是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讲是从零开始出发，然后在这个期中呢，我们要经历气息的训练，然后要经历一些传统武术的一些打磨。我们咏春的第一个套路就叫小念头，所以说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学武术的一种道理，也是做人的一些道理。那在这个期中，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武术的气息和它的动作，更多的是要了解它的一种精神和它的一种武术内涵。然后就像您说的那句祖训一样，它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能给我们带来我们一种期望和期待。
0: 所以现在其实通过这个剧的排演，你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叶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
1: 对，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来照亮着我。然后我们舞台上的大春是我另外一个目标，是我的另外一种方向去指引着我，然后去照亮那个英雄，然后我在这中间，然后去享受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
0: 已经不是说是演一个人物了，而是他如影随形的，有时候你和他是一种难以分割的精神上的相系了。
1: 我觉得就

是能伴随着他，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台角色上成长，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他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个塑造，创排的时候我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30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夫妻之情以及家庭之情，还有她有更想要表达的故乡之情的时候，可以说两位导演姐姐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把所有的情感，把所有的包括舞蹈上的肢体一些细腻戏剧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他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0: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2: 用了所有的方式，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也要让他去演一个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3: 对，
2: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你是永成，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感。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排他们，导演排自己。
4: 对，
2: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遍的自己跳，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就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排完练10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呢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了，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11点过，
0: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2: 几乎我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12点过。
0: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3: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分享给了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最好是能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一种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
0: 你感受到了吗？
1: 感受到了。其实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

0: 说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1: 因为他毕竟年龄在那儿嘛，他们要去体验生活，他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0: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一遍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的时候，我会很像永成，和我觉得他也会很像叶问，
2: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此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3: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的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2: 我相信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好了，演了300多场了，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3: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2: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3: 对，
2: 天慧呢？
0: 我在湘云沙这一段里头，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成，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我作为永成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2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2: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4: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我看到有一幕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成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你一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的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感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2: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它让岭南文化走到了首都国家大剧院，孩子们有了难忘的演出。但 但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了全

0: 国巡演，甚至于演到了新加坡海外的演出。其实这就应和了那样一个词，让岭南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其实也说明这样一种舞剧的全新表达，它破圈了。
1: I thought the choreography was amazing. My favorite dance scene was between Ip Man and his wife. We were just speaking how the female dancer seemed as if she floated.
2: So talented.
1: Yeah, so very exciting, great set. And I think the crowd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the danc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act.I think the Wing Chun is very accurate to the martial art, along with the choreographed mukyong that they used. It was real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very traditionally with the arts of the martial art.
3: It's incredible. It's no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So, and this is a story I've known since I was young, and seeing it come to life in movement is amazing. Yeah.
4: 我有听说这是咏春这个来自广东深圳的舞剧第一次来到海外，而且就第一站就选择了在新加坡。那我自己又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我是觉得非常亲切和自豪的了。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这种广东的传统文化来到海外，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5: 相比于国内看，我感觉这次演的就是更加有精气神，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他们都是因为是应该是海外首演第一站，所以他们这一次感觉就是心里的一直在憋着一股劲儿，然后在这次的舞台上狠狠地把他们都完美的呈现了出来，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过瘾。
6: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鸡蛋从内部打破的叫成长，所以他们一直没有重复自己。可能超越别人容易，但是超越自己很难，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做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两位导演的手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舞剧。同时我们也真的感谢台下的那些观众，有些孩子们可能就是坐着地铁，不管什么样的风雨无阻的天气，早早地订票，买不到票的可能在网上求一张票，哪怕是最楼上最边的那个位置，他们也要为这部舞剧当中他们热爱的那些片段和演员喝彩和鼓掌。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舞蹈事业真的是到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7: 其实任何一次创作，你都会去想这个作品基于当下，那你去创作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功夫，这些一招一式究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功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功夫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种想象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蹦出来我开头讲的那个英雄那两个字。也许就是英雄这两个字，我们对照到了无数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物，就是小人物嘛。就好像叶问，他去学功夫的那一天起，他可能为了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物。但是像大春这样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他就要想做一个英雄，也许他最终可能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无数个你我他。就像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群体推到台前的永远就是那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导演组的他和他，也有无数个创作舞剧的他和他，他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中的叶问。我们身后还有无数个大春呢，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叶问和无数个大春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他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80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个字的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想

0: 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1: 谢谢谢谢。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对舞的这样一个片段？
2: 好的，
1: 那我们有请长虹姬、徐天慧，有请二位，谢谢。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1: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4: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5: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6: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7: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麦加缔约，以防务为名，协议背后三国有何打算？连绵战火之中，旧有安全秩序松动之下，中东局势又暗藏怎样的变化？一纸蓝图背后又折射出中东地区怎样的时代风向？麦加缔约乱局下的新变化，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每一战事延宕已经超过半年，中东上空导弹和无人机交错，霍尔木兹海峡僵局难解。而在硝烟中，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伊斯兰圣城麦加签下了一份特别的协议，有人称它为伊斯兰版北约，有人说这是一座中东国家为自己搭建的安全屋。那么这份协议到底特别在哪里？这场战火中的缔约又会给中东乱局带来怎样的变数？
1: 2026年的夏天，或许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中东局势最混乱的时刻。波斯湾、红海、加沙地带多场复杂的地缘政治冲突同时进行，而与冲突同步上演的也有止战的努力。8月21号，八国外长同时发声，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非法的定居点计划。署名中三个名字格外醒目，而这三个国家站在一起，在这个夏天已经不是第一次。8月7号，在沙特的伊斯兰教圣城麦加，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核心内容包括集体。

0: 防御原则、纯粹防御性质和开放性机制。其中集体防御原则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关注，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这句话的措辞也不免让人想起了北大西洋公约中的第五条。那么这份防务协议真的可以被认为是伊斯兰版北约吗？
1: 从技术层面来讲，两者是一样的，这正是签订安全协议的原因，也是各国最终决定加入联盟的原因。关键在于相互提供保护和支持，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0: 作为西方的重要军事力量，北约经过数十年运行，已经形成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军费分摊机制，其条约具备刚性的法律约束力，而这三项要素从麦加协议的已知信息来看都不具备。至于那个核心问题，一国遇袭后怎样支援，土耳其外长费丹给出的解释是，一国遭到攻击后要先提出援助请求，三国再根据威胁程度共同决定提供情报、后勤、部队支援。换言之，麦加协议是先把三国召集到同一张桌子前的政治意向框架。在中东全球事务理事会看来，麦加条约并非中东版北约或穆斯林北约，它不是意识形态联盟，目的不是对抗其他联盟。
2: 你并不能把它看着是这个麦加协议就是一个军事条约，就是个军事组织。虽然啊，它很引人注目的有那么一条，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相当于对其他国家的攻击。其实麦加协议啊，它最大最大的这个特点就它没有敌对国家。
3: 最本质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和外交的协议，就是它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地区国家准备依靠自己来构建地区的安全秩序，这在中东地区可以说过去这么多年是没有的。那么这一次这三个国家至少是发出了一个信号，它不会有立刻的现实的这个效果，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协议签署后，土耳其强调没有假想敌，沙特则多次重申无意打造军事轴心，巴基斯坦则援引联合国宪章强调协议旨在强化集体威慑，拓展防务合作。这一系列表态释放出清晰信号，这份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不等于没有现实指向，恰恰相反，它试图应对的是一大片正在相互传导的风险。摊开地图，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各据一方，构成了一个从安纳托利亚经阿拉伯半岛延伸至南亚的巨大三角形。而在这个三角之内，阿联酋秘密轰炸伊朗炼油厂，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基地，埃及战机驰援阿布扎比，科威特同步打击伊朗，美以伊间的军事冲突如今正在演变成整个中东的混战。
3: 现在中东的乱局可能是最近几十年里很罕见的。那我们说历史上发生过四次阿以战争，它的范围是局限在以色列和以色列周边。2023年阿克萨洪水、加沙冲突之后，整个中东地区全部波及了。
0: 在巴基斯坦，战争最先影响的地方是加油站的价目牌。在伊斯兰堡，油价最高一度飙升到478卢比，约合11.67元人民币一升。二月的时候，这个数字还只有287卢比。
1: 生活成本大概上涨了30%到40%，涨幅真是非常大。因为在巴基斯坦，几乎所有价格都和油价直接相关。
0: 西沙姆的沮丧表情也出现在了伊斯坦布尔的地毯商阿里奥斯曼艾库尔脸上。过去，他的顾客来自海湾和世界各地。如今航班中断，游客减少以后，店里只剩他和一只猫。
1: 冲突爆发事件后，影响就传导到了我们这里，生意直接萎缩了90%。来自海湾国家的顾客现在都没法过来，因为他们的国家正在遭遇轰炸，机场关停，无法通航。
0: 而在沙特麦加，这里看似远离战场，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带来的价格波动已经摆到朝圣者面前。
1: 我去年也来了麦加朝觐，今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我感觉物品价格差异很大，这次涨价影响了全世界，不仅仅是这里。
0: 这三组画面把

0: 三国的共同焦虑串了起来。战争的代价不一定会直接落在每个人头顶，但导弹和封锁带来的威胁会沿着物价、商品和就业一层层传递到生活里，似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难以摆脱战争的阴影。
1: 那么目前就是地区所有的矛盾都交织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多方矛盾交织的一个网络中对立的格局，这就会让大家看到说中东地区的冲突变得前所未有的混乱。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条原则已经不成立了，敌人的敌人有可能还是敌人，阵营的边界在急速的融化，这样一个阶段它的这种安全困境、安全危机是平等的分在每一个国家身上的，就是每一个国家它都有这种不安全感。
0: 而在国家层面，这种不安全感在沙特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几十年来，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笔被称作石油换安全的交易上。沙特等国提供稳定能源，采购美国武器，美国提供驻军和安全承诺。但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承诺并不总能兑换成行动。2019年9月，沙特石油设施遇袭，胡塞武装宣称负责，美国和沙特随后把责任指向伊朗，美国没有立即发动报复。
2: The Saudis want very much for us to protect them, but I say, well, we have to work. That was an attack on Saudi Arabia, and that wasn't an attack on us.
0: 到了2026年，这种不确定感进一步加深。早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前，沙特等海湾国家就曾进行劝阻。然而结果却是特朗普一意孤行后，美国破局乏术的同时，沙特在180多天里累计遭遇了超过1200次的跨境空袭。然而美国非但没有进行保护，反倒屡次升级军事行动，甚至以暂缓向沙特交付防空武器的方式威胁沙特配合。华盛顿邮报就悲观地表示，几十年来支撑海湾地区安全体系的沙美关系出现了多年来的最大裂痕。
3: 大家看一下沙特阿拉伯它面临的局面，整个国家的东西南北都面临着非常大的安全的现实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三国协议呢核心是沙特阿拉伯，大家想一下，没有沙特阿拉伯作为金主，没有沙特阿拉伯作为实际上三国协议的盟主的话，那不可能有三国协议。
4: 我认为促成该协议的根本动因在于，如今人们已然彻底看清美国在中东地区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只是虚幻泡影，徒有其表。
1: 这次协议呢，它有一个明确的特征，它明确地表达了要由地区国家自主地去安排地区安全秩序的这个意愿。三国的共同防御体系并不是一个凭空设计出来的一个战略构想，它并不是完全的由单次的战争造成的，而是一个历史进程，就是在美国在地区的这种安全承诺逐渐褪色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进程当中逐渐的出现的，只是战争充当了一个催化剂，战争导致它加速出现了而已。
0: 2025年9月9号，以色列以打击哈马斯领导人为由空袭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一处居民区，直到袭击发生10分钟后，美国才发出迟到的警告。一直依托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中东国家都因此陷入安全焦虑。仅仅一周后，沙特便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这也是如今麦加协议的基石。而从沙巴结议到沙土巴三结议，在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里奇·奥特森看来，这可看作中东和南亚形成多极秩序的一个转折点。对沙特而言，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实力将为其提供额外安全保障。对巴基斯坦而言，沙特的经济实力与土耳其的军事力量或为其应对与印度的冲突提供支撑。对土耳其来说，与另外两国结议除了能强化防务，还将促进生产与技术合作，并借助麦加协议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
5: 最近20多年，土耳其的重心开始向中东地区和中亚地区转，就是它要变成一个中东地区的大国。那么土耳其这些年军工企业发展很快，土耳其的无人机导弹向中东地区出售的很多，所以土耳其一个很重要的意图是要在政治上向南扩展，然后军售上向海湾国家那个渗透，通过介入中东地区的安全事务来确立自己的地位，以自己为核心。

0: 来建立一个地区主要国家自主的安全体系。
1: 三个在地图上并不接壤的国家，凭借趋同的诉求和互补的优势，凑成了一幅严丝合缝的拼图。

0: 为每年1244亿美元。除了军事能力，中东之眼新闻网站还评论道，如此广阔的地理范围连接了东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三大战略区域，也赋予了麦加协议超越国界防御的意义。
1: Covering a vast geography，
2: 三国的地缘辐射范围极广，从亚洲一直延伸至欧洲边缘，覆盖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直至地中海等多处咽喉要道。如此广袤的地缘跨度，意味着从现在起，中东将迎来一套全新的安全体系。
3: 麦加协议签署后的两周，8月18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对当前中东局势做出了措辞犀利的研判：美国主导中东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而这样的论断似乎也暗合着这段时间外界对麦加协议自主性、标志性的评价。那么，麦加协议对于中东到底有着什么特殊意义？这份没有美国参与的安全防务协议又会给中东带来什么新的变化呢？
0: 8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对麦加协议表示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意义重大、大胆且重要的第一步。不过，虽然特朗普个人表达了欢迎，但美国官方行政体系却呈现出微妙的沉默审慎。曾在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五角大楼任职的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卡图利斯指出，地区行政者正在加快探索建立新的威慑网络。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专家艾利森·麦纳则分析称，沙特签署这份协议显示其正在放弃寻求美国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更耐人寻味的是美军的实际行动。就在麦加协议签署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航母华盛顿号从横须贺港移防并抵达中东海域。据里程估算，华盛顿号驶离的时间恰好是协议签署日，这被认为是美国在用军事部署对冲地区自主安全架构的成型。
4: 美国的态度是比较矛盾和尴尬的，一方面是美国不想放弃自己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那么如果一个大哥下面小弟都那个独立自主了，那么不听他的了，他的那个威信也没有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不想那个让下边这批小弟那么天天给他找麻烦，什么事有什么事都求着他让他出面，所以他说你们最好能独立自主。但是现在这个独立自主的方向好像跟美国之前倡导的是有很大的出入的。
0: 2019年，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开启了一场中东九国之行。
5: It's broader than that. It's an attempt to build a coalition of Middle Eastern forces that can respond to many threats to the region.
0: 按照美国当时的规划，中东战略联盟囊括海合会六国，加上埃及和约旦。试图借助这个阿拉伯版北约强化与中东盟友间的合作，旨在该地区共同应对伊朗威胁的同时分摊美国防务成本。那么7年后，在麦加签署的这份安全防务协定与当年胎死腹中的中东战略联盟到底有何不同呢？
4: 最大的不同，这三个国家之所以搞那个战略联盟，就是要摆脱或者至少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或者说美国的干预。另外一个不同就是，之前美国要让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对伊朗的联盟。很显然，这次不是跟以前一样。
0: 实际上，中东国家间过往并非没有类似安全合作的尝试。1950年，阿拉伯国家联盟七大创始成员国签署集体防御条款，试图建立区域联防机制，但该机制始终缺乏统一指挥与执行力，从未真正落地。1955年，由英国牵头、美国幕后主导操盘，吸纳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组建巴格达条约组织，核心目的是冷战围堵苏联，服务冷战博弈。1981年，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六国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集体防御机制。2017年，海湾断交危机后彻底停摆，丧失联防能力。2015年，沙特牵头34个伊斯兰国家成立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 但因成

0: 援国战略诉求差异巨大，全程无实质性联合军事行动，最终虚化搁置。
1: 麦加协议呢，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东地区第一个就由地区国家主导而组建的带有军事和防务色彩的这么样一个协议，不是大国主导的，这是地区国家主导的，尝试自己建立相互之间的防务合作来弥补自己安全方面的漏洞的努力，啊，过去没有过，从来没有。
0: 麦加协议虽然是在美国战略收缩背景下地区大国填补安全真空的产物，但又客观上部分契合了美国离岸平衡的转型需要，为美国减负。它真正折射出的是中东安全秩序正在发生一种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过去数十年，中东安全架构高度依赖域外大国提供保障，但域外力量有自身全球优先事项，当他注意力转移，这套安全体系就会出现巨大真空。中东真正的困局不只是一场场战争带来的破坏，而是地区长期丧失自主构建安全框架的实践空间。如今形势倒逼地区国家必须承担起自身安全责任。2024年，一则短视频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人们深深的共情。当时正值中国的春节，一位伊拉克小伙在吃饭时误将鞭炮声当作了炸弹爆炸，瞬间抬头，眼神惊恐。画面中的人叫艾哈迈德·贾巴尔，1994年出生在伊拉克。关于儿时的回忆，满是因战乱而颠沛流离的痛苦经历。虽然在2014年他就随家人来到了中国，但听到爆炸声仍会下意识躲避。这样的肌肉记忆也是战争对伊拉克人影响的写照。尽管2011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称伊拉克战争正式结束，但15年过去了，伊拉克安全形势的反复令民众对社会生活稳定的期待蒙上了一层不确定与担忧。频繁出现的袭击事件、武装冲突以及地区局势的外溢影响，使得普通民众难以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
2: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累积性的危机，这是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后果。如今美国和以色列干预地区多国内政，这片地区又陷入到了冲突之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不再谈论更高的理想，而是希望国家能够实现政治、经济和安全的稳定，这种稳定已经成为我们最大的愿望。
0: 不止伊拉克，对于绝大多数中东国家而言，美国数十年在中东的进进出出留下的从来不止战场硝烟与人员伤亡。比起短期战争的创伤，更深远更致命的危害是彻底撕裂了地区原本的社会结构、治理秩序，造成战乱的常态化，让整片区域长期陷入动荡失序、难以自愈的恶性循环。
1: 美国对中东最大的破坏在于，美国的战略是不断在游移的，总是把自己的战略强加给中东国家。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之后，他需要中东的稳定，所以他推进和平进程。但是当2001年九幺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认为机会来了，要实现所谓新保守主义派的那个理想，肆意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试想，没有这两场战争，怎么会出现这样种乱局呢？控制不了的局面的时候，美国又肆意地撤走了自己的军事力量，那么中东国家毫无自主可言，随着美国自身的这个战略的需要在随波逐流，这是中东国家最大的悲剧所在。
0: 几十年来，中东地缘体系被外部力量深度塑造，地区国家不断被推入大国对抗阵营，结果就是代理人冲突、社会撕裂与根深蒂固的战略依附。麦加协议提出一个根本问题：地区国家能不能依靠集体力量保护自身利益？它未必一步建成完整新秩序，但代表一种转向，不再把本地区安全寄托于外部强权。
2: 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军事联防，它更代表地区国家不再被动接受外来划定的规则，尝试由本地区思考属于自己的安全格局。
0: 那么，麦加协议中思考的安全格局

0: 又会是怎样的呢？
1: 我相信任何时候其他国家都有加入协议的可能性，这并不局限于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
0: 目前埃及、叙利亚和卡塔尔等地区国家未来逐步加入这一安全框架的可能性也已被纳入讨论，尽管扩员势必会带来协调难度上升，也可能将内部原有利益矛盾扩大，但如果扩员得以成型，该合作架构将覆盖海湾至地中海、南亚到北非的广袤区域，地缘政治分量或将实现质的跃升。
2: 从长期来看呢，就是不管这个协议到最后发展如何，不管它最后能不能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起到效应，它本身就代表着地区主要国家，尤其是地区的亲美国家想要联合自保，想要搞战略自主的态势。它是要削弱美国对于地区安全议题的塑造能力和影响能力的。它不是一个终局，它是一个开端，它恰恰预示着美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话语权的一个衰退，影响力的一个衰退。假以时日，以美国为核心的这个地区安全秩序是一定会分崩离析的。
0: 对此，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沃特海姆撰文评论道，特朗普政府痴迷于通过施压迫使别国顺从自己的意愿，却对对方的战略目标和国内政治视而不见，结果就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新旧秩序更迭的特殊窗口期也为中东国家摆脱外部依附、自主探索区域安全新路径创造了宝贵的历史机遇。
3: 在我看来，麦加协议呢，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一个本地区国家尝试去构建以自身力量来实现相互尊重、互不敌对、和平共处模式的这个尝试。麦加协议之后，我认为这个趋势还会向前发展，那么进一步的本地区国家会探讨他们之间建立以本地区国家为主的安全防务的体系和架构，是本地区国家试图自身寻求担负起自己的安全防务方面责任来的一种努力所以我觉得仅就这一点，麦加协议它的积极意义也是比较明显。
4: 中东地缘格局本就错综复杂，域外势力长期介入与反复干预更是激化了地区国家的对立矛盾。美国虽然多次提出战略收缩，但其反复摇摆的博弈布局与军事行动脱离了中东本土的历史经纬与区域现实，非但没有止乱维稳，反而持续激化矛盾。未来中东既难以回归美国单极主导的旧格局，也无法快速实现稳定秩序，将长期处于外部博弈与地区自主探索的张力之中。实践表明，强权干涉、阵营对抗难以破解中东安全困局，尊重地区国家自主发展，以政治协商弥合分歧，才是中东跳出动荡循环、迈向长治久安的理性出路。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件名为圣洁的作品，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紫檀为原料，手为主题，作品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轻托莲花，右手护莲，并且以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圣洁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中荣获了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珍藏。它的作者是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而手这一红木雕刻主题的确立，却与钟锦德一次意外的手指受伤有关。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1: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具体你怎么样的来走，在里边做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0: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1: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0: 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1: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0: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1: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他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了？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想改行我肯定不行的。
2: 别个什么忙也别这个。
0: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3: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受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0: 为此，钟锦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1: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会看了也怕嘛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

0: 那是吉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1: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0: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1: 手受伤之后，钟锦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锦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锦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0: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金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1: 钟锦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锦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0: 这里面让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对美院的一个持续成果。
1: 钟锦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0: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1: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0: 在360度角度下面，它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登皇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术水术，我们的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

0: 两代的语言变了。
1: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0: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1: 钟锦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0: 都是回到的爱的状态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哎，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1: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0: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责任。
1: 一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则一生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

0: 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车驶进群山，来到福建省德化县。德化的山不高，却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里。山水环抱，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但你很快会发现，这安宁背后藏着另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一双双手唤醒，那些半成型的轮廓泛着柔和的光泽，像是被谁捉住凝固了的月光。这里是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的魂都凝在那抹纯粹的白里。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替中国把最温润的东方美学递到了世界面前。这抹白何以担此重任？
1: 这件作品是扬帆起航2021年1月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国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烧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宽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0: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1: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

0: 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中汤的最大特点呢，是在一闻，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瘀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瘀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1: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帖。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深韵。
0: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三个字。
1: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再孤勇也烧不了1000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薄。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它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2: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差不多二三年的时候，那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嗯，德化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1: 薄是德化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理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只见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稍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2: 这个颗粒哈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1: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化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纱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2: 烧出来了才知道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十件，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1: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

0: 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摇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近看是瓷，最薄处仅 0.2 毫米，但是 0.2 毫米在德化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 0.2 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衣。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 0.2 毫米厚，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化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 0.2 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叶茂，可这根到底有多深？答案不在工作台上，得往山里走，那里堆着一千年的火。伟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立方，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往上望，一眼千年。
1: 伟林窑址它是50年代那个我们全国的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啊，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呢？啊，它揭露的窑基啊，横跨四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龙窑，有元代的分式龙窑，有这个明清的横式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0: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史。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一次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2米多扩到4米多，产量翻倍。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铜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这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底下这个有4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一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4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0: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1: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面，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0: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

0: 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他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一见倾心，他把德化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化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达人。德化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四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传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化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1: 你看前面这条瓷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0: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60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化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歇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担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地走着。这些瓷器从德化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路走了1000年，瓷器之外还有一种中国物产与它结伴出海，同船而去，那便是茶。茶与瓷自海上丝绸之路起便形影不离，英语里的 tea 源自闽南语，他们一起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今天德化人用一种新的方式续写着这段千年之缘。
2: 好，那我们还扫个杯子算了。
3: 嗯，
2: 就这个杯子。
3: 嗯，好，
2: 扫这个。
0: 赵鹏，国家陶瓷行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他的工作台上没有瓷泥，取而代之的是电脑屏幕和各类仪器。他和团队正在研究一款新型白瓷茶具，不是随便做，而是要做出标准。
2: 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启动了这个项目，针对于这种某种茶型的器皿，更能泡出或冲泡出匹配于这种茶香的和上发烧茶叶本身你所喜爱它的这种本质的特点来。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特定的，就这种针对于某种就是单独的一种茶器制定它的一种用冲泡标准。
4: 这三道茶具里面，这是红茶的标准。那红茶标准你会发现它的公道杯是玻璃的。那为什么要使用玻璃，就能更好的来观汤色。那在这过程中呢，因为红茶的冲泡过程中呢，它需要散热均匀，所以你会发现红茶的盖碗的这个开口都略大于其他标准的开口，而且它的盖碗也会更加大一些，这样子有利于茶叶受热均匀。那第二套呢是白茶，你会发现白茶多了一个器皿，玻璃闷壶。那白茶的冲泡，因为它还有老牌茶，它也需要闷啊，也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但是跟红茶不一样的时候，它可以一直在泡在这里面。那我们也就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小闷壶。第三个呢是乌龙茶，那乌龙茶需要它不能闷茶，要沥出水，所以会发现乌龙茶的这个盖碗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些，它沥出水

0: 水能快速的从这儿出来，不把它给闷坏。那乌龙茶它香气是比较浓的，那所以在这三道茶具里面，乌龙茶我们多了一个闻香杯，专门来用于来闻茶香的一个器皿。那这就是三道茶具各有各的特点，根据不同茶叶来匹配茶器。
1: 赵鹏把每一种茶

0: 察可以千差万别，想抓住它的特性并不容易。要将不同产区、不同师傅手中千差万别的冲泡习惯统一成一只茶杯的具体参数，这中间的取舍远比想象中棘手。口沿多长一分，底足再收一毫，茶汤的香气、滋味便换了模样。定标准难的不在画图纸，难在要从无数的经验里寻出一个能落脚的平衡点。
1: 做茶的人，比如说茶艺师，比如说农户，比如说制茶师，我们要不停地跟他们沟通。所以我们就是走访了很多产区的这种茶农，也拜访了，也请教了，也请了专门做茶的相关的这种师傅到我们制作标准里面来，共同来做这个标准。
0: 一套茶具从想法到标准需要以年计算的时间，无数次的冲泡、比对、修改，才换了一套能被行业认可的标准。1000年前，德华白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用器物连接了世界。1000年后，德华白瓷用标准和文化再次和世界对话。而在这座研究院里，研究人员还在尝试另一件事，把新技术融入陶瓷，让这抹白拥有更多可能性。
1: 帮我输入新中式。沾花杯，可爱风，杯身粉白色，神态乖巧可爱。网络上有很多人说 AI 要取得好多好多工种吧，但是我觉得 AI 是让我们来使用的，它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我们的工作的。
0: 从2025年开始， AI 作为辅助工具走进了德华的陶瓷设计，创意构思、方案修改、生产优化， AI 都能插上手。它不仅能生成设计图，还能直接生成三维模型，对接 3D 打印。试错成本降下来了，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研究院的展厅里摆满了不像陶瓷的陶瓷制品。
1: 这个就是我们添加不同的食物和食材，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我先模拟一下添加食物和食材，可以看到它这个产生不同的光影的变化。这个是一个铠甲，陶瓷铠甲，它是模块化的陶瓷设计啊。那我们可以做铠甲，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陶瓷用模块化来做，像不同的造型的拼接。这个是一个陶瓷做的键盘啊，打那陶瓷键盘的好处在于抗氧化，而且还抗磨损，然后我们在摸上来有陶瓷那个温润的感觉。
0: 这些看似不像陶瓷的器物，正是一场先锋实验。以陶瓷材料为载体，将时尚设计、数字科技与文化创新跨界融合，探索白瓷从传统工艺向未来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在这里，白瓷不再被定义为某种器物，而是一种可塑、可编程、可跨界的生活介质。时代在变，需求在变，而这抹白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有人问，德化的白究竟是什么？是国礼瓷上那一抹温润的东方微笑，是何朝宗刀下衣袂飘飘的瓷杯，是0.2毫米薄纱里透出的光，是古窑遗址中沉睡千年的窑火，是实验室里极具未来感的陶瓷铠甲，都是又都不全是。它是一种不肯熄灭的执念，是一代代人手手相传的体温。这抹白是土与火的信仰，是城与宝的共生。德化因白瓷而闻名，白瓷因德化而鲜活，这就是德化白瓷。何以为白？只因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哥伦比亚 7.5 级强震让32座城市遭受重创，来自中国的救援力量跨越山海驰援震区。
1: 在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包机，
0: 当地华侨华人连夜奔走捐款捐物，十余家中国企业紧急集结，钢铁机械开进废墟，与死神赛跑。
2: 这个佩雷拉的这个镇中心已经投入了两台250吨的吊车，一台30吨的吊车，还有一台70吨的吊车。
0: 从跨越万里的国家援助，到废墟上为生命撬开通道的中国机械，再到当地侨胞与灾区民众的守望相助，华人故事为您讲述哥伦比亚震区的中国力量。

0: 2026年8月10日，哥伦比亚当地时间早上7:30左右，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了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共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时，许多当地人刚刚起床，大地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处于震中地区的一些高层建筑发生了倒塌。街道上瞬间弥漫起刺鼻的烟尘和惊恐的哭喊声，许多民众被埋在了废墟之下，生死未卜。截至8月25日，哥伦比亚西北部强震已造成331人死亡，4439人受伤，240人失踪。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数据称，这是哥伦比亚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并且发生了上百次余震。地震发生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并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1: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卡利市，这里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居民楼附近，聚集了很多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现场已经拉起了黄色的隔离带。那么，为了捕捉废墟中可能传出的求救声，救援人员会用手势示意现场保持绝对的安静。那么，就在刚刚，原本聚集着数百人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救援人员开始通过扩音器向废墟中喊话。那么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每隔10几分钟仍然能够听到废墟中传来的微弱的声音。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声响都可能意味着生命的存在。

0: 早上7:30左右的时候，手机收到了地震警报，我还没当回事儿，继续躺在床上，突然就感觉到屋顶和地面开始晃动，于是呢我就跑到这个桌子底下去躲了起来，大概这个屋顶和地面的晃动持续了大概有30多秒吧，这晃动过去之后，我才跑到室外去，并怕再有更大的余震发生，可是一直没有，在我住的这附近没有出现楼房倒塌的情况，也没有出现很重大的人员伤亡。
1: 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截止到8月26日，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但侨胞们的房子受损的不少。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执行副主席刘可夫在侨胞群里发了一条消息，24小时待机，接受侨胞求援。但接下来几天，刘可夫接到的电话却出乎他的意料。
2: 打过来的侨胞呢，很少有求援的，很多侨胞家里餐馆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有墙体开裂的，有外墙脱落的，但是大家总体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都是说自己的事儿呢自己能解决，当前最重要的是需要哪里需要物资可以帮助，哪里需要人手想完全融入到当地的社会，帮助本国受灾的群众能得到最及时的救助。
1: 8月12日，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向当地的华侨华人发出了一条倡议，为这次受灾民众捐款。侨胞们积极响应，踊跃捐款。不到半天，侨胞们的筹款就超过了2亿哥伦比亚比索，约合人民币43万元。这些天，联谊会秘书长于志坚一直守在手机前，一条一条核对侨胞们的转账记录，防止出错。
3: 这次捐款活动中，有一位侨胞的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叫翁翠娇，住在山谷省的一个小镇里面。然后他是因为那边没水没电，在第二天的时候才联系到我，看到群里面的消息联系的我，要捐款。那么从他的口中得知，他儿子的学校全部塌了，是因为平时有这个防震的这个演习，所以呢这次的话所有的小孩都安全无恙的在地震中撤退了，这个是万幸。那么从他口中我也得知了他们家应该也是倒塌了，但是他也怎么说呢，在这种状态下他还趁着这个回到小镇上的时候，有电有网的时候，要给这个灾区捐款，而且呢他是直接就把款上让就是汇到我的这个手机上，然后让我再去转，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截至8月25日，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收到的捐款已经超过了5亿哥伦比亚比索，约合人民币110万元。于志坚说，这笔钱将交给哥伦比亚的慈善机构，统一采购饮用水、食品和药品，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在地震重灾区佩德拉市，有一个救援物资集散中心，当地华侨华人提供的救援物资也汇集到了这里进行分发。
4: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2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

0: 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1: 除了集中捐赠，还有侨胞自发购买物资，直接送往灾区。麦德林，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离重灾区佩雷拉只有100多公里。地震发生后，当地华侨华人协会组织了3次捐赠。
2: 第一批是我们在群里发起捐款，在一天时间里就收到同胞捐款2万多美金。13号早上，我们8位志愿者就赶到批发市场采购灾区急需的物资，包括矿泉水、罐头、饼干、奶粉、香皂等3卡车物资，然后当天晚上就装车运送到安迪奥基亚省警察局物资接收中心。14号由省警察局统一运输到求过重灾区。15号早上，当地警方就分发到灾区群众手中。
1: 麦德林华侨华人捐赠的第二批和第三批物资，主要是当地华人企业生产的环保餐具和拖鞋，另外还有大米、食用油、面粉等食品。这些物资都是灾区救援时急需的物资，总价值接近20万元人民币。从波哥大到麦德林，从卡蒂到佩雷拉，哥伦比亚华侨华人用各自的方式把爱心传递给受灾民众。而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还有一群来自中国的中资企业员工。地震过后，在哥伦比亚的中国港湾，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徐工集团等10多家中国企业也行动起来，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地震的废墟之下，时间分秒流逝，当地救援队最紧缺的就是重型机械装备。震后第3天，佩雷拉市受灾最重的一片街区，一台70吨级的起重机缓缓开进废墟，壁架展开，最高能伸到66米。整块的混凝土楼板、扭曲在一起的钢梁被起重机陆续吊起运走。
3: La obra nos permite a todos los que están acá poder sacar las partes más grandes, ya que nosotros nos encargamos como de abrir los huecos para poder romper las estructuras y amarrarlas y sacarlas con las grúas y facilitar el trabajo. En realidad sí han sido muy importantes para.
1: 这台起重机来自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夏至是这家企业在当地的员工，他介绍说，还有更多设备已被部署用于废墟清理，在受损建筑中搜寻幸存者，拆除危险建筑结构和道路修复等工作。
4: 我们已经在这个佩雷拉的这个镇中心已经投入了2台250吨的吊车，1台30吨的吊车，还有1台70吨的吊车。另外的话，我们在这边已经投入了1台。那个225的挖机，另外一台25的挖机，还有一台那个3.5吨的小挖机。
1: 救援现场，一处整体垮塌的废墟上，突然响起一阵欢呼。搜救人员听到了废墟深处传来的呼救声，起重机一块一块吊开的楼板下面还有人活着。中国

0: 企业提供的这批起重机专门承担大型物件的调运作业，从废墟中移走一块大型楼板，往往就意味着为搜救人员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1: 令我难忘的一个瞬间就是当天救援的这个晚上，二三十人在废墟上进行挖掘，然后突然听到下面有人敲击墙板的声音，然后所有人停止手头的工作，机器停止轰鸣，车辆停止移动，人停止说话，然后队长，救援的队长敲击石板，敲击这个断裂的这个混凝土板，下面传来这个对应的回应声，然后所有人跳起来欢呼，所有人开始庆幸这个生存者的发现，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当时布雷拉是非常热的，温度达到了30多度，下面的人是没有任何食物和水的，生存下去是非常不容易，甚至有人感动到哭出来，这是对救援结果的一个肯定吧。
0: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一处楼房倒塌，16人被困。一家中国企业的重型设备抵达时，废墟下还有10名被困人员等待救援，旁边另一栋楼已经倾斜，随时可能倒塌。救援人员操作挖掘机和滑移装载机，一寸一寸地剥离压在上方的水泥块和钢筋，重型机械的轰鸣和碎石滑落的哗啦声交织在一起。
2: 那是我抵达卡利的第一处救援地点，是一栋倒塌的楼房，而且它相邻的另外一栋楼房也已经发生倾斜，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性，这也为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及风险。在与休整的救援人员沟通得知，在地震发生时，这栋楼房一共被困有16人，在我抵达的时候已经有6人成功解救，但是仍有10人在黑暗与废墟中等待着奇迹的发生。目前得知这10人也已经成功获得解救。
0: 这家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一共调动了30多台设备，投入在救援一线的操作员和服务后勤人员大约50人，他们彻夜守候在废墟前，为哥伦比亚政府的救援队提供帮助。
2: 整个救援期间，我们的团队也被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小组，大家奔走于不同的救援地点之间，对处于间歇期的设备进行检修和保养，以确保设备在救援作业时的稳定性。整个团队都很辛苦，大家每个人平均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以达到4个小时。虽然在这个救援地点旁边是有搭建临时帐篷供大家去休息，但是由于现场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数量过多，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只能是席地而睡。我们其实对饮食都没什么要求，能够果腹即可。现场的救援人员大家彼此相互支援，一切的辛苦都不觉得算什么的。我们整个团队也为在此次救援过程中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感到荣幸。
0: 还有一家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在震后当天就连夜调集6台工程机械设备，1台装载机，2台挖掘机，以及3辆服务保障车，开进了地震的重灾区，其中多台还是没有对外销售的全新设备。
3: 当时听到我们哥伦比亚这个地震之后呢，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我就派遣了三个这个服务工程师分别驾驶了这个3辆服务车赶往这个灾区。其中一台呢服务车呢是在第二天凌晨抵达的，这个北雷的就佩雷拉的一个灾区，另外一台呢是在从波哥大这边出发，连夜赶到了我们的这个佩雷拉啊，但是呢因为途中呢有这个塌方，可是在

0: 第二天才抵达了佩雷拉。那同时呢，除了佩雷拉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巧过。这个巧过这个地方呢，受灾也比较严重。那么我们第三辆车和这个服务工程师呢，也是去了这个巧过的这个地方开始对我们在巧过还有包括贝雷拉这个地方的这个大客户啊，我们他的这些工程装备了做了一些维保。那么其目的呢是让他们尽快投入到这个人员的这个救援当中去。
1: 多家中国企业调配设备与人员，持续奋战在哥伦比亚地震救援一线。来自中国的工程机械不断破除废墟障碍，为搜救幸存者抢出宝贵时间。中国企业快速响应，也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认可。
2: Agradeciendo a esta empresa XMG, donde nos han hecho el acompañamiento respectivo.Frente a la operación, la correcta operación de la maquinaria, como vemos, agradecemos y seguimos recibiendo todavía las ayudas internacionales para este gran desastre.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虽然受地震影响较小，但是那里的中国企业也承担起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地震发生后第四天，在当地修建地铁项目的一家中国企业就把支援灾区的救援物资送到了一所大学的操场，那里是波哥大市政府指定的官方捐赠接收点。车上是这家中国企业员工捐赠的大米、食用油、面粉、卫生纸、牙刷、毯子、床单、帐篷等，一共34类，11吨重，价值超过35万元人民币，装了整整4辆卡车。后来这家企业的员工又发起了第二轮内部捐赠，定向驰援布埃纳文图拉灾区。300多名员工自发捐款捐物，几家当地的合作企业听说后也加入进来，还免费承担了物资运往灾区的运输工作。当中国的救援物资不远万里送到哥伦比亚，当侨胞们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仍惦记着为灾区捐出一份心意，当来自中国的钢铁臂膀在废墟上为生命撬开救援通道，这次地震救援见证了山海相隔挡不住的人间温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温情跨越语言，跨越国界，把不同肤色、不同国度的人们紧紧连结在一起，凝聚成共同面对风雨、共同走向明天的力量。

在普达措以北的山林中，生活着除人类以外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滇金丝猴。

这个小家伙才刚满一岁。大部分滇金丝猴妈妈会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暂停生育，专心哺育小宝宝。现在他可以独享母爱。几十年前，滇金丝猴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现在全球仅存的3000多只滇金丝猴，大部分生活在横断山脉中的这一片狭小区域。它们几乎和脸颊平行的鼻孔，可能是为了应对高原寒冷和稀薄的空气演化而成。滇金丝猴的繁殖率很低，雌猴大约2到3年才会生育一次。而在这个幸福的群落里，几乎每只雌猴都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大一些的小猴子已经可以离开妈妈和伙伴一起在树上玩闹。

妈妈也终于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吃两口松露。松萝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地衣，是滇金丝猴冬季唯一的主食。小小的猴子进化出了和牛一样强大的胃，通过发酵功能来消化高纤维素的植物。小猴子好奇心旺盛，想要尝试各种新鲜的口味。逐渐越走越远，我严酷的高原上天气瞬息万变。

雪迅速覆盖了山林。妈妈焦急地呼唤，不见小猴踪影。气温骤降至零下，猴群需要抱团取暖才能度过难关。小猴子身处险境，如果在天黑前找不到家人，他将很难独自撑过这个夜晚。妈妈的呼喊被淹没在风啸中，雪势渐弱，小猴子视线渐渐清晰，他发现了远处熟悉的身影。

对于高原上的一些动物而言，迁徙越冬是最佳的选择。在海拔较低的温暖山谷之中，每年冬天都会有传说中的仙鸟从天而降。

祁连山脚下出生的小黑景鹤已经长大。他们跟随父母飞越1600多公里，来到横断山脉，躲避难以忍受的高原寒冬。湖泊湿地是他们能够找到食物的落脚点。天气日渐寒冷，湿地水面开始结冰，食物变得更难寻觅。

0: 一直以来，黑颈鹤都被当地村民奉为上宾，人们很乐意在困境中伸出援手。陈光慧和家人一直投喂黑颈鹤，30多年，从未中断。
1: 对我来说，就是跟家人一样的，跟朋友一样的，都很亲近的。

0: 人们帮助黑颈鹤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每年冬天都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黑颈鹤回到这里过冬。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9: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凝聚起更多共识，并进一步丰富终极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2: 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冲突加剧，国际机制面临危机，而上合组织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多样化，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2021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4: 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开放过境免签，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融入全球发展提供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期待两国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1: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访成为推动埃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5: 习主席此访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埃中关系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典范，我们两国相互尊重，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中国和埃及有很多合作项目，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行政首都相关项目等，我们期待此次访问推动埃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合作近年来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以来，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中国还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

0: 超过20亿美元。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
1: 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2: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1: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
3: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0: 在今天正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4: 我们山地所呢，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现场和室内配合，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建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坛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用情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灾害溯源表明呢，由于此次冰岩崩发生区域沟道狭长，海拔垂直落差大，使得冰岩崩蕴含的势能极大，在快速运动过程中，冰岩崩摩擦生热与冲撞产生大量热能，进而形成大量融水，二者混合在沟道内刮铲冰气物等生产物源，并快速向前演进，于北京时间10时59分冲击至我吉隆口岸，并在口岸处形成拥堵及回水，随后进入尼泊尔下游地区。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长期在这个区域工作，尽管近年来基础设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受现场的峡谷地形条件限制，叠加此次灾害的冲击，严重制约了抢险救援工作的开展。下一步，在全力开展抢险搜救行动的同时，建议重点加强上游冰岩崩源头次生灾害监测，特别是防范左岸残留的大量松散冰气物转化为泥石流，这个主要是在尼泊尔一侧的这个岸坡上，对下游地区造成威胁。同时呢，建议中高风险作业区科学设置观察哨，规划好疏散通道与安全区，制定精细化的避灾预案，最大限度降低次生灾害风险。
0: 目 目前抢险救援正在紧张的

0: 进行。由于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本次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我们通过一段独家的动画演示来了解一下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哪些难点。
1: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0: 目前抢险情况正在紧张地进行，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你好赵雄。赵雄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0: 够看到实时的这个画面，能够最及时的了解到前方的情况。那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听到了这个介绍说，其实在这个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困难，其中一个呢就是天气。这个天气到底怎么困难，其实最值得一说的点就是从昨天到今天这个地方一直在下着小雨，但是呢到现在中午时段呢太阳又放晴了，所以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天气其实是变化非常大。我们来看这边，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整个这个吉隆镇周边的一个小山坡，我们看到呢这个白色的其实就是这个水汽升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云雾，你会发现在这个大风的吹拂下它其实变化得非常快，这就说明一旦下雨然后又放晴的话，整个这个吉隆沟这些山沟里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从指挥中心到现场的这个路段是什么样呢？我们可以再借一个示意图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能见度低的情况下路上行驶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来看这儿，这是我们的指挥所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直播的点内，而我们的这个被冲毁的口岸是在这儿，沿途的这20多公里呢都是这样的一个山路，在出现刚才那样的这种很低海拔的这样的一些云雾呢，会严重影响这个前方的这个视线，这也给我们的这些重型的这些设备和这些车辆在进入的时候可以说是带来新的挑战。那再说一下我们今天刚刚收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到今天中午11:30的时候呢，中国安能前方的这个搜救队呢是成功的抢通了前方110米的距离，相比昨天整天150米，今天半天的时间就抢通了110米，可以说明我们现在绕过弯道之后的这个前方
1: 辛苦了。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两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跟随直升机发回的报道。

0: 开进去的。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

0: 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通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通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的抵达现场。
1: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0: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浦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1: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两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2: 今天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发布会上介绍了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失联人员核查核实、群众安置等相关情况。
3: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4: 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
5: 目前呢，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迅速集结，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检、公安、消防各类救援力量2000多人，携带着各类救援装备，开展道路抢通和人员搜救，我们主要从3个方向开展搜救。
4: 据介绍，为防止次生灾害对附近村落造成影响，目前已转移了5个村，共499名群众，安置在酒店和民宿共5个安置点。相关部门正全力保障群众的入住和1日3餐。
6: 一是物资保障到位，确保群众住得温暖，按时吃上热乎饭菜。二，暖心服务到位，成立5个专班，1对1对接，24小时服务，及时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三是关心关爱到位，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重点群体人员关爱到位，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各安置点安排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定时看护喂养群众的牛、羊等家禽家畜，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
4: 此外，灾情发生后，西藏第一时间启动涉外应急处置机制，经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包括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等，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
7: 灾害发生后，我们及时对滞留在吉隆的外籍游客

0: 进行分流转运。现在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合法经营务工的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
1: 今天的发布会上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承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损害该国经济。
2: 佩泽西奇扬28号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目前处于战争状态，必须接受战时条件的现实。佩泽西奇扬说，由于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近几个月伊朗的进出口额已下滑25%至35%。他提出提高国内汽油价格，以应对贸易萎缩带来的财政压力。
3: یعنی صادراتمون کم شده بیشتر کم شده وارداتمون بیشتر صادرات یه مقدار کمیش کمتر از وارداته واردات که خیلی کمتر شده معنی این حرف برای کسانی که اقتصاد میدونن معلومه حالا من نمیخوام بازش بکنم یعنی چی یعنی این که میگه اصلا تحریم هیچ اثری نداره آخه نمیدونم چی به اینو بگم
2: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如果美国能履行其承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开始投资，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行动，并遵守相关协议，那么伊朗自然会根据此前批准的政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将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达成协议，共同保障地区安全。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强调，伊朗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
1: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伊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以打了。
4: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y're desperate. They've tried every trick in the book.They started with a major air campaign. They went to blockade. Then they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ent to tit for tat. Then they went back to blockade. And none of that worked. The Iranians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this war started, the Americans were in the driver's seat in terms of employing military force. We thought we had a very powerful hammer that we could use against them and get our way. But as time has gone by, it's become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a military card left to play.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两个村子的暴力犯罪。他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地位。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多家媒体报道，26号，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

0: 他们在村外纵火，并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抢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以色列新消息报本月早些时候报道说，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不愿亲自出面与极端犹太人定居者正面对抗，是因为顾及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的政治风险。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29号以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为信源报道说，该部门特工曾紧急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报道称，新贝特经评估认为，亚伊尔当时面临重大安全威胁，于是实施紧急营救，将其送回以色列。不过，新贝特并未具体说明威胁的细节。内塔尼亚胡近日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声称，伊朗曾试图暗杀他的一个儿子。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过去几个月，有关伊朗企图暗杀内塔尼亚胡儿子的信息一直受到以军方的审查封禁。再来关注到，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欧洲国家仍将俄罗斯视为对手甚至敌人，俄方认为当前与欧盟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善的前景。
1: 佩斯科夫表示，欧洲的政客对俄罗斯采取对抗态度，不仅是口头上，行动上也是如此。
2: И нам надо отдавать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ам над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открытыми для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а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охраняем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Н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ть, с кем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1: 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现美国政府经常将乌克兰危机称为拜登的战争，但特朗普政府仍在武器和资金等方面支持乌克兰。对于特朗普政府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领土一事，俄方从未向美国发出过任何最后通牒。拉夫罗夫还表示，英国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极其负面。他表示，英国从来没有任何永久的盟友，对美国也不例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两国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不过，相关学者对这一协议提出质疑与批评。
3: 特朗普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4: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move their employees.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3: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则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当地时间29号，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石油的掠夺意图在预料之中，作为普通民众无力干预阻止。
5: Bueno, yo en ese momento lo que pensé cuando leí es que como.Como lo que vengo viendo, pues, que Estados Unidos lo que quiere es llevarse el petróleo, más nada.
6: Yo digo que es indignante, porque uno como gota del océano pues no tiene ningún tipo de poder para intervenir más allá de la conciencia, más allá de...
0: 为了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当地时间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湖畔特意设立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
3: 福特表示，特朗普想要给安大略。

0: 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福特称，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他说，世界上其他国家永远都会叫他安大略湖，加拿大人永远不会向欺凌者屈服。当地时间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源自长期生活于此的原住民语言，亵渎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是不可接受的，他要求特朗普为此道歉。马拉克尔还表示，美方的这一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该宣言要求尊重原住民的语言、文化、历史及土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强烈不满。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读卖新闻8月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
2: 报道称，这将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在带领自民党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大胜后，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意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日本共同社本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71.7%的受访者对政府下调消费税表示担忧，另有73.8%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知情人士称，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日本读卖新闻称，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吕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1: 吕老师，我们看到，据日媒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在9月中下旬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那么有分析称，由于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其上台以来的新低，此番动作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那您认为高市着手调整内阁的深层次原因有哪些呢？
3: 那么高市要进行内阁改组的，我觉得深层的原因呢，还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民意的支持率持续下滑，那么执政的基础呢受到了动摇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民众对他的这个支持率的下跌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高市政府在政治上不作为，那么日本的这个物价持续上涨，人员贬值，那么高市的被批为这个善于作秀啊，拿不出一些实际的效果，无法来兑现这个自己的执政的竞选时候的承诺。再一个就是这个民生的问题呢，是长期这个与竞选承诺呢来这个不对等啊，就是没有真正的落实。那么现在虽然提出了关于下调这个消费税，也就是在2027年起啊，把这个食品消费税呢从8%降到10%，但是呢口号叫得响，但是国内的民众认为这个财政替代来源于什么地方，所以这个民众还是没有这个信心的哈。那么同时呢，叠加这个现在日本的防卫预算呢是每年都提升，所以这个整个日本社会对于这个高市政府的这种财政的可持续性呢是表示担忧的，所以一致的这个产生了这个对高市政府的一个不满了。觉得再一点呢，还是这个由于这个政治丑闻吧，也自民党的这个形象了，执政形象的受到影响，就是尤其高市本人呢也卷入这个政治资金报告的这个争议，那么也存在着这个选举期间抹黑盟的这样一些丑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影响。那么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自民党党内的这个 对他的也有微词。高市呢就基于在秋季而且就是临时国会召开之前呢进行这个人事的布局，一方面呢是巩固这个高市的这个执政的一个这样一个色彩，那么同时呢试图通过这个人事的内阁的改革呢提振支持率啊，避免这个拖累这个未来在明年的这个自民党总裁的选举，等等这些的效果，它是这样准备进行改组。那么效果如何，能不能够缓解民众的不满呢？能不能够补齐这个政策短板呢？这还要看这个改组以后他以后的这个政策的取向和落实。
1: 好的，刘老师，此次人事调整包括自民党干事长、防务大臣、外务大臣等重要人物的去留都是关注的焦点。高市还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那么在您看来日本内阁的变动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
3: 那这次这个不仅是自民党涉及到执政的这个内阁的哈改组，那么对于自民党人事也要进行改组了，所以就涉及两方面。我们从这个日本的国内的内政来看呢，那么高市的这个不论是内阁改组以及这个党内人事调整呢，还是为了巩固高市个人的执政地位了。那么从党内来说，就是通过这个调那个自民党干事长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核心岗位，来平衡这个自民党内部的最大的派系麻生派的这个力量那么也就是还继续来能够支持高市本人啊，打造一个贴身这个这个自民党执政理念的这样一个班底呢，为这个2027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铺路。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提升民意吧，我觉得这是一个他这次改组的主要原因了。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强化执政联盟，就是怎么能够和这个现在联合政策的这个日本维新会呢，从这个阁外合作转为这个阁内合作，来扩大他的这个基本盘了。因为高市是非常希望这个执政的维新会呢，对他这个持续这个连续的执政巩固执政地位起到应有的一个作用。当然了，日本维新会如果进入阁内加入阁僚，那么承担了这个重要的职务的时候，那可能呢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就会进一步加剧。那么由高市推动的这个扩军啊、修宪呀、历史叙事的调整等等这些核心的这个保守路线呢，就得到这个日本维新会的这个助力，那么进一步提升了这个政治右倾化这样一个趋势。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从这个防务和安全的层面来讲，那么如果现在高市留任了，或者是在这个阁僚里边再加入一个更加这个政治右倾化的这个防务大臣的话，那么日本逐年提升的防卫预算，尤其是今2027年财年的这个防卫费的将近90,000亿日元的这个预算就会落地。那么类似于这个无人机的部署啊、武器出口的松绑啊等等都会提升。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讨论。我们也知道日本维新会是竭力推动这个修改无核三原则的，那么如果日本维新会入阁的话，那么必将呢有更大的话语权，那么就对日本的无核三原则受到一个极大的冲击等等呢。我觉得这次高市扫描的这个自民党党内的人事高层的这个调整也罢，或者是内阁改组也罢，说到底就是还是着眼于这个提振支持率，那么着眼于明年的这个自民党总裁的选举，这几个方面来着力的。但是不管怎么讲，我们看高市扫描的这个支持率，如果不改善民生的话，这种支持率是很难提振的。
1: 好的，谢谢吕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有请李平。
2: 好的，卢博。我们看到日本不断地推进防卫国际合作，加快国防工业对外布局，大力推进无人机等新型作战模式。日本扩军备武威胁地区安全，引发了军备竞赛风险。高额国防开支也暗藏财政失控的风险。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日本共同社的报道，题目是扩大防卫装备援助范围。日本依托2023年创设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计划将国防装备援助对象扩充到大约12个国家。援助名单新增肯尼亚，日方希望强化海上安全合作。
4: 同时，日本将向柬埔寨提供通信设备、巡逻艇，还协助斐济修建

0: 军事办公楼，合作对象覆盖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多个亚太国家。日本称此举意在应对和遏制周边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现阶段，日本援助以巡逻艇、海岸监视雷达等装备为主。日本还考虑提供完整的国防装备，意在推动国产防务装备走向海外，扶持本国的军工产业。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德国之声的报道，题目是日本输出防务合作，扩大军事影响力。日本以所谓的周边安全风险为由加速扩军，把防务投入和军工产业发展绑定。日方重点发展国产作战无人机，计划搭配远程巡航导弹使用，还加大对科创企业的科研扶持，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日本和澳大利亚推进护卫舰的技术转让，也向新西兰、菲律宾输出防务合作，拓展多边安全协作网络。分析认为，日本扩军已经从增加军费、研发新式武器，延伸到了军工产业扶持与对外技术合作的层面，这一动向引发了周边国家的警惕。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香港的亚洲时报的一篇报道，题目是无人机量产部署面临瓶颈。日本快速完成拦截无人机的采购，为无人武器主导的现代战场做准备。但是外界认为呢，短时间完成采购的模式很难复制到更复杂的武器平台。无人机大量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受到外国供应的限制，日本想要形成暂时可持续生产能力，存在不小的现实阻碍。日本能否建立稳定的无人机防御体系，需要克服工业产能、采购、测试、跨国协调等一系列的难题。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题目是高额国防开支暗藏失控的风险。日本2026防卫白皮书提出，要适应无人机、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型作战模式，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强化本国军工基础。白皮书把国防投资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作为核心理念。分析指出，这一叙事逻辑意在消除对防务开支增长的制约。日本政府正大力扩军，但是资金筹措并不乐观，一系列加税已经引发了民众的不满。日本一味地渲染外部威胁，容易陷入军备竞赛。日本更需要务实外交手段来维护地区局势的稳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6: 我现在所在的中国海警万山舰目前距离黄岩岛不到3海里，那么此次巡航执法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7: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察，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8: 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记者看到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 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渡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1: 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为中国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
9: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
10: 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9: 这次激光通信试验好比万里穿针，科研人员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难度极大。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这项技术的突破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未来我们人类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太阳系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1: 28号，香港自动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在香港数码港海滨区域完成首航试飞，为开通跨境客运物流奠定基础。
11: 当天下午，香港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数码港负责人等各界嘉宾出席首航试飞仪式。试飞期间，一航旗舰机型无人机按预设航线进行多架次飞行，平稳完成飞行任务，验证自动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在香港海滨环境下的运行稳定性与安全性。该无人机将连续3天进行多场次公开试飞，检验无人机在常态化持续运行场景下的安全保障能力。主办方介绍，该试飞项目早前入选香港特区政府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首批非传统航空器试点项目。自动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以电力驱动，无需跑道即可垂直起降，被称为空中的士或飞行汽车。此次成功首航标志着香港加速发展低空交通研发及应用迈入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香港发展及壮大低空经济新兴产业，推动智慧城市立体交通发展。
1: 再来关注台湾地区，近日台中选会完成审议，蓝白阵营在台立法机构提出的3项公投案结果出炉，3项提案中仅有废除飞核家园公投案通过审查，鞭刑交通罚款专款专用2项公投案遭否决。在野阵营痛批台中选会滥用行政裁量权，限缩民众公投权利，是台湾民主的倒退。
12: 今年，国民党、民众党分别推动鞭刑入法、交通罚款专款专用、废除飞核家园3项公投案，且3项提案均在台立法机构表决通过。不过，在28号的最终审议中，台中选会仅核准1项公投案进入投票流程，其中废除飞核家园公投案符合法规，顺利通关。蓝营提出的鞭刑公投案被认定违反相关人权公约，遭7名审查委员全数否决。民众党主推的交通罚款专款专用公投案，经3轮审议投票，最终以3-4的微弱差距未获通过。
13: 废除飞核家园公投，本项公投案符合投票法2条第2项第3款重大政策之创制或复决的规定。
12: 审议结果出炉后，在野党强烈质疑审查公正性，批评台中选会越权审查，擅自替民众划定议题范围，剥夺大众政治参与权利。
14: 独立机关若从保障民主程序变成替人民决定哪些议题可以讨论，哪些议题连票都不能投，就是独裁。
12: 国民党方面进一步指出，民进党当局长期操控所谓独立机关，针对在野党提案层层设限，用行政手段否决立法机构通过的议案，选择性回应民意。
15: 现在民进党主政之下，只要不中听的声音，不想要听的声音，直接用行政的手段就可以把它给否决，这真的是台湾民主的

0: 悲哀。
1: 舆论指出，连续两年在野党在台立法机构通过的多项公投案都遭中选会行政否决，相关做法实质上架空了公投制度，严重压缩民意表达渠道，也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假借民主之名行政治操弄之实的本质。
2: 台湾南部地区连日降下暴雨导致灾情，屏东出现严重的积水，道路变成河流，林务园惨遭泡水，农民损失惨重。高雄小港则发生土石墙的崩塌，多部机车被埋，场面惊险。
1: 屏东县连日暴雨不断，根据台气象机构统计，全台降雨量前五名都在屏东地区。新源乡短短11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达154毫米，强降雨导致道路积水成河，大量莲雾园泡在水中，农民预估损失恐破100万元新台币。
3: 它整个真的像海一样，那个要会影响到那个花期呀、啊，不会开花啊，它花也会有时候会烂掉啊，就会影响很大。物种的很可怜的，靠天吃饭呢。
4: 最后淹了一个，淹了拢十几天呢。
1: 除了农损，往返小琉球的船班在海象恶劣的情况下上下摇晃，宛如地震体验营，乘客吓得惊呼连连。连日暴雨也让山坡含水量大增。8月28号下午，高雄小港区松富街一处土石墙突然崩塌，大量土石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瞬间压毁多部机车。更惊险的是，一辆轿车差一点就连人带车被掩埋。
5: 我在里面都没有听到声音，他们说很大声啊，我是从后视镜瞄到，我才赶快开走。
1: 警方第一时间到场拉起封锁线，台公务管理机构紧急启动应变机制，调派厂商及机具前往处理。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胡姬华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华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机压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华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华，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蚝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李白感恩欢度节，
4: 李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6: 你好大自然，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当天22点投票结束，随即进入计票阶段。目前计票仍在进行中，相关官员表示，可能要到当地时间30号的中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傍晚，才能产生计票结果。
5: 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上午开始。冰岛人口约40万，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据路透社报道，在此次投票中，当地民众关注的焦点包括生活成本、国家安全、主权以及对本国渔业资源的控制权。路透社称，28号公布的一项盖洛普民调显示，略微多数人反对政府提出的重启谈判的提议，而这与早先民调显示支持重启谈判者微弱领先的情况相比，发生了细微变化。此次投票可谓结果难料。支持重启谈判的赞成派认为，加入欧盟有助于缓解高利率问题，并能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中得到更多安全保障。例如，当前俄乌冲突仍然持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另一座北极岛屿格陵兰岛连番发出吞并威胁。反对派则主张，加入欧盟将威胁到冰岛的主权及其渔业水域权益。据报道，即便入盟谈判重启并完成，冰岛还需举行第二次全民公投，同时入盟也必须得到欧盟全部现有成员国批准。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对欧盟整体的巩固与发展也将意义重大。
6: It is very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from defense and security point of view. It lies at a very strategic maritime choke point in the EU gap, together with Green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is absolutely key for the Arctic stability and security, and therefore Northern Europea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s well as North America.
5: 冰岛2009年曾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即搁置了该谈判。
4: 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波兰学者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再来关注到，美媒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舰上水兵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北京晴，20到32摄氏度，西安晴，19到33度，广元晴，19到36度，宜宾晴转多云，23到34度，唐山晴，20到31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武汉多云，25到32度，福州小雨，27到33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3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东京阴，21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阴，28到36度，迪拜晴，31到4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

25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5度，悉尼晴11到19度，伦敦小雨14到22度，巴黎小雨17到23度，罗马小雨转晴24到32度，雅典晴26到33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4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1度，洛杉矶晴20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2到25度。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这件名为圣洁的作品，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紫檀为原料，手为主题，作品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轻托莲花，右手护莲，并且以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圣洁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中荣获了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珍藏。它的作者

0: 是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而手这一红木雕刻主题的确立，却与钟锦德一次意外的手指受伤有关。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1: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具体你怎么样的来走，在里边做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0: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1: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皮嘛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鸡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0: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1: 唯一的办法只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0: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1: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但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我肯定不行的。
2: 你别去别别个什么的，妈给别切个。
3: OK 好
2: 的。
0: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4: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受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0: 为此，钟锦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1: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也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会看了也怕嘛，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是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0: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1: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0: 手受伤之后，钟锦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

0: 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进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进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脊来塑造的，是一个加减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0: 钟进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进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这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这美院的一个持续成果。
0: 钟进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进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它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术水术，我们的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啊，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进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进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

0: 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伤害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

0: 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1: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0: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责任。
1: 一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车驶进群山，来到福建省德化县。德化的山不高，却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里。山水环抱，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但你很快会发现，这安宁背后藏着另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一双双手唤醒，那些半成型的轮廓泛着柔和的光泽，像是被谁捉住凝固了的月光。这里是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的魂都凝在那抹纯粹的白里。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

0: 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替中国把最温润的东方美学递到了世界面前。这抹白何以担此重任？
1: 这件作品是扬帆起航2021年1月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国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烧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框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0: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1: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宗它的最大特点呢，是在衣纹，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衣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衣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0: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贴。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神韵。
1: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三个字。
0: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再孤勇也烧不了一千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

0: 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薄。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谧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它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1: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差不多2023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德化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0: 薄是德化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里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指尖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稍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1: 这个颗粒哈，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0: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化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纱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1: 烧出来了才知道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十件，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0: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窑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近看是瓷。最薄处仅0.2毫米，但是0.2毫米在德化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0.2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一。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0.2毫米厚，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化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0.2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叶茂，可这根到底有多深？答案不在工作台上，得往山里走，那里堆着1000年的火。伟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立方，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往上望，一眼千年。
2: 伟林窑址，它是50年代那个我们全国的

0: 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啊，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呢？啊，它揭露的窑基啊，横跨四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龙窑，有元代的分式龙窑，有这个明清的横式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1: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史。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一次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2米多扩到4米多，产量翻倍。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铜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这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底下这个有4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一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4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1: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0: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面，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1: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形，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一见倾心，他把德化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化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达人。德化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4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船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化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0: 你看前面这条瓷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1: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60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化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歇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担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地走着。这些瓷器

0: 德化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路走了一千年，瓷器之外还有一种中国物产与它结伴出海，同船而去，那便是茶。茶与瓷自海上丝绸之路起便形影不离，英语里的 tea 源自闽南语。他们一起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今天，德化人用一种新的方式续写着这段千年之缘。
1: 好，那我们看扫杯子算了。就这个杯子。
2: 好，
1: 扫这个。
0: 赵鹏，国家陶瓷行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他的工作台上没有瓷泥，取而代之的是电脑屏幕和各类仪器。他和团队正在研究一款新型白瓷茶具，不是随便做，而是要做出标准。
1: 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启动了这个项目，针对于这种某种茶型的器皿，更能泡出或冲泡出匹配于这种茶香的和上发烧茶叶本身你所喜爱它的这种本质的特点来，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特定的就这种针对于某种就是单独的一种茶器制定它的一种种冲泡标准。
3: 对啊，三道茶具里面这是红茶的标准，那红茶标准你会发现它的公道杯是玻璃的，那为什么要使用玻璃，就能更好的来观汤色。那在这过程中呢，因为红茶的冲泡过程中呢它需要散热均匀，所以你会发现红茶的盖碗的这个开口都略大于其他标准的开口，而且它的盖碗也会更加大一些，这样的有利于茶叶受热均匀。那第二套呢是白茶，你会发现白茶多了一个器皿，玻璃闷壶。那白茶的冲泡，因为它还有老牌茶，它也需要闷啊，也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但是跟红茶不一样的时候，它可以一直在泡在这里面。那我们也就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小闷壶。第三个呢是乌龙茶，那乌龙茶需要它不能闷茶，要沥出水，所以会发现乌龙茶的这个盖碗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些，它沥出水就是水能快速的从这出来，不把它给闷坏。那乌龙茶它香气是比较浓的，那所以在这三道茶具里面，乌龙茶我们多了一个闻香杯，专门来用于来闻茶香的一个器皿。那这就是三道茶具各有各的特点，根据不同茶叶来匹配茶器。
0: 赵鹏把每一种茶具都当作精密的仪器来设计，但标准不是纸上算出来的，得泡出来。2026年他们需要攻克的是黑茶的冲泡茶具标准，不同产区不同工艺，同一种茶可以千差万别，想抓住它的特性并不容易。要将不同产区不同师傅手中千差万别的冲泡习惯统一成一只茶杯的具体参数，这中间的取舍远比想象中棘手。口沿多长一分，底足再收一毫，茶汤的香气滋味便换了模样。定标准难的不再画图纸，难再要从无数的经验里寻出一个能落脚的平衡点。
1: 做茶的人，比如说茶艺师，比如说农户，比如说制茶师，我们要不停地跟他们沟通，所以我们就是走访了很多产区的这种茶农，也拜访了，也请教了，也请了专门做茶的相关的这种师傅到我们制作标准里面来，共同来做这个标准。
0: 一套茶具从想法到标准需要以年计算的时间，无数次的冲泡、比对、修改、 才换了一套能被行业认可的标准。1000年前，德华白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用器物连接了世界。1000年后，德华白瓷用标准和文化再次和世界对话。而在这座研究院里，研究人员还在尝试另一件事，把新技术融入陶瓷，让这抹白拥有更多可能性。
1: 帮我输入新中式，干花杯，可爱风，杯身粉白色，神态乖巧可爱。网络上有很多人说 AI 要取得好多好多工种嘛，但是我觉得 AI 是让我们来使用的，它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我们的工作的。
0: 从2025年开始， AI 作为辅助工具走进了德华的陶瓷设计，创意构思、方案修改、生产优化， AI 都能插上手。它不仅能生成设计图，还能直接生成三维模型，对接 3D 打印。试错成本降下来了，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研究院的展厅里摆满了不像陶瓷的陶瓷制品。
1: 这个就是我们添加不同的食物和食材，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我先模拟一下添加食物和食材，可以看到它这个产生不同的光影的变化。这个是一个铠甲，陶瓷铠甲，它是模块化的陶瓷设计啊。那我们可以做铠甲，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陶瓷用模块化来做，像不同的造型的拼接。这个是一个陶瓷做的键盘啊，那陶瓷键盘的好处在于抗氧化，而且还抗磨损，然后我们在摸上来有陶瓷那个温润的感觉。
0: 这些看似不像陶瓷的器物，正是一场先锋实验。以陶瓷材料为载体，将时尚设计、数字科技与文化创新跨界融合，探索白瓷从传统工艺向未来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在这里，白瓷不再被定义为某种器物，而是一种可塑、可编程、可跨界的生活介质。时代在变，需求在变，而这抹白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有人问，德化的白究竟是什么？是国礼瓷上那一抹温润的东方微笑？是何朝宗刀下衣袂飘飘的瓷杯？是 0.2 毫米薄纱里透出的光？是古窑遗址中沉睡千年的窑火？是实验室里极具未来感的陶瓷铠甲？都是，又都不全是。它是一种不肯熄灭的执念，是一代代人手手相传的体温。这抹白是土与火的信仰，是城与宝的共生。德化因白瓷而闻名，白瓷因德化而鲜活，这就是德化白瓷。何以为白？只因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剧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台演出的舞剧。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

0: 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剧《咏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洪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5: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6: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4: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0: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串联两个时代的追梦故事，戏内是上世纪50-60年代叶问怀揣咏春堂牌匾赴香港，冲破武馆街门牌壁垒，扶助弱小，以扶弱小以武辅人的武德将咏春发扬光大。戏外是上世纪90年代深圳电影剧组为拍摄咏春攻坚克难，坚守创作初心，两条线索舞台交织，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中熠熠生辉。

0: 欢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就慢慢地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

0: 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1: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0: 对，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2: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守。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1: 从观众来讲，我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3: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他去照亮了叶师傅回家的这条路啊。我们说之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的，嗯，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于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1: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3: 交融了，
1: 交融在了一起。
3: 是的，
1: 其实我们说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什么
3: 祖训，
1: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
4: 新年集既不离身，两正气皆难分争，当处世态度温文，
1: 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0: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3: 阿珍。
0: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所以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
3: 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1: 我发现两位导演在排任何一部舞剧之前，他都会让演员脱层骨扒层皮，你得重新打碎了自己再重新组一个你。

0: 你才能承担舞剧当中的这个角色。
1: 透露一个小小的那个插曲，这是我们每次采访都是说我哭啊，电波的时候我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0: 谁这么调皮？
1: 他不是调皮，这个要说到我们最开始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长鸿基和冯浩然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最终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哀人，鸿基呢其实他是非常外向的艺人，但是在鸿基在这个作品里头呢，他要演一个哀人，但是呢浩然呢他要突破他平时的性格，不光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要塑造一个形象，而是他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在折磨导演还是导演在折磨他。所以有一次真真就没有办法了，真真说，浩然我该拿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真真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2: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春他的性格又是特别的热血，跟谁都是很熟。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这样的性格人他平时是什么样一个处事方式。对，所以在剧里面的话，我对他是完全是模糊状态，我根本找不到的那个方向。导演他们很多事，他们要编整个的剧的一些框架，然后要去练动作，还有好多那些事，但是又完全很多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也很自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也会偷偷的哭。
0: 我问个外行问题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舞蹈演员的性格，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技术动作，为什么他一个内向的性格去跳有些动作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舞蹈动作的发挥和表达吗？
2: 其实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0: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2: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啊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3: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0: 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浩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3: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不行，就是用打压式，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一下就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2: 就是两个月，
3: 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刺激到你了？
2: 对，非常刺激到我。你就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一流的演员，
3: 你不要污蔑我我说如果你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人物他深处的思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
0: 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演员？
2: 是的，
3: 这就对了，大春就是不服输，你只有你真的不服输你才是大春。你说我已经输了，那永远不是大春。
1: 但是我觉得浩然还要感谢一下另外的两个大春，他们同时其实有三个演员都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另外两个大春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0: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

0: 同级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同级，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变成这个大春儿，那你怎么办？
1: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2: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1: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然后呢，面对天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觉得洪基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0: 收拾完
1: 突然发现他问题很大。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呢他又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0: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3: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个拳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拳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嘛，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1: 不扎实。
3: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种被他欺骗，是觉得他应该挺成熟的，后来发现他不成熟。
1: 他因为年轻嘛，他24岁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作为演员，你更难的是往回收，更难的是你要控制。这个控制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他不能在他第一段的时候他就100%的整个情绪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是平的，所以他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他在了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张力、他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0: 明白。所以舞剧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拍着演员表演一样，你得有情感，你得有细节，你得有对人物的心理的感知。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其中的一小段，我们带观众感受一下。

0: 我们这儿短片播的热闹，我们台下的两位演员更热闹。洪基刚才说什么？
1: 他说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一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
0: 快一倍？
1: 快一倍啊还是
0: 倍？
1: 一倍是吗？
0: 意思就是现在的功夫更自如了呗。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让他俩比划比划呀？你们自己证明自己。现在是叶问和太极宗。

0: 其实这部舞剧给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观剧印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是知道今天要录这样一个专场，本来在外地专程赶到此处，要跟主创还有演员们说一说他的观后感。欢迎姜昆老师。欢迎您。
1: 谢谢盛楠。
0: 姜昆老师好久没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2: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他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呐、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嗯，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语》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什么那个被
0: 那
2: 叫琵琶，是吧？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脚丫子伸的那个脚，完了怎么？哎，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0: 是
2: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的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0: 是的，
2: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这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他们表现出来的跟这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到一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与会的一个新的世界。
0: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2: 对，
0: 好不好？
2: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谢谢
0: 姜昆老师。谢谢。
3: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

其中青年舞者常弘基饰演叶问，以收放有度的肢体语言融合舞与武的表现形式，诠释出叶问的内敛沉稳与武学气质。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独舞演员许天慧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的眷恋，柔化舞剧的刚劲基调。

0: 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许天慧，还有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除了咏春拳以外，还学习了八卦掌、螳螂拳、八极拳、太极拳，所有的拳种其实它都有一些接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互相的一种拳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的特点，然后才能进行有特色的一些编排。
0: 在此之前，三位有没有谁接触过武术？从来都没有啊。
1: 对
0: 啊。那天慧，你看你在戏里的角色其实是没有武打场面的，但是也学了
2: 八卦掌和咏春拳。其实咏春拳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开始创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进行了一个咏春拳的训练。但对于八卦掌来说，我们可能这一部分给到了女性演员里面，用一种变化莫测的一种手法和脚步来体现她的另一种女性的力量，非常飒爽的那种力量感。所以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1:1的跟着老师去学习，去研究他的步伐，去研究他的掌法，去学他的套路，一点一点的给到演员自己本身身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像武术演员。
0: 学了多久？
2: 八卦掌是从创排的时候开始，一直学到应该有5个月。包括我们到现在其实也会不停地找武术老师给我们归拢。
0: 归拢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本身就是舞蹈演员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武术的劲道上和掌法上经过很长时间会有一点点跑偏，可能会跳得有点像舞蹈演员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武术老师进行请回来继续排练，把自己的武术的劲道感拉回来，放到自己演员本身身上。
0: 刚才这个大春也跟这个弘基来了一段哈，你学了几个舞种呢？
3: 咏春拳、八卦掌、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都学了。
0: 觉得练武术难不难？
3: 挺难的。对，因为我们舞蹈演员的气息本身就是在上半部分，然后武术演员的话底盘要非常的扎实。对，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于下半身底盘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0: 那怎么调整这种不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3: 就是基本功练，勤练习，技不离身。
0: 那会不会跳着跳着舞蹈，慢慢以后就出来武术的架势了？
3: 因为武融合嘛，我们把它融为相通了之后，我觉得它武是武，

0: 武也是武。
1: 其实洪基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没有武术的功底。
2: 是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讲是从零开始出发，然后在这个期中呢，我们要经历气息的训练，然后要经历一些传统武术的一些打磨。我们咏春的第一个套路就叫小念头，所以说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学武术的一种道理，也是做人的一些道理。

0: 给我们带来我们一种期望和期待。
1: 所以现在其实通过这个剧的排演，你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叶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
0: 对，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来照亮着我。然后我们舞台上的大春是我另外一个目标，是我的另外一种方向去指引着我，然后去照亮那个英雄，然后我在这中间，然后去享受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
1: 已经不是说是演一个人物了，而是他如影随形的，有时候你和他是一种难以分割的精神上的相系了。
0: 我觉得就是能伴随着他，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台角色上成长，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对于天慧来讲，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演的是叶问的妻子，有一种淡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个塑造，创排的时候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30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夫妻之情以及家庭之情，还有她有更想要表达的故乡之情的时候，可以说两位导演姐姐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把所有的情感，把所有的包括舞蹈上的肢体一些细腻戏剧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他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0: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2: 用了所有的方式，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也要让他去演一个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3: 对，
2: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你是永成，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感。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排他们，导演排自己，
4: 对，
2: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遍的自己跳，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你就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排完练10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呢，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了，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11点过，
0: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2: 几乎

0: 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12点过。
1: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2: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分享给了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最好是能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一种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
1: 嗯，你感受到了吗？
3: 感受到了。其实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我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4: 因为他毕竟年龄在那儿嘛，他们要去体验生活，他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3: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一遍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永成和我觉得他也会很像叶问，
1: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此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5: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地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1: 我相信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好了，演了300多场了，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5: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嘛，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一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1: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5: 对。
1: 天慧呢？
3: 我在湘云纱这一段里头，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成。

0: 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我作为永晨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二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1: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2: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我看到有一幕，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晨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你一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了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感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1: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它让岭南文化走到了首都国家大剧院，孩子们有了难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了全国巡演，甚至于演到了新加坡海外的演出。其实这就应和了那样一个词，让岭南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其实也说明这样一种舞剧的全新表达它破圈了。
3: I thought the choreography was amazing. My favorite dance scene was between Ip Man and his wife. We were just speaking how the female dancer seemed as if she floated.
4: So talented.
3: Yeah, so very exciting, great set. And I think the crowd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the danc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act.I think the Wing Chun is very accurate to the martial art, along with the choreographed Mook Yang that they used. It was real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very traditionally with the arts of the martial art.
5: It's incredible. It's no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So, and this is a story I've known since I was young, and seeing it come to life in movement is amazing. Yeah.
6: 我有听说这是咏春这个来自广东深圳的舞剧第一次来到海外，而且就第一次战争选择了在新加坡。那我自己又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我是觉得非常亲切和自豪的啦。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这种广东的传统文化来到海外，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7: 相比于国内看，我感觉这次演的就是更加有精气神，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他们都是因为是应该是海外首演第一站，所以他们这一次感觉就是心里的一直在憋着一股劲儿，然后在这次的舞台上狠狠地把他们都完美地呈现了出来，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过瘾。
8: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鸡蛋从内部打破的叫成长，所以他们一直没有重复自己，可能超越别人容易，但是超越自己很难，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做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两位导演的手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舞剧。同时我们也真的感谢台下的那些观众，有些孩子们可能就是坐着地铁，不管什么样的风雨无阻的天气，早早的订票，买不到票的可能在网上求一张票，哪怕是最楼上最边的那个位置，他们也要为这部舞剧当中他们热爱的那些片段和演员喝彩和鼓掌。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舞蹈事业真的是到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0: 其实任何一次创作你都会去想这个作品基于当下，那你去创作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功夫，这些一招一式究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功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功夫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种想象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蹦出来我开头讲的那个英雄那两个字，也许就是英雄这两个字我们对照到了无数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物，就是小人物嘛。就好像叶问他去学功夫的那一天起，他可能为了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物。但是像大春这样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他就要想做一个英雄，也许他最终可能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无数个你我他，就像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群体推到他

0: 台前的永远就是那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导演组的他和他，也有无数个创作舞剧的他和他，他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中的叶问。我们身后还有无数个大春呢，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叶问和无数个大春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他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80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个字的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1: 谢谢谢谢。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队伍的这样一个片段？
2: 好的，
1: 那我们有请长虹姬、徐天慧，有请二位，谢谢。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2: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5: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6: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7: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8: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9: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0: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9: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11: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12: 啊，石柱上
11: 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9: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

0: 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交火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如至本相习而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酒而徒性，
2: 一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

0: 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1: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1: 征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1: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1: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腾帐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代号067，深山里诞生航天液体动力摇篮。从飞向太平洋到筑梦天宫，从艰难起步到问鼎苍穹，他们用青春铸造中国心，托举起中华民族的航天梦。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航天人就已经开始了研发空间站的技术筹备工作。此时，国际空间站计划将中国人排除在外。面对技术落后和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要实现中国自主研发空间站的梦想，中国航天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让中国的火箭具备更大的推力，实现中国人的空间站梦想，满足未来航天事业的发展需求呢？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有一个人也在思索着。
1: 这个人名叫张贵田，当时是067基地的主任。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液体火箭发动机专业的他，

0: 曾是中国第一代洲际导弹发动机呕心沥血的航天老将。身处红光沟的张贵田一直在关注着世界航天的变化发展。作为一名老航天人，他深知要想让运载火箭具备更大的推力，运载火箭就必须拥有更高性能的发动机。液氧煤油发动机进入了张贵田的视野。液氧煤油发动机作为一款绿色环保的航天动力，在全球范围内都备受关注。它的高性能、低成本、无毒环保成为技术前沿，谁能掌握它，谁就掌握了未来进入太空的更优船票。
1: 张贵田关注到的正是当时世界领先的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技术。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采用液氧和煤油作为推进剂，对比传统发动机，它能够将燃料更加清洁安全的燃烧，利用更充分，推力也更大。高压补燃能够把所有燃料和氧化剂都烧干榨尽，产生比传统发动机大得多的推力，就像是给火箭换上了一颗更强大更高效的心脏。此外，它还具有绿色环保优点。有了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中国航天才能迈入绿色环保动力的新时代。此时美国已经凭借着60年代末的 F1 等发动机实现了登月，苏联则通过 RD170 发动机率先攻克理论巅峰，而中国当时仅有有毒常规发动机，在推力、技术和理论储备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0: 张贵田意识到中国必须着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可是液氧煤油发动机是世界航天动力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再到试验验证，有无数新技术需要突破。所以当张贵田提出将液氧煤油发动机作为航天液体动力的发展方向时，国内外都不看好。
1: 一方面是技术路线存在争议，而另一方面是国家科研经费紧张，要将这个大胆的设想变为国家项目十分困难。那一年张贵田在大雪当中连日奔波，往返于北京和红光沟基地，他带着自己的图纸和方案向上级专家和领导当面汇报，为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心脏的研制争取到了宝贵的研制机会，并最终列入了国家863计划。
2: 就是那个启动过程中间，我刚才在下面的时候忘了说了，
3: 要纸。
2: 启动，我刚才说那个发动机的，咱们那个发动机，刚才发动机上面说的那个。
0: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陈建华，曾经是张贵田院士带的博士研究生。
4: 那我刚好工作的时候呢，就赶上了那个张院士他们要做最新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老一辈科学家在这个，就是当时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所以他们这个有这个志气。
0: 项目的摇篮依然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就在研制工作刚刚铺开不久，整个067基地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迁徙。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际局势缓和，为了更高效的科研生产环境，国家纪委正式批准067基地从红光沟搬出，转移到西安。
5: 主要发了这次最大的洪水以后，这个呢，可能才有这样的想法。 一三二建的那些厂房。

0: 那个职工宿舍、职工住房，那个山呐、啊、都有裂缝，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房子呢就给整个就推下去了，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挺危险的。你如果将来要发展要那个，你必须要想办法。
1: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数百台精密机床，数千套专用设备，几十个重点试验室和生产线，以及数千名职工和家属，都要完成从山沟到城市的战略转移。
2: 搬迁的原则是三兼顾：科研生产不能停，搬迁转运不能乱，新址建设不能等。搬去的地点也必须具备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的生产能力，而最重要的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任务绝对不能耽误。
1: 随着基地的搬迁，067基地传承下来的航天精神和未竟的事业，被老一辈航天人完整地带到了城市。曾经的奋斗岁月被封存，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的新战场也随之转移到了西安。
2: 在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初期，发动机的启动问题是摆在张贵田研制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启动过程是最考验可靠性的关键时段，在几秒甚至0.几秒内，发动机要从静止状态加速到每秒几万转的高转速，燃烧组件也要达到3-4千摄氏度的高温。任何一个环节设计不好，都可能发生故障，甚至爆炸，导致火箭发射失败。这是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中最硬的骨头之一。这个硬骨头让整个团队迎来了刻骨铭心的失败。
1: 2001年4月26日，张贵田和研制团队带着首台液氧煤油发动机迎来了整机试车。

0: 随着指挥员倒计时结束，发动机短暂工作后突然爆出一团异常火焰，随即紧急关机。发动机关机后，现场一片沉寂。
1: 第一次车的时候，在二点几秒的时候，结果就是一点火的时候，它就燃出火了。出火后，这个试车相当于失败了。
0: 科研人员从控制室冲向试车台，面对的是冒着青烟的发动机。此后，连续四次试车，发动机都在启动过程中失败。其中两次甚至发动机直接爆炸，这让所有人都无比沮丧。
1: 当时不是本来就有外面有声音说搞不出来，我们国家不可能生产出来和研制成功这种发动机。最关键的时候，张院士是给我们估计说他认为是一定能搞出来。张院士是从头一个一个跟我梳理，然后他提出了他的看法，有时候不知不觉就工作了，天亮了。
0: 每天跟团队加油鼓劲儿的张桂田，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会议上他侃侃而谈，带领大家反复研究试验数据，背地里他把失败的难过埋藏在心里。
2: 还是做的机子都失败，说大伙儿了很可惜，哎，就是心里很悲痛，很难过。我得鼓励大家，试验、科研没有事。

0: 一帆风顺的，都是要经过一些波折，挺起腰杆来上前前线。是这样的，在吃完饭，我在汽车自己偷着在掉眼泪。
1: 经过近半年时间的艰难攻关，张桂田和团队摸清了试车失败的根源。研制团队从设计人员提出的几种新方案中，选定了最理想的启动方案和启动程序。2002年，第五台次整机试车圆满成功，张桂田和团队终于克服了启动这只拦路虎，突破了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启动难关。而在半年之前的2001年12月，067基地正式更名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从2001年到2006年，液氧煤油发动机进行了几百次试车。航天六院的发动机研制人员经历过严冬，经历过酷暑，经历了失败，最终走向成功。中国的火箭发动机也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成功之间淬炼出更为强劲的心脏。2012年，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专项研制正式通过验收。2015年9月20日，他托举着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六号首飞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全掌握液氧煤油发动机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家。
2: 当时长征六号紧接着长征五号、长征七号、长征八号都用作主动力，把我们国家的这个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啊，从这个9吨左右提高到了25吨，满足了我们国家当时的这个探月、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的这个需要，也满足了的这个近些年航天这个发展的这个需要。
3: 5、4、3、2、1，加油！加油！
1: 2020年11月24日凌晨4点30分，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这次发射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配套了8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2台50吨级氢氧发动机，大大小小30台火箭发动机，全部来自航天科技集团六院。陈建华也从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新兵，一步步成长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
4: 我们六院有个院魂，叫做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做了一辈子这个液力火箭发动机技术。而且这个团队现在更加的壮大，研制出的发动机呢型号越来越多，性能水平也非常的好啊，都是对标的国际一流水平的这种发动机。
5: 2025年1月19日，航天科技集团六院165所暴龙域试验区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暴龙域试验区的3座试车台上，要在1天之内连续对3台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进行3次点火试车。这在中国航天液氧煤油发动机的研制史上还是第一次。
6: 岗位注意，马上开车，5、4、3、2、1，点火。
1: 火焰从喷管中怒吼而出，不容一丝差错，这是对发动机质量的终极考验。这次一日3试的成功， 标志着中国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可靠性和快速。

发射响应能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将有力支撑未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高密度发射。这背后是发动机研制团队数十年技术积淀的检验。如今在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工程的需求下，中国航天逐渐进入高密度发射阶段。火箭发动机的试车频率越来越高，试车的准备时间也越来越短。

0: 0号303正常。
1: 2026年3月份，暴龙域试车台上，一台全新的发动机整装待发，准备接受检验。
2: 各位注意，100K1G12次试车，现在开车。

0: 这台发动机未来将交付使用在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上。
1: 我们刚刚进行了120吨离氧煤油发动机的工业收试车，这台发动机在后续也是要准备交付到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主要服务于我们国家的空间站运营和载人工程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个需求上。后续我们的液氧煤油发动机还将实现那个更大的一个突破。
0: 历经多次失败的六院人交出了最终答卷，他们为中国的空间站建设和未来的深空探测搭建了通天梯。老一辈六院人留下的精神也在新一代航天人手中不断传承。曾经老一辈用算盘和草稿纸推演出星辰大海，如今067基地的新一代航天人也接过了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用双手为火箭发动机铸造出强劲的心脏。
2: 2026年3月初的一天，一位名叫杨峰的航天六院职工和退休老专家们一起回到了红光沟。他们一起参观了当年三线建设时期067人在这里建起的一号和二号试车台。老的试车台如今依然在使用，完成着密集的试车任务。在这里，杨峰陪着父亲的老同事们一起沿着他们奋斗过的路线一路探访，这也让杨峰回忆起自己的年少时光。
0: 杨峰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的一名钳工。航天发动机被誉为火箭的心脏，杨峰从事生产加工的阀门更是火箭发动机命脉的所在。杨峰的父母是当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067基地的老航天人。杨峰随父母在红光沟生活，一步步见证了航天六院的白手起家。从红光沟成长起来的他，对献身航天有着别样的热忱。
3: 我父亲他们工厂因为大门关得很严实，那有时候门打开的时候，哎，偷偷看那些工人叔啊匆忙忙路上，

0: 感觉他们那些把那些零件啊按积木的形式拼装起来，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感觉这个很神秘。
1: 红光沟

0: 比在沟里那个那会儿条件好得太多了。想到父母那会儿，在那么条件的艰苦环境下，可以说是都是完成了世界级的难题。尤其作为我们年轻人，这么好的条件，没有理由干不好。
1: 不分昼夜的坚守，让杨峰手上诞生了数千台火箭发动机的阀门，型号多达数十种。为了助力火箭升空及探月工程、载人航天、火星探测等重大工程任务，杨峰的脚步从未停歇。
0: 为了航天事业，我们也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
1: 30多年的默默耕耘，30多年精益求精的打磨，让杨峰入选了2025年大国工匠。
2: 当年067基地在红光沟埋下了种子，如今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已经开花结果。

0: 当东风亮剑，神州飞天，嫦娥奔月，祝融探火。当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越来越远，那种身处山沟仰望星空的豪情，那种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还将在一代代零六七人手中接续传承。
1: 如今中国航天事业积蓄了越来越多年轻的力量，在建设航天强国的征途上，他们也将一步一个脚印，将足迹踏向更远的深空。
2: 中国航天啊，经过了整整七十年的这个发展，必须要靠这个自力更生、自强可难解决问题。特别是在上世纪的时候，我们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时候，我们在山沟里头三线的时候，那条件非常艰苦啊，一点点去攻关，去研制这个发动机。现在我们正在开发更大推力的一氧为发动机，推力将提高到200吨到500吨级，哎，满足我们国家下一步构建这个大型火箭的一些需要，满足我们下一步我们航天啊工程发展任务大量增加的这么一些需要。
1: 067是一个代号，一段历史，它是一种精神的见证，一种力量的传承。发展航天，动力先行。作为中国液体动力之乡，曾经的067基地瞄准世界一流，为中国运载火箭打造出一颗又一颗强劲心脏。未来，他们将托举着中国人的航天梦想，飞得更高更远。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新年伊始，坐落于杭州西溪湿地的戴敦邦艺术传播中心举办了一场迎新连环画原稿特展。广为人知的《三毛流浪记》电视剧人物造型原稿、《封神榜》原稿与《大亨》原稿都在此次展览上展出。水浒展厅和红楼展厅也换上新装，供观众细细品味大师笔下的经典故事。天气寒冷，年事已高的戴敦邦未能亲临现场，摄制组转至上海，在上海老先生的画室里见到了他。此时的戴敦邦正沉浸在新作《红楼续梦》的创作中。
1: 我们戴了耳朵，
2: 没关系。对对对，我们反正也是慢慢聊。戴老你好，你之前都是从这个视频上看到您这个画室，这终于进来看到了。
3: 我听
4: 差不多，差不多啊，
3: 这样，写好的标的按一下就可以了。啊，
2: 挺好。
5: 写给戴老，
3: 他可以跟你写。写上去给你说。
2: 对，待会儿我们写着说。
6: 我认识罗建。
2: 谢谢戴老。
6: 每天晚上看的。
0: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6: 我第一次画《红楼梦》嘛，是当时1979年，算得到现在。大概到下个月我就画《红楼梦》剧的话，那50年，
2: 画了50多年了。这个《红楼续梦》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6: 续梦是两个主人公，
2: 两个主人公，
6: 一个黄熙凤，一个是袭人。那么黄熙凤呢，可以说在《红楼梦》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是人家评价的也很注意到的。那么另外一个呢，袭人作为一个配角里面的配角，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袭人作为呢？因为从我俩的理解，这整个《红楼梦》从开卷到最后就说这14之中那个人物就是袭人。袭人呢，她是一个丫鬟，作为一个奴婢的身份，在这样的社会里她怎么生存下来，从百万奴隶到最后，同宝玉尽管有某些感情纠葛，到最后还是嫁给了蒋玉菡。
2: 对，
6: 但我们以前的文人特别看不惯这一节，好像背叛了这个他的爱情的，其实不存在，他本身就是一个奴婢受欺凌的人。所以呢，我就是把整个封建社会的整个社会上的发展，和在一个枷锁里面一个小丫鬟的一个心碎苦难一个结局。
2: 这是您原来画的那个袭人，袭人算是整个荣国府兴衰的一个见证者。
6: 我那从一画《红楼梦》开始，最欣赏的就欣赏袭人。我到现在还是充满了对袭人这种感情。
0: 一支画笔，半世痴情。戴敦邦与曹雪芹的《红楼梦》相伴已是整整50年，他笔下的红楼人物版本迭出，影响深广，早已化作几代读者心中不可磨灭的视觉记忆。在《红楼》一众钟灵毓秀的女儿里，戴敦邦对袭人情有独钟。
6: 我说我就是爱袭人。这句话我的老婆和我吵架，但是我的现在还是这我说找对象一定要找袭人。
0: 在戴敦邦笔下，袭人远不止贤惠两字可以

0: 概括。他选择从小人物袭人落笔，正是想透过那些金玉锦绣、诗酒繁华的热闹，触碰到那个时代深处的悲凉底色。在他看来，袭人代表的是千千万万被时代推着走，在夹缝里讨生活、自己做不了主的普通人。
1: 每个人都会对《红楼梦》里有不同的喜爱，所以你看袭人的判词是：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幽灵有福啊，幽灵有福就是说蒋玉菡，然后谁知公子无缘。
2: 这个怎么得来的这道画呢？
1: 嗯，
2: 这道画呢，我是先画那个人物的造型画，后来自己理解他设计哪个画，我就配的。其实画蛮喜欢桃花的，我所以我把个画那个画那个桃花，桃花在画当中不是特别珍贵的一种花，
1: 但是它不和其他的花争奇斗艳。那句诗是怎么说的？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就是别的花都开完了，它呢开始绽放，就很像袭人。
2: 这个就是在暗示了这个他的这个最后的盛世。
1: 所以有句话也说，是读懂红楼就读懂了人生。您画了50年红楼，也读了50年红楼。我看特别有意思的说，您说到一句话说，现在快把这个《红楼梦》画成《黑楼梦》了，为什么呀？
2: 因为我画的这后来就是呢，要么是非常冷酷的现象，要么是非常悲凉的现象。那么我再放颜色呢，就上了比较黑的墨中的多。后来我最近几天看见。我变黑楼梦了，因为画的内容都做的不是有富丽堂皇的，但是不少你比方袭人碰到呢，包括晴雯补裘啊，后来请贾宝玉去看晴雯啊，探晴雯，后来怎么分手，后来贾宝玉这个大和尚去了，袭人生病。你不把这鸳鸯后来自尽，这我都的后来这个丫鬟都怎么死，我都画。
1: 就是您都画那些小人物丫鬟的一些悲怆的人生，你很同情他们。
2: 这多接触些，你肯定会同情的。不是我的同情，这个原作曹雪芹就是用非常同情的笔墨把写了这个几个丫鬟。但是他其实写薛宝钗，写林黛玉，其实被都比较冷漠的来看的呢。我觉得这个像这种袭人，很多几个丫鬟都有等于给他有评价的。我们现在看这个小姑娘，都是很好的良家，小姑娘都是为了家里经济情况的卖身，知道吗？等于流落到最底层，所以这个都是曹雪芹，但是反正充满感情来写这些丫鬟的。
1: 那阿姨您坐里边哈，我坐这儿。好嘞。
3: 好，
1: 谢谢，感谢。那这家店平时就常来，看出来哈，
4: 经常来的。有什么吃豆浆、油条
1: 啊？早点哈。戴老，我听说那个后年2028年是你们结婚70年啊？
2: 2028年，
1: 这个太让人羡慕了，我觉得。那也就你们其实，您两位结婚的时候还不到20岁，
4: 我20，他21。
1: 啊，后来4个儿子对吧？
4: 现在我4个儿子，明年小的儿子明年也退休。
1: 50年是金婚嘛？您两位这是白金婚，我觉得这个，日子嘛，就这种平平淡淡的特别好。
4: 对。
1: 就像你们两位这种的，想吃嘛就出来吃一点，想做嘛自己在家做点。
4: 是，做我的祖母，她说这，你们要量大福大。
1: 对。平 平时您跟戴老你们俩在家里面

0: 们这吵架吗？拌嘴吗？
1: 没有，吹吵不吵？
2: 哦，老吵了，
0: 老吵了，
2: 他态度不好，我听不见我。
1: 讲了轻了，他说听不见。啊、嗯，讲了重了，这么凶，你这么针对我，蛮难了。
0: 对，声音大了也不行，声音大了说，你看你又那个什么，
1: 听不见啊。我想你，哦，这么凶对我。你说难不难？
0: 对，哎呀，所以走过七十年，哪能不拌嘴啊？
1: 这也是正常的，
0: 很正常。
3: 戴敦邦的话里总藏着市井巷陌里的平凡小人物，这份细腻的关注来源于他的童年岁月。他自幼家境清贫，父亲是街头皮匠，母亲是纱厂女工。1953年，15岁的戴敦邦无奈从初中辍学，靠着为街头书摊画连环画糊口谋生，一支讨生活的画笔成了他打量世界的放大镜。那些鲜活的市井百态，裹着呛人的烟火气，喧嚷的吆喝声扑面而来，深深烙进少年戴敦邦的眼底。也正因如此，他后来笔下的人物，无论腾云驾雾的神仙英雄，还是锦衣玉食的公子小姐，都透着一股子鲜活的地气儿，藏着最真实的活人感。
0: 戴老啊，您画连环画既不属于学院派，也不是家传的手艺，那您当年怎么喜欢上画连环画的？
2: 我是从小我家里的经济情况嘛也不好，我那书也念的不，我初中也没毕业，以前出连环画都是一些小的书商，叫这个小孩画点这个东西，叫那个小孩画点么凑拢嘞。编了一本连环画，我这大概初二吧，那我也去等等，这个东西看动了，给他画一张稿子，这个什么，大概这最多给5毛钱，最多给毛啊，那么我蛮好了，一个月我可以也可以画，可以画。花4-5块钱了，当时4-5块钱，
0: 对，
2: 非常了不起的，
0: 这种本事啊，是不是也是您从以前的这种日常生活和市井生活当中训练出来的？
2: 对对对，我初中也这也毕业，所以我文化不行的，我没有什么文化的人，那么就在家吃做的，这样滚，我在这个圈子里呢，就在画这个连环画，这站住脚，站住脚了嘛，就分配到中国福利会的儿童时代当美术编辑。我业余我还是坚持搞创作，那么这样刺激我画的多，画的好，我被这个北京的外文出版社提到，能画《红楼梦》。那么从那我画了《红楼梦》就开始，我其他不画了，我就是画四大名著。这50年开始到现在，我其实就是走上了这个，我说的就是民间艺人的道路。
3: 20世纪50到80年代，电视与网络尚未普及。街边的小人书摊是一代人最温暖的童年坐标，巴掌大的连环画价格低廉，可租可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三国风云、水浒豪情、小兵张嘎的热血故事送进了无数孩子的课余时光。1982年，中国连环画出版量高达8.6亿册，近乎人手一本的盛况，见证了它独有的文化魅力。在浩如烟海的小人书中，戴敦邦笔下的《水浒传》家喻户晓。1994年，中央电视台《水浒传》电视剧摄制组邀请戴敦邦担任该剧的人物造型总设计，他用2年时间创作了184幅《水浒传》人物造型。那些鲜活的英雄形象、酣畅淋漓的故事情节，深深镌刻在几代人

0: 的集体记忆之中。
1: 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您画的那个小儿书，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一放学，在校门口就摆那个书摊，一本一本小儿书，然后一分钱看一本，逼上梁山，然后那个三打祝家庄，我都看过。实际上画起来，水浒比红楼梦要画的时间更久了，
2: 这
1: 70年了，
2: 1959年的时候。
1: 对，
2: 我因为非常崇拜历史上有个画家叫陈老莲的，我把他做这个临摹。后来刚好我们编辑部要画三大作家庄，叫我来画。那么我们就把陈老莲的风格怎么画成画成一套三大作家庄的连环画。那么这是我的正式开始画这个水浒。
1: 所以从了有着这个三打祝家庄，然后后来就有了这个逼上梁山，然后呢最后到水浒的这个全本。然后我听说水浒人物里面您最喜欢的是鲁智深，对吧？
2: 哦，那对，我佩服鲁智深。要么我你最喜欢谁？就是鲁智深。我这鲁智深呢，可以说除了出演也他没有缺点，我说这100里面的好汉当中，应该相比武松嘛，大家都什么？武松和鲁智深呢？武松杀人的呢？鲁智深没有错杀人啊！但杀这个人都是有道理的，但没有。你像这个林冲也是个英雄，那这个英雄太窝囊了，是吧？所以这个我看了这100里面当中。就是鲁智深性格上就讲，功夫有的，品行好，所以说算是个和尚，但是他没有宗教这上面的一种束缚，没有，他受过戒，他这样就是，
1: 对，
2: 他心都坦荡嘛，对吧？
1: 108将的结局最好的也是他。就但您画的鲁智深好像和以往就是其他的这个画风里边的鲁智深。不太一样啊，
2: 尽管形象上是个粗人，但是他真的好的，我们中国民族气节，中国的人都就是他，我爸爸的好像完全是一个好像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我不是，我怕他照样喝酒吃肉，这个和尚，但是他真正后来这个真正的。
1: 所以您这些年画画，我看就是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学经典您都画了，除了四大名著还有包括像这个封神演义等等吧，就太多聊斋，为什么画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学经典？
2: 我都画，我因为我其他东西不画，集中精力就是画这个民族唐诗宋词，也画一点，
1: 为什么
2: 这个中国传统嘛，像这种是从小耳闻嘛，就别别，我在民间生活当中，讲故事啊，讲平台啊，那样的很多都是从在当时这个收音机里面长篇的讲，要讲水浒了，讲武松啊，像我以前学校边上就是这种，像一种。江湖卖艺的这种，这种都能都听的。你说，我一辈子中国从绘画上完全自我创作没有，我完全是依附于民族的。我也画《资本论》嘞，我们党100周年，我就画了《资本论》，辛亥革命100周年，我这个也画。
1: 对，
2: 现在提的都。
0: 1979年的一次敦煌之行，在戴敦邦心中刻下了永恒的震撼。站在千年艺术宝库前，他仰望的不仅是壁画上无与伦比的辉煌，更读懂了背后那些寂寂无名的画工，他们以虔诚之心、捕捉之际，在黄沙戈壁间筑起中华艺术的丰碑，却未曾留下姓名。归来后，他郑重刻下一方印章“民间艺人”，这四个字从此成为他毕生恪守的艺术信条，支撑着他走过数十载创作岁月。 为绘制辛亥革命人物。

0: 物谱，他呕心沥血，在超负荷创作中右眼永久性失明。年过八旬，他仍每日伏案八小时以上，将《资本论》这一思想巨著转化为老百姓能看懂、有共鸣的生动画卷。民间艺人与他绝非谦辞，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坚守。以一支画笔守护中华文化薪火，将民族的记忆与精神一笔一画刻入时代的年轮。
1: 1979年，当时去了这个敦煌，还给自己刻了一个印章，就叫民间艺人。当时为什么刻这几个字？
2: 西北的这个名胜古迹，尤其我们先辈留下来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多伟大的不得了，这个我非常羡慕当时这些艺人的，你说那他们的作品都真的都成为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国宝，但是这些人谁知道的？连这名字都没有。我说我将来我像民间艺人那样，我要画出我们国家最辉煌的人，所以我从敦煌回来以后，我叫民间艺人。我觉得民间艺人不是怎么好做的，不是每个人能干。你要对这个艺术，对我们国宝有这种虔诚心，你要放弃一切什么？你一个艺人，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但是他们做的都是国宝，大家都是虔诚心啊。那么所以我回来我也想在艺人民间艺人学习，尽管我后来我到上海交大去当老师了，也给了我高级职称，这个高级职称这代表你的民间艺人的艺术水平是什么，到什么档次，什么就是完全不是。
1: 您一直说自己是民间艺人，但是呢、很多媒体评价您就是这个中国画大画家，也是艺术家。
2: 我懂你说，就是我没有艺术家，没有艺术家。当时在这个时代，所谓写小说、写这个、写戏剧，都是被文人看不起的，不是现在作家、诗人。
1: 但是现在别人称呼您为艺术家，您应该可以坦然接受了吧？
2: 你随便叫我什么，我无所谓。我做的是民间艺人，你们来，那我也是民间。那什么人？我就是民间的。你的性格怎么？性格鲁智深。
1: 性格鲁智深，然后是民间艺人一名，就同时又是西溪渔叟也是您啊。画《红楼梦》里边三吨居民，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号。
0: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1: 像现在电影《哪吒》，还有那个《黑神话：悟空》的那个游戏，
2: 都有，
1: 哎，对，全都走向世界了。您创作的这些连环画，您觉得适不适合走向世界，让全世界的这些读者都喜欢？
2: 连环画的是一个好东西，但毕竟当时在我们经济条件困难的，做的很小，印刷也很简陋，都是64开，很便宜的。
1: 是的，是的。
2: 那么现在我们都出8开，小的16开，我们拿到世界上去，真的是毫无愧色。那么这样的呢，我们这个内容和形式更完美接得起了。我们国家强大强势，也有个办法。所以现在我们说的呢，都是好东西。所以现在这年轻人，比我们当时画连环画要好多好多。
1: 现在的年轻人里边，您觉得有人能够？就是把这个手艺继承下来的吗？
2: 现在年轻人呢，从艺术技艺上，他们成就没有问题。现在和这个时代人，我们要到外面去宣传我们中国的话，到外国人讲我们中国故事，都是年轻人在做。他们现在上的话，也不是好像我要为了个人，他们的

创作就是为了大家，为了人民，为了群众。我说这，要向世界人民讲我们中国故事，那都是我们不能。现在是现在了不起就了不起这个地方。

2001年，亚洲论坛永久落户博鳌，让这里成为世界的焦点。20多年后的今天，博鳌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只因为政要云集的盛会，还有一场历时3年的绿色变革。光伏装进了屋顶、阳台、地砖，建筑可以自己发电、存电、用电，油车变成电车，红树林更加繁盛。2024年3月，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启动运行，一年后正式更名为博鳌零碳示范区，成为中国首个由城市更新实现全域零碳运行的区域，并入选2025年度央企10大超级工程。超级工程的背后是人的故事，有人用脚步丈量这座岛，探索零碳之路，有人把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有人把零碳转化成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他们是探索者，是破戒者，是守护者，他们是探路先锋。

我是胡耀文，博鳌零碳示范区技术负责人。2022年接到设计任务时，我就知道这是一张难打的试卷。老建筑、老设备都不能大动，却都必须改。那段时间，我每天在岛上走，一遍又一遍。我想要探索一个答案：中国双碳之路的博鳌方案。零碳之路没有坦途，但路不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吗？

0: 走去博鳌。
1: 作为技术负责人，胡耀文和团队全程参与了示范区规划设计和技术指导。如今改造完成已经一年多了，今天胡耀文和琼海市环境监测局的工作人员相约检测乐美湖治理后的水质情况。
2: 也是7.70
3: 啊，
2: 溶解氧是7.09
3: 哦，
2: 水质显示1级优
3: 哦，那非常好，那非常好。
1: 乐美湖是博鳌零碳示范区里安静的一角，红树林根系繁茂，白鹭在水边觅食，鱼群在根系间游动。但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发臭的死水。
3: 因为海南这个地方啊，日照比较强，温度比较高，前这个乐美湖啊，水质是比较差的，而且气味比较重。
1: 一边是不能动的生态，一边是持续恶化的水质。胡耀文带着团队在湖边反复走，反复看，不断排查区域水系，最后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乐美湖右侧靠近博鳌港的地方有潮汐现象，潮汐的涨落能实现自然的水体流动，这成为修复的关键切入点。
3: 现在看那边这个绿色的那个通道，其实就是当时增加的这个水交换的通道，能够让涨潮的时候这个海水能够充分的流进来，有咸淡水在这块充分的交汇啊，然后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水循环。
1: 连通工程完成后，完全依靠自然的水体流动，原本发臭的封闭水体

0: 实现自然循环，红树林生态全面恢复，鱼虾鸟类等生物回归，形成生态和谐的自然景观。
1: 你看那边有只白鹭，坐在那个位置上，一般那种位置小鱼最多，正好是红树林那个气根和这个水面交界的那个地方。以前那个红树林气根都发那个颜色都发枯，是吧？现在颜色全都已经恢复了。
0: 在博鳌零碳示范区，雨水被收集起来用于园林灌溉，厨余垃圾被处理成有机肥料，建筑垃圾做成零碳花园的雕塑，每一处细节都在讲述着自然做工的故事。生态修复，零碳冰山一角，而建筑改造是胡耀文和团队面对的更难的题目。东屿岛地处高温高湿多台风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地区，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创建零碳区域没有先例可循，需要根据实际开辟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区域零碳改造技术路径。
2: 就像我们把一辆20多年的老车改造成符合现代的低碳标准的新车，这个难度要比做一辆新车难。
0: 博鳌论坛会议中心、亚论酒店、新闻中心，这些核心建筑已经运行了20多年，热带海洋气候的高温高湿强台风让他们面临降温能耗高、通风差、体感差的难题。改造不能动格局和外立面，还要保证经营，只能在既有条件下寻找突破口。胡耀文跑遍了博鳌周边的村庄，从当地民居里找灵感。
2: 当时这个边上这个潮列村，我们去潮列村呢，我们看到很多老百姓的院子里面搭了一个黑色的这种遮阳布遮阳布。那么我们就问老百姓，我说你这个搭这个是为了干嘛？他说搭这个之后屋子里面会凉快很多。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是在一种热辐射这是一种非常传统民居大家用的一个小的窍门吧。
0: 受此启发，胡耀文团队给亚论酒店做建筑风热模拟、空气流动分析，发现不用换整面幕墙，只要让建筑学会呼吸就行。
2: 整个这个会呼吸的幕墙其实采取了上中下三段因为我们的热空气在往上走，所以说我们上面设置了一个可以开自动开启的这样一个扇，中段呢其实主要是考虑是遮阳遮阳的这种功能，然后减少热辐射。那么下段呢，其实我们要考虑一个进出的这个功能性，所以说保留了它原有的这个作用。
1: 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就不用开空调了。
0: 在建筑改造中，胡耀文和团队尝试了多种向自然借能的办法。可呼吸的幕墙利用风压实现自然通风，光伏一体化屋面把隔热、防水、发电三功能合一，每一处改造都在探索同一个答案，怎么用最便宜最适配的技术让老建筑自己学会节能。
2: 在整个房间的改造过程当中呢重点全部更换了高性能的隔热玻璃，夏季很热的时候它能非常好的锁住室内的冷气，加装了这个百叶来作为一个遮阳来减少这个阳光直晒对于整个屋内的这个升温的这个热辐射的效应采取了温湿分控，每年比之前要省电能够省10%。
0: 为了探索出让东屿岛持续智慧运行的方案，胡耀文团队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一起将数字孪生技术从建设用到运营，搭建了1:1的智慧管理平台，统一调度所有发电、配电、用电、储电设备，细化到每一个房间的运行。从生态修复到建筑改造，胡耀文的每一步都走在没有经验可循的前沿。他相信探索的意义就是把没人走过的路走成可以让人跟随的路。2022年12月，博鳌零碳示范区改造正式拉开帷幕，国家能源集团、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等单位进驻，开始了多单位协作的零碳改造战役。
3: 我叫刘甲明，海南本地人，很多人问我你们在博鳌到底干什么？

0: 我说，我们就是把光伏装到每一寸能晒太阳的地方，屋顶、阳台、地砖，哪儿能装就往哪儿装，再把储能、充电桩这些串起来协同工作。有人说我是系统集成者，把十几种能源技术塞进一座岛。我自己更喜欢另一个词，破界，打破行业技术常规的边界，让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
1: 零碳改造首要的措施就是绿电建设，把太阳的能量转化成这座岛的电力。
0: 东屿岛上的碳是怎么减的呢？下面我带你们去看一看。我们在东屿岛的所有建筑屋面都铺设了光伏板，我们采取的是当下转化效率最高的光伏组件，这是我们东屿岛减碳的主要措施。这个光伏连廊啊，既能够保证采光，又能保证发电，这就是光伏百叶，它兼顾建筑遮阳和绿色发电的功能。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光伏地砖，能走路，能过车。我们现在处的位置是亚伦酒店的阳台，它在弱光环境下也能发电。
1: 在东屿岛，千篇一律的深蓝色光伏玻璃拥有了72遍，它们以各种姿态融入了这里的每一栋建筑，屋顶、连廊、阳台，每一种场景都有着不同的要求，每一种变的背后也都是一次破。
0: 东屿岛这块主要我们是要保留它原有的建筑的主体结构和风貌，不能改变。所以说我们在落地这个光伏场景的时候，得针对不同的建筑物的尺寸和它的角度进行光伏组件的定制、生产和来到现场的这个设计以及安装的工作。
1: 根据不同建筑特点设计不同的光伏形态只是第一步，刘甲明和团队随后面对的是更多的难关。海南不只有太阳，还有台风。2024年的摩羯台风在文昌登陆时风力超过17级，琼海也达到14-15级。常规的光伏组件用支架和压块固定，最多扛住12级风。刘甲明他们要做的是找到一种能扛住超强台风的光伏。
0: 这个海边抗台风的这个设计，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到组件厂家去调研包括跟他们进行沟通，然后确认了这种采用 BIPV 然后贴片式的粘贴到屋面上的这种方式，通过粘胶的方式和这个屋面板进行粘连等于说这个光伏组件和屋面板之间是基本没有缝隙的了，所以这个当强风过来的时候是不易把这个光伏组件吹飞的，它的这个抗风等级能够达到16级以上。我们选取的这个化学粘胶呢，也是一种耐腐蚀粘胶，能够抵抗海边的这个盐雾腐蚀。
1: 如果说多场景光伏的建设是打破了技术的边界，接下来的挑战对刘甲明来说则是一个更大的破界，东屿岛外农光互补项目的建设。
0: 我们作为一个传统的电力企业的一个从业者，当接收到这个要做农业的这么一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最开始心里是有点抵触的，因为我们在这块不精通生怕在这一块做不好。
1: 农光互补就是棚下种菜，棚上发电，既能发电同时又能进行农业生产。这事儿听起来不难，但真正落地，刘甲明和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大棚本身。
0: 在海南这种天气经常会面临到一些台风或者一些大雨暴雨的这么个天气情况，常规的薄膜大棚的话可能就经不起这个风雨天气的这个侵袭。包括这个玻璃大棚和我们常规的这个薄膜大棚，这个玻璃大棚呢，它这个抗风性是比较好，采光也比较好，但是呢它的这个通风透气性比较差，所以会导致这个棚内的温度比较高。
1: 为了找到适配海南气候的大棚，做了10多年电力的刘甲明研究起了农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农业博览会上，他看到一家国外企业做的科技大棚，结构设计巧妙，既能抗风又能控温控湿。
0: 科技大棚内棚侧设置有水帘系统，它的对侧设有

0: 有换气扇，通过换气扇启动，空气的对流带动水汽的蒸发，可以提高棚内的湿度。在棚内呢，我们还设置有喷灌系统，可以来给植物进行这个浇水和施肥。棚的顶部还设置有换气窗，当夏季炎热、高温天气来临的时候，可以打开顶部的换气窗进行通风换气，降低棚内的温度。大棚的问题解决了。 刘甲明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但新的难题接踵而至。种下去的菜长不起来，刘甲明请来农业专家研究起了土壤。
1: 结果我们取了这个土壤去化验，发现这个岛外农光的这个区域这个土壤钙镁离子含量比较高，那个绿叶菜需要的这个氮磷钾，这个含量相对比较低。
2: 找到了原因，就有了方向。刘甲明和团队通过土壤改良，混合羊粪、椰壳粉、贝壳粉等有机肥料，用有机方式种植了几十种蔬菜，供应给琼海市菜篮子工程。同时，他们与中药种植企业合作，在光伏板下种植了部分经济效益更高的中药材。板下种菜，板上发电，一块土地两份收益。 博鳌农光互补项目已实现年产绿电250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约2万吨，与岛内光伏项目一起，保障了东屿岛所有场馆实现100%绿电供应。同时，每年还能产出600余吨蔬果和中药材。
1: 以农来养光，然后以光来助农。我们现在光伏场景的实施。
2: 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和农业的结合，和我们交通行业的结合，和我们建筑行业的结合，需要我们去更多的了解他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规范，这在我们行业上来讲就实现了一个破界。刘甲明相信，破界不是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而是把看似不相干的东西连在一起，让阳光的能量照亮更多可能。
3: 设计规划是蓝图，建设改造是落地，而运营维护才是守护零碳持续生长的土壤。我叫苗德宇，在东屿岛上负责运营和安全管理工作。别人说零碳是宏大的目标，在我这儿，零碳就是藏在日常里的每一个细节，是客房的耗材，一杯咖啡的碳足迹。 也是一盏灯的能耗测算，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碳变成游客能感受、能参与的日常，让零碳真正落地生根，就是我在这里守护的意义。
2: 202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前夕，苗德宇正在检查各项工作的筹备情况。
4: 今年的会议以绿色办会为宗旨。作为运营管理负责人，苗德宇需要将每一处细节都检查到位。右边第二盏灯，里边有线，明显能看到有线出来，
3: 就是你像这些餐车啊，一定要严格的用含氯的消毒液来擦拭。
2: 绿色办会是一个跨越式的系统工程，需要落实到每一个细节。
4: 交通工具全部用新能源车，客房布草使用低碳可循环使用材料，空调、灯具也都进行了节能改造。整个酒店区域的节能措施无处不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壁灯，它是根据光自动感应，越暗的地方越亮；自然光充足的地方，灯光是处于关闭状态。从数据来看，我们通过灯光的节能，大概能够降低30%左右的灯光能耗。
2: 一盏灯，一度电，积少成多。2026年，东屿岛的楼宇能耗同比下降了15%，而所有节能措施中，最让苗德宇和厨师们捏把汗的，就是后厨的气改电。
4: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厨师这个角度，一开始是有怀疑的心理，甚至可以说有一些抵触的情绪，因为大家不知道。 这个改造完成之后，还能不能炒出锅气？就是我们做出的这些食材，是不是？

0: 还能保持一个可口的状态。
1: 经过精心选品，零碳项目团队选择了一款火力大又好控制温度的纯电厨具。试用一段时间之后，厨师们的疑虑彻底打消了。
0: 那么刚刚呢，我跟我们的厨师做了沟通，他们反馈啊，自从用了电灶之后，再也不想用气灶，是因为我们发现用电灶，它的这个锅气依然存在，而且呢，它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他们的操作习惯也改变了，原来要大力颠勺，现在呢变成了只用锅铲翻炒就可以了。
2: 这个感觉不错，干活也方便了，速度也快了，大概要一分半钟，一锅满满的就开了。
1: 厨房的灶具改成了电，草坪上的割草机也得改，一个解决的是锅气，一个要解决的是力气。可问题是，这些服役了十几年的进口设备在当时全球都找不到电动板，没有成品，那就自己造。苗德宇团队找到一家愿意配合的国内厂商，为这些12岁的老设备量身定制电池。电池装上了，机器能跑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它会突然之间失速，或者说突然之间失去动力，它实际上呢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造并不仅仅只是电池改造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只是我们的动力系统的改造，它还意味着我们必须有很成熟的电控系统和电池，它的失速也好啊，它的 power 也好啊，它的动力突然停滞也好啊，在一个一个难关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可是一个一个难关去啃下来的，这个啃的过程耗费了我们1年多时间，
1: 数十次的修改调试，无数个不眠夜。当这些老设备再次稳稳驶上草坪，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博鳌从近零碳到零碳完成了最后的跨越。
0: 那就是实际上有改电之后呢，我们至少实现了3个具体的目标。第一呢，它不排放了，也就是零排放了。第二呢，噪音污染大大的降低了。第三个呢，对于操作人员来说，他的操作也友好了。
1: 绿色办会是苗德宇对内的功课，油改电是向旧设备发起的攻坚战，而对外，他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零碳示范区，老百姓怎么看？怎么让游客也能参与进来？
0: 我们来邀请一位游客体验东屿岛的零碳场景。大姐您好。
3: 好，
0: 您是从哪里来？
3: 我从山东济南来。
0: 您可以先扫这个码，它是我们的碳普惠的小程序。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在吃住行游购娱各个方面我们都有碳积分的政策。
1: 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完成环保任务，积累碳积分，可以兑换相应的权益和礼品。乘坐岛上的纯电观光车同样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0: 620积分到手了，就整个的东屿岛呢，实际上您目光所及，附近的这些植物啊，我们都做过改造。这个植物叫做高碳汇植物，就是它固碳能力非常强。我们所排放的这些二氧化碳，能够通过这些植物被它吸收了。
3: 啊，
0: 所以整个东屿岛的碳排放和碳吸纳形成了一种平衡，我们叫它碳中和。
1: 零碳、碳中和。这些抽象的概念被具象化为每一个零碳场景，每一个环保行为，甚至日常扔垃圾的一个小动作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0: 您扫这个二维码呀，会有一个小的惊喜，您点击开始投放。哎，这里有选择，选个塑料瓶吧。
3: 好，
0: 您把它放到这儿。你看回收进去了，25瓦的台灯，一个塑料瓶的回收能让它亮4个小时，一个易拉罐能够让一台66瓦的冰箱运行3.5个小时。
3: 3.5个小时，
0: 对，
3: 太好了。
0: 我们一个简单的回收垃圾的动作，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我认为它是很有意义的。
3: 对对，
1: 在东屿岛，甚至连一杯咖啡都是零碳的。
0: 我们从来没想过，在海南。土生土长的咖啡豆居然能够实现碳中和。它从种植到加工制作，甚至在烘焙过程当中采用的都是绿电。
3: 这个过去觉得这个零碳生活

0: 啊，离着我们都很远啊。
1: 是。
0: 但是今天的感受呢，是零碳生活离我们很近，
1: 对，
0: 都无处不在。
2: 从绿色出垃圾回收到一杯咖啡，游客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零碳生活的完整体验。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参与，这是苗德宇最想实现的转变。零碳不是终点，而是一条需要先锋的路。他们用脚步探索未知，用技术打破边界，用细致守护日常。探路先锋不只属于博鳌，路还在延伸。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中西同中国，极具浪漫色彩的一个传统节日。
1: 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是啊，元宵节有个很特别、很上七夕的，是有一个叫抛竿的活动，跟随镜头走进广西藤县，在那边会有什么有趣的体验？我奶奶17岁的时候就跟我爷爷在一起了，我爷爷今年就89岁了。他一整个人生都跟这个人在一起，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
2: Happy 七夕 to everyone out there.
3: 充满着爱，
0: 祝愿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2: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e now watching the Universal Show. 我是安泽。
0: 欢迎安泽，也要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观察团的特别好朋友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好，那么在开场节目中，我们看到的是绣娘们在七夕这天对月穿针弄巧的倩影。那么在这儿，我想问一下安泽，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做这样的事情？
2: 因为有这样一首诗：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0: 说得好。
2: 乞巧的意思就是心灵手巧，而这个词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息息相关。
0: 没错，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便是围绕着七夕展开的，这可是我们中国极具浪漫色彩的一个传统节日。
2: 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哎，说到七夕，不知道观察团的各位又有多少了解和认识呢？
3: 七夕就是我们眼中的中国的爱情节日。
4: 我很久以前背过一个绕口令，很长，但是里边有一句话我记得是：七月七本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交流。所以从此之后就知道，哎，这七夕七月七好像跟了一个牛郎和织女有关系。
0: 这应和了刚才安泽所说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有一句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看来七夕节不仅在国内备受关注，也因为其独特的浪漫色彩和文化内涵，在国外也传播得非常的广远。
2: 哎，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嘉宾，他来自马来西亚，因为出色的高音被网友称为铁肺唱将。那今天除了好听的歌曲以外呢，他也会向我们分享在马来西亚大家怎么过七夕。
0: 来，我们掌声有请李佳薇。
2: 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这是一个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

0: 每当我闭上眼睛，每个画面里都是你，在这个时候大家会想起谁呢？我们欢迎李佳薇。
1: 欢迎佳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七夕，
2: 是
1: 佳薇对七夕的了解和认识是什么？
2: 应该是说小时候有在课本上念过，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嘛，所以大家很自然而然的就知道说七夕哦，好像是一个情人，关于情人节的感觉，就是一年相会一次，然后觉得有点浪漫，就是就是爱情要过的日子。
0: 我听说在中文里是有这样的一句话，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所以特别的好奇，那在马来西亚大家有七夕节吗？
2: 因为我觉得实际上在马来西亚蛮幸运的是，我们过很多不同的节日，包括其实如果在内地所有的节日基本上我们都过，新年啊、除夕、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连过端都会过。对，所以基本上七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节日。对，
1: 尽管说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啊。
2: 对，
1: 因为这都是我们
2: 一个传承的感觉，
1: 一个传承的感觉。
0: 那具体一点呢，就在那一天你们会做一些什么呢？
2: 我的印象里面其实那一天大多数都会是情人庆祝，但是呢也有一些是园游会的感觉。我记得我自己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有去过那种园游会，就是比较像是有主题的夜市或者是早市之类的，就是大家会因为这个七夕的名义，然后去办一个园游会，然后让大家彼此可以有更多一起相处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蛮幸运，是除了华裔同胞我们自己的节日之外其实还有马来人还有印度人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1: 这样讲的话，我觉得现代的女子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啊，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啊，中国女子只可以说是要求足不出户待字闺中的，只有在特定的节日，比如说七夕节，才可以走出家门，才可以见见闺蜜，祈求自己心灵手巧，嫁与良人。那么在这儿我想考一考安博。哎呀，
0: 听了这个名字的话，我知道后面没什么好事情等着我了。
1: 在中国古代女子也要求足不出户，不能走出家门，但在这一天可以。类似的你知道还有哪个节日吗？
2: 我好像也猜到
0: 是，
1: 也猜到了哈。
0: 灯火万家，良宵美景，元宵节，对不对？据了解，在那个时候，因为姑娘们足不出户嘛，但是这个节日它是比较有特点的，所以大家会出来，然后赏花灯，祈求身体健康。当然，在这个时候也会带着对爱意的憧憬。
2: 在马来西亚，元宵节有一个很特别、很像七夕的，是有一个叫抛竿的。
1: 抛竿
2: 就是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竿上，就是那个吃的竿、碰竿的那一种，然后丢到河里，
0: 像扔绣球这样吗？
2: 然后男生就把它捞起来、捡起来，真的
1: 就是要寻求一种缘分、
2: 姻缘求姻缘的感觉，叫抛竿。对，这是我小时候有听过，有看过。
1: 那你后来这个电话
2: 我没有，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0: 好像有人也有类似的一个，
1: 你也抛过吗？
0: 节日还是你传统？
3: 我就想问问，这杆上还会附上一个头像吗？
2: 不会，这个就是看缘分，就是看你选到的杆是谁的，
0: 而且有没有勇气去联系一下。
2: 对，就是把它抛出去，然后捞起来，看你的缘分是谁。
4: 我记得好像是前几年我第一次接触七夕节是在一个公园里，里面当时有一个表演，所以就很多外人都可以过来围观着看，然后当时就是讲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但是他是拿着皮影来演的，当时那个感觉已经不只是中国的一个情人节的感觉，反而是一个可以去公园，然后可以看那边的人，就是想把自己的非遗传承文化也给大家展示一下，通过这种方式还能讲讲故事。我觉得那样去公园可能也会打破一些刻板印象，就是说公园可能只是老人溜达或者小孩子去玩，但我觉得年轻人也可以去听听故事，看看皮影表演，我觉得也非常精彩。然后中国对很多国家也免签了，包括马来西亚，所以我觉得未来我可能会推荐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之后可以去公园看看中国的七夕是怎么过的。
1: 由此可见，您看七夕是一个很浪漫的节日，如今呢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有很多种选择，既可以像米娜所说的一样 到公园里边去啊，有结识一些新的朋友，也可以到马来西亚去呀，抛竿呢，我也写上电话号码，也许有一天会就可以接到一个电话，哎，你好，我们能不能认识一下？
2: 对对对，我觉得蛮浪漫的，
1: 哎，非常浪漫，想想就很浪漫。
0: 我们约起来吧，一起去扔一下，看看能不能在这边碰上自己的缘分
1: 啊。尽管是用不同的方法去过节日，但是因为毕竟全球华人同一血脉，
2: 对，
1: 同根同祖同源，所以说不管在哪儿呢，我们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2: 对，
1: 也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2: 是，
1: 为此我们也感觉非常的骄傲，
2: 很棒。
1: 好，谢谢，再次感谢李佳薇今天来到环球综艺秀做客，
2: 谢谢，
1: 也期待今后有更好的作品，
2: 好，
1: 再来，
2: 好，
1: 好不好，谢谢，
2: 谢谢大家，
1: 谢谢佳薇，谢谢，
2: 谢谢，
1: 好，谢谢，
0: 感谢佳薇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这位嘉宾他来自东南亚，最近因为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而被很多中国观众熟知，
1: 下面呢我们就马上来连线知夫，看看他对中国的七夕节了解有多少。知夫你好。
5: Hello everyone of Universal Show。
1: 你知道中国的七夕节吗？在越南过七夕节吗？
5: Yes of course, I know this is the biggest local holiday in China, and this is an occasion for women to show their graceful culinary skillsAnd also a day that many couples pick to be engagement or wedding day, and with the hope of having an everlast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erfect heart. In Vietnam, Chi Si Jie is called the Ông Ngô Bà Ngô Day, and to commemorate and explain the lunar calendar, July rain.And on this day, couples will go to pagodas and wish for the end of love.
1: 那么你眼中的牛郎织女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5: Actually, sometimes I also fantasize about that kind of love. But I think to see each other only once a year is definitely challenging for me to actually consider it. And I would love to be able to meet my partner every day and to experience every wonderful things in life together.
0: 那今天是我们的七夕特别节目，能不能为我们送上一个特别的祝福呢？
5: I hope everyone can find the person you want to in the vast sea of people. And I also want to give you this fighting song. Please enjoy.

0: 道阻且旁，行则将至，行而不辍，则未来可期。希望如知夫歌中所唱的那样，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那个照亮你世界的那个人。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别样浪漫的氛围，他们仿佛是一股从草原深处席卷而来的音乐风暴，他们充满激情与活力，同时又蕴含着内敛与深沉，他们把中国式的浪漫唱响国际，
0: 时而热烈，时而悠扬。我们有请额尔古纳乐队，来，有请。

0: 大家好，我是蒙古族的后鸟，这首歌呢，我们称它为这个我们蒙古族流行音乐的鼻祖，因为这是60年代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很含蓄且浪漫的一个表达。
1: 那么反馈是什么？尤其是外国的朋友，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表达吗？
0: 当然可以，因为好多朋友们对这个蒙古族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粗犷这种一个感觉嘛。底下有一些观众留的评论，说哎，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1: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捕捉到中国式浪漫的这种气息。
2: 我觉得在我们现代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外国男生会更直接，会表达得更清楚。但是这个是一个误解，因为在我眼里，我觉得我们常常认为中国男生是含蓄的表达方式，但他其实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你表达他的爱情。比如我亲自经历过，就是通过一个作品。 来给你表示他很爱你。比如我前几年就是收到了一首诗，这首诗其实是用英文写的，内容当然很浪漫很好，我看了好几次，我就认为哇，用一首诗送给我，我已经觉得是很浪漫了。但其实我读了几遍，他之后问我你有看懂它的意思吗？我就说对呀，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很清楚嘛。他说不是，这首诗的重点是你要看。 每一个句子的第一个字母用英文，你从上往下读，就是你的本名用英文。所以我觉得这种投入往自己的作品里面送给一个人，花的心思也非常非常的多，而需要你真的读它好几次都没有了解，就能说明虽然含蓄，但表达的这种方式确实非常真实，非常独特的。
1: 我觉得大家今天能够感受到来自我们额尔古纳乐队通过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份来自 草原的浪漫。再次感谢额尔古纳乐队，
3: 谢谢各位，谢谢
4: 大家。
1: 好，非常感谢额尔古纳乐队，让我们感受到了别样的中国式浪漫。下面呢，我们要去广西藤县去看一看。
4: 此刻在那里，大家正在庆祝七夕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那边会有什么有趣的体验。

0: 嗨，大家好，我是米娜。今天我们来到了广西桐县，今天要带大家体验一下七夕节在这边是怎么过的呢？七夕节也叫乞巧节，在这边他们讲究祈求巧艺以及求福许愿，好像要做一个很好看也很好吃的一个美食叫糍粑。这个糍粑怎么做的呢？我带大家去传承人这边看一下，我感觉那边已经有人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哦。是在制作什么东西？好吃的吗？
1: 这边呢叫花糍粑，据说子女在迎亲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一道花糍粑。哇！所以呢，大家就会在七夕节的前夜做好这个花糍粑，拿来供奉给子女享用的。那我带你进去，好看一下。
0: 新的发明。

传统习俗里有这样的一句话：摸一摸狮头，鸿运当头；摸一摸视力，事事顺利；摸一摸鼻头，一事不忧愁。由头摸到尾，一年从头逛到尾。

藤县地处珠江流域，周边水系很发达，所以很多人以船为家，打鱼为生，他们也被称为疍家人。疍家人有自己独特的娱乐方式，那就是把生活唱成歌。今天我们来到了藤县云海鹊桥，一起感受一下疍家情歌吧。

0: 欣赏完广西藤县的疍家船歌，下面呢我们要请出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朋友，他曾因为翻唱一首月半小夜曲而被大家所熟知所喜欢。
1: 是的，那今天他不仅为我们准备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他也今天会向我们分享在中国香港大家怎么度过七夕。
0: 来吧，我们有请陈乐基，有请。

0: Hello，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香港，欢迎乐基。
1: 欢迎乐基，在七夕这天听这首歌曲再合适不过了，非常应景。说到七夕，在中国香港怎么过这个节日，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其实啊，很多在我们男孩子学生时期开始，我们就需要一些契机才可以约女同学出去玩，就是七夕这个契机。所以呢，有一些同学他会带女朋友去不同的寺庙，他们去求姻缘，之后呢，从当天开始，那个女同学就变成他的女朋友了。
2: 现在我们聊七夕的时候还是会关注它的一些爱情元素、那其中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就是牛郎织女这个故事。
0: 对，
2: 据我了解，有一些人是通过影视作品知道的，有一些人是上课的时候知道的、您是怎么认识到这个故事？
0: 因为我是台山人嘛，我从我爷爷奶奶的辈还有我父母呢，他们也跟我说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浪漫的是，平时我们就看星星嘛，但是他们说每年到了这个时期，这两颗星星他们终于会可以相见。所以我就觉得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特别浪漫，因为他们中间除了相爱之外还有思念的存在。
2: 我是来了中国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浪漫的故事，我之前理解错了这个词。牛郎织女，我以为这是女生，就是不是两个人，因为我把这个织女的织当作好汉之歌的织，所以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呢？后来才知道，哦，汉语还是要那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知道陈乐基是事业爱情双丰收，所以也特别的好奇，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您的爱情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令您难忘的故事？
0: 其实我的爱情也算是长跑啊，我们是从校服走到婚纱的。我这个过程是从暗恋，到慢慢接触，变成朋友，后来呢变成我的女朋友，后来又变成我的妻子。我觉得这故事特别浪漫，因为它是慢慢而来，特别漫长的。后来我就因为录了一首歌给他，他就喜欢我了。
1: 特别想知道是哪首歌，对不对？
0: 我当时是唱了 Wonderful Tonight。 It's late in the evening wondering what dress to wear. She puts on her makeup and brushes her long

0: 是这种
1: 一曲定终身。
0: 是的。
2: 哇，那我想每逢七夕，很多人都会期待这样的良缘的降临。嗯，那今天的特别的日子里，可不可以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送上祝福呢？
0: 好啊，我特地带来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为所有天下有情人送来的祝福。这首歌的名字就很明显，嗯，因为这首歌叫《七老八十》。我觉得爱情呢，刚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很容易的，但是要一直到老。其实真的并不那么容易，我们要每天的去努力，每天的去观察，有时候要妥协。所以希望这首歌可以送给所有有情人，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你的对象到七老八十。
1: 我觉得这不就正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吗？
0: 对，
1: 我觉得有一个提议，在您唱这首歌曲之前，因为七夕节可能没有办法跟爱人一起，我觉得此刻他应该就在电视机前，有什么话对他讲。
3: 好，
1: 好不好？你可以通过镜头，
3: 好，
1: 有什么要跟他说的？
0: 好，老婆，我爱你，我会天天努力让你笑的。

0: 那么下面我们要请另外一位朋友，他不仅要为大家送出七夕节的祝福，同时也要分享一段与之相关的浪漫故事。
1: 是的，他来自中国澳门，是2017年的澳门小姐冠军，同时在2023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他是谁呢？我们有请麦嘉欣。
0: 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麦嘉欣。
0: 爱很简单。
1: 简单吗？
0: 简单不简单，我们要问问嘉欣，爱简单吗？嘉欣，
1: 对于我来说，爱是很简单的，就是你爱那个人，你就用心去爱他嘛，对不对？不要想那么多。
2: 那我们今天环球综艺秀的舞台，它是一个共享浪漫的舞台，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一个浪漫的故事呢？
1: 我想分享一个浪漫的故事，是我爷爷奶奶的一个故事，因为他们结婚60周年。
0: 哦，那是钻石婚呢。
1: 对，钻石婚。然后我就陪他们去拍了一个婚照，在他们拍那个婚照的前几天呢，他们找到一个那时候的那个请柬。
0: 60年前的请柬还在。
1: 对，就刚好就在他们拍照的前几天找回来了。然后他们拍了一张照片，是这样对着，然后这样拿着那个请柬，哇，甜蜜到我真的很羡慕。
2: 60年前，大家都已经很注重仪式感哈，非常浪漫、非常动人的一个小小的细节。
0: 而且这个请柬应该是瞬间就把两位老人带回到60年前彼此眼中的他的那个样子。
1: 因为爷爷在外面等嘛，女生先去化妆，然后我奶奶化好的时候真的就戴了一个皇冠，这样子好像一个公主，然后我看到也感觉很感动。但最可爱的画面是我爷爷走进来的时候，然后他看到奶奶这样子，他就笑了，觉得哦，我老婆怎么这么漂亮啊，这样子。然后奶奶看到他这样，觉得他很漂亮之后，他又觉得很害羞，他就一直在笑，好可爱啊！就60年还可以这么甜蜜，我真的好羡慕。
0: 60年相见之后还是如初见。
1: 对对对，真的。
0: 爷爷应该还是有那种小激动。
1: 对 对, 对，
0: 奶奶还会有那种想害羞，
1: 对，
0: 又想跟爷爷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那一刻你的心里边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很值得我去学习，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很多的事情我感觉都变得很复杂了。所以为什么我选了这首歌，就是我看到他们就爱很简单。我奶奶17岁的时候就跟我爷爷在一起了，然后我爷爷就89岁了，然后我奶奶就81岁。他一整个人生都跟这个人在一起，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开始也是有点奶奶的爸爸觉得我爷爷是外国人，然后就觉得不要跟外国人在一起啊，他又是做警察的，可能会在工作中会有什么危险，有点不支持他们在一起的。之前回家的时候要在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就说拜拜，就这样分开了。然后后面还是接受了，然后他们就结婚了，这样子。
2: 其实我想爱情它没有一个定义，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对它的一个界定，它有可能是爱情的情深，有可能是柴米油盐。所以嘉欣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很简单的。
0: 正如歌中所讲的一样，爱情很简单。
1: 对，
0: 简单到只要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好，谢谢嘉欣的分享。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60年沉淀下来的爱情，经得起岁月慢慢品味。下面呢，我们要为大家呈现的是100年前的情书，他们也出现在福建泉州所举办的七夕节主题桥批展上。
2: 闽南语中批是书信的意思，很多年前闽南商人远

0: 我重阳打工，在那个时候他们通过写信与家里人取得联系报平安，而一张张汇款单成就了闽南的侨乡之地。
1: 是的，在这其中呢有两封让我和安泽尤为感动啊，印象深刻，特别想在今天七夕节这样一个节日里边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其中一封是1926年8月1号菲律宾华侨谢辉全寄给南安狮山妻子刘氏的家书，开头就这样与妻子道：刘氏爱卿，别经两年，深为念想。中国人向来内敛，能在信中这么直白表达思念，可见其思念之深呐。
2: 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0: 我们再看一看我手里的这封信，这里写到1935年7月20日菲律宾华侨蔡文章给晋南唐东乡妻子王氏给他写的侨批，侨批中也提及自别后转眼数年经常思念，同时表达对妻子忍耐贫寒抚养子女感激不尽。信中写道：王氏内助自别之后转眼数秋，云山阻隔，诸事不能如意，每思怀念君。
1: 批一封，银几许，跨越山海，辗转归乡。
0: 一纸侨批穿透岁月与历史的长河，流露出华人华侨对家乡眷属的一片深情。
1: 我想这一封封家书里边诉说着海外游子无限的思念，寄托着亲情、友情、国家情、民族情，也记载着难以释怀的乡愁。
0: 远渡重洋的一封封书信承载着思念与眷恋，那么今天在这一浪漫的日子里，我们也将送给全天下有情人一封充满美好祝福的寄往未来的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这样一个浪漫的七夕之夜，珍惜身边每一位与您相伴的人，紧紧相依，
3: 愿我们爱意穿越银河，永远星光璀璨。
2: 此刻呢，观察团的各位是不是也送出一份七夕节最美好的祝福？
4: Les deseo a todos los amigos hispanohablantes que la semilla del corazón crezca en sus corazones. Feliz Chichi.
2: Chichi.
5: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всех влюбленных. Желаю вам счастья. Заботьтесь о своих любимых, дарите им радость.
2: Chichi.
6: أتمنى لكم عام مليء بالحب والسعادة.
7: I'd like to wish everyone a happy Qixi and that everyone can find that special someone that they're looking for.
2: 谢谢。总之，爱是人世间最美好、最值得奔赴的一场盛宴。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愿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美人之美，
8: 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8: 再见。
9: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舞剧《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舞剧。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剧《咏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1: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0: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3: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串联两个时代的追梦故事，戏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问怀揣咏春堂牌匾赴香港，冲破武馆街门牌壁垒，扶助弱小，以扶弱小以武辅人的武德将咏春发扬光大。戏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电影剧组为拍摄咏春攻坚克难，坚守创作初心，两条线索舞台交织，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中熠熠生辉。

0: 欢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就慢慢地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0: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1: 对，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2: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守。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从观众来讲，我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3: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他去照亮了叶师傅回家的这条路啊，我们说之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

0: 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的，嗯，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于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1: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0: 交融了，
1: 交融在了一起。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说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什么
0: 祖训，
1: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
2: 新年集既不离身，两正气皆难分真，当处世态度温文，
1: 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3: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0: 阿珍。
3: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所以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
0: 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1: 我发现两位导演在排任何一部舞剧之前，他都会让演员脱层骨扒层皮，你得重新打碎了自己，再重新组一个你，你才能承担舞剧当中的这个角色。
3: 透露一个小小的那个插曲，这是我们每次采访都是说我哭啊，电波的时候我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1: 谁这么调皮？
3: 他不是调皮，这个要说到我们最开始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长鸿基和冯浩然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最终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啊，哀人，
1: 哀人。
3: 鸿基呢其实他是非常外向的艺人，但是在鸿基在这个作品里头呢，他要演一个哀人，但是呢浩然呢他要突破他平时的性格，不光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要塑造一个形象，而是他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在折磨导演还是导演在折磨他，所以有一次真真就没有办法了，真真说浩然我该拿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真真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4: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春他的性格又是特别的热血，跟谁都是很熟，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这样的性格人他平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处事方式。对，所以在剧里面的话，我对他是完全是模糊状态，我根本找不到的那个方向。导演他们很多事，他们要编整个的剧的一些框架，然后要去编动作，还有好多那些事，但是又完全很多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也很自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也会偷偷的哭。
1: 哎，我问个外行问题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舞蹈演员的性格，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技术动作，为什么他一个内向的性格去跳有些动作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舞蹈动作的发挥和表达吗？
4: 其实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1: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4: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啊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1: 嗯，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浩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0: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不行，就是用打压式，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一下就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4: 就是两个月，
0: 那就是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刺激到你了？
4: 对，非常刺激到我。你就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一流的演员，
0: 你不要污蔑我啊啊！我说如果你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人物他深处的思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
1: 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演员？
4: 是的，
0: 这就对了，大春就是不服输，你只有你真的不服输你才大春，你说我已经输了那永远不是大春。
3: 但是我觉得浩然还要感谢一下另外的两个大春，他们同时其实有三个演员都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另外两个大春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1: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红极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变成这个大春，那你怎么办？
0: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5: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3: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然后呢面对天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觉得洪基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1: 收拾完
3: 突然发现他问题很大哦，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呢他又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1: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0: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个拳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拳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

0: 聪明嘛，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1: 不扎实。
0: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种，被他欺骗，是觉得他应该挺成熟的，后来发现他不成熟。
2: 他因为年轻嘛，他24岁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作为演员，你更难的是往回收，更难的是你要控制。这个控制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他不能在他第一段的时候他就100%的整个情绪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是平的，所以他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他在了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张力、他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3: 明白。所以舞剧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拍着演员表演一样，你得有情感，你得有细节，你得有对人物的心理的感知。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其中的一小段，我们带观众感受一下。

0: 我们这儿短片播的热闹，我们台下的两位演员更热闹。洪基刚才说什么？
1: 他说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一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
0: 快 一倍、
1: 快一倍啊还是
0: 倍
1: 一倍是吗？
0: 意思就是现在的功夫更自如了呗。嗯，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让他俩比划比划呀？
2: 你们自己证明自己。
0: 现在是叶问和太极宗师的比武片段。哦

0: 其实这部舞剧给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观剧印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是知道今天要录这样一个专场，本来在外地专程赶到此处，要跟主创还有演员们说一说他的观后感。欢迎姜昆老师。欢迎您。
1: 谢谢
0: 姜昆老师，好久没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2: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他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啊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雨》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这个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脚丫一伸的那脚，完了怎么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0: 是
2: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的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0: 是的，
2: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这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台他们表现出来的跟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到一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与会的一个新的世界。
0: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2: 对，
0: 好不好，
2: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谢谢
0: 谢谢姜昆老师，谢谢。
3: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其中青年舞者常宏基饰演叶问，以收放有度的肢体语言融合舞与舞的表现形式，诠释出叶问的内敛沉稳与武学气质。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独舞演员许天慧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的眷恋，柔化舞剧的刚劲基调。

0: 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许天慧，还有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除了咏春拳以外，还学习了八卦掌、螳螂拳、八极拳、太极拳，所有的拳种其实它都有一些接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互相的一种拳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的特点，然后才能进行有特色的一些编排。
0: 在此之前，三位有没有谁接触过武术？从来都没有啊。
1: 对
0: 啊。那天慧，你看你在戏里的角色其实是没有武打场面的，但是也学了
2: 八卦掌和咏春拳。其实咏春拳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开始创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进行了一个咏春拳的训练。但对于八卦掌来说，我们可能这一部分给到了女性演员里面用一种变化莫测的一种手法和脚步来体现她的另一种女性的力量，非常飒爽的那种力量感。所以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一比一的跟着老师去学习，去研究他的步伐，去研究他的掌法，去学他的套路，一点一点的给到演员自己本身身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像武术演员。
0: 学了多久？
2: 八卦掌是从创排的时候开始，一直学到应该有5个月，包括我们到现在其实也会不停地找武术老师给我们归拢。
0: 归拢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本身就是舞蹈演员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武术的劲道上和掌法上经过很长时间会有一点点跑偏，可能会跳得有点像舞蹈演员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武术老师进行请回来继续排练，把自己的武术的劲道感拉回来，放到自己演员本身身上。
0: 刚才这个大春也跟这个弘基来了一段哈，你学了几个舞种呢？
3: 咏春拳、八卦掌、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都学了。
0: 觉得练武术难不难？
3: 挺难的。对，因为我们舞蹈演员的气息本身就是在上半部分，然后武术演员的话底盘要非常的扎实。对，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于下半身底盘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0: 那怎么调整这种不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3: 就是基本功练，勤练习，技不离身。
0: 那会不会跳着跳着舞蹈慢慢以后就出来武术的架势了？
3: 因为武融合嘛，我们把它融为相通了之后，我觉得它武是武，武也是武。
0: 其实弘基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没有武术的功底。
1: 是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讲是从零开始出发，然后在这个期中呢，我们要经历气息的训练，然后要经历一些传统武术的一些打磨。我们咏春的第一个套路就叫小念头，所以说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学武术的一种道理，也是做人的一些道理。那在这个期中，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武术的气息和它的动作，更多的是要了解它的一种精神和它的一种武术内涵。然后就像您说的那句祖训一样，它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能给我们带来我们一种期望和期待。
0: 所以现在其实通过这个剧的排演，你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叶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
1: 对，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来照亮着我。然后我们舞台上的大春是我另外一个目标，是我的另外一种方向去指引着我，然后去照亮那个英雄。然后我在

0: 这中间，然后去享受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
1: 已经不是说是演一个人物了，而是他如影随形的，有时候你和他是一种难以分割的精神上的相系了。
0: 我觉得就是能伴随着他，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台角色上成长，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演的是叶问的妻子，有一种淡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个塑造，创排的时候我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30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夫妻之情以及家庭之情，还有她有更想要表达的故乡之情的时候，可以说两位导演姐姐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把所有的情感，把所有的包括舞蹈上的肢体一些细腻戏剧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他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0: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2: 用了所有的方式，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也要让他去演一个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3: 对，
2: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你是永成，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感。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排他们，导演排自己。
4: 对，
2: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遍的自己跳，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就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排完练10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呢，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呢，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11点过，
0: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2: 几乎我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12点过。
0: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3: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分享给了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

0: 最好是能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一种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
1: 嗯，你感受到了吗？
2: 感受到了。其实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3: 因为他毕竟年龄在那儿嘛，他们要去体验生活，他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2: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一遍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的时候，我会很像永成，和我觉得他也会很像叶问，
1: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此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4: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地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1: 我相信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好了，演了300多场了，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4: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嘛，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一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一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1: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4: 对，
1: 天慧呢？
2: 我在湘云沙这一段里头，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成，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我作为永成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2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1: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0: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我看到有一幕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成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你一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的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

0: 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1: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它让岭南文化走到了首都国家大剧院，孩子们有了难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了全国巡演，甚至于演到了新加坡海外的演出。其实这就应和了那样一个词，让岭南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其实也说明这样一种舞剧的全新表达，它破圈了。
2: I thought the choreography was amazing. My favorite dance scene was between Ip Man and his wife. We were just speaking how the female dancer seemed as if she floated.
3: So talented.
2: Yeah, so very exciting, great set. And I think the crowd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the danc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act.I think the Wing Chun is very accurate to the martial art, along with the choreographed mukyong that they used. It was real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very traditionally with the arts of the martial art.
4: It's incredible. It's no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So, and this is a story I've known since I was young, and seeing it come to life and movement is amazing. Yeah.
5: 我有听说这是咏春这个来自广东深圳的舞剧第一次来到海外，而且就第一次战争选择了在新加坡。那我自己又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我是觉得非常亲切和自豪的啦。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这种广东的传统文化来到海外，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6: 相比于国内看，我感觉这次演的就是更加有精气神儿。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他们都是因为是应该是海外首演第一站，所以他们这一次感觉就是心里的一直在憋着一股劲儿，然后在这次的舞台上狠狠地把他们都完美地呈现了出来，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过瘾。
7: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鸡蛋从内部打破的叫成长，所以他们一直没有重复自己。可能超越别人容易，但是超越自己很难，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做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两位导演的手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舞剧。同时我们也真的感谢台下的那些观众，有些孩子们可能就是坐着地铁，不管什么样的风雨无阻的天气，早早的订票，买不到票的可能在网上求一张票，哪怕是最楼上最边的那个位置，他们也要为这部舞剧当中他们热爱的那些片段和演员喝彩和鼓掌。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舞蹈事业真的是到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8: 其实任何一次创作，你都会去想这个作品基于当下，那你去创作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功夫，这些一招一式究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功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功夫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种想象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蹦出来我开头讲的那个英雄那两个字。也许就是英雄这两个字，我们对照到了无数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物，就是小人物嘛。就好像叶问，他去学功夫的那一天起，他可能为了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物。但是像大春这样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他就要想做一个英雄，也许他最终可能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无数个你我他。就像是每一件事情每个群体推到台前的永远就是那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导演组的他和他，也有无数个创作舞剧的他和他，他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中的叶问。我们身后还有无数个大春呢，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叶问和无数个大春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他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80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

0: 两个字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1: 谢谢谢谢。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对舞的这样一个片段？
2: 好的，
1: 那我们有请长虹姬、徐天慧，有请二位，谢谢。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1: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4: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5: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6: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7: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这件名为圣洁的作品，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紫檀为原料，手为主题，作品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轻托莲花，右手护莲，并且以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圣洁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中荣获了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珍藏。它的作者是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而手这一红木雕刻主题的确立，却与钟锦德一次意外的手指受伤有关。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1: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继续你怎么样的来走，在里边受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0: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1: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0: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1: 唯一的办法只能剪刀，

他剪掉了，就是你这里直角没有了。我说你是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

0: 客，这让庄进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1: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他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了？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想改行我肯定不行的。
2: 别个什么忙给别谁搞事
3: 情，我干嘛？
0: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4: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受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0: 为此，钟进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1: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也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一看了也怕嘛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是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0: 虽然失去了一节手指，但钟进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1: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0: 手受伤之后，钟进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进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进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金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0: 钟进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进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在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对美院的一个趋成果。
0: 钟进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

0: 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术水术，我们的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那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锦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伤害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哎，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责任。
0: 一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哥伦比亚7.5级强震让32座城市遭受重创，来自中国的救援力量跨越山海驰援震区。
1: 在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包机，
0: 当地华侨华人连夜奔走捐款捐物，十余家中国企业紧急集结，钢铁机械开进废墟，与死神赛跑。
2: 这个佩德拉的这个镇中心已经投入了2台250吨的吊车，1台30吨的吊车，还1台70吨的吊车。
0: 从跨越万里的国家援助，到废墟上为生命撬开通道的中国机械，再到当地侨胞与灾区民众的守望相助，华人故事为您讲述哥伦比亚镇区的中国力量。

0: 2026年8月10日，哥伦比亚当地时间早上7:30左右，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了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共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时，许多当地人刚刚起床，大地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处于震中地区的一些高层建筑发生了倒塌。街道上瞬间弥漫起刺鼻的烟尘和惊恐的哭喊声。许多民众被埋在了废墟之下，生死未卜。截至8月25日，哥伦比亚西北部强震已造成331人死亡，4439人受伤，240人失踪。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数据称，这是哥伦比亚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并且发生了上百次余震。地震发生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并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1: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卡利市，这里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居民楼附近，聚集了很多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现场已经拉起了黄色的隔离带。那么，为了捕捉废墟中可能传出的求救声，救援人员会用手势示意现场保持绝对的安静。那么，就在刚刚，原本聚集着数百人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救援人员开始通过扩音器向废墟中喊话。那么，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每隔10几分钟仍然能够听到废墟中传来的微弱的声音。

0: 然是很剧烈的晃动。
1: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附近的小城帕尔米拉，一位中资企业员工在地震发生时正躺在床上。
2: 早上7:30左右的时候，手机收到了地震警报，我还没当回事继续躺在床上，突然就感觉到屋顶和地面开始晃动，于是呢我就跑到这个桌子底下去躲了起来，大概这个屋顶和地面的晃动持续了大概有30多秒吧，这晃动过去之后，我才跑到室外去，并怕再有更大的余震发生，可是一直没有，在我住的这附近没有出现楼房倒塌的情况，也没有出现很重大的人员伤亡。
1: 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截止到8月26日，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但侨胞们的房子受损的不少。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执行副主席刘可夫在侨胞群里发了一条消息：24小时待机，接受侨胞求援。但接下来几天，刘可夫接到的电话却出乎他的意料。
3: 打过来的侨胞呢，很少有求援的，很多侨胞家里餐馆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有墙体开裂的，有外墙脱落的，但是大家总体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都是说自己的事儿呢自己能解决，当前最重要的是需要哪里需要物资可以帮助，哪里需要人手想完全融入到当地的社会，帮助本国受灾的群众能得到最及时的救助。
1: 8月12日，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向当地的华侨华人发出了一条倡议，为这次受灾民众捐款。侨胞们积极响应，踊跃捐款。不到半天，侨胞们的筹款就超过了2亿哥伦比亚比索，约合人民币43万元。这些天，联谊会秘书长于志坚一直守在手机前，一条一条核对侨胞们的转账记录，防止出错。
4: 这次捐款活动中，有一位侨胞的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叫翁翠娇，住在山谷省的一个小镇里面。然后他是因为那边没水没电，在第二天的时候才联系到我，看到群里面的消息联系的我，要捐款。那么从他的口中得知，他儿子的学校全部塌了，是因为平时有这个防震的这个演习，所以呢这次的话所有的小孩都安全无恙的在地震中撤退了，这个是万幸。那么从他口中我也得知了他们家应该也是倒塌了，但是他也怎么说呢，在这种状态下他还趁着这个回到小镇上的时候，有电有网的时候，要给这个灾区捐款，而且呢他是直接就把款上让就是汇到我的这个手机上，然后让我再去转，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截至8月25日，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收到的捐款已经超过了5亿哥伦比亚比索，约合人民币110万元。于志坚说，这笔钱将交给哥伦比亚的慈善机构，统一采购饮用水、食品和药品，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在地震重灾区佩德拉市，有一个救援物资集散中心，当地华侨华人提供的救援物资也汇集到了这里进行分发。
5: 这里是里萨拉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

0: 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1: 除了集中捐赠，还有侨胞自发购买物资直接送往灾区。麦德林，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离重灾区佩雷拉只有100多公里。地震发生后，当地华侨华人协会组织了3次捐赠。
2: 第一批是我们在群里发起捐款，在一天时间里就收到同胞捐款2万多美金。13号早上，我们8位志愿者就赶到批发市场采购灾区急需的物资，包括矿泉水、罐头、饼干、奶粉、香皂等3卡车物资，然后当天晚上就装车运送到安迪奥基亚省警察局物资接收中心。14号由省警察局统一运输到求过重灾区。15号早上，当地警方就分发到灾区群众手中。
1: 麦德林华侨华人捐赠的第二批和第三批物资，主要是当地华人企业生产的环保餐具和拖鞋，另外还有大米、食用油、面粉等食品。这些物资都是灾区救援时急需的物资，总价值接近20万元人民币。从波哥大到麦德林，从卡蒂到佩雷拉，哥伦比亚华侨华人用各自的方式把爱心传递给受灾民众。而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还有一群来自中国的中资企业员工。地震过后，在哥伦比亚的中国港湾，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徐工集团等10多家中国企业也行动起来，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地震的废墟之下，时间分秒流逝，当地救援队最紧缺的就是重型机械装备。震后第3天，佩雷拉市受灾最重的一片街区，一台70吨级的起重机缓缓开进废墟，壁架展开，最高能伸到66米。整块的混凝土楼板、扭曲在一起的钢梁，被起重机陆续吊起运走。
3: La obra nos permite a todos los que están acá poder sacar las partes más grandes, ya que nosotros nos encargamos como de abrir los huecos para poder romper las estructuras y amarrarlas y sacarlas con las grúas y facilitar el trabajo. En realidad sí han sido muy importantes para.
1: 这台起重机来自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夏至是这家企业在当地的员工，他介绍说，还有更多设备已被部署用于废墟清理，在受损建筑中搜寻幸存者，拆除危险建筑结构和道路修复等工作。
4: 我们已经在这个佩雷拉的这个镇中心已经投入了2台250吨的吊车，一台30吨的吊车，还有一台70吨的吊车。另外的话，我们在这边已经投入了一台那个225的挖机，另外一台25的挖机，还有一台那个3.5吨的小挖机。
1: 救援现场

0: 一处整体垮塌的废墟上突然响起一阵欢呼，搜救人员听到了废墟深处传来的呼救声，起重机一块一块掉开的楼板下面还有人活着。中国企业提供的这批起重机专门承担大型物件的调运作业，从废墟中移走一块大型楼板，往往就意味着为搜救人员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1: 令我难忘的一个瞬间就是当天救援的这个晚上，二三十人在废墟上进行挖掘，然后突然听到下面有人敲击墙板的声音，然后所有人停止手头的工作，机器停止轰鸣，车辆停止移动，人停止说话，然后队长，救援的队长敲击石板，敲击这个断裂的这个混凝土板，下面传来这个对应的回应声，然后所有人跳起来欢呼，所有人开始庆幸这个生存者的发现，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当时佩雷拉是非常热的，温度达到了30多度，下面的人是没有任何食物和水的，生存下去是非常不容易，甚至有人感动到哭出来，这是对救援结果的一个肯定吧。
0: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一处楼房倒塌，16人被困。一家中国企业的重型设备抵达时，废墟下还有10名被困人员等待救援。旁边另一栋楼已经倾斜，随时可能倒塌。救援人员操作挖掘机和滑移装载机，一寸一寸地剥离压在上方的水泥块和钢筋。重型机械的轰鸣和碎石滑落的哗啦声交织在一起。
2: 那是我抵达卡利的第一处救援地点，是一栋倒塌的楼房，而且它相邻的另外一栋楼房也已经发生倾斜，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性，这也为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及风险。在与休整的救援人员沟通得知，在地震发生时，这栋楼房一共被困有16人，在我抵达的时候已经有6人成功解救，但是仍有10人在黑暗与废墟中等待着奇迹的发生。目前得知这10人也已经成功获得解救。
0: 这家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一共调动了30多台设备，投入在救援一线的操作员和服务后勤人员大约50人，他们彻夜守候在废墟前，为哥伦比亚政府的救援队提供帮助。
2: 整个救援期间，我们的团队也被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小组，大家奔走于不同的救援地点之间，对处于间歇期的设备进行检修和保养，以确保设备在救援作业时的稳定性。整个团队都很辛苦，大家每个人平均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以达到4个小时。虽然在这个救援地点旁边是有搭建临时帐篷供大家去休息，但是由于现场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数量过多，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只能是席地而睡。我们其实对饮食都没什么要求，能够果腹即可。现场的救援人员大家彼此相互支援，一切的辛苦都不觉得算什么的。我们整个团队也为在此次救援过程中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感到荣幸。
0: 还有一家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在震后当天就连夜调集6台工程机械设备，1台装载机，2台挖掘机，以及3辆服务保障车，开进了地震的重灾区，其中多台还是没有对外销售的全新设备。
3: 当时听到我们哥伦比亚这个地震之后呢，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我就派遣了三个这个服务工程师分别驾驶了这个3辆服务车赶往这个灾区。其中1台呢服务车呢是在第2天凌晨抵达的

0: 这个北扎伊的就佩雷拉的一个灾区，另外一台呢是在从波哥大这边出发，连夜赶到了我们的这个佩雷拉啊，但是呢因为途中呢有这个塌方，可是在第二天才抵达了佩雷拉。那同时呢除了佩雷拉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巧过，这个巧过这个地方呢受灾也比较严重，那么我们第三辆车和这个服务工程师呢也是去了这个巧过的这个地方开始对我们在巧过还有包括北雷拉这个地方的这个大客户啊，我们他的这些这个工程装备呢做了一些维保，那么其目的呢是让他们尽快投入到这个人员的这个救援当中去。
1: 多家中国企业调配设备与人员，持续奋战在哥伦比亚地震救援一线。来自中国的工程机械不断破除废墟障碍，为搜救幸存者抢出宝贵时间。中国企业快速响应，也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认可。
2: Agradeciendo a esta empresa XMG, donde nos han hecho el acompañamiento respectivo frente a la operación, la correcta operación de la maquinaria. Como vemos, agradecemos y seguimos recibiendo todavía las ayudas internacionales para este gran desastre.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虽然受地震影响较小，但是那里的中国企业也承担起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地震发生后第四天，在当地修建地铁项目的一家中国企业就把支援灾区的救援物资送到了一所大学的操场，那里是波哥大市政府指定的官方捐赠接收点。车上是这家中国企业员工捐赠的大米、食用油、面粉、卫生纸、牙刷、毯子、床单、帐篷等，一共34类，11吨重，价值超过35万元人民币，装了整整4辆卡车。后来这家企业的员工又发起了第二轮内部捐赠，定向驰援布埃纳文图拉灾区。300多名员工自发捐款捐物，几家当地的合作企业听说后也加入进来，还免费承担了物资运往灾区的运输工作。当中国的救援物资不远万里送到哥伦比亚，当侨胞们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仍惦记着为灾区捐出一份心意，当来自中国的钢铁臂膀在废墟上为生命撬开救援通道，这次地震救援见证了山海相隔挡不住的人间温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温情跨越语言，跨越国界，把不同肤色、不同国度的人们紧紧连结在一起，凝聚成共同面对风雨、共同走向明天的力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

0: 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回顾吉中两国关系发展成就，展望双边合作美好未来，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两国人民携手向前注入新动力。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4: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2: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3: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1: 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
6: 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7: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6: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

0: 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
1: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华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2: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举行。发布会上介绍，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在前方已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救援工作。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相关专家介绍了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3: 我们山地所呢，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
4: 专家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3: 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国道216线是通往吉隆口岸的主要道路，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道路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当前，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工程力量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多台套工程救援装备，正在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全力进行抢通作业，以便后续人员和大型机械进入开展救援。记者从现场救援人员处了解到，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截至下午2点，整体向前推进345米。今天6点30分，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泥石流灾害现场，协同地方救援力量一起努力推进抢通216国道去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道路，为后续救援力量投入创造条件。
4: 救援现场，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法，快速展开作业。挖掘机和装载机积极配合，快速清理泥石流堆积物，拓宽道路，平整路面，同时还利用装载机运送石料，修复损毁路基。由于连续降雨，现场河流水位持续不降，对部分路段路基造成冲刷，给抢通和拓宽道路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下一步，救援官兵将投入各类专业装备到各重点灾害路段，快速恢复道路通行能力。截至30号下午3点，武警官兵已拓宽道路200余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2000余立方米。
2: 目前，前方正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两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目前共空。

0: 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任务空域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坚实空中保障。
1: 松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从28号凌晨起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后，救援人员连续两天持续开展救援。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基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 就是基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 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 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垫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两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3: 第三天呢，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这个完成，带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2: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我们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3: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我们下去，我们覆盖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
0: 还要再继续进行一轮，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搜索。再来关注当前灾区堰塞湖的情况，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 昨天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3个堰塞湖。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3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5: 我现在所在的中国海警万山舰目前距离黄岩岛不到3海里，那么此次巡航执法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6: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 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察，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

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记者看到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渡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0: 法巡查。
1: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30号发表声明说，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他们不仅是伊朗和抵抗阵线的敌人，也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国家在内的敌人。据路透社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近日承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损害该国经济。
2: 佩泽西奇扬28号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目前处于战争状态，必须接受战时条件的现实。佩泽西奇扬说，由于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近几个月伊朗的进出口额已下滑25%至35%。他提出提高国内汽油价格，以应对贸易萎缩带来的财政压力。
3: معنی این حرف برای کسانی که اقتصاد میدونن معلومه. حالا من نمیخوام بازش بکنم یعنی چی؟ یعنی این که میگه اصلا تحریم هیچ اثری نداره؟ آخه نمیدونم چی به اینو بگم.
2: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如果美国能履行其承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开始投资，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行动，并遵守相关协议，那么伊朗自然会根据此前批准的政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将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达成协议，共同保障地区安全。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强调伊朗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的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本周的早些时候秘密访问俄罗斯期间，曾提议安排美俄乌三方领导人举行会谈，旨在推动结束俄乌冲突。
4: 知情人士称，拉特克里夫俄罗斯之行的部分目的是评估俄罗斯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重返美国调解的俄乌和平谈判轨道。报道称，这是拉特克里夫首次亲自参与促成俄乌局势突破的外交努力。28号，由美国官员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了拉特克里夫在莫斯科的会谈和美俄乌三方会谈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并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此前一天，特朗普证实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说，拉特克里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只说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间接触有关，而普京听取了俄方与拉特克里夫会晤的简报。拉特克里夫25号乘坐美军 C-17 运输机突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成为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首名已知访俄的中情局局长。
1: 据俄新社29号的报道，比利时国防大臣弗兰肯当天表示，尽管欧盟部分国家提出了新的倡议，但比利时不同意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资金。
4: 报道称，本周早些时候，瑞典、波兰、荷兰和西班牙呼吁欧盟委员会重新研究如何利用约2000亿欧元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满足乌克兰的需要。欧盟委员会表示，已收到来自欧盟国家的相关信函，将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 比利时国防大臣弗兰肯29号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指出，有关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资金的问题不在讨论之列。

0: 免谈。他还警告称，积极推动使用俄资产原屋的波罗的海三国不要屡屡试图将该议题重新提上欧盟议程。弗兰肯提醒说，波罗的海国家从比利时获得过大量支持。报道指出，弗兰肯的立场较比利时外交大臣普雷沃最近的表态更为强硬。普雷沃曾提到，如果相关法律风险和责任能在欧盟各国间公平分摊，可以讨论动用俄遭冻结资产的问题。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和七国集团冻结了约3000亿欧元的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在欧洲，主要存放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莫斯科方面多次表示，冻结俄资产是非法的，并警告称，未经俄同意，试图没收或动用这些资产，将招致反制措施。欧盟各成员国外长计划于下周在爱尔兰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问题。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今天的报道，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路透社援引冰岛国家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这一公投结果意味着多数选民拒绝了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的议题，并认同了加入欧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渔业和农业的立场。冰岛人口大约40万。2009年，冰岛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的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4: 李白感恩欢度节，
15: 李白大师香氛，
16: 真香。
15: 李白洗洁精，
16: 不杀手。
15: 李白感恩豌豆节，超级大补贴，
16: 真划算，
15: 还得是李白。
17: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9: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

0: 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世界 V 酒。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此访有何特殊意义？中吉各领域合作取得哪些积极成果？两国元首将为中吉关系发展擘画怎样的新蓝图？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举行，上合大家庭将为全球治理贡献出怎样的力量？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10: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那么本周还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据商务部消息，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30号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介绍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此外，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当前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29号，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救援官兵继续向核心区域推进，到达现场后，配合大型机械设备展开人员搜救、道路清淤、隐患排查工作。同时，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的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接下来跟我继续搜索相关情况。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700人，另有2000多人失联。尼泊尔红十字会表示，预估受灾人数超过9万人。尼泊尔财政部长瓦格莱向路透社表示，要完成此次洪灾之后的重建，大约需要40至50亿美元资金。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中东。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承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损害该国经济。佩泽西奇扬说，由于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近几个月伊朗的进出口额已下滑25%至35%。但同样在近日，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

0: 在美以一战事初级，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接下来我们再来搜索其他热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不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还表示，美方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在美国履行承诺前，海峡不会重新开放。近日，据美媒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那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目前军方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强烈不满，并称美方的这一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当地时间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湖畔特意设立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据日本读卖新闻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报道称，这将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意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8月26号10时30分许，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那么目前前方道路抢通的进展情况如何？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正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的总台记者赵雄，请你把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王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具体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基隆镇搭建的一个临时的一个指挥的帐篷。那我们来看这边，这个地方呢其实是这个中国安能的一个指挥车，在这个里面呢，所有前方的一个实时的信号会传输到这里，让这里的工作人员能够关注到前方的一个情况。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今天在现场呢一共有超过110名这个专业人员和近30台套的这个专业设备在现场进行抢通作业。抢通的进展怎么样呢？我们来借助一个示意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这里，指挥所口岸是在这个位置，从指挥所到口岸的距离呢差不多是有20多公里，全部都是盘山的公路。今天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截至今天下午的17点，前方今天一共抢通的这个距离呢是285米，加上昨天的150米，累计抢通的这个前方的这个道路呢已经是有435米了。现在呢前方的这个道路抢通作业已经通过了前面两个标记点，抵达或者说靠近第三个标记点了。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最核心的距离将会集中在最后的这一个位置。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除了刚才介绍到的这些专业人员和专业设备之外呢，从今天开始现场也有很多的这个钢筋石笼以及巨大的石块进行联合作业，来保证已经没有路基的这些路段能够被顺利的填充起来，在形成这样的一个基础之后再进行往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再说一下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那根据我们的了解，目前呢距离前方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1.25公里左右。这一段的距离呢，相比前方的这个抢通作业呢，可能会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因为现在根据我们的了解，已经抵达了两个小瀑布的位置，他们会往下不断的冲出很多的水流，会给我们的这个道路填充和抢通带来新的挑战。所以呢，我们了解到前方的工作人员呢，也是设立了专门的这个计划，怎么样来防止水，怎么样来把这样的一个钢筋的石笼顺利的铺到位，这是接下来的一个工作的重点。那在直播的最后呢，要跟大家介绍的

0: 是我们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呢，整个中国安能的这个前方的救援人员呢，会连夜抢修，争取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把剩下的这一段路给打通，直通到我们这个现在出现情况的这个基隆口岸。目前呢，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非常感谢赵雄从现场为我们发回的报道。除了道路抢通和救援情况之外呢，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场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的泥石流灾害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的源头又在哪里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30号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3: 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建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
2: 据介绍，此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温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根据灾害溯源，由于冰岩崩发生区域沟道狭长，海拔垂直落差大，使得冰岩崩蕴含的势能极大，在快速运动过程中，冰岩崩摩擦生热与冲撞产生大量热能，进而形成大量融水，二者混合在沟道内刮铲冰气物等松散物源，并快速向前演进。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左右。与此同时，新闻发布会上还介绍了失联外籍人员的相关情况。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包括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等，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此外，29号，尼泊尔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4: हामीले यो map हेर्यौ भने यो लिङ्दे river भनिन्छ, यो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बोर्डरको river हो। यो खोला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बोर्डर जहाँ रातो देखाइरहेको छ। यो part नेपाल र northern side चाहिँ चाइना र यो चाहिँ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लिरुङको हाम्रो border point हो। र यहाँ चाहिँ यो इभेन्ट
5: यो तपाईले लेखेको
4: यो हामीले यो नेपाल साइडको यो पोइन्ट चाहिँ लिरुङ ग्लेसियर भन्दा माथिको पार्ट हो र यो चाहिँ जहाँबाट रकफल सुरु गर्यो।
2: 目前尼泊尔一侧的灾区道路仍严重受阻，在从加德满都北上通往灾区的唯一主干道上，满载救援物资的车辆正紧急开往灾区。29号晚，尼泊尔警察拉金德拉表示，灾害发生时，他在距离尼中边境口岸18公里的地方，因灾情严重，前方的搜救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此前，尼泊尔财政部长瓦格莱向路透社表示，要完成此次洪灾之后的重建，大约需要40至50亿美元资金。
6: 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之后，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了四段视频，通过对比泥石流灾害发生前后尼泊尔境内河流部分沿岸地区的卫星图，显示出这些地区在灾害发生前后的变化。从画面中可以看出，原本的河流沿岸大片地区在泥石流灾害发生

0: 发生之后被淤泥所覆盖，当地部分村庄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1: 嗯，我们的网友啊也是非常的关注这场泥石流灾害，大家呢是不约而同的发出了这样的提问，说这次泥石流为何来得如此猛烈，高山峡谷当中的救援又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来听一听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2: 这是一起高位的冰崩所引发的碎屑流、泥石流到洪流，是一个复合链式的一个灾害。它的能量之所以这么大，速度位之所以这么高，第一个方面是因为它的重力落差大，它的势能就会转化成动能。同时在它的行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整个的沟道是宽窄不均的，那这种宽窄不均就导致它的能量就会一会儿放大一会儿缩小。同时由于它的速度很快，我们看到很多抛洒的效应，就是我们从视频上看好像是在飞一样，所以这样的这种破坏过程它造成的这个破坏力就非常的强烈。
3: 在目前就是影响救援的这个难度确实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的救援队伍正在全力的这个挺进。我想主要的风险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这一次冰崩的园区还有大量残留的冰体，那这些情况它的稳定性怎么样，可能是需要通过卫星和无人机的这个航拍就精细的观测和综合的评估，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下游的整体的这种是否会发生堰塞湖的溃决，是否会发生再次的泥石流的风险。那第二个方面，因为我们的整个的搜救区域更多的是处于在下游，所以上游的整个的雨情和水情它的稳定性情况怎么样，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到我们这一点，可能在更远的地方它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它的来水量怎么样，也许它的流态怎么样。那第三个方面，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狭窄，所以它四周都是高山，那么山体的稳定性如何，尤其是一些崩塌和落石的风险，因为这个地方山体整体来说是稳定的，但是它会有一些局部的块石的崩落，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尤其注意。当然在整个的救援过程中，因为前期有大量的泥土的这种淤积，我们重型的设备挺进是非常困难的，但一旦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以后，搜救的效率会进一步的这种提高。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的30号15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788人。30号，总台记者抵达了受灾最为严重的热索瓦地区，我们来看短片。
4: 现在是尼泊尔当地时间30号上午的9点半，也就是北京时间差不多要到中午12点了。经过了过去5天不断的这种探索的线路，而且今天早上呢有5个小时的山路颠簸，我终于跨过身后的这道门，来到了热索瓦地区，也就是这一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严重的这一个地区，也是跟我们中尼这个边境口岸现在从我所处的位置到这个边境口岸差不多有50到60公里的这个直线距离。我已经可以在这个地方肉眼可见的前边这个有一片黄色的这个区域，看有那两栋楼的背后有一栋黄色的，有一片黄色的这个区域，这就是德里舒里河。它呢现在已经肉眼可到被这个黄色的泥沙所覆盖，被泥石流所波及。现在呢我还不清楚我是否能够在今天或抵达这个受灾比较严重的这种核心的泥石流的地点，因为现在我在山上，在山顶上呢目前倒是没有受到这个洪水和泥石流的这种灾害的波及的情景，我会尝试着继续向核心的受灾的地区来推进。但是也有好消息传来，就是从昨天开始，中国的这种救援专家已经抵达了热苏瓦地区的这种隧洞，开始在这个隧洞里面进行这个勘察，尝试着能够把像在里面的被困人员能够救出来，而且路上呢还有从加德满都、从努阿果德地区赶来的中方的这种救援专家参与到这种救援行动，我们也期待着有不断的好消息传来。
0: 当地时间8月30号，中方为尼泊尔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的首批救灾物资运抵了加德满都，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也随机抵达。中方提供的首批救援物资包括了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及急救包等多项紧缺生活与医疗应急物资。物资运抵后将迅速分发至灾区一线，全力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与应急医疗需求。 此外，在今天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还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分别是0892-8980106、0892-8980107，均提供24小时的接听服务。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中东。伊朗副外长近日表态，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完全掌握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方有关有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另外呢，美军又计划派出罗斯福号航母来替换华盛顿号航母，如此频繁的这样一个轮换，又暴露出美军在中东方向怎样的一个兵力窘境呢？我们来看短片。
5: 近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目前在加州圣迭戈母港的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已于上周抵达阿拉伯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称，目前约50000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报告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此前一天，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事战略已从防御转向进攻，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武器系统。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美以防空拦截开支与伊朗攻击成本之比约为10:1，最高可达70:1。
6: Iran hasn't disclosed the cost of the Hawar Shaykan, but analysts say it is far cheaper than the U.S. and Israeli interceptors that are used to shoot them down. Those interceptors, like Patriots, THAADs, and Standard missiles, cost between $2 million and $15 million each, depending on the type.
5: 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承认伊朗权利并履行其义务。如果美国能够明白对伊朗施压行不通，那么伊美外交存在重回正轨的可能。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朗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美国滥用美元工具，迫使相关国家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
1: 我们知道，华盛顿号航母呢上周刚刚替换了林肯号航母，现在呢美军又计划呢派出罗斯福号来替换它。那这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这个华盛顿号为何刚刚到中东就要被轮换，如此频繁的去进行这样一个航母的轮换，美军是无奈之举还是说借机练兵呢？
7: 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正在针对伊朗进行车轮战，所以呢轮换变得更加的频繁。那么首先呢，我认为是美国航母的状态确实是有问题。那么首先呢，新航母在执行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它出了状况，内部舱室出现起火的情况，具体而言就是福特号核动力航母。那么老旧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长时间执行作战任务和海上封锁任务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舰内生活保障设施出问题的情况，甚至呢士气比较低落，有的水兵出现了自杀的倾向。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海军试图通过更快速的航母轮换，保持它在一线的海上作战兵力，持续针对伊朗施压。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现在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的高层也在试图利用中东地区的危机，针对它的航母打击群进行实战化的练兵，要让处于服役部署状态的核动力航母，包括航母打击群的其他的作战兵力，能够在高压高强度的作战环境当中和对手进行较量，以提升它应对这种复杂情况的能力。
1: 除了航母频繁的轮换之外，另一方面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博弈也在持续。近日呢，伊朗副外长就表示说呢， 伊朗和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已经达成了谅解，但是在美国履行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可能重新开放的。伊朗已经掌握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

0: 一切动向。我们来看短片。
1: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以及维护社会凝聚力。在声明中，穆杰塔巴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绝对稳固，并称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同一时间，美军表示，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28号，已经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并称美方已经清除海峡内的水雷。
2: 围绕着伊朗方面的动向，网友也在持续关注。来看这条是直接提问给晴天老师的问题。在约50000美军驻扎中东之际，伊朗称其军队完成全部武器系统重建，这会给双方军事博弈带来哪些变化？为什么美国学者称美国当前对伊朗已无军事牌可打呢？秦老师。
3: 确实，从最近的美伊博弈的动向来看，实际上在这种军事博弈中，伊朗的优势实际上是有所体现，而美国的劣势也在不断的体现。我们从最近的双方的一些交锋或者是博弈的情况来看，有两个动向非常值得注意。第一个就是美国的这种它的弹药的储备出现了比较明确的问题，比如说它的爱国者的拦截战、它的萨德导弹系统的拦截弹，这些关键的弹药的储备不足，使得美国长期支持对伊朗进行战争的这种能力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在伊朗的表态中，我们注意到他除了说他要重建整个武器系统以外，其实也暗含了一种意思，也就是伊朗的弹药的储备还是可以的。伊朗在不断地发掘他的弹药储备，也在利用最近的一段没有交火的时期在加紧生产他的弹药。这么来看的话，在弹药这个水平上，其实伊朗的优势在不断的体现，而美国现在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话，我觉得除了弹药层面的原因，还要看到就是伊朗当他说他可以重建他的武器系统的时候，这个实际上展示了一种伊朗快速重建军力的这种韧性，而这一点恐怕也是让美国意想不到的。也就是说，在4月份美伊暂时停火之后，现在也就过了大概4-5个月的时间，那么伊朗已经按他说的能够重建他的武器系统，这是一个非常快的重建军力的这个时间和速度。那么美国再有再强大的军力，那么他打击了伊朗的目标之后，伊朗总是能够迅速的重建，这就使得美军陷入了一种打地鼠的状态，就是打掉一些伊朗的军事能力以后，但是伊朗的军事能力又在别的地方重新冒头出来，让美国有点顾此失彼这种情况。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我确实觉得就是未来美国的军事牌确实不多了。一个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弹药上，可能美国的储备不是很足，这就使得美国的很多的大型的这种作战平台、防空系统，包括像航空母舰这样，如果它没有充足的弹药，实际上这些作战平台就没有太大的作用。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在战略的层面，那么伊朗处于一个能够快速重建的这种状态，就使得美国只能对伊朗进行一些量上的削弱，而不可能对伊朗实施质上的改变，不可能真正的摧毁伊朗的全部精力。所以也无怪乎美国的教授会提出，就是现在美国没有太多的军事牌可打。实际上我们从特朗普政府最近的一些政策转向来看，其实也有这种迹象，就是当

0: 特朗普来势汹汹地宣布要对伊朗进行这个所谓空前的经济战的时候，实际上是另一个层面反映出美国的军事战可能没有取得这种足够的达到预期的效果。我相信这种向经济制裁的转向本身就是美国军事牌不足的一个反应。
1: 除了伊朗的这个战争潜能之外呢，我们还观察到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呢已经重新开放了，但是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驳斥了美方的这一说法。另外呢，美伊双方呢就海峡的开放包括水雷的清除等情况也是各执一词。那么小辉老师，据您观察呀，美伊双方这种隔空喊话言语的交锋，其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2: 确实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会看到呢美伊各执一词，这不仅仅是双方呢正在打舆论战。首先大家要注意到的是，对于美国来说，美方的急迫的意图是要寻求出路，但是这个时候呢应该说病急乱投医的效果反而呢是美国进一步的进退失据。首先呢涉及到海峡通行的问题，近期确实我们注意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美军采取了所谓的悄悄的行动，在这个传统的国际航道进行了排雷，现在的排雷已经完成。但是消息一出，我们却看到不管是企业界还是市场没有更多的反应，也就是说美国说航道已经打通的时候，并没有更多的商船有意愿有行动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相反的是，伊朗强调现在海峡仍然在关闭状态，而且强调的是如果相关的船只未与伊朗进行协商就进行通过的话，这是违规，那么伊朗后续还是要找后账的，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加强管控。对此呢，美国是无力解决，也就是说所谓的排雷的问题是无法打通海峡，就像此前我们看到的美国以护航行动也无法打通海峡。那么另外大家也注意到，美国在舆论战当中接连发出威胁的信号，不仅仅针对伊朗，还针对阿曼。此前美国称呢要这个打击阿曼，这当然呢是阻止阿曼在这个谈判进程当中，尤其是和伊朗进行政策的协调，甚至所谓倒向伊朗的一方。但是美国非常的清楚，这样的一种做法呢也不可能把阿曼变成美国自己的前沿，后续呢阿曼更多的还是要根据自身的利益来进行协调，而美国的威胁呢反而是削弱了相关斡旋方的作用。而此时呢，美国针对伊朗在这个打经济战，刚才我同意秦老师所说的，这反映出美国在军事方面无牌可打。但是呢，经济战是不是又意味着一个全新的选项？现在呢，从美国自己的反应来说，还是在试水。美国也看到的是，经济战是无法迅速绞杀伊朗经济、击垮伊朗，反而呢在催高油价。而另外呢，后续在这个经济战的问题上，美国要看到，如果逐渐加码，可能还会影响到自己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正常的往来。对于美国来说，很可能是得不偿失。那么相比之下，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释放的信号强调的是近一时期在聚焦议题性的一些问题，同时伊朗有意来重塑地区安全格局。说到议题性的问题，伊朗和阿曼谈的不仅仅是航道如何重新划设，那么后续收费大家如何分利的问题，还涉及到的是后续如果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现在海峡的重新恢复通行，这并不是谈判的前提，而是最终谈判的结果。而另外呢，伊朗通过近时期的外交以及呢包括在这个海峡管控方面的动向，强调的是海湾国家要看到当前形势的发展，后续呢地区安全格局当中伊朗的利益要得以体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尤其与阿曼来进行谈判，恰恰是排除了美国的影响力，是再进一步的凸显了美国在相关进程当中的被动的地位。
1: 当前的美国对伊朗啊从军事打击转向了经济施压。那么就在美国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之际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呢公开承认美国的制裁对伊朗的经济造成了冲击。那么我们后台的网友啊都非常想了解，这释放出了怎样的一个信号？另外呢，这是否会改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谈判底线呢？齐天老师。
0: 其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这么一个承认倒还是实话实说，应该说美国的制裁本身它还是有比较强的冲击力的，那么会伤害到伊朗的国际名声。就在美国宣布这一轮所谓空前的严厉的制裁的这个前后一两天，实际上伊朗的国内的金融市场就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你比如说伊朗的本币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就从180万里亚尔对一美元跌到了200万里亚尔对一美元，这本身就反映出了美国的这轮的制裁对伊朗的经济，包括对他的民众心理的这种冲击。而且伊朗的总统佩泽西扬自己也承认， 就是在美国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后，伊朗的进出口的贸易确实受到了影响，可能这个规模已经下降了25%-35%，那么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跌幅。那么这么来看的话，伊朗面临的经济的形势也确实比较严峻。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就像我们之前一般所称的就是伊朗强硬派或者伊朗武装力量的这么一批人，他们也有另外一种表态，他们并不是说否认这个制裁对伊朗就没有任何的冲击，但是他们会说就是伊朗不会在制裁下屈服，那么伊朗不会因为这个制裁就出现政权垮台的现象，那么伊朗也不会因为制裁那么向美国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两种说法或者这两种同时存在的现实，其实伊朗确实也有两种选项。那么第一种就是坚持过去一段时间既不战也不谈这么一种立场，那么继续和美国硬顶下去。那么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和美国去恢复或者去尝试恢复这个谈判，去尝试能不能够恢复当时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那么通过这种谈判缓和来为自己减缓一些经济压力。我觉得从伊朗过去一周的表现来看，他似乎还是对谈判保持了一定的开放度的。你比如说有巴基斯坦的元帅到伊朗去访问，有阿曼的外交大臣到伊朗去访问，包括后来还有卡塔尔的首相去访问，这都表明了伊朗可能要通过谈判来尝试为自己去缓解一定的压力。当然这个谈判中我觉得伊朗他还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就是像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关键的问题上他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也许他会有一些临时性的安排，那么去和美国试图进行一定的交换，但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在霍尔木兹的海峡航运问题上他要拥有影响力这个根本的原则上，我觉得伊朗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
1: 从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算起啊，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了6个多月。那么这场战争到底改变了什么？谈判的窗口是正在打开还是已经彻底关闭呢？我们来看短片。
3: 冲突延宕，就在美伊战事即将满6个月之际，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当地时间27号称，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
4: No negotiations are happening right now and this will continue until the president feels that maybe they come to the table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t seen that yet.
3: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曾表示，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发表关于美伊动向的报告。报告指出，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报告表示，在美英伊等情报机构会议上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战略失败。同一天，伊朗方面还发出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自2月28号美伊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战事已延宕半年，美伊双方历经多轮军事与外交层面的反复拉扯，局势几经起伏。如今美伊谈判陷入停滞，美方扬言将用一切手段使伊朗经济孤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伊方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路透社27号发文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半年后，这场冲突已经陷入不受民意欢迎的僵持局面，短期无解。美方承认军事施压难以迫使伊朗让步，现已暂停新的打击行动，转回经济施压策略。这场僵局已在政治、经济、地区安全、核进程、军事战备等方面产生6大清晰、长期的实质性影响。但有分析认为，美国希望通过大规模经济孤立消耗伊朗国力，逼迫伊朗做出让步。然而伊朗在军事威慑、经贸突围等方面都有一定反制能力，加之国际社会立场分化，美国自身面临多重内外约束，这场经济战的实际成效存在显著不确定性，难以快速达成美国战略目标。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外交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
5: is a

0: sad marker of 6 months of this ongoing conflict. We again stress that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is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we urg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negotiation.
1: 这场持续了半年的美伊冲突啊， 目前仍然的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但是有一点是很确切的，那就是美以速胜的目标落空了，而伊朗呢是仍然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反制筹码。那么这场持续了半年的冲突到底带来了哪些改变，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就这个问题我们请魏老师移步到我们的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解答，请。
2: 好，我们看现在呢，外媒总结了啊，美国和伊朗进行军事较量所产生的六大影响。第一个呢，是美国国内政治压力的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刚才主持人提到了，美国的这种军事打击手段并没有让伊朗屈服，大量的美军在中东地区打不赢还走不了，所以美国国内反对的声音是越来越多，而且呢，由于啊能源市场受到了干扰，也会导致美国制造业和美国家庭的这种成本处于不断 上升的阶段，所以反对的声音啊现在变得更加强烈。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针对啊美国以及伊朗进行啊这样的一个博弈分析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发现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的通航问题受到了影响，那么全球的这种经济和能源供应它是受到了一个长期的负面影响。不过呢，全球主要经济体由于 提前进行了这种能源储备，那么抗冲击的能力是体现出来了。所以呢，并没有啊我们此前设想的或者是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呢，对于中东地区的啊这种战略格局而言，我认为呢，它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就是中东地区会变得更加动荡。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此前向很多国家提供的这种军事保护的承诺根本就没有兑现，
1: 对，
2: 他连中东地区自身的军事基地都无法进行保护，那么这就会导致海湾地区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美国它的不信任感会强化，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国家很可能在后续就会选择更为多元化的对外防务合作。那么除此之外呢，伊朗虽然受到重创，但是呢它并没有被击败，所以它和美国的这种较量可能会长时间的持续下去。而美国的军事资源确实是出现了快速消耗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明显弹药不足的情况，这对于它全球
1: 军事基地的这种防御以及它后续的作战行动产生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好的，谢谢魏老师，请就座。刚才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指出，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进行。那一句话呢，把六个月来所有关于和谈的想象都关在了门外。那为何美伊会走到这一步呢？来看英国独立报的一篇分析，它的结论也很直接：美国取得了部分战术成果，但是整体战略受挫。英国媒体呢提到了这样两个概念，一个叫战术成果，一个叫战略受挫。
3: 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总统本人来说，应该还是非常扎心的，因为我们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那就是近时期对于美国总统本人来说，他一直试图放大的是战术成果，但是呢，一再否认的是战略挫败。在美国看来呢，本身战术方面的这种成果应该转变为这个战略方面的收益，但是现在呢，是适得其反。其实呢，我觉得当美国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恰恰忽视的是所谓的战术方面的成果本身就是两败俱伤。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今年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之后，一再强调在这个战场上对伊朗造成的重创，实际上呢，确实对伊朗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那么现在呢，迪加经济战很可能是雪上加霜，但是呢，美国不能忽视的一个现实是，当美国和以色列没有达到击溃伊朗政权的目标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是失败了。我们经常谈的是，当美军没有打赢的时候，其实就是已

0: 民众，他们传统上一般会认为共和党更善于处理经济议题，但是不管是之前的关税战，还是呢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对于美国经济造成的损伤，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美国国内确实出现了很多的质疑。而另外的一个方面，说到这个战术和战略方面的对比，那么当英国媒体提出相关概念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所谓为了给美国添堵，而指出的是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美国现在军事行动无法取得胜利，那么经济绞杀呢难以立竿见影，甚至有分析说伊朗可能会撑几年的时间。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美国应该意识到从战略上来说进入谈判进程这是唯一的选择。那么美国现在如果想拖下去，是不是意味着时间拖得越长，美国就会越来越主动，在战略方面能够所谓反败为胜，是不存在这种结果的。所以呢，多方都在提醒美国政府要进行反思。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这个战略方面的挫败，确实呢，这一次在这个美以伊冲突之后，地区安全格局在出现变化，不仅仅是伊朗要进行影响，那么美国看到的现实是之前美国一直强调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这是美国军事方面的前沿，对于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提供的是不可替代的保护。但是现在的结果是美国看到自己的基地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是在伊朗打击范围之内，后续伊朗如果发动军事行动，这还是伊朗瞄准的目标。那么现在呢，基地受损之后是不是有钱有精力来进行维修，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那么是不是需要后撤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同样是一个考验。所以多重问题叠加，对于美国的战略方面来说确实是无解的这种状态。而另外我们会看到现在美国的自身的处境是因为一再出现了误判，误判导致困局，那么如果再次误判只会加深这种困局。近时期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美国媒体在谈到很多的细节，其中呢包括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到底是谁的主意。那么多方消息指出的是，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他最终拍板来启动这次军事行动确实没有考虑到一些这个现实的因素。比如说有消息指出，当时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就明确地指出，即使美国除掉了伊朗的最高领袖，那么意味着更加强硬的人物会上台，那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会成为伊朗手中的战略筹码，伊朗会关闭海峡，会对美国造成影响。那么同时呢，副总统万斯也一再强调美国应该谨慎决策，那更不用说从军方来说，不管是国防部长还是参联会主席，在此前就指出了美军弹药库存不足以及兵力短缺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就说明当时开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那么现在呢，美国试图所谓打经济战，那么是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后还试图重启军事行动，这样的一种做法，现在从各方的反应来说仍然认为这并非明智的选择，不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就会掌握主动，那么美国改变所谓的战术仍然不可能取得战略方面的胜利。
1: 谢谢苏老师的解读，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关注本周的关键词危险动向。近期民进党当局不断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向美方采购超过2000架无人机，危险动向值得警惕。对此岛内舆论也深感忧虑，质疑高密度无人机群部署非但不能带来安全保障，反而把台湾推向了冲突前沿。来看短片。
2: 近日据美媒报道称，在美方的压力下，民进党当局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据报道，台行政机构原计划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2100亿元新台币用于无人机采购，遭在野党强烈反对。台立法机构于27号最终通过国民党版本的条例，将特别预算改为6年期年度预算，每年编列400亿元新台币，必要时可增编，并要求优先采购台产无人机。
3: 不能每次来要钱却没有任何监督，
4: 不能够变成空白的授权，把我们的无人载具无人机变成是一个提款机。
2: 对此台防务部门表示不满，声称每年400亿元新台币不够花，难以形成有效战力。 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27号正式公告，将斥资269亿元新台币向美方采购2032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500架攻击型无人机，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交付，于2033年6月全部交付完毕。面对这笔军购大单，岛内舆论担忧高价采购的可能是美军淘汰的过时装备。
5: 6年之内你可以拿到无人机吗？我就问你 F-16B 在哪里？我们花了2000多亿

0: 达18.2%，创下历史新高。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应称，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难逃败亡结局。
1: 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0: 一边台当局不断推高防务预算，渲染对抗，而另一边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仍传递出真切共鸣。近日，据台媒报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作为2026桃园电影节特别放映单元影片在台湾展映。观影当天，影厅几乎座无虚席，不少观众被影片所呈现的家乡记忆与下南洋故事所触动。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日前台湾民众首辆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民进党当局查扣，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回应称，承诺将承担该车主的全部维权律师费用。他同时表态，若车辆无法追回，将再赠送一台，若再遭查扣，则继续补送，送到统一为止。同样引发关注的是，近日岛内绿营政论节目嘉宾廖美然在节目录制中分享自己在北京的经历，煞有介事地声称北京很少有冰箱，酒店饭店均无冷藏设备，其罔顾事实的荒诞说辞火速刷屏全网，冲上热搜。在全网群嘲多方声讨的压力下，廖美然之后又改口称，所谓的北京见闻是十几年前的事，但不仅没能自圆其说，反而再度被岛内网友批无知、歪曲事实，该道歉。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2: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台湾当局呢借 F-16 底台是大肆造势，还将无人机对抗纳入军演，北批推行焦土策略。那么民进党当局企图走以武谋独路线，将裹挟台湾民众，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另外呢，台湾自身无人机实力有限，却大肆的部署无人机，又能有多大的实际作用呢？这个问题请教一下魏老师。
3: 最近一段时间，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从美国采购了很多的武器装备，但是呢，钱花了不少，针对台军作战能力的提升基本上没有帮助。那么无人机的使用啊，它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要拥有制空权。现在呢，台湾军方尤其是台湾空军最先进的战斗机就是 F-16V。 F-16V 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利用台湾空军现役的 F-16AB 这种早期的 F-16 进行升级改进而来的，那么还有呢是从美国直接引进的 F-16V 呢，虽然说在 F-16 的这个平台的基础上进行了雷达性能的升级，包括呢它的航程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延伸，但是它毕竟是一个非隐身的作战平台，其实呢还是三代半战斗机的底子，在海峡的相关空区是没有办法掌握制空权的。如果说彻底的失去了制空权和制电磁权，你有再多的无人机，在强大的防空火力，在先进的战斗机面前，其实呢它就是飞行的靶子，是飞行的靶机，是没有办法有效地执行作战任务的。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从美国采购的 MQ-9B 这种大型无人机价格非常的昂贵，确实呢留空的时间比较长，也可以针对水面舰艇在很远的距离上进行搜索和定位，也可以投掷声呐浮标，可以说呢能够和台军的反潜的作战体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但是这种无人机虽然贵，但是没有攻击的能力，也就是说呢它只能看不能打。这说明美国在针对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提供昂贵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针对它的实战能力，针对它的性能进行了有意的阉割。所以呢民进党当局花大价钱从美国采购的所谓的先进的无人机根本就不具备实际的攻击能力，而且呢失去了制空权，像 MQ-9 B 啊这种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它在先进的防空体系面前，在先进战机面前，我认为它的生存能力就是零。为什么说台军试图强化无人机作战是针对岛内的一种焦土策略呢？因为我们注意到现在台湾军方啊还在大力发展小型的低成本的无人机，不仅像

0: 岛内的这些民间的企业下单，那么还从美国的一些初创的房屋企业大量的采购这种啊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这个巡飞弹，试图呢针对他的一线作战部队进行武装，那么让台军啊，尤其是台湾陆军和台湾地区的海军陆战队具备更强的城市作战能力和反登陆作战能力。现在呢，在演习的场景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一些台湾军队啊，在装备了这些小型无人机、小型巡飞弹之后呢，把人口密集区，也就是城市区，作为了无人机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区域，也就是说呢，它进行所谓无人机的蜂群作战，这个蜂巢竟然选择在了台湾民众、台湾老百姓的家中。那么他要以民居、要以密集人口的这样的一些街巷作为他无人机藏匿和进行作战的这样的一些阵地，那么这就相当于把战火烧向了或者是引向了台湾民众的家中。那么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从台湾民众的口袋当中偷了不少钱去买美制的武器装备，最后呢还是害台，也给台湾民众增加了更多的不安全感。
1: 另外我们还看到岛内也不断传出诸如北京没冰箱这类脱离现实的这种言论，如何看待此类现象呢？此外，国台办明确指出，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我们该如何破局呢？请苏老师为我们解读。
2: 其实大家会注意到，所谓的大陆的老百姓吃不起茶叶蛋，到现在呢北京没有电冰箱，在这个岛内绿营人士和绿营的媒体不断的炮制这种雷人的言论，其实并非偶然。尤其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上，对于民党当局来说，当然首先考虑到的是今年选战的需要，但是呢，这种不择手段所带来的是对台海局势，尤其是台海的稳定，造成了重大的隐患和风险。首先呢，说到民进党当局，那么面对今年岛内的九合一选举，当然有他的焦虑。对于绿营来说呢，一方面看到自己的政策确实受到了质疑，而同时看到如果蓝白进行合作是可能产生效果。而此时呢，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他所进行的调整并不是反思自己的一系列的政策。比如说近一时期我们会注意到民进党的政策呢其实是会出现所以非常生硬的反转，比如说涉及到岛内的能源发展，那么其中呢涉及到核电站的问题，民进党当局呢现在是从反核变成了反核，第一个反呢是反对的反，而第二个呢是重返的反，也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岛内的能源以及发展民生的需求，他考虑的出发点并不是真正的现实需要，而是呢已经把这个核能变成了一个政治的议题，是要与这个蓝白进行政治方面的斗争，所以此时呢必然会引发多重质疑。而面对这样的问题，民党当局选择的并不是改变自己，而是呢转移矛盾。尤其现在呢，所谓北京没有电冰箱是又一波的这种操作。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近年来涉及到岛内绿营台独势力他们的反复的操作，那么对于这个两岸关系确实造成了更大的障碍。当说所谓北京没有电冰箱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出现的时候，其实是刻意的，确实是制造信息茧房，那么同时也是制造这个两岸之间的对立。而核心的目标某种程度也指向的是，对于民党当局来说，看到当前美国在对台政策方面没有进一步的进行突破，反而呢是有更多的谨慎，所以刻意制造对立的同时，也是希望进一步的搅动台海局势，给这个台独势力自身制造更多的机会。
3: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相关解读和分析。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1: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会。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麦加缔约，以防务为名，协议背后三国有何打算？连绵战火之中，旧有安全秩序松动之下，中东局势又暗藏怎样的变化？一纸蓝图背后又折射出中东地区怎样的时代风向？麦加缔约乱局下的新变化，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每一战事延宕已经超过半年，中东上空导弹和无人机交错，霍尔木兹海峡僵局难解。而在硝烟中，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伊斯兰圣城麦加签下了一份特别的协议，有人称它为伊斯兰版北约，有人说这是一座中东国家为自己搭建的安全屋。那么这份协议到底特别在哪里？这场战火中的缔约又会给中东乱局带来怎样的变数？
1: 2026年的夏天，或许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中东局势最混乱的时刻。波斯湾、红海、加沙地带多场复杂的地缘政治冲突同时进行，而与冲突同步上演的也有止战的努力。8月21号，八国外长同时发声，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

0: 一案推进非法的定居点计划，署名中三个名字格外醒目，而这三个国家站在一起，在这个夏天已经不是第一次。8月7号，在沙特的伊斯兰教圣城麦加，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核心内容包括集体防御原则、纯粹防御性质和开放性机制。其中，集体防御原则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关注，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这句话的措辞也不免让人想起了《北大西洋公约》中的第5条。那么，这份防务协议真的可以被认为是伊斯兰版北约吗？
1: 从技术层面来讲，两者是一样的，这正是签订安全协议的原因，也是各国最终决定加入联盟的原因。关键在于相互提供保护和支持，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0: 作为西方的重要军事力量，北约经过数十年运行，已经形成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军费分摊机制，其条约具备刚性的法律约束力，而这三项要素从麦加协议的已知信息来看都不具备。至于那个核心问题，一国遇袭后怎样支援，土耳其外长费丹给出的解释是，一国遭到攻击后要先提出援助请求，三国再根据威胁程度共同决定提供情报、后勤、部队支援。换言之，麦加协议是先把三国召集到同一张桌子前的政治意向框架。在中东全球事务理事会看来，麦加条约并非中东版北约或穆斯林北约，它不是意识形态联盟，目的不是对抗其他联盟。
2: 你并不能把它看着是这个麦加协议就是一个军事条约，就是个军事组织。虽然啊，它很引人注目的有那么一条，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相当于对其他国家的攻击。其实麦加协议啊，它最大最大的这个特点就它没有敌对国家。
3: 最本质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和外交的协议，就是它发出了一个信号，就地区国家准备依靠自己来构建地区的安全秩序，这在中东地区可以说过去这么多年是没有的。那么这一次这三个国家至少是发出了一个信号，它不会有立刻的现实的这个效果，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协议签署后，土耳其强调没有假想敌，沙特则多次重申无意打造军事轴心，巴基斯坦则援引联合国宪章强调协议旨在强化集体威慑，拓展防务合作。这一系列表态释放出清晰信号，这份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不等于没有现实指向，恰恰相反，它试图应对的是一大片正在相互传导的风险。摊开地图，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各据一方，构成了一个从安纳托利亚经阿拉伯半岛延伸至南亚的巨大三角形。而在这个三角之内，阿联酋秘密轰炸伊朗炼油厂，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基地，埃及战机驰援阿布扎比，科威特同步打击伊朗，美以伊间的军事冲突如今正在演变成整个中东的混战。
3: 现在中东的乱局可能是最近几十年里很罕见的。那我们说历史上发生过4次阿以战争，它的范围是局限在以色列和以色列周边。2023年阿克萨洪水、加沙冲突之后，整个中东地区全部波及了。
0: 在巴基斯坦，战争最先影响的地方是加油站的价目牌。在伊斯兰堡，油价最高一度飙升到478卢比，约合11.67元人民币一升。2月的时候，这个数字还只有287卢比。
1: 生活成本大概上涨了30%到40%，涨幅真是非常大。因为在巴基斯坦，几乎所有价格都和油价直接相关。
0: 西沙姆的沮丧表情也出现在了伊斯坦布尔的地毯商阿里奥斯曼艾库尔脸上。过去，他的顾客来自海湾和世界各地。如今航班中断，游客减少以后，店里只剩他和一只猫。
1: 冲突爆发事件后，影响就传导到了我们这里，生意直接萎缩了90%。来自海湾国家的顾客现在都没法过来，因为他

0: 他们的国家正在遭遇轰炸，机场关停，无法通航。
1: 而在沙特麦加，这里看似远离战场，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带来的价格波动已经摆到朝圣者面前。
0: 我去年也来了麦加朝觐，今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我感觉物品价格差异很大，这次涨价影响了全世界，不仅仅是这里。
1: 这三组画面把三国的共同焦虑串了起来，战争的代价不一定会直接落在每个人头顶，但导弹和封锁带来的威胁会沿着物价、商品和就业一层层传递到生活里，似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难以摆脱战争的阴影。
2: 目前就是地区所有的矛盾都交织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多方矛盾交织的一个网络中对立的格局，这就会让大家看到说中东地区的冲突变得前所未有的混乱。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条原则已经不成立了，敌人的敌人有可能还是敌人，阵营的边界在急速的融化，这样一个阶段它的这种安全困境、安全危机是平等的分在每一个国家身上的，就是每一个国家它都有这种不安全感。
1: 而在国家层面，这种不安全感在沙特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几十年来，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笔被称作石油换安全的交易上。沙特等国提供稳定能源，采购美国武器，美国提供驻军和安全承诺。但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承诺并不总能兑换成行动。2019年9月，沙特石油设施遇袭，胡塞武装宣称负责，美国和沙特随后把责任指向伊朗，美国没有立即发动报复。
3: The Saudis want very much for us to protect them, but I say, well, we have to work. That was an attack on Saudi Arabia, and that wasn't an attack on us.
1: 到了2026年，这种不确定感进一步加深。早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前，沙特等海湾国家就曾进行劝阻。然而结果却是特朗普一意孤行后，美国破局乏术的同时，沙特在180多天里累计遭遇了超过1200次的跨境空袭。然而美国非但没有进行保护，反倒屡次升级军事行动，甚至以暂缓向沙特交付防空武器的方式威胁沙特配合。华盛顿邮报就悲观地表示，几十年来支撑海湾地区安全体系的沙美关系出现了多年来的最大裂痕。
4: 大家看一下沙特阿拉伯它面临的局面，整个国家的东西南北都面临着非常大的安全的现实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三国协议呢核心是沙特阿拉伯，大家想一下，没有沙特阿拉伯作为金主，没有沙特阿拉伯作为实际上三国协议的盟主的话，那不可能有三国协议。
0: 我认为促成该协议的根本动因在于，如今人们已然彻底看清美国在中东地区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只是虚幻泡影，徒有其表。
2: 这次协议呢，它有一个明确的特征，它明确地表达了要由地区国家自主地去安排地区安全秩序的这个意愿。三国的共同防御体系并不是一个凭空设计出来的一个战略构想，它并不是完全的由单次的战争造成的，而是一个历史进程，就是在美国在地区的这种安全承诺逐渐褪色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进程当中逐渐的出现的，只是战争充当了一个催化剂，战争导致它加速出现了而已。
1: 2025年9月9号，以色列以打击哈马斯领导人为由空袭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一处居民区，直到袭击发生10分钟后，美国才发出迟到的警告。一直依托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中东国家都因此陷入安全焦虑。仅仅一周后，沙特便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这也是如今麦加协议的基石。而从沙巴结议到沙土巴三结议，在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里奇·奥特森看来，这可看作中东和南亚形成多极秩序的一个转折点。对沙特而言，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实力将为其提供额外安全保障。对巴基斯坦而言，沙特的经济实力与土耳其的军事力量或为其应对与印度的冲突提供支撑。对土耳其来说，与另外两国结议除了能强化防务，还将促进生产与技术合作，并借助麦加协议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
5: 最近20多年，土耳其的重心开始向中东地区和中亚地区转，

0: 它要变成一个中东地区的大国。那么土耳其这些年军工企业发展很快，土耳其的无人机导弹向中东地区出售的很多，所以土耳其一个很重要的意图是要在政治上向南扩展，然后军售上向海湾国家那个渗透，通过介入中东地区的安全事务来确立自己的地位，以自己为核心来建立一个地区主要国家自主的安全体系。
1: 三个在地图上并不接壤的国家，凭借趋同的诉求和互补的优势，凑成了一幅严丝合缝的拼图。根据军事评估机构全球火力指数的数据，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共拥有约140万名现役军人、3400架军用飞机、6000辆坦克和340多艘海军舰艇。三国的国防预算合计约为每年1244亿美元。除了军事能力，中东之眼新闻网站还评论道：如此广阔的地理范围，连接了东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三大战略区域，也赋予了麦加协议超越国界防御的意义。
2: Covering a vast geography，
3: 三国的地缘辐射范围极广，从亚洲一直延伸至欧洲边缘，覆盖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直至地中海等多处咽喉要道。如此广袤的地缘跨度，意味着从现在起，中东将迎来一套全新的安全体系。
4: 麦加协议签署后的两周，8月18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对当前中东局势做出了措辞犀利的研判：美国主导中东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而这样的论断似乎也暗合着这段时间外界对麦加协议自主性标志性的评价。那么麦加协议对于中东到底有着什么特殊意义？这份没有美国参与的安全防务协议又会给中东带来什么新的变化呢？
1: 8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对麦加协议表示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意义重大、大胆且重要的第一步。不过，虽然特朗普个人表达了欢迎，但美国官方行政体系却呈现出微妙的沉默审慎。曾在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五角大楼任职的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卡图利斯指出，地区行政者正在加快探索建立新的威慑网络。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专家艾丽森·麦纳则分析称，沙特签署这份协议显示其正在放弃寻求美国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更耐人寻味的是美军的实际行动。就在麦加协议签署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航母华盛顿号从横须贺港移防并抵达中东海域。据里程估算，华盛顿号驶离的时间恰好是协议签署日，这被认为是美国在用军事部署对冲地区自主安全架构的成型。
0: 美国的态度是比较矛盾和尴尬的，一方面是美国不想放弃自己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那么如果一个大哥下面小弟都那个独立自主了，那么不听他的了，他的那个威信也没有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不想那个让下边这批小弟那么天天给他找麻烦，什么事有什么事都求着他让他出面，所以他说你们最好能独立自主。但是现在这个独立自主的方向好像跟美国之前倡导的是有很大的出入的。
1: 2019年，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开启了一场中东九国之行。
5: It's broader than that. It's an attempt to build a coalition of Middle Eastern forces that can respond to many threats to the region.
1: 按照美国当时的规划，中东战略联盟囊括海合会6国，加上埃及和约旦。试图借助这个阿拉伯版北约强化与中东盟友间的合作，旨在该地区共同应对伊朗威胁的同时分摊美国防务成本。那么7年后，在麦加签署的这份安全防务协定与当年胎死腹中的中东战略联盟到底有何不同呢？
0: 最大的不同，这三个国家之所以搞那个战略联盟，就是要摆脱或者至少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或者说美国的干预。另外一个不同就是，之前美国要让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联合起来形成

0: 一个对伊朗的联盟。很显然这次不是跟以前一样。
1: 实际上，中东国家间过往并非没有类似安全合作的尝试。1950年，阿拉伯国家联盟七大创始成员国签署集体防御条款，试图建立区域联防机制，但该机制始终缺乏统一指挥与执行力，从未真正落地。1955年，由英国牵头、美国幕后主导操盘，吸纳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组建巴格达条约组织，核心目的是冷战围堵苏联，服务冷战博弈。1981年，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六国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集体防御机制。2017年，海湾断交危机后彻底停摆，丧失联防能力。2015年，沙特牵头34个伊斯兰国家成立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但因成员国战略诉求差异巨大，全程无实质性联合军事行动，最终虚化搁置。
2: 麦加协议呢？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东地区第一个就由地区国家主导而组建的带有军事和防务色彩的这么样一个协议，不是大国主导的，这是地区国家主导的，尝试自己建立相互之间的防务合作来弥补自己安全方面的漏洞的努力，而过去没有过，从来没有。
1: 麦加协议虽然是在美国战略收缩背景下地区大国填补安全真空的产物，但又客观上部分契合了美国离岸平衡的转型需要，为美国减负。它真正折射出的是中东安全秩序正在发生一种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过去数十年，中东安全架构高度依赖域外大国提供保障，但域外力量有自身全球优先事项，当他注意力转移，这套安全体系就会出现巨大真空。中东真正的困局不只是一场场战争带来的破坏，而是地区长期丧失自主构建安全框架的实践空间。如今形势倒逼地区国家必须承担起自身安全责任。2024年，一则短视频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人们深深的共情。当时正值中国的春节，一位伊拉克小伙在吃饭时误将鞭炮声当作了炸弹爆炸，瞬间抬头，眼神惊恐。画面中的人叫艾哈迈德·贾巴尔，1994年出生在伊拉克。关于儿时的回忆，满是因战乱而颠沛流离的痛苦经历。虽然在2014年他就随家人来到了中国，但听到爆炸声仍会下意识躲避。这样的肌肉记忆也是战争对伊拉克人影响的写照。尽管2011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称伊拉克战争正式结束，但15年过去了，伊拉克安全形势的反复令民众对社会生活稳定的期待蒙上了一层不确定与担忧。频繁出现的袭击事件、武装冲突以及地区局势的外溢影响，使得普通民众难以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
3: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累积性的危机，这是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后果。如今美国和以色列干预地区多国内政，这片地区又陷入到了冲突之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不再谈论更高的理想，而是希望国家能够实现政治、经济和安全的稳定，这种稳定已经成为我们最大的愿望。
1: 不止伊拉克，对于绝大多数中东国家而言，美国数十年在中东的进进出出留下的从来不止战场硝烟与人员伤亡。比起短期战争的创伤，更深远更致命的危害是彻底撕裂了地区原本的社会结构、治理秩序，造成战乱的常态化，让整片区域长期陷入动荡失序、难以自愈的恶性循环。
2: 美国对中东最大的破坏在于，美国的战略是不断在游移的，总是把自己的战略强加给中东国家。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之后，他需要中东的稳定，所以他推进和平进程。但是当2001年九幺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认为机会来了，要实现所谓新保守主义派的那个理想，肆意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试想，没有这两场战争，怎么会出现这样种乱局呢？ 控制不了的局面。

0: 面的时候，美国又肆意地撤走了自己的军事力量，那么中东国家毫无自主可言，随着美国自身的这个战略的需要在随波逐流，这是中东国家最大的悲剧所在。
1: 几十年来，中东地缘体系被外部力量深度塑造，地区国家不断被推入大国对抗阵营，结果就是代理人冲突、社会撕裂与根深蒂固的战略依附。麦加协议提出一个根本问题，地区国家能不能依靠集体力量保护自身利益？它未必一步建成完整新秩序，但代表一种转向，不再把本地区安全寄托于外部强权。
2: 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军事联防，它更代表地区国家不再被动接受外来划定的规则，尝试由本地区思考属于自己的安全格局。
1: 那么麦加协议中思考的安全格局又会是怎样的呢？
2: 我相信任何时候其他国家都有加入协议的可能性，这并不局限于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
1: 目前埃及、叙利亚和卡塔尔等地区国家未来逐步加入这一安全框架的可能性也已被纳入讨论，尽管扩员势必会带来协调难度上升，也可能将内部原有利益矛盾扩大，但如果扩员得以成型，该合作架构将覆盖海湾至地中海、南亚到北非的广袤区域，地缘政治分量或将实现质的跃升。
3: 从长期来看呢，就是不管这个协议到最后发展如何，不管它最后能不能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起到效应，它本身就代表着地区主要国家，尤其是地区的亲美国家想要联合自保、想要搞战略自主的态势。它是要削弱美国对于地区安全议题的塑造能力和影响能力的，它不是一个终局，它是一个开端，它恰恰预示着美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话语权的一个衰退、影响力的一个衰退。假以时日，以美国为核心的这个地区安全秩序是一定会分崩离析的。
1: 对此，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沃特海姆撰文评论道，特朗普政府痴迷于通过施压迫使别国顺从自己的意愿，却对对方的战略目标和国内政治视而不见，结果就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新旧秩序更迭的特殊窗口期也为中东国家摆脱外部依附、自主探索区域安全新路径创造了宝贵的历史机遇。
0: 在我看来，麦加协议呢，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一个本地区国家尝试去构建以自身力量来实现相互尊重、互不敌对、和平共处模式的这个尝试。麦加协议之后，我认为这个趋势还会向前发展，那么进一步的本地区国家会探讨他们之间建立以本地区国家为主的安全防务的体系和架构，同时本地区国家试图自身寻求担负起自己的安全防务方面责任来的一种努力，所以我觉得仅就这一点，麦加协议它的积极意义也是比较明显。
4: 中东地缘格局本就错综复杂，域外势力长期介入与反复干预，更是激化了地区国家的对立矛盾。美国虽然多次提出战略收缩，但其反复摇摆的博弈布局与军事行动脱离了中东本土的历史经纬与区域现实，非但没有止乱维稳，反而持续激化矛盾。未来中东既难以回归美国单极主导的旧格局，也无法快速实现稳定秩序，将长期处于外部博弈与地区自主探索的张力之中。实践表明，强权干涉、阵营对抗难以破解中东安全困局，尊重地区国家自主发展，以政治协商弥合分歧，才是中东跳出动荡循环、迈向长治久安的理性出路。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日，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

0: 指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进展。截至29号的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的推进。
0: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2: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3: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1: 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相关专家介绍了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4: 我们山地所呢，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

0: 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
1: 专家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0: 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从28号凌晨起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后，救援人员连续2天持续开展救援。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4: 3天了，
5: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6: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3: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6: 我们下去，我们负责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3: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6: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2: 本次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我们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一下抢险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7: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2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

0: 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30号发表声明说，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他们不仅是伊朗和抵抗阵线的敌人，也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国家在内的敌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之后，一处仓库发生了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的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本周早些时候秘密访问俄罗斯期间，曾提议安排美俄乌三方领导人举行会谈，旨在推动结束俄乌冲突。
2: 知情人士称，拉特克利夫俄罗斯之行的部分目的是评估俄罗斯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重返美国调解的俄乌和平谈判轨道。报道称，这是拉特克利夫首次亲自参与促成俄乌局势突破的外交努力。28号，由美国官员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了拉特克利夫在莫斯科的会谈和美俄乌三方会谈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并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此前一天，特朗普证实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俄，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说，拉特克利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只说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间接触有关，而普京听取了俄方与拉特克利夫会晤的简报。拉特克利夫25号乘坐美军 C-17 运输机突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成为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首名已知访俄的中情局局长。
1: 据俄新社29号的报道，比利时国防大臣弗兰肯当天表示，尽管欧盟部分国家提出了新的倡议，但比利时不同意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资金。
2: 报道称，本周早些时候，瑞典、波兰、荷兰和西班牙呼吁欧盟委员会重新研究如何利用约2000亿欧元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满足乌克兰的需要。欧盟委员会表示，已收到来自欧盟国家的相关信函，将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比利时国防大臣弗兰肯29号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指出，有关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资金的问题不在讨论之列，免谈。他还警告称，积极推动使用俄资产援乌的波罗的海三国不要屡屡试图将该议题重新提上欧盟议程。弗兰肯提醒说，波罗的海国家从比利时获得过大量支持。报道指出，弗兰肯的立场较比利时外交大臣普雷沃最近的表态更为

强硬。普雷沃曾提到，如果相关法律风险和责任能在欧盟各国间公平分摊，可以讨论动用俄遭冻结资产的问题。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和七国集团冻结了约3000亿欧元的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在欧洲，主要存放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莫斯科方面多次表示，冻结俄资产是非法的，并警告称，未经俄同意，试图

0: 下周在爱尔兰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问题。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今天的报道，
1: 29号举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 冰岛目前已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冰岛政府此前表示，如此次公投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 为了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 当地时间的29号，
2: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湖畔特意设立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福特表示，特朗普想要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 福特称，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他说，世界上其他国家永远都会叫他安大略湖，加拿大人永远不会向欺凌者屈服。当地时间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表示， 安大略湖的名称源自长期生活于此的原住民语言，亵渎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是不可接受的。他要求特朗普为此道歉。马拉克尔还表示，美方的这一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该宣言要求尊重原住民的语言、文化、历史及土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纳大强烈不满。加纳大总理卡尼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纳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 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4: 我现在所在的中国海警万山舰目前距离黄岩岛不到3海里，那么此次巡航执法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5: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
6: 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查，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记者看到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杭渡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 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
7: 九胜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主席此访有何特殊意义？中吉各领域合作取得哪些积极成果？两国元首将为中吉关系发展擘画怎样的新蓝图？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举行，上合大家庭将为全球治理贡献出怎样的力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每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此访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近年来中吉各领域合作取得哪些积极成果？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元首将为中吉关系发展擘画怎样的新蓝图？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中国方案给上海精神注入了哪些时代内涵？2026年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举行，上合大家庭将如何发扬上海精神，共同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本着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精神，结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仅在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三次会晤，建立了高度互信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共同引领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中吉始终相互信任，加强在联合国、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践行多边主义，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务实合作驶入快车道。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外资来源国，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2025年，两国货物贸易额达27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0%，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两国在教育文化等人文交流领域合作不断深化。近年来，中方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一所鲁班公房、4所孔子学院和21个孔子课堂，为当地民众学习汉语和专业技能创造便利条件。对于此次习近平主席再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吉方各界人士称，这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成为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的关键一步。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次访而吉尔吉斯斯坦，那吉方的各界都是相当的重视和期待。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习主席此访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如何理解中吉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呢？
2: 应该这次这个习主席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啊，首先当然是对这个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了。因为习近平主席呢，上一次访问吉尔吉斯呢是2019年，时隔7年啊再次访问比什凯克，当时也是这个举行上合峰会，习主席呢同时对吉尔吉斯做了国事访问，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在比什凯克。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这个现在我们有中国中亚机制。而且去年呢，刚好是在中亚，在阿萨那举行了第二次这个中国中亚峰会，习主席也参加了。而且当时这个中国和中亚签署了永久领导合作条约这样非常重要的文件。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次因为要参加上合组织峰会，那么上合组织呢，应该说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发展时期，所以我觉得这次出访呢，也会和其他成员国那么共话上合组织未来发展。在地区稳定啊，在全球治理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我觉得这个习主席跟扎帕罗夫总统呢，这个共同这个提出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啊，就是构建中国吉尔吉斯坦的命运共同体。它而且是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内涵啊，就是睦邻友好、共享繁荣。我觉得现在在随着时间的变化，包括中国吉尔吉斯坦这个合作不断深化。也在不断注入一些新的内涵啊，比如说现在中国中亚精神当中提出来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啊，共同现代化，我觉得也非常能够这个体现啊中吉关系啊现在达到的这样一个水平啊。另外，这个两国作为邻国嘛，我觉得这开展合作有非常好的历史文化优势、有趣味优势 所以我觉得未来也会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进一步去推进啊民营共同体的建设啊，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0: 那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我们看到中吉两国的关系发展步入了黄金期，务实合作驶入了快车道。那近年来如何来评价中吉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呢？
3: 确实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关系啊，在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取得飞速的这个发展，那么主要是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这个引领。其实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可以看到，特别是在比如政治互信方面，我觉得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就是之前就是中吉建交之后呢，我们建立了一个叫战略伙伴关系，后来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然后再提升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现在我们双方又再次校准要建立中吉命运共同体，其实这几个台阶啊跨越都是这个非常的引人注目，也就是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是双方元首对双边关系的高度的这个重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战略引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样一个关系的这个确立，实际上它标志着中吉关系我觉得进入一个崭新的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和吉尔吉斯坦我们是近邻，过去有几千年的这个友好交往历史，到新时代其实我们中国跟吉尔吉斯斯坦比如说我们还有上千公里的这个共同边界，那么维护

0: 好这个关系，我觉得就是至关重要。在政治互信上，刚才提到了的获得了巨大的一个提升。其实双方的合作清单非常之长，包括打击三股势力啊、维护安全啊、这个合作共赢啊等等，人文交流这些都数不胜数。所以现在是中国跟吉尔吉斯坦这个关系是中国和邻国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标识。
1: 那访问期间呢，两国元首将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那么两国元首将为终极关系未来的发展做出哪些新部署和新规划？
2: 首先就要看这次访问到底会取得哪些重要的成果。那么刚才这个袁老师也讲了，现在其实中国吉尔吉斯坦在发展这个战略合作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两国元首的这种战略引领啊作用啊是一日以凸显啊，包括这个两国元首啊就一些重大问题啊形成的一些共识啊，这个对双边关系的提升啊，对这个务实合作的深化都会起到非常重大的推进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怎么样去构建啊终极命运共同体啊，这方面呢提出一些具体的一些举措啊，下一步呢再逐步的去推进。第二个呢，我就觉得在像加强各领域合作，特别是这个务实合作、经贸啊，包括人文交流这方面啊，会做出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那么第三呢，我觉得也会进一步加强啊，两国在一些多边框架内啊，比如说中国中亚机制啊、上海合作组织啊，包括现在吉尔吉斯坦已经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了，所以在联合国啊这个框架内啊，也会开展更多的互动啊，在国际事务当中啊，在地区事务当中啊，加强配合。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未来啊终极啊开展合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那近年来呢，中吉两国在跨境基建、绿色产业、经贸往来等领域均取得了实质进展，为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实践样本。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交通不畅长期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企承建一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助力吉尔吉斯斯坦打破发展瓶颈。中吉乌铁路建设工程于2024年12月正式启动，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多点同步施工。中吉乌铁路项目运行后，过境吉尔吉斯斯坦的物流通道将缩短约900公里，过境运输能力将大幅提升。
4: Если взять, какая выгода дл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то он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Мы уже будем иметь связь через железную дорогу в Китай,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и в Европу.
3: 近年来，中吉共同实施一批可持续惠民生的绿色合作项目，不断打造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增长点。在比什凯克，垃圾科技处置发电项目将城市垃圾转化为清洁电力，在改善城市环境的同时补充电力供应。在楚河州，吉尔吉斯斯坦首座大型光伏电站詹泰光伏电站成功投入运营，这座电站设计年发电量达2000千瓦时，足以不间断地为附近居民点和城市供电，彻底结束了当地居民拉闸限电的历史。此外，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7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介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即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以及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下一步，中方愿同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中吉乌铁路建设是中吉两国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中吉乌铁路一旦运行，将会对吉尔吉斯斯坦乃至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哪些重要的促进作用呢？而且中吉两国的软联通和硬联通水平的提升，又将对两国来说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2: 中吉乌这个铁路呢，这个项目应该说广受关注，而且这个中国应该说在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这个铁路呢，这个长达900公里啊，这个其实对这个吉尔吉斯坦来说，对中亚来说啊意义重大啊。首先就是吉尔吉斯坦啊，这个包括整个中亚啊都是内陆国，吉尔吉斯坦呢又是高山内陆国啊，所以对外交通不便。 所以过去有个说法就是它是陆锁国，实际上它这个。

0: 向外出海的话，到出海口的话非常困难。所以这个铁路一旦这个建成的话，就吉尔吉斯坦啊，甚至其他中亚国家，因为直接到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包括其他一些中亚国家都可以利用这个铁路啊，那么向东啊使用中国的这个出海口，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使这个陆锁国啊变成陆联国啊，就可以成为这欧亚大陆这个腹地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啊，这个对吉尔吉斯坦的经济发展，对中亚整个中亚的对外开放都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实际上过去我们经常讲这个丝绸之路啊有个北线啊，这个北线原来有大陆桥啊，有中国哈萨斯坦之间的铁路啊，那么现在这个中吉乌铁路修成以后，这个南线也畅通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这个整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硬联通软联通，我觉得中吉这个两国呢，这个通过这样一个铁路建设，那么首先我觉得是可以这个提升啊密切两国的经贸合作啊，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对中国也好，对吉尔吉斯来说，特别对吉尔吉斯经济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个最近几年吉尔吉斯坦的整体的经济形势也不错啊，这个如果这个铁路建成了，实际上也可以助力吉尔吉斯的这个经济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便利这个人文的这种合作，便利人员交流啊。现在我们跟吉尔吉斯也是在签证这方面啊，给了一些优惠啊，240天的这个免签。所以这个我觉得铁路建成呢，一方面这个可以使这物流更加通畅啊，另外也可以使人员之间的往来啊更加便捷。所以我觉得这个另外就是可以在两国在这种建设的标准啊，包括通关啊这方面开展一些合作，在制度规则层面加强合作。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为这个双方啊这个进一步提升合作的质量啊创造更好的一个机会和条件。
1: 确实实现了人畅其行物畅其流这样的一个效果。那除了互联互通之外，我们看到中吉两国在绿色能源项目这样的合作也是成果丰硕，像刚才片中提到的这个瞻泰光伏电站还有垃圾发电项目等等，这将为吉尔吉斯斯坦它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哪些促进作用呢？
2: 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就是特别是中国在能源转型，特别新能源啊这些使用上，我们的技术都非常的成熟，那么跟吉尔吉斯斯坦进行这个分享，我觉得这就是命运共同体的其中的一个内涵，我们要一起进步，一起这个获得这个更好的一个发展。而现在中吉之间我觉得有两个标志性的一个描述，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就是命运共同体，刚才讲到，我觉得提到这种高度的话，就是我们之间的合作今后会越来越密切，而且可以说在这个无论是质量和数量上都会有明显的一个提升。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现代化，就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把现代化这个呢这个叙事也用于我们跟这个上合的有关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关系，特别是上合组织的有关成员。那么中吉我想是首先在这两方面都是这个对接跟中方对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你想我们现在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发展，去年2025年达到了272亿美元这样一个高度，今年呢前七个月又是117亿，就看来这个增速还是相当的这个不错。问题是就是我们要提升它的这个发展，就是要实现绿色发展，而且高速的这个发展，这就是高质量发展其中的一个特别的内涵。而且中吉之间的合作呢，不光是双方之间的合作，其实现在中吉之间和其他的多边都有合作。我们在这个上合的这个框架下，而且刚才讲到中吉乌像这样一种这个互联互通，这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地区的一个非常生动而且有效的一个体现和展示，是一个不仅是双赢而且是多赢的一个项目。
1: 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作为创始成员国的中国对其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引领下，上合组织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成为覆盖亚欧非三大洲27个国家的上合大家庭。中国是上海精神的首倡者，更是弘扬上海精神的行动派。2018年青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上海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2025年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

0: 球治理倡议，直面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一时代之问，给出了系统完备的中国方案，也为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划定清晰行动方向。中国贡献镌刻在守护和平的安全合作中，从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贩毒，到定期举行和平使命等联合反恐演习，再到应对数据、生物、外空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挑战，中国携手各成员国持续筑牢地区安全屏障。中国担当彰显于互利共赢的发展实践里，中国同上合组织其他国家累计贸易额突破2.3万亿美元的目标提前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成员国发展战略不断对接，一项项务实举措让共同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民生，中国温度融入到相知相亲的人文交流中，从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鲁班工坊在多个上合组织国家落地生根，到中国上合组织青年交流中心、上合组织专项奖学金等助力青年成长，中国持续搭建交流平台，拓展合作空间，为上合组织发展夯实民意基础。
1: 确实，这25年来上合组织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全世界的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也看到，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如今发展成横跨亚欧非27个国家的这个上合大家庭了。那站在25年这个历史节点，我们往回看，您如何评价中国这25年来对上合组织的贡献呢？
2: 确实，这个上合组织啊，这个首先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很特殊啊，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到现在为止唯一的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中国也是在上合组织所有成员国当中啊经济实力最强啊，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啊，所以在推进上合组织合作这方面，我们确实体现了这个中国的一个担当啊，作为一个大国来说啊，发挥了一个积极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贡献啊。首先我觉得还是体现在理念方面啊，比如说这个上海精神是中国提出来的啊，另外这个包括习主席在青岛峰会啊提出来为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啊，提了5个观啊，发展观、文明观啊，这个合作观，包括全球治理观，这样一些这个合作新的一些合作理念啊。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机制建设这方面啊，中国也做出非常多的贡献啊，包括这个除了这个政府间的一些部长级的会晤机制啊，这个启动以外啊，你像中国这个倡导啊成立的像世界家委员会啊、银行联合体啊，包括我们绿化合作委员会啊这样一些机制啊。另外就天津峰会，我们中国又承担了要建这个3个平台啊、3个中心啊，其实就是对上合组织这个建设来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在务实合作这方面啊，中国为这个其他成员国的发展啊，就是因为上合组织经贸合作有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多边和双边相结合啊，以多边来促双边啊，所以中国和中亚国家，包括跟俄罗斯啊和其他一些成员国，这个在上合组织成立以后啊，双边的经济合作啊，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啊，这个进展也非常快。另外，我们就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比如说中方提出啊，建设开发银行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能够为这个，特别是中亚这些成员国啊，比如说我们提供一些优惠贷款啊，确实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习主席每次在这个上合组织这个重要讲话当中，每一条这个建议后边都有一些中方下一步会拿出哪些的务实举措来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方面，我就觉得在推进这个上合组织啊，这个比如说无论是它提升它的影响力啊，它的号召力啊，包括加强这个民心相通啊，这方面中国也做出了非常多的这个一些努力啊。特别是中国在作为主席国啊，去年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中国作为主席国啊，承担了上百场的这个人文交流活动啊，这个对这个我们说实现民心相通啊，这个特别是利用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啊形成非常好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们也是中方主动提出来把这个上合组织呢作为这个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啊一带一路框架下各国啊这个战略对接非常重要的平台的治理啊，都可以发挥更大一个作用，我觉得这也是中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1: 确实，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上合组织的步伐都是踏实的，积跬步，每一次的峰会它的成果都能够得到落实。那么您如何评价去年天津峰会成果的落实情况，以及今年比什凯克峰会都

0: 哪些关注点和亮点呢？
1: 对，我觉得上海合作组织它的发展，我觉得可以说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这个成就。一个是它现在已经成为，就是比如说这个从地理上讲，它覆盖面最广；从人口上讲，人口最多。然后现在也达到了上万亿、几万亿的这个 GDP 的这个产量，所以这么大一个组织，它的发展，我觉得它的最鲜明的一个标识就是和平发展。那么跟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其他地区不断的燃起战火，冲突不断，而我们上合组织作为这么大、覆盖这么广阔的面积、这么多人口，是保持着和平发展，我觉得这本身对世界就是一个贡献，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是一个贡献。那么其中这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也要讲到中国的这个作用，中国不仅是一个创始成员国，而且一直发挥着一种领导力，这种领导力就是我们领导人用他的远见卓识来在各个场合提出一些非常前瞻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做法。那么现在的这个做法呢，你比如说我们提升到这个，比如说双边关系，刚才讲到跟中级这个关系已经从全面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我们看到去年习主席还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那么这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呢，实际上就让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论趋于一个完善，就是加上了四大全球倡议，它就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很完整，而且非常具有这个引领性。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有领导力的、有远见卓识的这个领导之下呢，我觉得上合组织它的前途非常之光明。而且比如说天津峰会去年的中方主办也体现了领导力，就我们为未来10年这个上合组织何去何从都规划出了一个非常光明和美好的未来。
0: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新的一周，中国南方的雨水依然频繁，不过各地的暑热正在逐渐退去。从天气形势来看呢，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叠加冷空气南下，南侧还有季风气流北上，南方将会持续强降雨。同时，北方在冷涡的影响之下，像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黑龙江这些地方降雨也是比较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江苏、安徽、江西以及广东、海南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后天强降雨会向东推进，华南沿海雨势最强。那么频繁的雨水之下，南方的高温基本上消退，在中国北方还将体验到一些秋凉，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30度以下，早晚凉意明显。而中国的高温主要是存在于四川盆地以及新疆这些地方。我们来看两个代表城市，像重庆未来几天天气是持续炎热，最高气温35度上下，乌鲁木齐将会逐渐退出暑热，迎来秋凉。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29摄氏度；沈阳多云，17到26度；通辽晴，14到23度；达州晴，21到37度；贵阳阴转阵雨，19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石家庄晴，22到29度。郑州晴，22到33度；淮安小雨，24到26度；武汉多云转阴，25到32度；杭州小雨转大雨，25到34度；首尔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东京多云转阴，23到29度；新德里阴转小雨，28到36度；迪拜晴，33到41度；河内小雨，26到35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5度；悉尼晴，10到19度；莫斯科小雨，15到22度；伦敦小雨，14到23度；巴黎小雨，16到23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4度；渥太华晴，11到2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6到37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

0: 在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之滨，探访湖畔人家的烟火生活。
1: 我们从这里会发现，整个这一条街呀，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茶社，就感觉全部都是湖面跟天的这个连接的感觉。
0: 追寻水乡文脉，走进临水而兴的千年古镇。
1: 整个这个河道两侧有好多的这个鱼灯啊，
2: 我感觉被好多小鱼包围了一样。
0: 沿湖而行，田园如画，乡村振兴带来了新风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

0: 远方的家这一站来到了安徽合肥。合肥古称泸州，自古便是江淮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合肥南部有一片广袤的水域，这就是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约770平方千米的湖面烟波万顷，水天相接，它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水系和生态屏障，被称为江淮儿女的母亲湖。这一次我们将沿湖而行，在湖与城之间感受巢湖的生态之变，探寻人与水相依共生的故事。风从湖上来，旅程也从这里开启。
1: 这里是巢湖北岸的云水湾公园，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我的左手边就是巢湖，右手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有许多游客正在露营，非常的惬意。走在这里呢，我甚至有一种走在海滨城市的感觉。北侧就是2015年全线贯通的环巢湖大道，那这条大道全长150多公里，是环巢湖主要的旅游干道，连接了沿岸的许多景点。您来到这里，如果愿意进行一次自驾游或者是环湖骑行的话，还会得到一条非常特别的轨迹，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就是这样一条心形的轨迹，是不是非常的有仪式感？我也把它称作是巢湖的走心之旅。再往前走呢，不到1公里远就是王嘴村了。最近呢，在那里形成了茶社一条街，我听说也是巢湖北岸很热闹的打卡点。走吧，咱们也去逛逛吧。
0: 巢湖湖体水域全部位于合肥辖区内，经过10多年综合治理，沿湖岸线正不断聚集起人气，文旅消费新场景被逐渐激活。王嘴村建立在一处向湖延伸的港嘴地形上，隶属合肥下辖的巢湖市中庙街道。这里距离巢湖中心城区大约30公里，沿湖建有40余家茶社，形成了巢湖边规模最大的茶社集群。
1: 从这个湖边走不远处呢，看到这路越来越漂亮了，就知道已经来到了王嘴村的村口了。这路上还写着哈，说别赶路，去感受路啊。我们从这里会发现整个这一条街呀，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茶社。你看我身边的这一家就很漂亮啊，他们这个茶社里面不仅能喝茶，就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啊，然后刨冰果汁啊，其实都能够喝到。很多人除了坐这儿休息一下，更重要的就是大家来享受在湖边的这种慢生活的氛围。像我们现在身边来到这家，还会看到它这个小花摆的特别多。
0: 每天下午4点前后是王嘴村一天中客流量最多的时段，这里紧邻湖岸线，视野开阔，每一家茶社都是观赏巢湖落日的绝佳地点。我们也选择了一家店铺

0: 普坐下来，与游客一同等待落日美景到来。这家茶社建在孙子西边的台地上，店主王俊是本地人，一度外出工作，3年前回乡开启了这家茶社。趁他工作的间隙，我们了解了王嘴村的变化。
1: 我们刚刚也是从王嘴村的那个村口一路走过来啊，我看这一条街上全部都是这样的茶社。
2: 是的，这条街是中庙的一个盐湖茶社的一个聚集点，特别的火。
1: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要回来开这么一个茶社？
2: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老家，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在我们小的时候，巢湖它的像蓝藻啊就会很多，它的味道就会比较难闻，因为一到夏天嘛，富营养化这种状态。但是我们前几年回来的时候发现完全没有味道了，就环保做得很好，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回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跟我们朋友啊，在市里面上学的同学啊，说有这样一个地方特别美丽，他们说没有来过。于是我们想着就是说把家乡的这份美丽向外传播出去。
0: 王俊告诉我们，随着巢湖生态的逐渐好转，在2023年前后，盐湖岸线茶社、咖啡馆等业态开始陆续出现，并迅速形成规模。仅2024年，王嘴村及其附近的这段湖岸线就累计接待游客约45万人次。如今家乡成了旅游村，这样的变化他们都没有想到。夕阳西沉，巢湖迎来了最美的时刻。风起巢湖，人们沉醉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水天画卷。在王嘴村的不远处，母山岛近我湖中，它是巢湖最大的岛，也是巢湖中唯一有人常住的岛屿。历史悠久的母山岛也因生态之美成为了火热的旅游岛。清晨，我们在中庙码头乘坐游船向母山岛进发。
1: 今天真的是有风和日丽的感觉，然后我们随着这个船慢慢出港之后，我们现在其实慢慢的已经来到了水中央。其实看起来直线距离感觉很近啊，
3: 3.5公里的一个水路，算下来的话其实7里路。因为我们母山岛它呢是处于我们巢湖最窄处的一个中心点的一个位置，巢湖的南岸庐江离我们母山岛呢是8里路，所以我们在当地有个说法叫前7后8，上7下8啊。
1: 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是处于就是像张颖说的这个整个巢湖最窄的这一个部分，我们远远的能看到天际线上有一点点城市的踪迹，但实际上你要往我们的这个前后方向来看的话，就感觉全部都是湖面跟天的这个连接的感觉，
3: 对，水天一际的那种，你根本望不到头。
1: 今天的这个天空的颜色也特别配合，就是他们衔接的特别好，真的有水天一色的感觉。
3: 对，是的。
0: 巢湖东西长55千米，南北宽为21千米。湖中除了母山，还有孤山、斜山，被合称为巢湖三山。而关于它们的由来，当地流传着一个感人的传说。
3: 我们巢湖其实在很久的时候，这块原先是一座城，叫古巢州城。城里呢有一对母女，母亲姓焦，人称焦母，女儿呢叫焦姑。但是有一天呢，这对母女也是机缘得知这个巢州城呢要即将陷落为湖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灾难，就在城中大声呼喊说陷巢州了，陷巢州了，让所有的人呢出城逃命，自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出城时间，最终因而呢被这个洪水所淹没。母女俩呢分别化成了两座大山，那焦母化成了我们眼前的这座母山，那她女儿被这个大浪冲到不远之处，化成了小一点的那个山，这就是孤山。因为当时她跑太着急了，那双鞋子都没来得及穿，所以那个鞋子呢就化成了一座斜山，它正好呢是两块礁石就横双我们脚上穿的一双鞋子，故而得名叫母山、孤山、斜山。
1: 流传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
3: 对对对，
0: 焦母舍己救人的故事

0: 在巢湖地区深入人心，因此巢湖也被称为蛟湖。码头旁的钟庙便是为了纪念蛟母所修建。如今母山岛是巢湖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游客登岛后可以乘坐电瓶车环岛观光，而我们选择徒步登山前往岛上的制高点母山塔。这里是母山岛最著名的明清古建筑。
1: 哦，终于到塔下了。
2: 对，现在、
1: 它整个塔的这个周围其实没有很宽敞的这个土地哈、所以我们现在站在这儿会感觉整个文峰塔它是特别高的。
2: 它其实当时建造是为了验证一句民谣，叫母山尖一尖，泸州出状元所修建的。
1: 泸州其实也是合肥的古称啊。
2: 对，当时的这个泸州知府颜尔珪就来到我们母山岛上最高之处去选择修建塔。这个塔呢是明朝崇祯四年，也就是1631年的时候建的，但是呢建到第四层的时候呢，正好因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停工了，直到清光绪四年李鸿章续建了三层，才使得我们这座宝塔最终得以完工。
0: 母山塔又称文峰塔，是一座高达51米的八角青砖塔，内有20余幅石刻匾额，802尊砖雕佛像。游客可以沿着回廊盘旋而上，登至塔顶。
1: 哇，不知不觉又上了一层啊！这是我们已经上到第五层了吧？
2: 哎，对，这个从第五层开始再往上，就是清朝时期由李鸿章续建的了。
1: 那当时他为什么来到这里要续建这座塔？
2: 其实是因为当时李鸿章他是时任北洋的通商大臣，还有直隶总督嘛，然后正好呢在巢湖这块呢训练淮军。他呢正好也得知，哎，这个文峰塔修建了一半，哎，这个停工了。他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人才倡议募捐续建了上面的三层。抬头可以看一下啊，当时建好之后呢，李鸿章给他这个题词文光射斗、你看他旁边这个时间，
1: 哎，他的月啊，
2: 对，他的题词。
0: 从母山塔远眺，在岛的东南侧坐落着巢湖水面上唯一的村庄，名为小渔村。我们走进村子，这里的渔家乐可以品尝到巢湖最具代表性的湖鲜巢湖三白。
1: 今天我们也听了周大哥的建议哈、包括张爷也建议我们来到这个巢湖一定要吃这几样菜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什么菜？
3: 这个是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杂鱼锅。但是就像那个旁边那个小白鱼、昂鸭鱼，还有小鲫鱼，味道比较醇厚。然后这边是白米虾，白米虾的营养价值呢比较高，吃起来口感比较嫩。这一道是银鱼蒸鸡蛋，巢湖的这个三白之一的小银鱼啊，虽然是有养殖的，但对水质要求的比较高，所以它养殖出来的基本上跟那个以前的野生的口感都差不多。
1: 品质也是很好的。
3: 对，
1: 巢湖三白就是银鱼，然后
3: 白米虾、
1: 白米虾，还有这个
3: 白丝鱼
1: 是吧，都在这三道菜当中了。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
3: 好，
1: 谢谢。来，先尝尝这个小黑虾。
3: 小张尝一下这个虾啊，
1: 这白虾个头还挺大啊、
3: 对，它这个营养比较丰富。虾很嫩的。
0: 周新兵是土生土长的渔家人。2020年1月1日，巢湖在长江流域重点湖泊中率先开启全域禁捕，他也成为村中较早转型从事旅游经营的一批村民。随着近年来巢湖生态持续改善，游客逐渐增多，如今村里人几乎都投身于旅游业。
3: 以前我们岛上人就知道下河捕鱼，那时候很辛苦的，一般都起早带晚捕点鱼，那时候鱼的那个价钱也卖不上去，也很便宜。然后现在生态好了以后呢，我们转产上岸，搞旅游，搞个小餐馆，然后有的搞民宿，比较多元化了。
1: 这比以前打鱼的收入要好一些吗？
3: 那肯定好多了。搞旅游的话，从过年的时候一直要忙到将近12月份。以前打鱼的话那就打半年休息半年，因为它有半年的丰鱼期嘛。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做。
4: 他们岛上政策可好了啊，他们出入自由，而且呢都不花钱的，免费做的，
3: 刷脸的，
4: 对，都是刷脸。

0: 朱新兵前几年在钟庙附近购置了楼房，方便孩子上学。自家的余家乐只经营午餐时段，因此他每天早上乘船前来打理店里事务，下午便可返回，时间较为自由，生活品质也有了明显提升。无论是银湖的茶社集群，还是母山岛上的旅游新貌，这一切都让巢湖更具人气，让城市更有活力和温度。行走巢湖，我们看到生态的修复、文旅的开发，这不只是风景的回归，也为巢湖沿岸的人们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看鲁江乡村的梦幻蝶变，
1: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2: 对，
3: 天然氧吧。
0: 听艺术融入乡土的振兴故事，
4: 都是巧克力，童叟无欺。
1: 花瓶也是啊，
4: 也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2011年，安徽省实施区划调整，巢湖湖体水域由此全部位于合肥辖区内，合肥开始由冰湖时代迈向环湖时代。如今城市湖岸线上，安徽省美术馆、安徽省科学技术馆、渡江战役纪念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临湖而立。此外，这里还有一座特别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是深受市民喜爱的城市休闲空间。我们到达时，一列满载市民和游客的森林小火车即将发车。
1: 这个火车特别复古啊，就是像那个以前的那种刚刚有火车时候这种小车厢，咱们也上去看看。虽然人现在是坐在小火车里面，在车厢当中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厢设计的也特别好，因为有这天窗，然后又可以把车窗打开，所以虽然身在小火车里面，但感觉没有离开森林。而且放眼望去会发现整个森林公园当中啊，它的这个树种、植物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的有杨树啊、杉树啊、冬青啊、紫藤花呀，然后我刚刚也看了一下资料，大大小小有600多种的植物种类。
0: 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是中国首个由退耕还林的人工林经生态修复建成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公园总面积1072公顷，森林覆盖率超过70%。公园西侧有一片水中森林，它属于15里河流入巢湖河口湿地的一部分，名为山运湖。每到金秋时节，层林尽染，林水相映，泛舟湖上蜿蜒的河道与城市楼宇相映成景，别有韵味。巢湖流域面积约1.35万平方公里，有39条河流汇入湖中，这些河口湿地是守护巢湖水质的重要生态屏障。随着巢湖的综合治理从一湖之治走向全流域治理，生态改善带来的变化沿着河流与岸线不断延伸，也为众多村镇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我们来到庐江县的长冲村。20世纪50年代，十里长冲好风光曾经畅响全国，勾勒出茶园叠翠、山水相依的田园景象。现在的长冲村已经称长为长江三角洲地区著名的乡村亲子度假胜地，走进村中李家民宿，仿佛踏入了童话森林。
1: 咱们呢现在来到了十里长冲亲子谷，也在万山镇。我们现在来的这个也是以亲子为主题的一个景区啊。
5: 对，这边就是我们的绿乐园，然后您现在就能看到这些松鼠屋，然后鸟巢，这都是我们的园区的工作人员给小松鼠们安的一个幸福的家，因为这边经常有一些小松鼠出没，然后各类小鸟到这边来安家。
1: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5: 对，

0: 就想给你介绍的，就是我们在建设和运营过程当中，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生态。你看这个枫阳林湿地，而且我们长春河畔天然氧吧。
1: 在庐江方言中，冲是指山间平地，长冲村就坐落在丘陵环抱的溪谷之中，距离合肥市区

0: 将大鱼、蚂蚁、蝴蝶等现象融入建筑造型，巧妙地让一栋栋树屋隐于林间，仿佛童话故事中的精灵居所。
1: 哇，哦，进来真的有树屋的感觉呀，这里面就是几乎都是木质结构的啊。
2: 是的，
1: 就是闯进了童话世界里的感觉，有没有？啊，
3: 还有一个这么大的阳台啊。
2: 对。哇，
3: 这也太漂亮了。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虫鸣，然后蛙叫声，早晨在这边喝咖啡喝茶就非常惬意了。哎，
3: 都不用早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来还是能够听到很清脆的鸟鸣啊。
1: 对，
0: 庐江县是巢湖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这里因盛产明矾，素有千年矾都之称。为了保护巢湖流域的生态环境，这座曾以矿业闻名的县城逐渐把目光投向绿水青山，追求可持续发展。近年来，特色民宿、高端酒店、飞行基地、亲子乐园、乡村电影院等业态相继落地，
1: 太漂亮了，
0: 不仅带火了庐江旅游，也吸引了一批来自外地的创业者。他们正尝试着把众多新的消费场景和文旅业态带进庐江乡村，推动乡村振兴步伐。
3: 这是正在这个烧火呢吗？
4: 啊，我正好在生我们的黑窑。哦，这个是黑窑，我里面用枣木现在在烧着。哇！然后呢，我要把它烧到450度，这样的话就可以吃到我们美味的意式的披萨了。
0: 卢凯是长冲村田野乡级亲子友好街区的运营负责人。这个街区于2025年4月正式投入运营。窑炉披萨是他为游客特别设计的一项烘焙体验。
4: 哇！我们的披萨用我们的窑炉了。
3: 现在真有那么高的温度了哈？
4: 对。哦。烤意式的披萨它一定要高温，然后猛火快速的90秒。
3: 这是不需要关上门的是吗？
4: 不用，开着的话有更多的小朋友来可以看着它披萨慢慢的起来烤成熟，包括饼边起来，也对于他们也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一个美食探索之旅。
3: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来开这样一个面包房？
4: 长冲本身是一个亲子谷嘛，好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过来，哎，玩好乐园，吃完饭以后，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让他们更加的有一些艺术的欣赏，包括商业的一些购物或者说是参观的地方。嗯，最终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合适。嗯，
1: 这位置也很好。
0: 卢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艺术院校的学习经历让他在街区运营中更加注重体验感与文化表达。在他打造的窑炉面包店里还设有一个小型的面包博物馆，在美食体验之外增加知识普及。此外，卢凯还邀请西点名厨团队在街区中打造了一个巧克力艺术馆。
3: 哇，怎么走到门口来感觉这么冷？
4: 这里面呢是凉凉的，因为我巧克力它要有一个15到18度的一个温度，包括在65%一个湿度来保持。
3: 这是巧克力吗？
4: 是不是非常
1: 的惊讶？不敢相信吧。
4: 这里面从花瓶、花枝、花叶、花朵都是巧克力，童叟无欺。
3: 花瓶也是啊？
4: 也是，都是由我们的老师自己纯手工雕刻出来做出来的，所以每一件作品等同于是一件孤品。
0: 艺术馆以3吨顶级巧克力为原料，打造了42件艺术展品，其中20余件1:1复刻了3星堆的文物造型。游客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了解巧克力制作的相关工艺。
4: 我们这些巧克力作品呢，定期差不多在2个月左右时间会邀请这些大师过来给我们做一个修复。嗯，像这个作品叫长发的青铜跪坐人像嘛，它就是经过修复的。
3: 文物要修复，为什么它也要修复呢？
4: 要修复，这个就是我特意是没有让他们修复的。哦，没有修复，它时间长了，这黑巧更反白。嗯，因为巧克力里面有它的油脂。简单的反白倒还好，更能把青铜器它的一个出土的感觉展现出来，但是反白反多了就有点不耐看了。

0: 有一些好像挂了一层白霜的感觉哈。
1: 是的，嗯。所以这些呢，我们定期基本上就两个月时间会有大师来进行一次修复的。
2: 对卢卡而言，将艺术与美食带进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0: 哦，好漂亮啊。
2: 而他打造的这些新业态不仅是为了吸引游客，更希望为当地村民创造出多元的发展机会。
1: 整个的这个项目呢，目前是整个的员工有25人，包括节假日周六日的话，总共有带动像这种兼职啊也有上100人了。
0: 哇，
1: 从服务的理念到餐品的出品，包括所有的面包的这种新鲜的知识，也是他们平时在村里很难去接受到的。我们更多的也把这个带给了他们，也能够带动他们自己在创业，实现村里人自己的主理人的形式，以后以合作的形式来跟我们做。这其实是我们在做乡村振兴，在做整个的这项目最希望看到的一点。
2: 2025年，庐江县接待游客超14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不仅让乡村焕发出新的活力，也让越来越多来自远方的人选择在这里扎下根。走进环巢湖古镇的烟火日常。
0: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江早茶的四大件，是吗？
2: 探寻水乡大地的历史记忆。
3: 所以曾经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合肥作为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古镇古村落星罗棋布。在巢湖地区，环湖12镇沿湖而生，因水而兴，共同承载着这片水域绵延至今的历史记忆。清晨，我们来到了巢湖市浙高镇，与当地的朋友相约在北闸老街上见面。古镇下起了小雨，烟雨蒙蒙，十分静谧。
0: 走着走着这个雨下大了啊，我刚刚还说小雨当中漫步啊，在这个老街里面特别有味道，但是现在雨下大了之后，这雨滴从屋檐上落下来，其实更有这个安徽的感觉，有水乡的感觉了。
2: 浙高镇位于巢湖西北岸，已有3000余年历史，因浙高河从城中蜿蜒而过，自古便是重要的水路交通节点。清朝末年，它是安徽三大重镇之一。
4: 浙高镇是当时皖中地区特别重要的一个水运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然后就造就了我们浙高镇是有9街13巷的繁荣景象。然后这条北闸老街呢，就是当时的商业中心，总长大概是在230米，古建筑民宅大概还有600余间。对，是的。
2: 北闸老街已有400多年历史，至今还可以看到老商号、当铺等遗迹。浙高曾经热闹的水运商贸与市井生活，孕育出了这里独特的早茶文化。我们来到了老街附近的一家早茶店，品尝最具代表性的早茶四大件。
0: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高早茶的四大件，是吧？
4: 对，浙高早茶四大件。像这个凉拌千张，我觉得话就是比较开胃，第一个吃它的话是最好的。这边是炒面皮跟鸡蛋是一个主食，像这种鸡蛋锅贴呢是可以蘸这些小料然后去调味，味道特别好。最后呢就是用我们这个汤，然后就着这个锅巴，然后再去填饱肚子。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鸡蛋锅贴，里面是就是猪肉馅的饺子。
0: 我们正好一人加一块，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小饺子是包在这个蛋饼当中。
4: 对，
0: 是两面都包了。
4: 对，是的。
0: 馅料还是很足的，里面其实有点像就是一个小肉丸的感觉。
4: 对，是的，一种蛋香，对不对？
0: 是的，蛋香很浓郁。
4: 是的，是的。
2: 浙高早茶常见的品类有10几种，凉拌千张开胃爽口，鸡蛋锅贴鲜香扎实，炒面皮咸香筋道，三鲜汤解腻暖胃， 它们搭配在一起，口感层次丰富，逐渐成为浙高早茶中的经典组合。其中炒面皮这道美食背后还流传着一个民间故事，
4: 就是以前朱元璋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就是突遇暴雨，然后粮草就被打湿了。但是粮草打湿了不就不容易储存吗？就当地的百姓就想了方法，就是把打湿的粮食磨成面粉，然后做成面皮，然后晒成干面皮，把这个面皮跟这个肉丝然后炒在一起，然后给将士吃，就是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
0: 就是最早的方便面了。
4: 对对对对，
0: 是吧？
4: 方便面，对，这个词真的非常好。
0: 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用这种方式，其实先把它做熟，然后晒干，给储存起来
4: 。对，
0: 比那个鲜的米面要放的时间更久。其实还挺好吃的，
4: 对吧？
0: 如果不是这个外面酱汁呢，就会感觉像吃零食一样哈。
4: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很香。
2: 因为商旅文化发达，自古以来在浙高早茶就不仅仅是每天的第一顿饭，人们还常常利用早茶场合来谈生意、通信息，所以在浙高镇吃早茶往往会持续一整个上午。久而久之，这已经成为本地人待客交流、联络感情的一种生活方式。巢湖沿岸自古人文鼎盛，英才辈出，这与崇文重教的传统密不可分。我们来到位于北岸的黄鹿镇，这里是安徽省有名的书香古镇，它与教育的故事要从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洪家团村讲起。洪家团坐落于西黄山南麓，黄鹿之名便由此而来。这个晚钟小村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张治中的家乡。20世纪30年代，他以黄鹿为名再次办学，播下了兴学育人的种子。
5: 我们这个村庄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很重视教育。对面呢，是我们1933年张治中将军创办的黄鹿师范学校，它是一所百年名校，是中专院校。在1929年的时候呢，张治中将军在这个村里面还创办了一个小学，叫黄鹿学校。然后黄鹿学校在刚开始开学的时候，张将军亲自回来敲锣打鼓，在村里面号召大家去把孩子送去上学接受教育。
0: 所以其实他在村里面办学校就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有机会去上学去读书。
5: 是的，因为他自己也是从学到知识以后才走出这个村庄。
2: 20世纪20-30年代，受教育兴国思潮影响，张治中深感家乡闭塞贫苦，决心以教育改变乡村面貌，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乡村教育体系。黄鹿师范学校除开设师范教育基础课程外，还增设园艺栽培、畜禽饲养等实践课程，是当时乡村教育的重要实践基地。张治中的祖宅就坐落在清水塘边，与这所百年学府隔水相望。
5: 这栋房子呢，是我们张将军的故居，后来我们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纪念馆。
2: 张治中一生心系国家，也始终牵挂着家乡的教育事业。1964年，73岁的他最后一次回到黄鹿师范学校，与师生亲切交流。在他故居的后院里，一棵大树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6: 这棵树呢，看着非常高大，它叫紫树，是30年代初的时候张将军亲手栽种的。这棵紫树呢，也象征着他对家乡的一个思念之情。
0: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经常回到家乡来，而且在家乡办学校也好，然后回来号召大家把孩子送去上学也好。
6: 是的，
0: 他还是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的。
6: 对对对，
0: 今天这个树长得很好了哈。
6: 对，非常的高大，很茂盛。
2: 如今在黄鹿镇这片教育沃土上，已汇聚多所院校，在巢湖之滨逐渐形成了黄鹿大学城，成为合肥这座科创之城重要的人才基地。我们继续沿着巢湖而行，来到古镇游的最后一站三河古镇。它 是合肥市目前唯一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
0: 这里就是三河古镇了。听到这个名字呢，大家一定可以感受得到这里地理位置的特别。那在我身边的这条河流叫做小南河，它是三河古镇的母亲河，它将会跟丰乐河、杭埠河汇合之后，继续向东流淌15公里，共同汇入到巢湖之中。而我们走的这座桥呢，也是三河古镇的中心点，叫做三线桥，恰好也处于庐江县、肥西县、舒城县三县交界之处，因此也有着一种说法，叫做一桥跨两岸，鸡鸣啼三县。今年的马年春晚合肥分会场就设立在三河古镇，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里。那当地的朋友呢，也介绍我们说呀，夜游古镇更有趣味。马上就是黄昏时分了，咱们一起去古镇逛逛吧。
2: 三河古镇是典型的江淮水乡，更难得的是，至今仍有3.5万常住居民在这里生活。古镇中有医院、邮局等生活配套设施，烟火气十足，行走其中仿佛步入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为了更好地体验古镇夜游的氛围，记者与当地朋友换上了古装。
0: 哎，小蕊，这个其实拿着这个小鱼灯，是不是也是来夜游三河古镇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这种感觉？
3: 是的，我们现在来的这条街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的老街，可以看到前面就是我们的古南街。哦，这条街呢，一般来说呢，它是我们三河最热闹的地方，核心景点啊，全部都集中在这条老街上面了。嗯。三河以前的话呢，这个地方是重商云集，现在看到的人很多，那其实在晚清时候这里的人会更多，甚至呢有7-8万人。哦，对，所以曾经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0: 就非常的繁华。
3: 对，非常的繁华，以前这里有晚中商品走廊的称号。快看，我们左手边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的旧居。哦，这是他小时候的客居地，也可以说是他的外婆家。嗯，因为他的母亲呢是三河人。看到没有，这边有条非常窄的巷子。哦，小时候呢，他每天会从外婆家的侧门来来回回穿梭这条巷子。
0: 这上面写着哈，一人巷，其实也是说这个宽窄仅容一人通过哈。
3: 哎，对对，
0: 你走进去感受一下。
3: 是不是很有感觉啊？
0: 哎，是，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走进来好像也有一种阴凉的感觉。
3: 对，因为它的这个院墙的话会比较高，而且它的全长的话大概是有40多米长。哦。
2: 三河古镇不仅保留着多处名人故居，更以古河、古桥、古街、古巷、古民居、古茶楼、古庙台、古战场构成独具特色的八古景观。夜晚的三河流光溢彩，尤其是春晚取景地望月阁，临水而立，格外瞩目。这里是古镇最具烟火气的区域，游客除了欣赏水乡夜景，还能寻味街巷。
0: 哇，好酥脆。它这个馅为什么感觉像酱一样稠稠的？
7: 它这个三河米椒这个馅料啊，它通过这个虾米和这个豆干，然后用这个淀粉勾芡而成的。
0: 嗯，啊，我觉得这是现代年轻人最喜欢的口感，就是外皮酥脆，内馅爆浆这种感觉。然后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哈，有这香干，然后有小香葱，是不是？
7: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小河虾在里面包着。所以咸香的口味跟这外皮米做的外皮是相得益彰的，很好吃。
2: 三河古镇约70%店铺由本地人经营，夜色中的街巷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廊桥上居民休闲的日常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展现着三河这座活态古镇的魅力。
3: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老年活动中心啊，每天这里都好热闹，
0: 真的好有生活气息。
3: 对。
2: 2023年，古镇推出以三河明月夜为主题的游船体验，小南河两岸光影交织，如梦似幻。
3: 哇，我
0: 晚上乘船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旁边整个这个河道两侧有好多的这

0: 啊，
1: 对，我感觉好像被好多小鱼包围了一样，
0: 是很漂亮，
1: 对，
0: 让我们想起来春晚当中的那个场景啊，
1: 对，
0: 其实挺梦幻的，
1: 非常非常梦幻啊。哦，
0: 这里又到了这个望月阁，
1: 对，
0: 是不是？但是因为桥上装饰了很多的花哈，我们现在好像行走在这种特别浪漫的一个场景当中，
1: 晚上完全就不一样了。
0: 所以其实它本身是古镇啊，有了这么多这种花灯鱼灯，然后它又其实有很浓的这种国潮风，但是三河古镇其实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里面的这种生活气息，让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啊。
1: 对，我们当地人都说啊，他们幸福感非常爆棚。嗯，
2: 船行于流动的水乡夜色中，小蕊唱起了当地民谣《十大舍不得》。
1: 我想九泉的
2: 思，舍不得山谷云集的繁华街市，舍不得山水环绕的惬意生活。朴实的歌词唱出了三河人对家乡的热爱与牵挂。从母山岛的湖光山色，到滨湖新城的城市生长，再到环潮湖古镇的烟火日常，历史再次沉淀，生活再次延续，潮湖的故事在山水之间不断延展，构成今日合肥这座大湖名城的壮美画卷。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愿意主动让出来，那
2: 都身居高位，
1: 对呀，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你的玩具看上去真不错，海莉。
1: 谢谢。
2: 哦，我很喜欢你的迷你花园。
0: 你还专门把窗户打开了，让蜜蜂可以来你的迷你花园采蜂蜜。
2: 啊，尾巴的零件去哪儿了？
0: 好像盒子里本来就没有。
2: 我的恐龙竟然没有尾巴。
0: 没事的，只是一个零件而已。
1: 不，是很重要的零件，模型玩具不能缺少任何一块零件。
2: 也许我们可以用别的东西来当它的尾巴。
1: 哦，啊，这个酷酷的恐龙模型我很久很久之前就想要了，超想要的。嗯，现在终于买了回来，但是没了尾巴的话，它看起来一点都不酷，真是气死了。
2: 看，哇呼，
0: 嗨呀，呵呵，
1: 哈哈，出发去冒险喽！哇，
3: 你们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美丽大花园。我的名字叫甜甜龙，但朋友们都喜欢叫我甜甜。
1: 你好，甜甜，我们是奇妙小分队，我是海莉，他们是我的朋友们小雅、佳佳、多多和秀秀。
3: 见到你们真是非常高兴，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准备好去看各种各样漂亮的花了吗？
4: 等等，保持道路无障碍。请继续浏览。
3: 这是我们花园的矮人精灵，是非常能干的小帮手。
2: 真厉害。
0: 他看起来好像好忙的样子。
4: 只要甜甜龙当导游，我们就得忙着清理花园，很快你也会来帮忙的。
2: 真奇怪，
1: 我们也会帮忙，这是什么意思？
3: 不用管他了。现在就让我来带领你们开始全方位多角度的完美参观之旅吧。虽然我从来没有走完全程，但听说很漂亮。
0: 什么？他从来没有走完全程？
3: 不必在意这些，请跟我来。这些漂亮的花就灿烂阳光，因为它们就像阳光一样耀眼，就像我一样。
4: 警告警告，这里有情况。
3: 我的裙子都湿了，真是讨厌。我正在展示我们花园里最阳光的花，居然被弄得这么狼狈。
4: 撤退撤退。
1: 没事的，甜甜，今天阳光这么好，裙子很快就能干了。
3: 不，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的游览之旅应该是阳光明媚，而不是浑身湿哒哒的。这不是在游泳，不需要泳衣，更不需要游水。
5: 我看到了一只很大的脚。
3: 我是说真的，我们是在水池里吗？我又要当导

0: 看起来像是喝多了。
1: 他往这边过来了，快跑！甜甜，刚才发生了什么？
2: 发生了意外的话，我会变得有一点点生气。就这样，
3: 一点点。
2: 别担心，都是小事而已。我们重新开始参观之旅，这次一定会比之前更完美的。
3: 我得想想要不要继续了。
4: 我很确定，我不要继续参观下去了。
2: 没有人可以在我带你们完成游览之前离开，想都别想。
1: 没事的，甜甜，我们是说我们几个一点都不想走，我们爱上这里了，对不对啊？
5: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每次甜甜踩坏花园之后，我们就要从游客中挑一个人出来帮我们打扫，谁愿意帮忙？
0: 你们看不见我
5: 就你了，非常感谢你的义务劳动。
4: 但是魔法兽医快走。
6: 为什么是我？
1: 别担心，佳佳，我们游览结束就回来找你。打扫花园也不是很糟糕，我们都喜欢打扫，
3: 但我们都不喜欢被人强迫去做。
2: 游览重新开始，大家都进去吧。漂亮大花园第二次游览开始。
3: 我不喜欢他发脾气时候的样子。
0: 他发火的时候也许需要一个灭火筒。
1: 一旦他看到什么让他生气的事情，他就会失控。我们一定要阻止他看到那些东西。
0: 怎么做呢？
1: 转移他的注意力怎么样？甜甜，我看不到那些花了。
2: 跳上来看吧。
1: 甜甜，你看看今天的云多么柔软蓬松，还很白，
2: 看着让人心情舒畅。我想做的一切只是想帮助别人，让别人享受快乐。
5: 干得漂亮，这次的破坏更严重了，恐怕我需要多一位园丁帮忙。
2: 重新开始。
0: 看来分散甜甜的注意力根本就没有用。
1: 我知道，我们不可能避免意外和其他问题的发生。我现在懂了。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阻止问题的出现，但是我们看问题的时候可以换个角度。奇妙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漂亮大花园第三次游览开始了。
1: 甜甜，我们开始之前能聊聊你的脾气问题吗？
3: 可以。
1: 下次再有什么意外发生的话，按照我说的去做，也许会好一点。
3: 这个应该可以，但前提是要完成旅程啊。
2: 这些小可爱们叫翩翩藤蔓，他们能随着风翩翩起舞。
3: 到底是谁忘了修剪这些藤蔓？
1: 等等等等，这些小花是很漂亮，但是如果它们都混在一起，就更漂亮了。
0: 我吸了一朵进去。
2: 旅程到此结束，感谢光临。 我做到了，我们做到了，我们走完了整个花园。
1: 我们知道你可以的，甜甜。
2: 谢谢你们让我明白了，不能因为一些小事生那么大的气。我们可以把问题变成有趣的事。
1: 是的，我们做到了。
4: 矮人精灵，这些东西可以还给你了。
3: 偶尔做做清洁确实挺有意思的。偶尔。
2: 该回家啦，再见。
7: 再见。
1: 各位，真抱歉，我之前太激动了。
3: 我们接受你的道歉。哦，
1: 感谢奇妙星给我又一场精彩的历险。
4: 那么，大家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1: 不如我们三个一起做一条尾巴吧。
4: 好啊，
3: 是个好主意。

0: 啊，老虎是猫科动物中体型最大的动物。作者海利卡米特。
1: 海利，一起玩积木吗？
0: 啊，不了，小雷，我在练习明天要演讲的科学报告。每只老虎身上的条纹形状都是独特的。实际上，
1: 你知道老虎是猫科动物中体型最大的吗？
0: 是的，我知道，小雷，我真的要练习演讲科学报告。你能晚点再和我说老虎的事儿吗？老虎很爱干净，他们用舌头清理他们的毛发。
1: 嘿，你知道老虎是肉食动物吗？
0: 啊，大部分猫科动物都讨厌水，但是老虎喜欢游泳，而且
1: 你知道有只橄榄球队就叫猛虎队吗？
0: 他们在池塘不小心里泡澡。
1: 村民认为老虎到了晚上更精神，
0: 在3公里外你也能听见一只老虎的叫声，
1: 而且声音的速度比光的速度要慢得多。
0: 小雷，我正在努力练习，我都要烦死了。

0: 羊驼多多水手。
1: 欢迎海雷船长和副手小雷登船。
0: 奇妙新手环，指引我方向。啊，看来我们的朋友喷喷猫需要帮助。下一站，玩乐岛。
1: 怎么了？喷喷猫每次说话都有很多口水。
2: 看看谁能最快到那堆积木顶上去。
0: 走吧。
2: 好酷！海莉，快来看看。哇！
1: 我的天哪！
3: 真是太棒了！是我的老朋友们，好久不见了。
1: 我说什么来着？
0: 很高兴见到你，喷喷猫。这里看上去真的很棒。你和小猫们在建什么呢？
3: 是绝妙、精妙、巧妙、妙不可言的超大型小猫公寓。
2: 嘿，你知道小猫吃不了任何甜味的食物吗？
3: 说的没错，我只要三文鱼、三明治就心满意足了。给你们看看规划图，这里有一个可爱的猫玩具，还有一个猫爬架，一个河水盆，一个斜坡，还有很多小猫床，我们只需要在今晚睡觉之前完成的。而且我还准备了特别的东西，大家看看我特别制作的一半零食盆，用来装我等会儿要介绍的一半三文鱼零食。我请客，谁要吃嘛？我刚刚做出来的，千万别错过。
1: 我不是故意要吓你，海莉，但是那座小猫公寓看上去摇摇晃晃的，一点都不安全。
0: 你说的对，多多，要在睡觉之前完成它确实很困难。我们最好看看这些规划图。
3: 嘿，大家快看，我用这些规划图折出了超酷炫的纸飞机。

0: 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你是对的，工头先生，认真点，猫咪们现在不是捣乱的时候。
1: 我敢肯定，小猫们根本没办法在睡觉前把公寓建好。
2: 小雷说的对，如果小猫们没有正确指示就继续施工，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3: 你说的对，多多，现在由我来负责指挥。
4: 好的，施工队，现在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3: 好的，看上去这个应该在这里，然后这些是在这个顶部。
0: 各位，你们喜欢我为我的新卧室选的墙纸吗？颜色很好看，对吗？
3: 看上去很棒，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看这些规划图。
0: 但是把规划图贴在墙上不是很奇怪吗？
3: 喷喷猫，现在不是考虑用什么墙纸，而是怎么建好这个小猫监狱。
1: 你是说公寓吧？
3: 哦，对，我是说公寓。哦，这事可真让人闹心呢。
4: 现在开始工作。
0: 哎，你们去哪儿？给你们看看我新的悠悠球。好吧，它没有绳子，准确的说，它只是一个球。
2: 它上跳，它下窜。然后有位置你转，他大喊大叫让你心很乱，就像个没有绳的悠悠球，不知道怎么办。哦，
3: 你说的对，多多，我老是觉得很紧张，心很乱，我得做些什么让那些小猫认真工作才行。啊，我知道了，小雷副手，你能帮忙吸引喷喷猫的注意力，让喷喷猫别去打扰那些小猫的工作吗？
1: 说到了，海力船长，
5: 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牙是不是松了。
1: 嘿，喷喷猫，你知道猫因为经常用舌头擦洗自己，所以会吞下自己的毛吗？
0: 我当然知道，我把每一个咳出来的毛球都当作纪念品留着呢。这还是我小的时候咳出来的。
2: 海力船长，你的伟大计划正在顺利进行着。
3: 很好，
4: 现在让我们把小猫公寓建好吧。
2: 让我先去吐一会儿。
4: 好的，把那块积木升起来。
0: 毛绒积木是最好的积木。
4: 不，是说放那边去。
0: 看起来超棒的。
4: 不，我是说，
0: 而且毛茸茸的，看着就很想去抱抱它。
4: 我都不知道我想要说什么。
1: 对不起，海力船长，我想吸引喷喷猫的注意力，但是让它跑了。
0: 看，这看上去棒极了，我们真应该庆祝一下。谁想要猫零食？
3: 喷喷猫，等等！
2: 别按那个按钮！完了，它按下去了。

0: 吃土的猫咪闻起了真臭啊！但是吃土的羊驼闻起来真香啊！
1: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一个小猫公寓建好呢？
2: 啊，我明白了，小猫公寓总是摇摇晃晃，不是小猫们的错，也不是秀秀的错，他们都是很棒的建筑工人。但是因为喷喷猫老是打断我说话，所以小猫们没办法听到指令。奇妙星，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喷喷猫，我需要给小猫们指令，但是任何人都不能打断我的话。
1: 但是如果我有特别想说的话怎么办呢？
2: 如果你打断了我，我就会忘了我刚刚想下达的指令，所以用手先捂着你的嘴，提醒自己先听别人把话说完。小雷会帮你，对吧小雷？
1: 好的，我们开始吧。
2: 那么我们从这里开始。
1: 我在想
2: 我都准备好了。喷喷猫，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是的，别忘了把门装上，不然我们就进不去了。
2: 确实是个好主意，我们确实应该把你的想法加到规划图里面去。现在，
3: 让我们开始吧。

0: 做到了，时间刚刚好，干得漂亮，小猫们，来击个掌。太棒了，各位，我以前一直不知道不打断别人说话能让大家更快地完成工作啊。
1: 没错，当有人在指挥的时候，其他人应该先认真听，等别人说完之后再提出自己的意见。
0: 睡觉时间，谢谢奇妙小分队。
1: 再见。
2: 再见。
1: 我要准备练习我的报告了，而且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
3: 真的吗？我要做什么呀？
1: 你听我说，等我说完之后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我想我的报告加上你知道的那些小知识会更有趣。
3: 你知道吗？哦，现在是你的报告时间，海莉。
1: 哇，谢谢奇妙星带给我又一次华丽的历险，我一定会把它珍藏于心。老虎，猫科动物中体型最大的动物，作者海莉·卡米特。

0: 你们快过来，他们在这里。这是我妈妈从全世界各个地方收集来的乐器藏品。
1: 哇，海莉，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乐器呢。
2: 我也没见过。但是我大概知道该怎么弹，这是我的特殊天赋，我会演奏所有的乐器，像这样。
3: 好厉害，真好听。
1: 哇！
2: 现在就让我用尤克里里来结束这次的乐器演奏吧。啊！
1: 哇哦！你是故意那样弹的吗，佳佳？
2: 什么？不是，怎么可能？我才没有故意弹成那样。
0: 我想它应该是坏了，所以弹起来声音很奇怪。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佳佳可以弹奏任何乐器。
2: 没错，我想它绝对是坏了。
0: 也许我旋转一下这些旋钮的话，我可以修好它。我应该能修好的。哦不。

0: 我们在欢乐大都会。
1: 我想知道谁需要我们帮助。
0: 奇妙新手环指引我方向。哦，是游客需要我们的帮助。他在摩天轮那边，我们出发吧。
2: 让一让，让一让，麻烦让出一条路来。你们好，我是游客，而且我是下一个节目的表演者。

0: 先生，我是海力船长，这是小雅大师羊驼多多，还有
1: 你好，我叫牛仔佳佳。你刚才的演奏实在是太好听了，而且我也是个音乐大师。
2: 你也是一个音乐家吗？实在是太好了，你能欣赏我的演奏，肯定会是一个很好的听众。你们会来看我的比赛吗？
1: 荣幸至极。
3: 我可以要你的签名吗？
4: 大家好，都是老朋友了，我是阿巴。
5: 大家好，我是阿公。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6: 而我是小的。
5: 我们已经等不及要看你们绝妙的表演了，
6: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能够轻易过关。啊
4: 哈，小大还是一如既往的严厉。现在有请第一位选手展示你的才艺。
2: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闲游客，请准备好迎接你们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音乐体验。
1: 加油，游客！
4: 为什么你在演奏乐器而不是在唱歌？
5: 他看起来很迷茫。
6: 哼，他肯定是搞错了，我们这是歌唱比赛。
2: 好吧，这是歌唱比赛，我知道的，我是一个卓越的音乐大师，所以也一定会是一位卓越的歌唱家。
1: 我们居然还能听到游客唱歌，太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是在表演喜剧吗？
4: 三位评委一致同意淘汰游客。我们休息一下，顺便缓一缓我们的耳朵，然后再进行下一轮比赛吧。
3: 他一定会觉得很尴尬，而且很失落。
5: 他就这么被淘汰了，真可惜。我们得去帮帮他，他太可怜了。
2: 有时候我真搞不懂，我明明是个音乐大师，唱歌不也是创造音乐吗？但为什么我的歌声
1: 五音不全，不堪入耳？
2: 应该要很完美才对啊！
0: 我非常相信你，游客，肯定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一个音乐大师唱歌是不可能跑调的。
2: 这么说，我这里少了一根弦，难道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0: 那么，我们帮你找一根新的弦试试。
5: 对了。我有一条红丝带，或许用得上。
2: 但是这根弦比我其他的弦要粗一些。
5: 但这根弦真的很漂亮。
2: 是的，没错。现在我有了这根弦，唱歌肯定能唱得很好听。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肯定是这根弦太松太脆弱了，我需要再找一根更粗。更壮的。
0: 其实我们认识一位朋友，他有很多又硬又结实又像琴弦的毛发。
3: 你们看着我干嘛？
1: 我们需要拿一根既是完美的而且还充满音乐感的毛发。
3: 要我的毛发是吧？我很乐意做贡献，来吧，随便你拔。
0: 既然这样，那就让我来拔吧。
3: 等一会儿。
5: 我还以为你会很乐意帮忙呢，多多。
3: 我乐意，但是我的屁股总是不受控制，有自己的想法。宝贝儿，你也会很乐意帮忙的，对不对？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拔几根毛，不会有什么事的。我控制不了我的屁股，你们得追上我才能拔到我的毛。
1: 你们听到他说什么了吧？快抓住他！
0: 我抓到他了。

0: 你跑不掉了。
1: 你看，我已经拿到了。
2: 真的？我怎么感觉不到？哦，我的屁股！
3: 这根弦给我的感觉刚刚好。
4: 现在你的弦弄好了，赶紧再唱一次试试吧，游客。
3: 没错，我敢肯定这次绝对很好听。
2: 弦也没有用，他肯定觉得没希望了。
4: 你说的对，游客这个样子实在是太让人心疼了。但是大家，我们不能就这么放弃。
3: 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我以前就算少了一根弦也能完美的表演，我为了演奏能够顺利进行，努力练习了这么多年。
4: 先等一下，游客觉得他能唱得好是因为他弹琴弹得好，但是他只是练习演奏，实际上他还没真正学过唱歌啊。奇妙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游客，没错，你确实是一位卓越的演奏家，但并不代表你第一次尝试就能成为一位出色的歌手。
3: 对哦，好像的确是你说的这么回事啊。
1: 没错，你只需要多练习几次。啦啦啦啦啦，你很幸运，因为我就是一个卓越的歌手和出色的教练哦。不如这样吧，在第二轮比赛开始之前，就让我来指导你怎么样？
3: 好，看我的。
5: 好的，各位，现在有请弦游客回到我们的舞台，准备开始进行我们第二轮比赛的演唱。
3: 尊敬的各位评委，我刚才惊讶地发现，我一个出色的演奏家竟然唱不出一首歌曲，但后来我的新朋友们告诉我，这正是一个可以让我学习新事物的好机会。
6: 啦啦啦。

0: 我们为你感到骄傲，尤克。因为你的努力练习，你现在唱歌好听很多了。
1: 对，进步太多了。
2: 我真的太开心了。我想没有什么比音乐更能让我感到快乐的了。谢谢你们的帮助，海莉船长。哇！再见了，我的朋友们。
0: 继续加油，游客。
1: 我想，如果再多一点练习的话，我也能学会弹这个尤克里里。毕竟，我可是很有音乐天赋的。
3: 当然，你说的没错。哇！啊！感谢奇妙星给我又一场华丽的历险，我会永远珍藏于心的。
4: 也许我们可以跟你一起练习，
1: 我等不及了，现在开始吧。
5: 这些小龙煎饼做出来味道一定很棒。
3: 别又把它们烤焦了，爸爸。
5: 嘿，我也就只烤焦过每一次。嘿，小雷，谁让你炸毛了？
6: 什么炸毛？毛怎么会炸了呢？
3: 炸毛是个俗语，小雷，意思是谁惹你生气了。
6: 是这样的，妈妈给我的幸运小羊模型我找不到了，如果没有它的话，我就打不赢今晚的比赛了。
3: 其实还有其他动物模型，看，有公鸡、老虎、粉红的小猪，还有兔子，
6: 但就是没有我的小羊。
3: 别钻牛角尖，小雷。哦，看，还真有只牛。哦，等等，他也钻牛角尖吗？
5: 小雷，我觉得你只是太紧张了，毕竟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团队比赛。等一下，菜谱上说要面粉，我先去拿点面粉过来，我很快就回来。
6: 海丽，要是我今晚表现不好怎么办？
3: 要带来好运的东西是吗？这样的话，或者你可以带上多多，说不定他也能给你带来好运。
6: 要是他不管用呢？全队的人。

0: 指望着我呢。
1: 我今晚不想去了。
2: 要是你投球投得不好的话，整个队都要跟着输吗？
1: 我要是你的话，我应该也会留在家里面，

0: 春节就意味着有饺子吃啦。
1: 多多，放开我！对不起，奇妙心，请指引我方向。嗯，真是奇怪啊，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灯笼。哇，好像还有字写在上面。
2: 是的，但是我看不懂上面写什么。他要去哪儿？
0: 说不定他知道哪里有饺子可以吃。
1: 我觉得他想让我们跟着他。哦，天哪！
0: 你们好呀，可爱的、美味的、精致的、橙色的小点心。有人想来一个吗？没有。那好的。
3: 我很抱歉，小兔，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小羊，我们配合得很好。
3: 哦不，我的橘子。
0: 他们刚才跟我说我很好吃，快来试试吧。
3: 还好吃？他们可是我的好运橘子。
1: 好运？今晚有个很重要的比赛，就是在众多队伍里选出欢乐城的最佳舞狮。
4: 太帅了。
1: 没错，所以小羊带了他家种的好运橘子，希望能够给我们带来好运。
3: 没了没了，我们的运气没了，今晚的比赛我们输定了。
0: 我吃光了，老虎竟然把他们的好运气吃光了，我必须帮帮他们。
1: 哦，多多，你说的对，我们现在必须得要做点什么才行。嘿，
0: 哦，不是吧，灯笼上有个谜语。
1: 让我看看，上面写着无人能够必胜，一人将会必输，
2: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肯定是在说小羊和小兔，他们今晚输定了，这一切全都是我的错。
1: 不可能。小羊小兔，我不会让你们成为必输的那个，你们需要一个新的幸运物。
4: 很好，做得很好。
0: 就说吧，他们真的很可爱。
1: 对不起，你们看，我们给你们带了幸运物，这是幸运面，
2: 我带了幸运米糕，
1: 多多还带来了很多幸运饺子，
0: 我带了一只。
1: 多多，你还吃？现在你们有很多幸运物了，今晚你们一定会赢的。比赛要开始了，我们快去后台准备。
5: 哦，感谢小猪和小牛带来的精彩表演，真是一场无与伦比的演出。下一个节目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下面有请小兔和小羊。
1: 小羊，赶紧过来，该我们了。
3: 我做不到，我肯定不行的。
1: 什么？
3: 你们也看到了，我总摔小兔下来，我不行的。
2: 怎么这么久还不来？
1: 小羊说他做不到。
0: 这也不能怪他，上一次排练他确实表现得不好。哦，
1: 你说的对，他确实不该上台。我知道怎么做了，找个人代替他。
0: 什么？
1: 小兔在等着呢，小羊的幸运橘子都让你给吃了，当然是你来替他。

0: 在，让我们掌声欢迎小羊和小兔。
1: 等会儿，什么？小羊去哪了？
2: 如你所见，现在由我来，五十尾。
3: 这头狮子喝醉了吗？
1: 你怎么了？
2: 这怎么解？
4: 小兔现在怎么办？
1: 说不定小兔自己一个也没问题。
3: 也许这是现代舞跟舞狮的结合。
4: 本来这一段我要把它举到我的肩上的。
5: 比赛规则上面说每个队伍必须有两名舞者，不然就会被取消比赛资格的。
1: 什么？
2: 真是啊，他们肯定是输定了，毙定了。
1: 他们输定了，他们必定输。原来是这样，无人能够必赢，一人将会必输。如果连试都不敢去试一下，那就只能输定了。奇妙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小羊，这不是有没有好运气的问题，你只是太紧张了。这是个很重要的比赛，但你不想让你的搭档失望。
4: 是的，小兔是最好的搭档，但如果我做得不好会拖累他的。
1: 但问题是你不敢尝试，不敢上台，小兔就真的输了。
4: 你说的对，我不能临阵脱逃。
2: 这是要打仗吗？
1: 小羊加油。
3: 女士们，先生们，这真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返场。我们的冠军诞生了。
5: 他们做到了，
1: 幸好小羊能够及时上场。再见。
2: 很抱歉吃了你的橘子。
1: 再见。
2: 我又开始饿了，我还想再吃点什么。
6: 嘿，小雷，猜猜我在储藏室找到了什么？你的小羊。
5: 我不需要了，爸爸，我真正要做的是尽全力打好这场比赛。
6: 哇，真是个乖孩子，那我该用它干些什么呢？
1: 你用吧，爸爸，说不定它的好运气能让你把饼干烤好。
6: 或许还需要你小小的帮助。
1: 哇，感谢奇妙星带给我又一场华丽的冒险，我会永远把它记住，珍藏于心。

这件名为圣洁的作品，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紫檀为原料，手为主题，作品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轻托莲花，右手护莲，并且以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圣洁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中荣获了

0: 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珍藏。它的作者是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而手这一红木雕刻主题的确立，却与钟锦德一次意外的手指受伤有关。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1: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让你打开了，但是具体你怎么样的来走，在里边做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0: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1: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0: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1: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0: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1: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但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我肯定不行的。
2: 别的什么的，妈给别吃个。
0: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3: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受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0: 为此，钟锦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1: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会看了也怕嘛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是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0: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1: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0: 手受伤之后，钟锦德便多了一个习惯。

0: 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进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进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金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0: 钟进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进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在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在美院的一个成果。
0: 钟进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进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它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兽水兽，我们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那就是丝绸嘛，那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进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进德不

0: 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不是回来的，爱的伤害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哎，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责任。
0: 一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台军高调曝光神秘导弹，炒作称自主防务里程碑，叫嚣打造台湾之盾。台军为何在此时加码挑衅？又有怎样的战术调整？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秘密研发十年，为何曝光强攻导弹？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台军近日高调曝光新型的强攻防空反导系统，大肆吹嘘战力和性能，相关炒作引发舆论质疑。第二个话题是，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曾经的深绿人士公开力挺和平统一，岛内舆论认为台独越发陷入困境。台军的强攻导弹真实战力究竟如何？泛绿阵营频现支持统一的声音有释放什么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中科院首度公布计划打造的新型强攻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宣称拦截高度达70公里，可搭配爱国者等导弹。台军炒作称，强攻系统是打造台湾之盾最重要的一环。
4: 在去年9月份，强攻导弹就曾经高调亮相，那么现在呢，更是被台军炒作为是台湾之盾的重要一环。那么它的真实性能到底如何？
5: 强攻导弹是台湾中科院自主研制的防空导弹，其实就是天宫导弹里面的天宫四型。我先来谈谈台军官方的说法，它拦截的高度70公里，它是极音速的速度，它主要用美制的相控阵雷达，所以比过去的天宫三，它的射击是比较精准的，看得更高、更远、更精准。另外的，它的零组件主要都来自美国的供应，所以他认为它在供应链上是比过去要来得更加的稳定，而且现在的强攻导弹已经纳入了美军的预警的体系里面。可是上面是官方的说法，它实际的情况在专家的眼中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台军是不是吹牛过度了呢？我在这里归纳一下专家的几点的质疑。第一个是对于它拦截效能的质疑，如果遇到了攻击的导弹是高超音速的导弹，或者是饱和式的攻击，那这个时候拦截的效能还能够维持这么好吗？那第二个，它跟现在所使用的雷达系统真的能够密切的配合，然后使得它在整个拦截攻击导弹的时候会能够更加的精准吗？第三个，它整个的零部件、它的动力发射系统、还有雷达系统、还有整个拦截导弹的设计，其实都是来自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稳定性仍然是被高度质疑的。综合来说吧，台湾台军把整个强攻导弹吹嘘的似乎是个无敌的导弹，但是如果就专家的眼中，它确实比天宫三要来的实战力更强，但是要比起向美国采购的爱国者三型，它确实是不如的，更不要谈说跟美国的萨德系统来比拟了。
4: 看来这个强攻呢，就是天宫的升级版，但是据说呢是秘密研发了10年，而且呢都是偷偷的在夜间进行试射。那么现在高调亮相并高调炒作，它的目的是什么？胡教授，
6: 那过去呢，台湾军方啊，对于强攻这个项目是高度保密的啊，搞得总是这个神神秘秘、遮遮掩掩。那现在呢，大张旗鼓的来进行宣传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啊，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要预算、要钱。那么台军方原本的规划呢，是在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当中啊，去切下一块蛋糕啊，大概是361亿元新台币来生产两套强攻系统，包括128枚拦截弹。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啊，台立法机构呢是一口气砍掉了47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那么强攻的这个项目经费啊，一下子就没有了出处。最近啊，台防务部门想到了办法，就是把强攻项目和其他被台立法机构砍掉的这些军购案呢，打包成一个所谓的追加预算，然后呢送台行政机构进行讨论通过。那么台军方啊，要赶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呢，要进行一波舆论的造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做给美国人看的。那么台湾军方现在大力的宣传啊强攻，就是为了让美国人看到啊这个技术转移落地的成果，从而呢争取将来啊从美国那边得到更多的技术支持，同时呢也是为了向美国展示啊台湾地区所谓的自我防卫的决心。那么再次呢也是为了配合啊民进党当局啊以武谋独的这样的一种叙事。那现在台湾军方啊把强攻系统吹的是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就是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啊在谋独备战，进而呢挑起两岸之间的一个对抗。那么与此同时啊，大家知道随着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呢，民进党当局啊也要把强攻系统作为他的一个政绩给自己的脸上贴金。
7: 现在呢，他计划要生产两套，如果说试射成熟的话，再距离到生产再到部署，这需要一个多长的时间周期？
8: 打造所谓的台湾之盾，他想形成一个所谓的盾牌，但是你仔细一看，这里边全是漏勺，这是个大号的漏勺，根本不是盾牌。为什么呢？几点。第一点是贵，他为什么只做两套啊？因为361亿，你只有128枚，也就是说，如果说我发射的导弹多于128枚，你拦不住啊。而且现在的情况是，你拦的时候，我可能采取比如说远程的火箭弹或者是无人机，那我的成本比你低得多，你这128枚用完了你就没有了，你整个的预算你规划才生产这么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问题是过载，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想法是用强攻的那两套雷达系统去捕捉对象，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大量的对象来的时候，你能够锁定的目标就那些个，如果你要锁定的目标过多的话，你的系统一下就过载了，你系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你根本做不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问题是什么？是强攻系统要防的是所谓的高空防御，而我们知道它所谓的高空防御，它有一个假设是你打过来的是个抛物线，它能算你的弹道。我们知道现在的导弹技术，这个所谓的变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如果我变轨呢，那你其实你算的那个弹道根本我就不在那儿，所以你这枚导弹你根本打不到我。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这套强攻系统它真正发挥作用都是极其极其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看过去哈，台湾军方在导弹制造这件事情上是出了很多问题的，跑到电子市场上去买劣质的元器件放到它的这个导弹上，结果后来导致真的做测试的什么点不着火啊什么之类的一堆问题。2022年当时台湾的媒体是报道过的，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就这个东西从你的图纸上真正把它做出来，真正要能用，那个其实还离得很远的。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是台湾军方觉得说，哎呀，他搞了一个台湾之盾，他觉得让台湾 穿上了盔甲，但是他一看那盔甲是泳装做的，就那么两三片，那么大一个台湾，你只有两套系统，你能防得了谁？
7: 台媒分析称，台军高调研发强攻的背后有美国和日本的身影。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日本宣布计划利用澳大利亚试验场开展新型高超音速导弹测试。有分析认为，台军研发强攻导弹的背后有日本的技术共享和指导。除此之外，虽然台军方人士炒作称强攻防空反导系统是所谓台湾自主防务的里程碑，但核心部件仍然使用美国技术。
4: 那么邱教授，台军研发强攻的背后有日本的技术共享和指导吗？您怎么来看？
5: 台媒的这样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强攻导弹在宣传上面，它是来自台湾中科院的自主的研制，但是防空导弹的研制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以目前中科院以及台军的水平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所以它主要的技术的来源是来自哪里呢？如果说它是来自日本的技术分享以及技术的资源，那我认为它的可信度不高。日本受到了它制度的限制，现在如果要把它的导弹的技术输出到台湾来，我认为在现实状况之下是做不到的。而且日本它如果选择要在导弹技术上面有技术共享跟技术援助，它不会选择台湾。据大家了解，目前它选择合作的对象应该是澳大利亚，在前段时间它就跟澳大利亚有合作发射高超音速的导弹。而至于也有人把这一个强攻导弹跟日本推出来的12式的导弹来相比拟，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日本的12式的导弹是反舰导弹，而台湾的强攻导弹是防空导弹，两者的定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把日本的12式导弹跟台湾的强攻导弹来相比拟，就认为说台湾的强攻导弹在研制的过程里面有日本的技术参与，我认为这个推论是太草率了，并不值得相信。
4: 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现在还在炒作说强攻呢是台湾自主防卫的里程碑，但是据说它的核心零部件，例如说雷达，还是美国的技术。那么这个所谓的自主防务是不是是有水分的自主防务？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6: 那么的确啊，就像主持人指出的，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的水分是非常大的。那么一些武器装备啊，号称是自主研制，但它的关键技术啊，核心的一些元器件啊、设备啊等等，都是受制于人的。那应该说啊，台湾地区所谓防务自主啊，它的这个组装的成分要远远的大于研发。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民进党当局这几年啊是在大力的发展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但是呢，前不久有国民党的名代叫马文君啊，他就公开的揭露说，很多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啊，其实就是从境外进口核心的一些零组件啊，包括这个导航系统啊、马达呀、推进系统啊、资料链啊、等等，还有这光电的模组等等，其实核心的都是进口的。完了呢，在台湾完成组装，再把它包装成所谓的一个防务自主的一个成果。那总而言之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它作秀的色彩是很强的。再加上刚才于强老师也谈到了，美国对于台湾的防务自主啊，他也不一定放心啊，因为会影响美国这个赚钱嘛。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想控制台湾的这个防务产业，所以呢，归根到底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就是一个笑话。
9: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7: 前深绿人士公开力挺统一，呼吁赖当局不要再制造敌意。台媒称，台独越发陷入困境。为何越来越多绿营人士开始转向？赖清德还会使出怎样的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营人士力挺统一，释放什么信号？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前深绿媒体人彭文正近日表示，自己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并认为在台湾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他认为，民进党当局应该做好准备和大陆谈和平统一，不要再制造敌意，让高墙越筑越高。
4: 彭文正之前是支持台独的，他是资深的绿营的媒体人。那么，为什么态度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
8: 彭文正之前啊，被大家认识呢，主要是因为他在台湾呢主持深绿的政论节目。那么在那个深绿的政论节目上，其实绿营给他的一个任务的分配呢叫造词者，他就在节目上呢要把重垦改名叫所谓的台垦，要把古今中外改名叫古今台外。在2019年的时候，他当时呢去说这个蔡英文的论文造假的这件事情。 那后来2020年蔡英文连任成功了，到2021年的时候呢，台湾的法院呢就宣判，等于是说判彭文正有罪，彭文正呢就跑到美国去了。我想他整个的这个历程当中呢，他其实就看透了民进党的这帮政客们他们的嘴脸，他们的自私，他们之间互相倾轧的这一套一套的，所以彭文正心里是搞明白了。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彭文正现在生活在美国，所以他在美国生活的这段期间，他其实跟美国人接触，他心里也非常的清楚，真的万一发生任何的事情的话，美国是不会救的，美国只顾他自个儿。2021年到现在，你看已经过去5年了，他其实也不断的在沉淀，也不断的在反思，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我们知道彭文正祖籍广东，所以呢，他在网络上其实也跟民党的网军，就这帮青鸟们，其实互相之间也是有交锋的。他说：“你看我们的祖籍，他说你不可能断自己的根呐、啊。他说你到底是哪儿来的，你得跟我讲清楚啊。”所以我想，他的年纪到这个年纪之后，其实那个根，咱们中国人讲那个根那个脉，其实他是有这样一个寻根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和冲动的。我想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的态度一直以来都是一贯的，就是我们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那么只要你现在能跟台独划清界限，能够发自内心的拥护祖国的统一，我想我们都是欢迎的。
4: 那么彭文正的转变呢，也不是个例，包括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吕秀莲呢，也说两岸都是中华儿女，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多的绿营人士纷纷转变了他们的态度？邱教授，
5: 彭文正不会是第一个，他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因为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彭文正这样的做法是在大势的浪头上面他顺势而为而已。那么基本上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转变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走出了原来设定的信息茧房，他发现民进党所在岛内做的宣传完全是骗人的，大陆的进步有目共睹，而且大陆的综合国力现在几乎在世界已经是数一数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台独根本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台独就是死路，就是绝路。所以自自然然，他的理性的人，他的政治立场就会有所改变。第二个原因，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立场转变的台独人士基本上都是已经失去了在民进党内的既得利益。在过去他们拥有民进党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们也是高唱台独的论调，在赖清德上来之后，整个民进党里面的利益分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在利益分配上落居下风的人，这时候他们就必须面对现实，而面对现实的结果就是告诉他必须要由台独走向支持和平统一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第三个，就现在现实的状况来看，台独在整个国际舞台上面它是越来越走不出去了，而基本上就台湾来说，它与大陆的差距更是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有台独的能力吗？台湾有台独的本钱吗？
4: 那么胡教授，从您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激发了这些绿营人士，让他们开始对民进党的台独理念感到失望？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是否会引发连锁反应？是否会有更多的绿营人士站出来力挺统一？
6: 那平心而论啊，民进党建党之初的时候啊，他打着一个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旗号，那确实呢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但是呢，随着民进党呢上台，这个党很快就腐化堕落了。比方讲，民进党内有一位大佬啊，新潮流系的大佬，是赖清德所谓的政治导师，也曾经呢做过岛内非常重要的公营企业，叫台湾糖业有限公司，简称叫台糖的前董事长叫吴乃仁。那么他因为这个贱卖土地啊，被台湾地区的法院呢判了背信罪，要赔台糖的1.7亿元新台币。结果呢，吴乃仁啊只被关了12天就被放了出来，而且是这个债权人啊台糖主动呢撤回了一个收押的申请。更加离谱的是啊，吴乃仁提出了一个还款的方案，就是每个月呢还5万块钱的新台币。大家可以算一下，1.7亿元的新台币，哪怕呢他不算利息啊，也要将近300年才能够还清。 那么吴乃仁如此的嚣张，如此的无耻啊，背后显然是有

0: 人在保驾护航。那么这段时间以来呀，越来越多的原来泛绿阵营那些人士啊，都发表了支持统一的一个言论。那么我觉得这个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包括绿营的一些人士啊，就认识到或者说看清楚了，民进党当局啊，他要搞台独，本质上他只是为了维护一党一己之私，是为了更好的有一个贪腐的便利，是为了更好的享受啊各种各样的特权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因此呢，这也证明啊，民进党不得人心，搞台独不得人心。我相信啊，未来这种支持统一的声音啊，只会变得越来越多。
1: 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台独路线接连碰壁，相关绿营人士仍妄图靠造谣操弄舆论，妄图继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然而，岛内民众对此已经不买账。面对绿营人士对大陆近期种种造谣言论，岛内网民痛斥民进党网军已经造谣造到无法无天的地步。
2: 我们看到民进党豢养的网军呢，依然在互联网上在造谣和抹黑大陆，企图升高两岸的对抗。那么对于岛内民众来说，他们是否还会相信？
3: 这次暴露这个绿营网军智商底线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说，你们现在好，为了给民进党跑腿和卖命，现在真的是不仅要拼的是体力，还要拼的是那个不要脸的程度。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之后呢，这说大陆没冰箱的这个叫廖美然呢，还跑出来讲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十几年前，那不就是2010年前后？那个时候北京刚刚办完奥运会，我们的酒店里面是有冰箱的呀。所以这件事情说明什么？为什么绿营的网军现在造谣要用这么大的力度，要这么不要脸？为什么？是因为过去他们不断的在栽赃抹黑大陆次数太多了，台湾民众都有免疫力了，一眼都能看出他们的套路。所以他们为了继续欺骗台湾民众，他们就得使更大的力，他们下更猛的料，他们得多放一点调料。但是这么做下去的结果就是暴露了他们的智商，暴露了他们现在这样的一套险恶的用心。所以大家一看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事情爆发之后，整个网络上的反应，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交流的作用正在显现。普通的台湾民众，现在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大家每一年大量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大家知道大陆什么样。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栽赃抹黑大陆，大家会觉得说是你可笑，是你没去过，是你胡说八道。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交流的作用在这一刻得到了极大的体现。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大陆的网友的心态跟过去相比，大陆的网友现在更多的有了幽默感。也就是说，面对这些绿营网友的抹黑，大陆网友显得非常有幽默感，说哎呦你这么说呢。幽默感的背后实际上是自信的体现，是有余量的体现，也能够体现出大陆这样一个宽大的胸怀。
2: 所以说现在在岛内台独是不是只是民进党的台独，或者说极少数人的台独？邱教授，
4: 现在民进党在困兽犹斗、穷途末路之下，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我把它分析一下好了。第一个，他会继续紧紧抱着美国的大腿。那如果抱美国大腿以外，美国又选择日本作为第一岛链的代理人，所以他们也会赶紧抱紧日本的大腿，以美以自重，以日以自重。第二个，继续大幅度的不惜耗尽台湾的资源，向美国去采购武器，甚至不计代价，宁可做冤大头，宁可做凯子，向美国交保护费还是必要的。这种方式固然并没有办法达到实质的效果，但是可以让他们心理上有一个安全的满足。第三个，民进党会把两岸的交流给断掉，要断掉两岸的交流，他紧接着就会对大陆的环境加以妖魔化、加以曲解化、加以黑化、污名化。那民进党就是靠着这些相信他们错误论调、在信息茧房里面的谎言的这些人来支持他的选票的基础。另外一个，民进党也会利用媒体跟网络采取高压的手段。

0: 一旦你在媒体或者网络上面你有支持统一的言论，他就会发动青鸟、发动黑熊、发动绿区，对你加以排山倒海的攻击，逼你不发言或者改变立场。其实台湾人民心中都雪亮着，台湾只有一条路是生路，这条路就是尽快的与大陆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让两岸走向和平统一之路，那这才是台湾能够永续发展、两岸能够和平发展的一条胜利之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台军把强攻导弹包装成台湾之盾，把增加军费包装成所谓的安全保障，军备越堆越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却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岛内泛绿阵营内部频现支持统一的声音，这恰恰说明岛内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台独是绝路，对抗没出路，这预示着台独已经越发陷入困境之中。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剧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舞剧。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剧《咏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5: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6: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4: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7: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串联两个时代的追梦故事，戏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问怀揣咏春堂牌匾赴香港，冲破武馆街门牌壁垒，扶助弱小，以扶弱小以武辅人的武德将咏春发扬光大。戏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电影剧组为拍摄咏春攻坚克难，坚守创作初心，两条线索舞台交织，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中熠熠生辉。

0: 欢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就慢慢地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0: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1: 对，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2: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守。

0: 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1: 从观众来讲，我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2: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

0: 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的，嗯，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于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1: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0: 交融了，
1: 交融在了一起。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说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什么
0: 祖训，
1: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
2: 新年集既不离身，两正气皆难分争，当处世态度温文，
1: 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3: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0: 阿珍。
3: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所以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
0: 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1: 我发现两位导演在排任何一部舞剧之前，他都会让演员脱层骨扒层皮，你得重新打碎了自己，再重新组一个你，你才能承担舞剧当中的这个角色。
3: 透露一个小小的那个插曲，这是我们每次采访都是说我哭啊，电波的时候我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1: 谁这么调皮？
3: 他不是调皮，这个要说到我们最开始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长鸿基和冯浩然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最终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啊，哀人，
1: 哀人。
3: 鸿基呢其实他是非常外向的艺人，但是在鸿基在这个作品里头呢，他要演一个哀人，但是呢浩然呢他要突破他平时的性格，不光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要塑造一个形象，而是他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在折磨导演还是导演在折磨他，所以有一次真真就没有办法了，真真说浩然我该拿你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了，然后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真正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4: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春他的性格又是特别的热血。

0: 谁都是很熟，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这样的性格人他平时什么样一个处事方式。对，所以在剧里面的话，我对他是完全是模糊状态，我根本找不到的那个方向。导演他们很多事，他们要编整个的剧的一些框架，然后要去编动作，还有好多那些事，但是又完全很多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也很自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也会偷偷的哭。
1: 哎，我问个外行问题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舞蹈演员的性格，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技术动作，为什么他一个内向的性格去跳有些动作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舞蹈动作的发挥和表达吗？
0: 其实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1: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0: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还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2: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1: 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浩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2: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不行，就是用打压式，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一下就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0: 就是两个月，
2: 那就是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
0: 非常刺激到我，你就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一流的演员，
2: 你不要污蔑我啊啊！我说如果你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人物他深处的思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
1: 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演员？
0: 是的，
2: 这就对了，大春就是不服输，你只有你真的不服输你才是大春，你说我已经输了那永远不是大春。
3: 但是我觉得浩然还要感谢一下另外的两个大春，他们同时其实有三个演员都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另外两个大春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1: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洪吉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洪吉，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变成这个大春儿，那你怎么办？
2: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4: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3: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然后呢面对天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觉得洪基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1: 收拾完
3: 突然发现 他问题很大哦，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呢他又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5: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2: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嗯，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个拳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拳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吧，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3: 不扎实。
2: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种被他欺骗，是觉得他应该挺成熟的啊，后来发现他不成熟啊。
3: 他因为年轻嘛，他24岁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作为演员，你更难的是往回收，更难的是你要控制。这个控制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他不能在他第一段的时候他就100%的整个情绪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是平的，所以他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他在了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张力、他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5: 明白。所以舞剧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拍着演员表演一样，你得有情感，你得有细节，你得有对人物的心理的感知。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其中的一小段，我们带观众感受一下。

0: 我们这儿短片播的热闹，我们台下的两位演员更热闹。洪基刚才说什么？
1: 他说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一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
2: 快 一倍、
1: 快一倍啊还是
2: 倍
1: 一倍是吗？
0: 意思就是现在

0: 的功夫更自如了呗。
1: 嗯，
0: 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让他俩比划比划呀？
2: 你们自己证明自己。
0: 现在是叶问和太极宗师的比武片段。

0: 其实这部舞剧给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观剧印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是知道今天要录这样一个专场，本来在外地专程赶到此处，要跟主创还有演员们说一说他的观后感。欢迎姜昆老师。欢迎您。
1: 谢谢谢谢盛楠。
0: 姜昆老师好久没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2: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他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呐、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嗯，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语》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什么那个背那叫琵琶，是吧？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脚丫一伸的那脚，完了怎么？哎，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0: 是
2: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这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0: 是的，
2: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这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他们表现出来的跟这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到一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与会的一个新的世界。
0: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2: 对，
0: 好不好？
2: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谢谢
0: 谢谢姜昆老师，谢谢。
3: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其中青年舞者常弘基饰演叶问，以收放有度的肢体语言融合舞与舞的表现形式，诠释出叶问的内敛沉稳与武学气质。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的眷恋，柔化舞剧的刚劲基调。

0: 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许天慧，还有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除了咏春拳以外，还学习了八卦掌、螳螂拳、八极拳、太极拳，所有的拳种其实它都有一些接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互相的一种拳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的特点，然后才能进行有特色的一些编排。
0: 在此之前，三位有没有谁接触过武术？从来都没有啊。
1: 对
0: 啊。那天慧，你看你在戏里的角色其实是没有武打场面的，但是也学了
2: 八卦掌和咏春拳。其实咏春拳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开始创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进行了一个咏春拳的训练。但对于八卦掌来说，我们可能这一部分给到了女性演员里面，用一种变化莫测的一种手法和脚步来体现她的另一种女性的力量，非常飒爽的那种力量感。所以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1:1的跟着老师去学习，去研究他的步伐，去研究他的掌法，去学他的套路，一点一点的给到演员自己本身身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像武术演员。
0: 学了多久？
2: 八卦掌是从创排的时候开始，一直学到应该有5个月。包括我们到现在其实也会不停地找武术老师给我们归拢。
0: 归拢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本身就是舞蹈演员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武术的劲道上和掌法上经过很长时间会有一点点跑偏，可能会跳得有点像舞蹈演员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武术老师进行请回来继续排练，把自己的武术的劲道感拉回来，放到自己演员本身身上。
0: 刚才这个大春也跟这个弘基来了一段哈，你学了几个舞种呢？
3: 咏春拳、八卦掌、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都学了。
0: 觉得练武术难不难？
3: 挺难的。对，因为我们舞蹈演员的气息本身就是在上半部分，然后武术演员的话底盘要非常的扎实。对，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于下半身底盘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0: 那怎么调整这种不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3: 就是基本功练，勤练习，技不离身。
0: 那会不会跳着跳着舞蹈，慢慢以后就出来武术的架势了？
3: 因为武融合嘛，我们把它融为相通了之后，我觉得它武是武，武也是武。
0: 其实弘基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没有武术的功底。
1: 是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讲是从零开始出发，然后在这个期中呢，我们要经历气息的训练，然后要经历一些传统武术的一些打磨。我们咏春的第一个套路就叫小念头，所以说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学武术的一种道理，也是做人的一些道理。那在这个期中，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武术的气息和它的动作，更多的是要了解它的一种精神和它的一种武术内涵。然后就像您说的那句祖训一样，它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能给我们带来我们一种期望和期待。
0: 所以现在其实通过这个剧的排演，你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叶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
1: 对，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

0: 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来照亮着我。然后我们舞台上的大孙是我另外一个目标，是我的另外一种方向去指引着我，然后去照亮那个英雄，然后我在这中间，然后去享受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
1: 已经不是说是演一个人物了，而是他如影随形的，有时候你和他是一种难以分割的精神上的相系了。
0: 我觉得就是能伴随着他，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台角色上成长，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0: 觉得对于天慧来讲，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演的是叶问的妻子，有一种淡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个塑造，创排的时候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30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夫妻之情以及家庭之情，还有她有更想要表达的故乡之情的时候，可以说两位导演姐姐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把所有的情感，把所有的包括舞蹈上的肢体一些细腻戏剧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他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0: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2: 用了所有的方式，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也要让他去演一个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3: 对，
2: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你是永成，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感。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排他们，导演排自己，
4: 对，
2: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遍的自己跳，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就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排完练10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呢，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了，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11点过，
0: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2: 几乎我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12点过。
0: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3: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

0: 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分享给了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最好是能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一种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
1: 你感受到了吗？
2: 感受到了。其实他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3: 因为他毕竟年龄在那儿嘛，他们要去体验生活，他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2: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一遍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的时候，我会很像永成，和我觉得他也会很像叶问，
1: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此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4: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地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1: 我相信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好了，演了300多场了，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4: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嘛，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一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一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1: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4: 对，
1: 天慧呢？
2: 我在湘云沙这一段里头，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成，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我作为永成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2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1: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0: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我看到

0: 有一幕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成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你一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的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感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1: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它让岭南文化走到了首都国家大剧院，孩子们有了难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了全国巡演，甚至于演到了新加坡海外的演出。其实这就应和了那样一个词，让岭南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其实也说明这样一种舞剧的全新表达，它破圈了。
2: I thought the choreography was amazing.My favorite dance scene was between Ip Man and his wife. We were just speaking how the female dancer seemed as if she floated.
3: So talented.
2: Yeah, so very exciting, great set. And I think the crowd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the danc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act. I think the Wing Chun is very accurate to the martial art, along with the choreographed mukyong that they used. It was real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very traditionally with the arts of the martial art.
4: It's incredible. It's no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So, and this is a story I've known since I was young, and seeing itcome to life and movement is amazing, yeah.
5: 我有听说这是咏春这个来自广东深圳的舞剧第一次来到海外，而且就第一次战争选择了在新加坡。那我自己又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我是觉得非常亲切和自豪的来。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这种广东的传统文化来到海外，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6: 相比于国内看，我感觉这次演的就是更加有精气神，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他们都是因为是应该是海外首演第一站，所以他们这一次感觉就是心里的一直在憋着一股劲儿，然后在这次的舞台上狠狠地把他们都完美的呈现了出来，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过瘾。
7: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鸡蛋从内部打破的叫成长，所以他们一直没有重复自己，可能超越别人容易，但是超越自己很难，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做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两位导演的手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舞剧。同时我们也真的感谢台下的那些观众，有些孩子们可能就是坐着地铁，不管什么样的风雨无阻的天气，早早的订票，买不到票的可能在网上求一张票，哪怕是最楼上最边的那个位置，他们也要为这部舞剧当中他们热爱的那些片段和演员喝彩和鼓掌。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舞蹈事业真的是到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8: 其实任何一次创作你都会去想，这个作品基于当下，那你去创作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功夫，这些一招一式究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功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功夫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种想象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蹦出来我开头讲的那个英雄那两个字，也许就是英雄这两个字我们对照到了无数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物，就是小人物嘛。就好像叶问他去学功夫的那一天起，他可能为了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物。但是像大春这样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他就要想做一个英雄，也许他最终可能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无数个你我他，就像是每一件事情每个群体推到台前的永远就是那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导演组的他和他，也有无数个创作舞剧的他和他，他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中的叶问，我们身后还有无数个大春呢，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叶问和无数个大春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他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

0: 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80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个字的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1: 谢谢谢谢。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对舞的这样一个片段？
2: 好的，
1: 那我们有请常宏基、徐天慧，有请二位，谢谢。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3: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4: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5: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6: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7: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8: 哥伦比亚7.5级强震让32座城市遭受重创，来自中国的救援力量跨越山海驰援震区。
9: 在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包机，
8: 当地华侨华人连夜奔走捐款捐物，10余家中国企业紧急集结，钢铁机械开进废墟，与死神赛跑。
10: 这个佩德拉的这个镇中心已经投入了2台250吨的吊车，1台30吨的吊车，还1台70吨的吊车。
8: 从跨越万里的国家援助，到废墟上为生命撬开通道的中国机械，再到当地侨胞与灾区民众的守望相助，华人故事为您讲述哥伦比亚镇区的中国力量。

2026年8月10日，哥伦比亚当地时间早上7:30左右，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了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共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时，许多当地人刚刚起床，大地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处于震中地区的一些高层建筑发生了倒塌。街道上瞬间弥漫起刺鼻的烟尘和惊恐的哭喊声，许多民众被埋在了废墟之下，生死未卜。截至8月25日，哥伦比亚西北部强震已造成331人死亡，4439人受伤，240人失踪。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数据称，这是哥伦比亚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并且发生了上

0: Terremoto del día lunes.
1: Este terremoto 波及了哥伦比亚多个城市，生活在这里的华侨华人也深受影响。在首都波哥大，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秘书长于志坚回忆起地震当天的情景，还记忆犹新。

0: 我马上跑到客厅这边看看这个水是不是在晃动，果然是很剧烈的晃动。
1: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附近的小城帕尔米拉，一位中资企业员工在地震发生时正躺在床上。
2: 早上7:30左右的时候，手机收到了地震警报，我还没当回事继续躺在床上，突然就感觉到屋顶和地面开始晃动，于是呢我就跑到这个桌子底下去躲了起来。大概这个屋顶和地面的晃动持续了大概有30多秒吧。这晃动过去之后，我才跑到室外去，并怕再有更大的余震发生。可是一直没有。在我住的这附近没有出现楼房倒塌的情况，也没有出现很重大的人员伤亡。
1: 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截止到8月26日，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但侨胞们的房子受损的不少。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执行副主席刘可夫在侨胞群里发了一条消息，24小时待机，接受侨胞求援。但接下来几天，刘可夫接到的电话却出乎他的意料。
3: 打过来的侨胞呢，很少有求援的，很多侨胞家里餐馆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有墙体开裂的，有外墙脱落的，但是大家总体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都是说自己的事儿呢自己能解决，当前最重要的是需要哪里需要物资可以帮助，哪里需要人手想完全融入到当地的社会，帮助本国受灾的群众能得到最及时的救助。
1: 8月12日，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向当地的华侨华人发出了一条倡议，为这次受灾民众捐款。侨胞们积极响应，踊跃捐款。不到半天，侨胞们的筹款就超过了2亿哥伦比亚比索，约合人民币43万元。这些天，联谊会秘书长于志坚一直守在手机前，一条一条核对侨胞们的转账记录，防止出错。
4: 这次捐款活动中，有一位侨胞的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叫翁翠娇，住在山谷省的一个小镇里面。然后他是因为那边没水没电，在第二天的时候才联系到我，看到群里面的消息，联系的我，要捐款。那么从他的口中得知，他儿子的学校全部塌了。是因为平时有这个防震的这个演习，所以呢这次的话所有的小孩都安全无恙的在地震中撤退了，这个是万幸。那么从他口中我也得知了他们家应该也是倒塌了，但是他也怎么说呢，在这种状态下他还趁着这个回到小镇上的时候，有电有网的时候，要给这个灾区捐款，而且呢他是直接就把款上让就是汇到我的这个手机上，然后让我再去转，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截至8月25日，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收到的捐款已经超过了5亿哥伦比亚比索，约合人民币110万元。于志坚说，这笔钱将交给哥伦比亚的慈善机构，统一采购饮用水、食品和药品，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在地震重灾区佩内拉市，有一个救援物资集散中心。当地华侨华人提供的救援物资也汇集到了这里进行分发。

0: 里是里萨拉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1: 除了集中捐赠，还有侨胞自发购买物资直接送往灾区。麦德林，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离重灾区佩雷拉只有100多公里。地震发生后，当地华侨华人协会组织了3次捐赠。
2: 第一批是我们在群里发起捐款，在一天时间里就收到同胞捐款2万多美金。13号早上，我们8位志愿者就赶到批发市场采购灾区急需的物资，包括矿泉水、罐头、饼干、奶粉、香皂等3卡车物资，然后当天晚上就装车运送到安迪奥基亚省警察局物资接收中心。14号由省警察局统一运输到求过重灾区。15号早上，当地警方就分发到灾区群众手中。
1: 麦德林华侨华人捐赠的第二批和第三批物资，主要是当地华人企业生产的环保餐具和拖鞋，另外还有大米、食用油、面粉等食品。这些物资都是灾区救援时急需的物资，总价值接近20万元人民币。从波哥大到麦德林，从卡蒂到佩雷拉，哥伦比亚华侨华人用各自的方式把爱心传递给受灾民众。而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还有一群来自中国的中资企业员工。地震过后，在哥伦比亚的中国港湾，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徐工集团等10多家中国企业也行动起来，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地震的废墟之下，时间分秒流逝，当地救援队最紧缺的就是重型机械装备。震后第3天，佩雷拉市受灾最重的一片街区，一台70吨级的起重机缓缓开进废墟，壁架展开，最高能伸到66米。整块的混凝土楼板、扭曲在一起的钢梁，被起重机陆续吊起运走。
3: La obra nos permite a todos los que están acá poder sacar las partes más grandes, ya que nosotros nos encargamos como de abrir los huecos para poder romper las estructuras y amarrarlas y sacarlas con las grúas y facilitar el trabajo. En realidad sí han sido muy importantes para.
1: 这台起重机来自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夏至是这家企业在当地的员工，他介绍说，还有更多设备已被部署用于废墟清理，在受损建筑中搜寻幸存者，拆除危险建筑结构和道路修复等工作。
4: 我们已经在这个佩雷拉的这个镇中心已经投入了2台250吨的吊车，1台30吨的吊车，还有1台70吨的吊车。另外的话，我们在这边已经投入了1台。那个225的挖机，另外1台25的挖机，还有1台那个3.5吨的小挖机。

0: 救援现场，一处整体垮塌的废墟上，突然响起一阵欢呼。搜救人员听到了废墟深处传来的呼救声，起重机一块一块掉开的楼板下面还有人活着。中国企业提供的这批起重机专门承担大型物件的调运作业，从废墟中移走一块大型楼板，往往就意味着为搜救人员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1: 令我难忘的一个瞬间就是当天救援的这个晚上，二三十人在废墟上进行，机器停止轰鸣，车辆停止移动，人停止说话，然后队长，救援的队长敲击石板，敲击这个断裂的这个混凝土板，下面传来这个对应的回应声，然后所有人跳起来欢呼，所有人开始庆幸这个生存者的发现，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当时布雷拉是非常热的，温度达到了30多度，下面的人是没有任何食物和水的，生存下去是非常不容易，甚至有人感动到哭出来，这是对救援结果的一个肯定吧。
0: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一处楼房倒塌，16人被困。一家中国企业的重型设备抵达时，废墟下还有10名被困人员等待救援，旁边另一栋楼已经倾斜，随时可能倒塌。救援人员操作挖掘机和滑移装载机，一寸一寸的剥离压在上方的水泥块和钢筋，重型机械的轰鸣和碎石滑落的哗啦声交织在一起。
2: 那是我抵达卡利的第一处救援地点，是一栋倒塌的楼房，而且它相邻的另外一栋楼房也已经发生倾斜，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性，这也为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及风险。在与休整的救援人员沟通得知，在地震发生时，这栋楼房一共被困有16人，在我抵达的时候已经有6人成功解救，但是仍有10人在黑暗与废墟中等待着奇迹的发生。目前得知这10人也已经成功获得解救。
0: 这家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一共调动了30多台设备，投入在救援一线的操作员和服务后勤人员大约50人，他们彻夜守候在废墟前，为哥伦比亚政府的救援队提供帮助。
2: 整个救援期间，我们的团队也被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小组，大家奔走于不同的救援地点之间，对处于间歇期的设备进行检修和保养，以确保设备在救援作业时的稳定性。整个团队都很辛苦，大家每个人平均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以达到4个小时。虽然在这个救援地点旁边是有搭建临时帐篷供大家去休息，但是由于现场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数量过多，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只能是席地而睡。我们其实对饮食都没什么要求，能够果腹即可。现场的救援人员大家彼此相互支援，一切的辛苦都不觉得算什么的。我们整个团队也为在此次救援过程中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感到荣幸。
0: 还有一家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在震后当天就连夜调集6台工程机械设备，1台装载机，2台挖掘机，以及3辆服务保障车，开进了地震的重灾区，其中多台还是没有对外销售的全新设备。
3: 当时听到我们哥伦比亚这个地震之后呢，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我就派遣了三个这个服务工程师分别驾驶了这个3辆服务车赶往这个

0: 灾区。其中一台呢，服务车呢是在第二天凌晨抵达的，这个贝雷的，就佩雷拉的一个灾区。另外一台呢，是在从波哥大这边出发，连夜赶到了我们的这个佩雷拉啊。但是呢，因为途中呢有这个塌方，可是在第二天才抵达了佩雷拉。那同时呢，除了佩雷拉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巧过。这个巧过这个地方呢，受灾也比较严重。那么我们第三辆车和这个服务工程师呢，也是去了这个巧过的这个地方开始对我们在巧过还有包括贝雷拉这个地方的这个大客户啊，我们他的这些这个工程装备呢，做了一些维保。那么其目的呢是让他们尽快投入到这个人员的这个救援当中去。
1: 多家中国企业调配设备与人员，持续奋战在哥伦比亚地震救援一线。来自中国的工程机械不断破除废墟障碍，为搜救幸存者抢出宝贵时间。中国企业快速响应，也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认可。
2: Agradeciendo a esta empresa XMG, donde nos han hecho el acompañamiento respectivo frente a la operación, la correcta operación de la maquinaria. Como vemos, agradecemos y seguimos recibiendo todavía las ayudas internacionales para este gran desastre.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虽然受地震影响较小，但是那里的中国企业也承担起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地震发生后第四天，在当地修建地铁项目的一家中国企业就把支援灾区的救援物资送到了一所大学的操场，那里是波哥大市政府指定的官方捐赠接收点。车上是这家中国企业员工捐赠的大米、食用油、面粉、卫生纸、牙刷、毯子、床单、帐篷等，一共34类，11吨重，价值超过35万元人民币，装了整整4辆卡车。后来这家企业的员工又发起了第二轮内部捐赠，定向驰援布埃纳文图拉灾区。300多名员工自发捐款捐物，几家当地的合作企业听说后也加入进来，还免费承担了物资运往灾区的运输工作。当中国的救援物资不远万里送到哥伦比亚，当侨胞们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仍惦记着为灾区捐出一份心意，当来自中国的钢铁臂膀在废墟上为生命撬开救援通道，这次地震救援见证了山海相隔挡不住的人间温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温情跨越语言，跨越国界，把不同肤色、不同国度的人们紧紧连结在一起，凝聚成共同面对风雨、共同走向明天的力量。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4: 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1934年10月，86000余名中央红军从这里渡河。鲜少有人留意，这支奔赴前路的队伍中，还有一批随军前行的女红军。时隔90多年，我们重回余都，寻访独属于他们的长征往事。
5: 不就是那个吃皮带、吃草根、吃树皮啊？他都发明这个马粪。
6: 15年了，我等了这么久才等到你回来。
7: 轰了一把火，把他全身烧坏了。
4: 在8.6万余人的红军队伍里，女性只是占极少数。可他们饱经磨难的动人故事同样震撼人心，不该被历史淡忘。第一次前往赣州余都这片长征出发地，我充满期待。我想亲眼看一看女红军留存下来的旧物，寻访他们曾驻足生活的地方，试着感受他们的心路历程。
8: 来到赣州飞机江，靠在黄陵机场2号。
4: 90多年前，这群尚且年少的姑娘从贡江边出发，奔赴前路未卜的远征。彼时的他们是否也曾心生迷茫，心怀胆怯？又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鼓足勇气走完25000里的漫漫征途？我们此行的第一站便是位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内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9: 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念碑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碑身的高度是19.34米，底座边长是10.18米。它象征着1934年10月18日傍晚，中央领导、中央机关再次渡河出发。碑身是呈双帆船的造型，预着红军由此扬帆出征之意，走出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4: 这座纪念碑承载着后人对长征先辈的深切缅怀，而真正见证长征出发起点的是贡江岸边的东门、南门等8个主要渡口。顺着河畔步道向前，我们来到90多年前红军渡河出发的码头。
9: 东门渡口当年是中央领导、中央机关渡河出发的地方。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中央政府机关，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东门渡口，渡过余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的。当年出发长征的86000名红军将士当中，有30位女红军，当时他们必须

0: 经过严格的审查，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是镇上靠得住，必须是共产党员；第二是要有独立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第三是身体健康，能够适应艰苦的环境。
1: 离开东门渡口，我们走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这座纪念馆全面展示了中央红军长征在于都集结出发这段历史。馆里有哪些女红军的珍贵文物和感人故事呢？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女红军的名单，像其中这位钟月玲就是我们于都桥头人，她是当时年龄最小的一位，当年只有19岁。
1: 19岁的年龄放在现在也是标准的00后，在绝大部分人眼中还是个孩子。钟月玲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份未曾对外公开展出的钟月玲亲笔手写简历，记录了她整个的革命历程。
0: 钟月玲1915年出生在于都桥头的一位贫困的农民家里，在8岁那年，因为家庭贫困，送到了离家几十里外的一户老表家里做童养媳，每天干着大量的农活，洗衣做饭砍柴等等，苦不堪言。后来14岁那年，村里来了红军队伍，他当时每天帮助这个红军卫生院清洗红军伤员的衣服，他非常喜欢这个红军队伍，所以在他15岁那年就报名参加了红军，加入了这个共青团。19岁那年啊，钟月玲经过了严格审查，被选入了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红军同志的名单。像当时在红军集训的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当时拉起了肚子，患上了痢疾，因为大家晚上都是睡着通铺，所以经常频繁的起夜，所以被别人发现了。后来董必武同志找到他，非常关心他，询问他，他说：“小钟啊，你如果身体有病的话是需要看病的，要不然耽误病情了。”当时钟月玲非常着急，他说：“董老，我一定要跟着队伍走。”当时董老说：“如果你在路上的话身体不好的话，跟不上队伍可能会牺牲的。”他说：“死我不怕，我一定要跟着队伍走。”
1: 1935年10月19日，钟月玲跟随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走完了25000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牵挂故土，数次回到于都老家探亲。如今他的侄子钟亮生仍留守乡间务农。为探寻钟月玲的生活过往，我们驱车前往桥头乡拜访钟亮生老人。
2: 这房子是我爸爸跟我姑妈两兄妹共同在58年建造的。之后呢，我们一家就住进这里。钟月玲她每次回来，她也就往这里回，所以往里面走一走。从我姑妈住的这间房间看起，这是钟月玲我姑妈她回来，她的东西啊、行李啊都是存放在这个房间。他藏着25000的时候，我听到了心痛。不就是那个吃皮带、吃草根、吃树皮啊？他都发明这个马粪，马粪我姑妈就捡起来洗好了，晾干了，然后再磨的了给人家吃。
1: 2009年8月，钟月玲走完了他94载的光荣一生。当年一同踏上长征路的女战士里，她是有幸走到最后的人。在当年的于都，还有许多女性没能随军远征，她们留在故土坚持斗争。段屋乡枫树村的谢红秀便是其中的代表。
3: 这是谢红秀曾经生活工作到的地方，战斗过的地方。这座围墙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为了参加红军打游击，他都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在这里。其他东西呢，都是全部已经

0: 翻修过啊，就是这些山、这座墙、这个地方还没有变。
1: 萧林的爷爷是早年投身革命的老红军，1928年便踏上革命道路。近些年来，萧林循着爷爷当年的足迹四处走访，搜集整理散落的红色往事，留守女红军谢红秀的事迹，正是由他发掘出来的。
0: 因为红军走了嘛，主力部队走了嘛，他都负责团体红那个情报，也就是说，我们这条线的那个一个交通员，他是个游击队长，也是我们红一军团刚刚走了嘛，刚刚走了之后呢，有一封捷径送到这里来，他就跟着红军大部分走的地方，一直追着去，被清兵团抓住了，抓住了。一直打到天亮，他不肯招供。那里有大大小小的石头嘛，先从小的压上去，如果再不吭声，再往上加，最后加了最大那一个，他受不了了，那骨头都听到有咔嗒响的，断了。后来呢，他这个凭着顽强的毅力，他还是活下来了。活下来之后呢，1949年解放了哈，谢红秀这里原先这里一个门楼，他就听到那个锣鼓声啊、鞭炮声啊，他就拄拐杖。坦坦巍巍地说：“回来了，冬又回来了，15年了。”他就眼泪只一直往下掉。他就回来了，我冬又等到你们回来了。那个时候上次你他追都没追到，我等了这么久才等到你回来。
1: 15年的等待，藏着一位女游击队长用血肉之躯守住的信仰，而眼前这些老物件，正是他那段烽火岁月最鲜活的见证。
0: 首先看出这个海螺啊，他是我们龙井坝游击队的游击队长，他身上一定有一个配着这个放在这个腰上的，挂在这个腰上，有事的他就拿着这样吹，就传送号令，传送命令，比如说一声长声，一声短声，表示什么？三声长，两声短，也表示什么？有所有一有什么动静，有这个海螺发号令，都大家知道。像这个是石锁，这也是谢红秀用过的。他是每一天他的操练要练功，这个石锁一般是练臂力嘛，像这样的练臂力，一般是两个。女孩子的，一般女的一般比较小的，男的还更大。
1: 回望长征，那段史诗般的征程早已刻进中华民族的记忆里。把镜头拉近细看，就会发现有一群女红军的足迹同样踏遍了万水千山。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摆着两件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文物，而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藏着一段女红军不为人知的滚烫往事。
2: 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摇篮，但它却是国家三级文物。在1934年的夏，这个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前方有源源不断的伤病员送到我们这边的后方医院里边，还送来了5个这个孩子送到后方医院。当时副十二组的组长宁兰看了这些孩子之后，他特别发愁，因为最大的孩子是10个月，最小的是刚刚出生。所以当时院长交代他，这些孩子们都是红军的后代，他们的父母可能是牺牲了。后来这个宁兰啊去看望当地的这个刘奶奶的时候，看到老奶奶编了一个摇篮在放孩子，所以当时啊他就是向奶奶说，他说我们现在有5个孩子，所以当时奶奶的话就是找到了当地的妇女同胞们，就是帮助我们的后方医院赶制了这么几个摇篮。
1: 看着这只静静陈列的摇篮，很难想象当年它摇着的是在炮火里降生的幼小的生命，而几步之外的展柜里展出的半只旧手电筒，藏着两位女红军用一生去守的约定。
2: 我们现在看到手电筒啊，是当时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金维印同志调离前送给当时胜利县的妇女部长钟桂英的一件手电筒的筒身。

0: 革命战争年代两战友结下的深厚的友情。所以后来在金维印调离前啊，他就特意把手电筒一分为二，金维印留下了筒尾，钟桂英留下了筒身，相约革命胜利之后手电筒合二为一。但很遗憾的是，我们纪念馆只收藏到了筒身。在国民党军进占于都之后啊，对我们中央苏区实行残酷的这个报复。当时钟桂英被国民党抓住之后啊，施以酷刑，之后把他丢在牛棚里放火烧。等国民党军走了之后，老乡把他给救了出来，都认为他不能活下来。他非常坚强，躲在深山老林里养伤整整三年才幸存下来。他全身的真皮层全部被烧坏了。后来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无法排汗，他全身是奇痒无比的，那个痒是痒到骨子里的痒，无法忍受的痒。他的眼睛是不能闭合，嘴巴是不能闭合，老人带着残疾过完了这么一辈子。像后来这个钟桂英的儿子张复兴老人将这件手电筒捐赠到了我们纪念馆。
1: 为了把这两件文物背后的故事挖得更深，我们顺着姚澜的来路往山里头走，去他当年真正待过的地方——于都宽田乡上堡村。
2: 这栋民居啊，它是一个原来是红军第七后方医院，它下面有三个医务所，它这里收集的双眼啊达到10000多了，我们来参观一下。那么当时这里有一户村民叫蓝光楼，他捐了摇篮给我们博物馆。当时是因为他红军在他家里这个养伤的时候使用了这些摇篮，因为有一些这个小孩那个孩子嘛，那个护理人员忙不过来，使用摇篮进行护理。
1: 跟随丁馆长的脚步，我们从祠堂前厅来到了祠堂右侧的横屋。
3: 这儿好多房间呀。
2: 对，当时这个红军第七后方医院啊，这里住满了双眼，这个大厅里面啊，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啊，把一些重双眼啊全部安置在这个一楼这里两边的横屋这里，然后楼上也安排了很多双眼，整个楼上楼下都住满了双眼，每个双眼还安排了一床棉被，一个火笼，还有这个保证他的粮食、食盐这些，物资啊在进行供应。
1: 走出曾经住满伤员的老祠堂，我们关于摇篮的那一段寻访在山峰里慢慢落了下来。可那只只剩筒身的手电筒背后，钟桂英的故事却一直沉甸甸搁在我们心上。我们始终想亲眼见见他的后人，顺着当地老乡指的那条山间小路，我们一路往村里走，去拜访这位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
4: 他就是张复兴。
5: 张老师您好。你好。
4: 是
5: 啊，
2: 红军后代。
5: 很荣幸啊。走，我们往里面走。啊，
1: 老人身体看起来还比较硬朗，一见我们来看望他，马上拿出茶水招待我们。说起母亲钟桂英，他话就停不住，虽然方言较重，但老人眼里亮起来的光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6: 这个是我娃娃母亲，这个是我母亲了，烧的。
3: 这是烧了之后的照片是吗？
6: 烧了以后的照片啊。
4: 面目全非了。
2: 面目全非，他烧伤面积达到80%多。
3: 这是照片还是画的？
6: 画的。
3: 画的啊。
2: 画的。
3: 这是
6: 完全照给是以色列的，过后那个两个照片画中。这个查着在1931年7月份上映的，当时昏迷不中啊，这烧的全身烧坏的。
3: 那他真的好坚强啊。
1: 聊到动情处，老人开口唱起了歌，这是母亲当年常在他耳边哼的调子。
6: 感谢所谓爱更能大革命，杀土豪咱来生到一个都不留情。建设所谓爱更能大革命，杀土豪。
1: 听着老人沙哑的歌声落进风里，我忽然想起之前

0: 见过的那半只手电筒，
1: 我们一定会再见。
0: 那只磨得发亮的摇篮，还有那只吹过紧急号令的海螺。这些女人们守了一辈子的念想，当年全跟着那支出发的队伍走了。我们跟着当地人的脚步继续往山里面走，最后终于踩上了那条古驿道。
2: 这条原生态的红军长征小道全程 19.34 公里，1934年红军渡过于都河后， 3.5 万红军战士背着沉重的武器装备，就是踏着这条古驿道上秘密行军向西突围的。我们往前看看，
0: 走在石板路上，虽然是轻装徒步前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很难想象90多年前红军战士们，包括那些女红军们背着沉重的武器，是怎样在这样的深山密林里日夜穿行的。
3: 当年红军是怎么发现这条小路的？
2: 因为我们这里赣南这一块的话，可以说是十里不同音。当年我们红军战士来到这里行军的时候，必须要对接到各个地方的老乡，才能认识当地的路。你可以看到，走我们这个山里面就能感受得到，这里的树林是非常非常的茂密的，它岔路口也非常的多。
3: 正是因为它足够隐蔽，
2: 对，
3: 所以才能让红军想办法给这个长征走了出去。
2: 是对的，所以也是因为这里一个隐蔽，更容易躲避这个敌机侦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里呢也是三县交界的一条必经之路，到信丰百石村的第一道封锁线呢也是最近的一条路线，也是比较安全的。
0: 走到山道中段，一场山雨骤然落下，泥土路面瞬间变得湿滑泥泞，每一步都走得磕磕绊绊。
3: 红军走这么湿滑的路，而且穿着草鞋，真的是不容易啊。
2: 对的，而且当年 3.5 万红军战士从这里经过的时候，为了躲避空中敌机侦察呢，他们是白天休整，晚上行军突围，而且 3.5 万红军战士手里只打了3把火把，这才是最艰难的。
0: 雨点敲打伞面，沙沙作响。小道深处，一处静静留存的战斗遗址，藏着一段悲壮往事。在这里，六位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女红军，以年轻的生命，死死守住了红军的行军秘密。
2: 这里呢，就是战斗遗址了。在1935年1月，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们金沙村的温善秀等六个女红军就派到这里救治伤员。当时他们是因为被这个叛徒告密，敌人包围他们以后呢，逼供他们说出红军去向，但是他大家都坚决不说。后来敌人又将他们关押到上林岗村的张氏祠堂，对他们进行继续审讯，将他们的手指一节一节的夹断。六个女红军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但他们始终宁死不屈，不吐露半个字。
0: 如今这条红军走过的隐秘小道早已不再是秘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赶来，重走长征小道，探访红色展馆，触摸真实的革命过往。
4: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作为女生，我心里是非常震撼的。他们褪去了柔弱，翻雪山，过草地，扛枪赶路，负重前行，不输我们任何的男战士。这种坚毅勇敢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学习。
5: 用80双红军草鞋拼成了一幅中国地图，这令我感触最深的，因为我们这些红军老战士的恋人，他们给这些战士送去一双双草鞋，就是为了许诺再次相见。但是我们这些红军战士可能走过了一些长征路，可能终身也无法再见。
0: 这份跨越了90多年的共鸣， 从来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单薄。

国文字。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当年不过是一群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拼尽全力替我们走出了今天的路。那些用血肉守住信仰的女红军，她们留在山路上的坚毅，顺着于都河的流水传了一代又一代，直到今天还在推着每个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稳稳当当地往前走去。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件名为圣洁的作品，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紫檀为原料，手为主题，作品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轻托莲花，右手互莲，并且以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圣洁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中荣获了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珍藏。它的作者是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而手这一红木雕刻主题的确立，却与钟锦德一次意外的手指受伤有关。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1: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具体你怎么样的来走，这里边做的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0: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1: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0: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0: 唯一的办法只能剪掉，但剪掉的就是你这里主角没有了。问你是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1: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0: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但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火影做不了了，这个想改行我肯定不行了。
2: 别个什么忙也别这个事。
1: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3: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受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1: 为此，钟锦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0: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一看了也怕嘛，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是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1: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0: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1: 手受伤之后，钟锦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锦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锦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0: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减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1: 钟锦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

0: 湖光上期等记忆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锦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这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这美院的一个成果。
0: 钟锦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兽水兽，我们的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啊，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锦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状态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哎，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责任。
0: 一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0: 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两个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处处都在为你考虑，而你呢，处处都在不给我面子。
1: 面子？把工作做好了才有面子。小杨，其实我让你去学养猪，不仅仅是想让你去学技术，
2: 我更想让你去体验一下老百姓的养猪生活。
1: 贫困户过的又是什么样的日子？这样将来不管你在哪里，你在什么样的岗位上，想起他们，你应该会有感觉。
0: 说的好像你当过多大官一样。
1: 我当然没当过。那学养猪你去不去啊？
0: 去。但是我有个条件。
1: 你这样，
0: 你要给我上保险。
1: 保险？
0: 对呀。
1: 什么保险？
0: 我现在在谈恋爱，我的女朋友这么黏我，如果因为养猪冷落了她，我们分手了，这个事情你要负责任。
1: 我负什么责？我能负什么责？
0: 这是我的终身大事。
1: 你的终身大事我更是不能负责啊。小杨，你女朋友肯定不会仅仅是因为你要去学养猪就跟你分手，肯定是你身上有什么烂毛病。退一万步讲啊，如果你女朋友真的是因为你去学养猪要跟你分手，那这种女孩子我劝你要好好的再考虑考虑。

妈，走了，小心点。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1: 你出口去口哨好不好？我能不能进来？
2: 有事儿。
1: 我要去炸鱼肉。
2: 补觉。
1: 那我就在这里看。
2: 你总在我们口罩上聊气的干嘛啦？
1: 哎，这里有房子挡着，看不见的。
2: 那也不行。
1: 哎哎哎！我听那个声音没料了啊！

0: 赶紧给我滚啊！要，黄书记，你怎么来了？韩立明给我打电话，讲你这里收了2000斤的油茶籽，今天他们就送来。可是我在想，你这里够放的？够。那
1: 我一会儿把他们都给炸了，这个地儿就腾出来了，晚上就可以搬这来了。
0: 双英姐，看来你得要建一个库房了哦。
1: 等我赚够钱吧。
0: 现在镇上就你一家榨油厂，你的价格又合理。
2: 回头来廖家工的肯定越来越多，真的得要弄一个地方专门放材料哦。我那边还有2间房，到时候把它们腾出来。实在不行，我在下面可以搭一个木架子，然后弄一个挡雨棚也得。
0: 得吗？
2: 我们家要地方放，我们家喽。
0: 哥。
2: 哎，我有腿痛呢。哈哈哈！哎呀。
0: 哥，你怎么蹲在那里呀？哎呦，
2: 路过路过。路过？你蹲在这里，
0: 想路过去哪里呀？
2: 我去河边路径。
0: 哎，哥，你上来，我正好有事要跟你讲。
2: 哦，得嘞。

0: 把我栅栏给整坏了，走吧，从那边走。哦，
1: 黄书记，喝水。谢谢。双英姐，我哥讲的也有道理哦。反正他们家的那个房子现在是空着，暂时可以用来当仓库啊。我可不敢用他的房子，我怕说些话。
2: 闲话怕什么嘞，
3: 双英姐，其实你也有选择再婚的权利嘛。这个
2: 我知道，我也当过那么多年的妇女主任。别说我现在没这个想法，就算我有这个想法，也不会嫁给他这个懒汉。我改了，你给我个机会先。
3: 我从今天开始就在你们家打工。我不雇人，你离我这远点儿，走开。我不要钱，我就干活，我他妈喜欢干活的。我在你眼皮底下劳动改造怎么得嘞？
1: 我这又不是监狱，改造。你走开，黄书记找你有事儿。
3: 妹，你帮我说句话喽。
1: 这个话我可没办法帮你讲啊。走开。
4: 哥，啊，你是真的下决心，以后都改掉这个懒惰的坏毛病了吗？
3: 改，我保证。
1: 得，那等一下，你跟我一起去。
3: 干什么嘞？
1: 郭春福他们村啊，养蜂效益很好。等一下，我带你跟六叔到他们村去参观学习一下。
4: 养蜜蜂啊？
1: 对呀。
4: 那我不去的，我就要在油厂打工。
1: 你走开！
2: 死了这条心，我告诉你。黄书记，我跟你说啊，你就别理他，他就是个懒死的命。韩双英，你过分了啊！
1: 怎么了？
2: 打人不打脸。哦。妹，我们走。
5: 那我先走啊，如果库房真的放不下，你随时跟我讲。好，哟，
1: 没关系，好，慢走啊，黄书记。
6: 哥，等等我呀！养蜂很好学，像你们班的村，条件很好，果木多，花期长，只要你们俩肯学，保你们当年脱贫。
7: 当年就能脱贫啊？那真是太好了。哎，可是这个蜜蜂它。
6: 要有人看着的，我礼拜天的早上我还要升旗啊。
5: 这你放心，肯定误不了。
7: 好，好，好。哎哎，袁女，我要是不在，你帮我盯着点呢。
6: 哎，
7: 我这个我干不来的。哎，
6: 蜜蜂蜇人的吧？哎呀，
7: 蜜蜂肯定会蜇人，只要你会操作，不会蜇你。

0: 来，来，各位过来这边看一下我们村这个橡木。那你看，这是蜂箱，然后这边养蜂人正在嗑这个蜂蜜。来，看一下。
1: 这个就是蜂蜜啊，甜不甜的？
2: 你尝一下。
3: 怎么样啊？
1: 甜多，好吃哦。
0: 人没事吧？
4: 没事。哎呀，
2: 捅死掉去！捅
4: 死掉去！买这个事情不能搞的，这蜜蜂太凶了。买这个事情搞不得的。
3: 我看看，
4: 这个蜜蜂太凶了，这边啊。
0: 人没事吧？
4: 我怎么肿了？全都肿了！
3: 没事没事，过两天就好了。
0: 不怕的，不怕的，没事。

0: 师傅，
1: 哎，
0: 啊，我要块肉，10块钱的。
1: 15.8块，算你15。
0: 我就要10块钱的。
1: 哎，小姑娘，你看这肉多好啊，我还少要你8毛钱。
0: 我只有10块钱。
1: 行吧，行吧。
2: 哎，别谢，别谢。这块还有这块一起包起来，称一称多少钱？多少钱？
1: 1共40。
2: 好。
0: 这块肉是我先要的。
3: 是你的呀，这2块肉都是给你的呀。
2: 金凤，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钱叔叔嘞。我原来在你们村当过干部，还给你家送过榨油机，跟你妈妈很熟的。
4: 我知道，
2: 既然
4: 说好。
2: 哎，好，好，好，哎，给你。
0: 嗯，不用，师傅，再给我切个10块钱。哎呀呀，
2: 这就是给你的。
0: 我不要你的。
2: 哎，怎么会不要我的呢？拿着，拿着。哎，来，哎，金凤，哎，金。

0: 你再跑，我就回去告诉你妈，你对钱叔叔不礼貌。你知道今天我要去干什么？我要上百里村到你们家去，给你妈妈送那个榨油机的配件。
1: 什么配件？
0: 什么配件？你过来。跑得还挺快。
2: 两条腿还想跑过我四个轮子。
0: 看到没有，这就是榨油机的配件。我那么远去你家，你妈妈肯定要请我吃个饭喽，所以我就去买了点肉。我买肉的时候碰到你，我就想把你一起带回去。你跑什么跑？
1: 我要去接我妹妹。
0: 那你早讲啊，我陪你一起去。
1: 真的？
0: 主的，上车去。
3: 哎，秦芳，这个银凤怎么放学比你还晚嘞？
1: 哦，他没有了自习班，他在那写作业等我。哦，
3: 那要缴费吗？
1: 一个月10块钱。
3: 虽然钱不是很多，但是对于你们家来讲，这也是一笔支出啊。哎呀，你的妈妈很不容易哦，以后你们长大了，一定要好好的报答她哦。来，给你的。
1: 给我的。手机啊。哎。我不要。哎，
3: 怎么不要嘞？今天可是你的生日哦。
0: 生日礼物。
1: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哎
3: 呀，钱叔叔在你们村上当过驻村干部的，看过你。

0: 家的档案，钱叔叔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呢。怎么样，喜不喜欢？
1: 算了吧，谢谢钱叔叔，还是不要，无功不受禄。
0: 你不要急着拒绝我呀，那钱叔叔还有事情求你了。
1: 求我？
0: 嗯。哎，新凤啊，你看你现在也这么大了，好多道理肯定是懂的。你妈妈要照顾你们两个很辛苦，哎，我相信你一定会希望你的妈妈以后会幸福的，对不对啊？
1: 我不明白。
0: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钱叔叔喜欢你妈妈，要追求你妈妈，哎，你同意吗？
1: 嗯，那是他的事啊。
0: 哎，对对对，这是我们大人的事情。哎，但是你们在中间只要不阻拦我们就好了，明白吧？
1: 那你得对我妈妈好。哎，
0: 当然好喽，不仅对她好，而且啊，对你和你妹妹都好。放心吧，这，哎，你把那个盒子给我，把东西拿出来。充电器、充电线，这个太显眼了。停停停停停停停！
2: 干什么？
3: 回去。
2: 怎么了？
3: 金凤。
2: 金凤。嗯。在哪里啊？
3: 刚过去那个车上还有钱经理呢。
2: 你讲金凤跟钱经理在一起？嗯，你看花了吧？
3: 没错，看得真真的。

0: 林峰来了。嗯。钱经理。啊。还真是你啊！啊，
1: 黄书记，你怎么在这里啊？啊，
0: 我跟我哥来镇上办点事。刚才看着有点像你，就过来看看，还真是啊！啊，你在这里是在学校门口啊，干什么呢？啊，
1: 今天啊，我去给蓝霜印家送那个榨油机的配件，正好碰见金凤哦，我就想把他们姐俩一起捎回去。
0: 我看你就不用去了，你把配件给我，我给霜印姐就得，不用跑一趟啊。
1: 哎呀，我车都开到这里了，没几步路，送佛送上天喽。
0: 随你了。
2: 哟，钱经理好人呢，送佛的要送到西的。
1: 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被谁给打了？哎
2: 呀，好像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嘞。
1: 看一看，看一下吧。哎呀，
2: 我被蜜蜂亲了一口，你要不要试一下嘞？
1: 招蜂引蝶，你该喽。
2: 是你车啊？
1: 怎么了？
2: 亮的哦。哎，什么牌子啊？这。
1: 告诉你也没用。
2: 可以的哦，上车溜一圈先。上车溜一圈先。
1: 你干什么？哎呀，你这个脚太好脏啊！
2: 上来开车喽。你两个小朋友不会坐你车的，安全。哎呀，这，真的，我没说的，他会送两个小朋友回去的。哎。来了，
3: 黄书记，
0: 云凤，
3: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来接你们回家呀，刚好碰到钱经理。来，你们两个上我车去，走。哦。
1: 你下来，哎，你，
0: 谢谢。哎，钱经理啊，你是一定要跑一趟嘞，还是让我把配件给双印姐带去啊？啊，
1: 我跑一趟来。
0: 得了，走。哥，
2: 阿妹，
0: 你坐他车。
2: 我就坐他那个车，舒服的呢，乱乱的，
0: 得了，随你。

0: 南牛拉波桑，嘿，
1: 南牛拉波桑，嘿。
0: 今天大家唱得非常好，回去要继续练习哦。下课，
1: 请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哎，墨雨，嗯，今天尹凤怎么没有来啊？
2: 他转到那个镇上小学去了，但是我们这边周末的活动他会参加。
0: 转学了？嗯，双应姐变有钱了？
3: 他是有远见，他把钱都投在孩子的教育上了。
0: 镇里小学十几里路，还要花路费、午餐费，能比这里强多少啊？哦，
2: 那个强太多了哦，这个师资啊、环境啊都好多了。
4: 嗯，所以啊，我们这里还才需要一个好老师。
0: 嘿，周校长，
3: 周校长。
4: 哎，班小八啊，我发现这些孩子很喜欢你啊，要不你留下来给他们当老师呗？
0: 啊，我啊，我当不了，我当不了。哎呀，
4: 你怎么当不了呢？你不是师范毕业的吗？
0: 是，我在师范学的是音乐，但是我回来是照顾我爷爷的。等爷爷病好了呀，我还是要走的。我的理想不在这里。
4: 哦，那我知道了。我们这里是山区啊，条件比较艰苦啊，待遇也比较差，留不住人。别说老师了，就是这些孩子也快走光了。所以我这两天听你们唱歌，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这个小学改成一个壮族的音乐小学，也许是一条出路呢。哎，
5: 你这个想法很奇特哦，说不定真的能起死回生呢。
3: 想法是好的，但要建一所那样的学校，审核很困难，而且师资生源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4: 生源不是问题，现在市里面呀、县里面呀，每年都会有举办很多的唱歌比赛，只要咱们这个音乐小学多拿几个名次，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生源不愁的，就是这个师资力量，所以我才问一下白小班老师愿不愿意留下来。
0: 周校长，你就别为难我了吧，别说你的想法行不行，就算现在音乐学校开起来了，我也不会留在村里的。
6: 妈，看钱叔叔人真挺好的。
7: 好什么？
8: 他怎么能跟你说这些呢？他还说什么了？
6: 他还没了。
8: 好嘞。你说这个钱进来，他怎么能跟金峰说这些呢？
9: 我想他可能是真的想追求你，不过他跟金峰讲这种话确实有点奇怪啊。
10: 金峰。
6: 哎，钱叔叔好。哎，
10: 好好好。哎，你妈嘞？
6: 屋里头呢。
10: 哦，
6: 哟。钱经理。哎，你怎么来了？哎呀，
10: 上一次榨油机那个配件啊没到货，这次到了我给你送过来的。
6: 这是榨油机的配件啊？
10: 对对对对对。
6: 这么好？
10: 哎，拿着。
6: 辛苦你了。哎，
10: 你看你说的，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买的肉。
6: 哎，你买的肉啊？那你拿回去吧。
10: 我拿回去，这个天气我拿回去都臭了。你哎呀，来了吧。
6: 多少钱？
10: 哎呀，你看看，哎呀，说什么钱，这不值什么钱。
6: 那你拿回去，我不要。40块。
10: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你这啊？
6: 给。
10: 不是你真给啊？真给？但是我没有零钱找你啊。
6: 不用找了。
10: 不，这样，哎，加个微信，上面零钱就好走。哎，好。
6: 我微信里没有钱。我有。啊。来，秦经理，我转给你。
10: 这是干什么？
6: 来，你收一下。我。转过去了。
10: 哎，你看，这是。
6: 文秀书记，钱给你。等一下，我看看。

0: 我有10块，给你，
1: 谢谢。那今天晚上就留这吃饭吧。
2: 哎，好呀，好呀，好呀，好。哎，哎呀，
0: 黄元君，你怎么来了？
3: 我帮你干活了。
0: 哎，你这个蜜蜂养的不错哎。
3: 你不要说了喽，我从今以后都不想看到蜜蜂。
1: 伙伴，你就先别搬了，去做饭吧。看来今天都得在你家吃饭了。
4: 那也得，我去把肉炖上先。
5: 哎，师傅，
6: 哎，
5: 您说你养了这么多年猪，你遇没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是那个，这个猪养着养着它就死掉了呗？啊，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养殖户啊，人很勤快，也愿意养猪，但是这个猪养不到一个月就死掉了，再抓两只，最后还是死掉了，
6: 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
5: 兽医都说了没得事，我还在想，是不是这户人家没这个命养猪的呗？
6: 哎，我可不信这个，肯定是有什么问题的。那个猪食料啊，用水方便啊，还有那个什么，猪圈啊，猪栏啊，可能出问题吧。
5: 猪栏也会出问题？
6: 那当然啦，这个地下那个泥啊、土啊，还有墙上那个什么石头啊，哎呀，肯定有问题的。我碰到一户，我老婆他们村的，猪倒没死，就是不长，不长肉，不长骨架，啊。后来请了那个专家过来看，说在他家后山接了那个水什么，缺少什么东西，后来也把那个水也换了，猪也长了，不过就是没有别人家的大啊。不过他也出栏了。
7: 还有150来斤呢，
5: 哦，那不错了哎。
1: 你那个蜜蜂养的怎么样了？还能不能养啊？
3: 不养了，不养了。哦，那个蜜蜂凶残的。
1: 我觉得，你养蜜蜂挺合适的。蜜蜂呢，在那采蜜，你就躺在那儿看着蜜蜂采蜜就可以了。正好养你这身懒肉。
3: 谁说我一身懒肉了？那不信你把我招进来，什么脏活累活全都我干，你就在旁边看着我。
6: 招你？谁敢招你啊？哎，
8: 他什么人你不晓得？不能管他。
1: 钱经理，我啊，还真的不能不管。你不知道吧？我呢是这个屯儿的党小组长，他呢是这里的老大男，不管不负责任啊。
8: 你什么时候入党的？
1: 入党已经20多年了。
3: 我这个责任你要负的，我脱贫致富全靠你了。
1: 得，那你打算要多少工资啊？
3: 要什么工资了？管饭有责任。
1: 那不行，管饭你也脱不了贫啊。这样吧，计件，一斤呢，我赚1毛钱，你得1分。
3: 哇，这太多了吧？
8: 是啊是啊，10%的纯利润，这你成本也很高的。
1: 这个账我会算，不过我有个条件。来料多的时候呢，如果我这里放不下，你的房间就给我当库房，不另付租金。还有，如果活多的时候呢，需要加班，晚上我给你腾个房间，你就住这里。
3: 没问题，睡在那个料袋上舒服的。
1: 那好，那就这么定喽，黄书记，我这个安排。你看得不得？
9: 这个嘞是你们劳资双方要共同去商量的事，也可以再看看还有什么细节。明天我叫墨雨过来，给你们起草一个劳务合同。
10: 哎呀，这个晚上走还是有点害怕呀。
0: 害怕，以后就少走啊。
10: 哎，黄书记啊，我好像听人说这个双印和黄元军。是不是有点意思啊？
0: 这个我不晓得，但是双英姐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10: 哎呀，我知道她是故意气我。

0: 我的啦，放心，我会坚持的。
1: 坚持啊？那我还真的要叫双印姐小心一点哦。
0: 哎，黄书记啊，哎，好歹我们也是朋友嘛，你不帮我，你也不要拆台喽。
1: 我这就是在帮你啊。我帮你早一点断了这个想法，这样对你、对双印姐、对两个孩子都有好处。哎，再见啊，陈经理。
0: 好。
2: 喂，小杨，你那边学养猪怎么样啦？
3: 哎，文秀，我跟你讲哦，我现在可是会给猪接生了。我们昨天那个优秀的猪母亲生了12个猪仔，
4: 可以哦，真的是有进步。
5: 我现在这智商啊，不太会养猪，
3: 脑袋里灌点水都是可以的。今天晚上可是还有一窝啊，不过要到后半夜了。
4: 那你现在赶紧抓紧时间睡一下呀。
5: 哎，睡什么睡？万一早产了，可不能大意啊。哎，文秀，你要不明天来看一下我？
4: 怎么啦？
3: 我想着这的合作社真是待遇还是不错的，要不让陈丽玲他们也加入？我今天跟韩立明讲过了呗，他说他非要跟你当面讲，我看他就是瞧不起我的。
4: 哎，我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的。那这样，这两天我得空就过去一趟。
6: 哎，嫂子，
4: 啊，
6: 这酒不对味哦。
7: 你这嘴还真刁嘞，这是后院六叔家的酒，再折腾两回就差不多了。
6: 跟你酿的差得太远了。看这样子，真的要成立合作社了不？
7: 听黄书记讲，这前景还是不错的，你哥他也赞成的。
6: 他现在就是黄文秀的一个打手。
8: 你喝多了吧？
6: 多没多都这话，你还是我哥，不够意思哦。这合作社，那合作社，这不摆明了排挤我？
8: 不是排挤你，是影响你，感化你，懂吗？
6: 听听，黄文秀的口气，一听就是。哎呀，我就晓得，他是故意这样晾着我，也不批，也不逗，也不找我谈话，就是农村包围城市那一套，孤立我，想教我服软是吧？我才不怕，大不了这个副主任不干了，得不得？
8: 哎，怎么讲话呢？啊，没有哪个要孤立你，是你自己要躲着大家。你讲讲看，这些日子，除了值日，你去过村委会吗？啊，现在不光村两委，整个党员全部动员起来帮助贫困户脱贫。连杨叶伯都去学习养猪，你讲讲看，你做了哪些？
6: 我做了什么，哥？
8: 啊，
6: 嫂子，你听见没有？我帮十多户脱贫了吧？十多户啊，到最后怎么样？我现在成反面典型了。
8: 那是你自己那么认为的。黄书记一直在强调，啊，只要双方同意，你承包、转包都是合理合法的哦。
6: 他那是怕违反政策。其实，在他心里面，他恨不得把我给分了。嫂子，我跟你讲，合作社的事你千万不要上当，你不要等到技术出了、力气出了，最后落到我这样一个下场，后悔就晚了。
7: 不会，你哥是支书，我肯定要支持他，不能拖他的后腿嘛。不过，这赔本的事情我可不会做。
6: 嗯，
7: 真是要让我出这个技术。我可要好好看看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
6: 哦，
8: 不管怎么签，肯定不会让你吃亏了，你就听黄书记的了。
6: 看看看看， 讲他。

0: 他是黄文秀的打手都是好听的，你现在就是人家的一条狗。
1: 这个家伙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先不动。
2: 你看怎么样？找到我说的没错吧？说的就要咬人，还是一条疯狗，是不是疯狗？是不是你讲？是不是？
3: 啊，不要了。
1: 好了，不要再喝了。
2: 怎样？不走了？今天晚上就不走了。
1: 得，再给他喝，别走了。
2: 再来一碗。

0: 小霞，他真的不在村里。哇，花花出来了，出来了！明，你看，我养的这两头母猪还是很生气的，又给了我12只。哇，
1: 花可不能这样说，小猪仔是你生的，母猪可不是你养的哦。你什么意思？
2: 你是在骂我了？
3: 你听出来了，我就在骂你哦。
4: 小杨，哎，
1: 恩秀，你看怎么样？
4: 你看，这是我接生的小猪，你看什么样？是不是很可爱？
2: 了不起，小杨，你看它谁来了？
3: 哎，你怎么来了？
4: 看你啊！真是士别三日。 就会生小猪了，
3: 谁又会生小猪？我只是接生小猪而已的。
4: 那也让人刮目相看啊！蓝叶国，你真是没有想到啊，
1: 来这里后竟然
4: 还能变成这个样子。
1: 你让其他人想到，真像个杀猪的。我跟你说，这里是养猪场，你可不要乱想，什么杀猪的。
4: 得，接生婆，行了吧？
1: 什么？
4: 你看不起给猪接生哦，
5: 让你接生你还不会了？
4: 我会，我怎么不会啊？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哎，
1: 不是，我们不是分手了吗？你怎么又来？
5: 人家错了嘛，
4: 对不起嘛，别说误会了，好不好嘛？
5: 文秀姐，你帮我说句话呀！小杨，得了啊，不要得寸进尺的。
1: 人家小霞这么远跑来看你，不要不识抬举啊！我又不需要她抬举。得，你这样，让我先把小猪仔放下，好吧？
6: 小杨，你们就先回宿舍吧，然后一会去村委会去吃早饭，我叫他们煮几个鸭蛋。
5: 得了，你们赶紧走，你陪小霞好好讲讲话。
1: 去。
6: 对啊。
4: 哎，谢谢文秀姐。
6: 靠你了哦，那肯定就靠我了哦。快去吧，回去。
5: 谢谢。

0: 我们村十几间的一个合作社。
1: 我们村
2: 这可是件大事哦，来不得一点点水分。
3: 这个黄文秀真能搞名堂，左一个合作社，右一个合作社。
4: 猪病了，现在怎么样啊？
5: 那猪都饿得啃墙了。
0: 这个石头肯定是有问题的呗，
6: 下一步才是关键，
2: 赔偿啊。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5集。

0: 沈阳，你们就先回宿舍吧，然后一会去村委会去吃早饭，我就他们组几个鸭蛋。行了，你们赶紧走，你陪小霞好好讲讲话。去去去。对，谢谢文秋姐。
1: 靠你了哦，那肯定就靠我了哦。快去吧，快去。
2: 谢谢谢谢。
0: 哎，文秋，你看小杨现在真不错哎，聪明，反应还快。
2: 是。
0: 哦，对了，他有没有跟你说合作社的事啊？
3: 我今天就说这个事情来的。这个事啊，其实有点复杂。我在电话里边跟他们沟通过一下，要是你们村现在是形成规模的话，你们可以套用我们现在肉联厂加村集体，再加贫困户的这个模式。但是问题现在你们村都是些零星散户，
4: 肉联厂就不感兴趣。
3: 小杨说他想让你们村的他包袱的这几个贫困户加入我们的这个合作社了。
2: 肉联厂认为原则上是没有问题，但具体细节需要再去协商。哎，立明，反正今天时间还早，要不我们现在就去一趟肉联厂呢？
3: 现在去？
2: 对，得吗？
0: 吃早饭没有？
2: 还没有。你刚才不是还要讲煮鸭蛋是吗？电话打不打？
3: 哎，
2: 小气了哦。
3: 没有没有，我真是忙忘了，我现在打。煮煮煮，肯定煮。
0: 多
2: 久一点？还有我们哦。哎，哎，分队长，余镇长，你们怎么来了？
5: 昨晚我俩议论合作社的事儿，有些问题不清楚，来实地看一下。
0: 欢迎欢迎两位领导指导工作。鸭蛋来了。
2: 好。
0: 来，文秀。
2: 来。
0: 哎，队长，来。
2: 谢谢。
0: 快吃啊，多吃点，这鸭蛋挺好吃的。
2: 立明。
3: 哎。
2: 你们村。 养了多少鸭子啊？嗯，
3: 差不多5万多只吧。我们村有个湖，湖边住着几十户人家，都在养鸭，效益还不错哦。
2: 我们村也有河啊，你回头也给我们弄一点鸭苗嘛。
3: 行，没问题。
2: 得，一言为定啊。
3: 嗯，
2: 丽明啊，
0: 嗯，
2: 听说你们这养鸭也。

0: 成立合作社了？嗯，是的，也是肉联厂村集体加这个养殖户的这个模式。所以绿明他们这个合作社办得真是不错的，为了防止脱贫户返贫，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措施和方法。
1: 是，其实合作社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给产品找到出口。
0: 我呢，最近收集了一些环宇合作社的资料，我想写一篇论文。
1: 丽明啊，哎，
0: 小杨，你们要是有兴趣，我们可以一起做啊。
1: 好啊，刚好我也没有发表过论文，我没的问题了。哎，丽明，跟他干了不？说干就干哦。哎，这样，我觉得光是我们三个人不行，我们把全镇的第一书记都调动起来，把他们的经验和想法都拿出来。我和小杨、汇总、文秀，你来起草，而且我觉得也不要署个人名了。
0: 我们就叫做新化建议，怎么样？嗯，我觉得棒哎，这个名字大气。
2: 小杨，你觉得嘞？<笑>我当然是没有的问题了。
0: 行，我也觉得不错，我和于镇长负责帮你们协调。好，我们大力支持。
1: 好。
0: 嗯，这个鸭蛋太好吃，我还想再吃一个。
1: 就自己拿呀，不要客气。
3: 谢谢，
0: 好，
3: 谢谢，慢一点啊。

0: 上车，老李，
1: 你回来了。对啊，你赶早班车过来。我赶，顺路车。好，哎，你去拉饲料，拉这么多？
0: 怎么样？我刚从百干村过来。哦，
1: 百干村的事那错不了。
0: 是吧？
1: 北京的领带。
0: 对啊，我这次就是为了让他脱贫。
1: 哎呦，小杨，我发现，我越来越佩服你。
0: 我也这么觉得。
2: 过来！
0: 哎，你看他们几个，来来来！
1: 哎呀，你看他们几个，快！这钟苗，哇，真
2: 好！这肯定是好的呀，小杨、老李，谢谢你们两个了啊！哎，
1: 你可不要谢我，这可都是人家小杨的功劳，你还不知道啊？为了帮你脱贫，人家小杨特意跑到百干村去学的养猪。哎呦，
2: 谢谢你了，小杨，我听蓝双英讲了，你说你们这些外来的干部啊。为了帮我们，把该干的不该干的都干了，好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哎，
0: 你什么都不用想，你把生活过好，能脱贫，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感谢了。
3: 脱贫，一定要脱贫，不脱贫就对不起你们了。
0: 哎，来来来，老李，给我拍一张了。
2: 慢点哦。
1: 怎么了？
2: 哎，慢点哦。哎呦，小杨啊，那个饲料跟猪钱我还没有哦。哎，
0: 长生嫂子，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哎，老李。村里给你申请了小额的扶贫贷款，很快就下来了，先把蔬菜钱给了。饲料呢，文秀已经跟百干村的第一书记去肉联厂协调了，希望你争取能加入他们的合作社，这样成为他们的社员，以后这个饲料钱呢就可以先设置的啦，到时候卖了蔬菜再还。
2: 这么好啊？
0: 对啊，
2: 你们把我们想不到的都帮我们办到了，真的是好的都没有话说了。
4: 等等，哎，
5: 你微微哭，老李
4: 你拍张照了吗？
1: 好了，你就跳吧你，两位领导，
6: 哎呦，
1: 哎呦，好，美女，
6: 两位领导送出去啊！
0: 哎呦，你这消息还怪灵通的了。
6: 开玩笑，我天天在这个桥上过，看得懂的呢。哎，你们这些扶贫干部厉害的哦，我是真的服气。
1: 美女。炸油厂的生意好吗？
6: 好的，忙不过来呢。哎，对了，看到我妹啊，跟她说一声，我现在天天有钱赚，脱贫了，小蓝旗拔掉，拔掉。哦，
1: 那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6: 哇，
1: 5000！哇，
6: 是不是比你的工资还多？
1: 那肯定了，祝贺你，祝贺你。
6: 全靠我妹呢。

0: 哎，别忘了啊，把我的小蓝旗拔掉，拔掉！
1: 哎，忘不了，忘不了。走了，走了，走了，挑的还挺沉的。
0: 现在浑身都是力气的呢。
2: 那回见喽。

0: 早就想过了，他家不是住在河边了，在河边养鸭子。
1: 养鸭子？我怎么没想到？
0: 不是你没有想到，是我们没有用心想了呗。
1: 是，就是不知道那两户愿不愿意养。
0: 那可是要靠你做工作了。老李，最近嫂子怎么样？
1: 不太好，病情又有所加重。
0: 要不这样，下次开会我跟大家商量一下，把你的贫困户分给我一户呢？
1: 不用。哎呦，
0: 想不到你这么难，还这么客气啊。
1: 真不用。佳阳，说实话，我来扶贫刚开始就是一个差事，不过现在我也不想混事了。黄书记和你们大家替我担了那么多，这落下的工作我一定要赶上去。
0: 得，那我们一起去白干村了。
2: 走。
0: 哎，老李，
3: 哎，
0: 走，从这边过吧。
3: 好。
0: 怎么样，老李？你看，是不是好壮观的？
4: 哎呀，
0: 哇，太漂亮了！我拍张照给文秀啊。哎，文秀，你看怎么样，壮不壮观呢？
3: 白干村这个鸭子养得太好了。
0: 老李，你看，全是蛋，怎么样，壮不壮观？老李，
3: 可以。哎呀，你看，真大，哦，壮观，太壮观了。佳阳，我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拿给那两个贫困户看看，他们肯定感兴趣。还有啊，你说的那个合作社，他们真的可以参加吗？
0: 当然了，人家第一书记都同意了。不过文秀的意思是我们村自己建立一个合作社。
3: 我们村？
0: 对呀、啊，你看，我把这个拿回去给文秀，怎么样？
3: 得。
5: 我请你吃饭。
6: 我发现你怎么那么喜欢吃烧烤啊？
5: 因为好吃不贵啊。
6: 坐这里吧。
5: 得。老板，把菜单给我们啊。好，谢谢。来，我请客，你看看点点什么，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啊。
6: 好，来，可以了。
5: 就点这么点？
6: 够吃了，够吃了，谢谢啊，谢谢，谢谢。
7: 我请客还这么客气，
5: 点牛肉炸弹了没有啊？
6: 点了呀，我就知道你爱吃那个。
5: 今天真的谢谢你。
6: 谢什么？
5: 是你帮我找到了一条新路，
7: 和肉联厂谈合作，你带头一鼓掌，
5: 这个事情就算圆满的画上一个句号。
6: 哎呀，这点火候我还是可以掌握的哦。
8: 我听杨叶伯说呀，你在村里还挺威严的。
5: 谢谢啊。不一样，在村里脑子那根弦要一直绷着，哎，想的就是责任责任责任，要讲对的话，要做对的事，要敢担责任，要敢做决断，所以可能有时候就会让别人觉得有些生硬吧。
8: 是，都一样。
5: 谢谢啊。
8: 谢谢。毕竟村两委的干部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相互牵制多，但是我们就没有这个负担，所以做起事来就会理性一些，当然自我约束这根弦就绷得更紧。
5: 啊，来了。
8: 哎，
5: 我的牛肉炸弹。来来来，你尝一个、
8: 啊、这
5: 个。
8: 哎呀，太辣了，我吃不了、这个、你快吃，你快吃。
5: 哎，你晓得啊，我跟秦部长第一次吃这个、我跟秦部长讲好吃，然后呢，把他辣的，他一边流眼泪，一边还在不停的吃，讲好吃。
8: 我跟你说了，我觉得啊，文秀，你这人挺奇怪的。是，咱们部的领导都很平易近人，但是我们在他们面前啊，总会有三分敬意。你可不一样，
9: 在他们面前，
8: 还可以做。

0: 到那么放松？
1: 有什么呢？都是朋友啊，只要志同道合，四海之内皆兄弟。嗯，
2: 潇洒。来，佩服。
1: 来，华。
0: 嗯，快吃，快吃，快吃。你说，你这么潇洒的一个女孩子，怎么就没有对象呢？
1: 这才叫做真正的潇洒。
0: 你喜欢什么样的？我给你参考参考。
1: 我喜欢我爸爸那样的人，不用帅，但是要诚实，身体不用壮，但是要可以依靠，学历不用高，但是要讲道理，讲话不用多，但是要掷地有声。哦，
0: 那我知道了，你是要找一个人生导师哦。
1: 那也不至于，但是呢，要是能引导我就更好了。

0: 杨哥。
1: 哎，怎么？
0: 要走哦。
1: 放假了，当然是要回去了。
2: 我跟秦丽商量了一下，这个十一我们准备少休两天，多走访几户。哦，我们还准备组织一次环境卫生活动，明天就回来。你要参加不？
1: 哎，没问题。那你跟文秀说了没？
0: 没有，文秀姐好久都没有回家了，好不容易放一次长假，我就想着就不跟她说了呗。
1: 那就不要跟她讲了。那这样，那我明天就回来了。
3: 不用扶，不用扶。
4: 爸，我发现你特别的偏心哎。
3: 哪个讲的？
4: 你和文秀走路，没得事他都扶着你，我怕你跌了，扶你一下都不要。
3: 哎呀，文秀比你们小，从小呢就拉着手长大，不知道对文秀的疼爱多一些。我也知道。你们吃的苦要比他多。
4: 是啊，我们也没他有出息嘛。
3: 乱讲嘛，你们都很好。人这一辈子，无论做什么，只要心中无愧，脸上不臊，就是好样的。嗯。文秀呢，读的书比你们多点，现在干的又是大事情。不是爸爸偏心啊，我就是喜欢文秀骨子里的那股劲和对人的那份善良。
4: 爸，我们不善良吗？
3: 我的孩子们都很善良，你们两口子，你国口，你嫂子都很好。可是呢，你们的善良啊容易被打败，遇到和自己利益有关的事情呢，你们就会撤一步；遇到困难了，你们就会躲开。所以啊，终难成善果。
4: 是，这你抢的是。那我给文秀打个电话。
3: 哎呦，又绕回来了嘛！你给文秀打电话干什么？
4: 今天国庆节，应该放假了。再说你明天就出院了，
3: 你看我这好好的，不用他来啊。
4: 好好好。
0: 哎，文秀。

0: 让你不要打电话吗？就胡闹。
1: 不是我讲的。
2: 爸爸。
0: 哎。
2: 你们怎么在这里呀？哎呀，
0: 你来做什么？
2: 请部长给我打电话，讲你明天出院，我怎么能不来呢？我有车可以接你呀。
0: 不坐你的车，我们坐公车回家。
2: 我晓得，能走我们就自己走，是不是？最近感觉怎么样啊？哎，
0: 蛮好嘛。就是你跟你姐姐两个人瞎忙活，
2: 气色倒是不错。哦，
0: 对了，要好好谢谢你们领导啊。让人家没少操心，对吧？
2: 放心吧，爸爸，谢过了。我来的时候呢，给医生打过电话，他讲你明天是不用打针了，今天下午可以出院。你的意见呢？
0: 那我们就回家，回家走。
2: 哎呀，这边。
0: 哦，走。哎呀，不用扶。
2: 要扶的，扶着你我踏实。
0: 村子里怎么样？
2: 挺好的，现在每个人都很给力，乡亲们跟我也越来越亲了。
0: 哦，对了，脱贫多少？
2: 差不多快一半了哦。
0: 那么多？
2: 是啊。
0: 小安，这可是件大事哦，掺不得半点假，来不得一点点水分。
2: 放心，这个数字是实打实的。
3: 小杨，杨二哥，你不够意思，你这个，你回村里面你怎么不来接我来？哎，
4: 这都是我们年轻人自发的，考虑到你的情况，不是让你多休息两天了吗？
3: 你这事情办的不对。哎，虽然说我的年纪比较大，但是在工作上也不能被你们这些年轻人拉得太远呗。
4: 得得得，那算我说了，行了吧？
3: 下次注意。哎。
4: 秦林墨雨，那个陈丽玲家可以拔蓝旗了。
2: 好，
5: 陈丽玲家的旗先不要换。
4: 啊，不是，支书，他不是跟白干村合作社都签过合同了吗？
5: 合同是签了，但是猪还没有出栏哦。
4: 哎，按合同走，五个月肯定是保底，脱贫绝对没有问题。
5: 五个月平安顺利的话，那是没有问题。那个合同我看过。如果猪出栏的时候，即便猪肉掉价，人家都给你保底。但是这当中如果出现任何意外，保险赔偿那是以实际损失作为标准的。
4: 能有什么意外？我跟你说，那个猪都养了一个多月。支书，我前两天去看的，那个猪长得真的是太可爱了。
5: 像你一样吗？
6: 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前天是蛮好的。昨天就不行喽，
4: 成龙哥，你讲的是什么？
6: 你不要忙着报喜，我跟你讲，黄书记不是让我监督你吗？刚才我到昌盛家监督了一下，他家那猪啊，昨天就不怎么吃食了，今天是一口没动。我刚才去的时候，陈丽玲正发愁嘞。
4: 不可能，
6: 不相信自己看，反正我告诉你了。嗯，怎么你也要去啊？
5: 废话，这么大的事当然要去看看，把你的车钥匙给我用一下。
6: 现在都不算是什么大事，下一步才是关键。
5: 哪一步？
6: 赔偿啊。陈丽玲虽然入的是白干村的合作社，可是对我们村是有影响的吧？这个家庭养殖合作社接下来是怎么顾，还是等等看怎样赔偿再定。
5: 猪还没有死，赔什么赔？
6: 早晚的事。我们应该拉上陈丽玲到百根村去闹。
5: 苍龙，你讲这个话很让我吃惊哦。你对得起你身上带的这个党徽吗？拿去。
6: 那你怎么去？
5: 我骑我的小毛驼。

0: 快起来，别坐地下了啊！
1: 全完了，全完了！
0: 你要是真的难受，就哭出来。
1: 全完了，全完了，全完了，全完了。

0: 哎，长生嫂子，你最近都在给猪吃什么？
1: 一直都是拿来的饲料，都是按照你叫的煮熟了喂的。
0: 不应该哎。
2: 哎，你看那猪都饿得啃墙了。
3: 真的哦，真是奇了怪了，这个猪怎么饿了不吃是要啃墙的哦。嘿嘿嘿嘿嘿嘿
2: 嘿，来来来，
4: 嗨，
0: 哎，这个石头肯定是有问题的呗，这个猪不要在这里养了，把它都搬出去。
2: 他们家就这么一个猪圈，你让它往哪搬啊？
0: 那就把它搬到房里去。老李，帮我抓猪。
5: 文秀，你的电话。
6: 好。喂，墨雨，怎么了？猪病了？现在怎么样啊？
7: 现在搬屋里去了。支书、老李都在。
8: 小杨在吗？叫他接电话。
7: 哎，杨哥，黄书记电话。
0: 我不是都跟你讲，不要跟他说了。
7: 打都打得快。
0: 喂，
8: 小杨。猪什么时候病的呀？
9: 就是昨天的事情，我就是昨天没有来的。
0: 我跟你说我之前都在，我怀疑啊是那个猪栏的问题。
9: 我打算拿两块石头去县里验一下。
8: 得，那结果出来你第一时间跟我讲啊。我也争取尽快往回赶。

0: 村里有事啊？
1: 哦，妈，
0: 啊，
1: 贫困户猪生病了。
0: 哦，有事你就走吧，我来看着啊。来，快走吧。
1: 得呢？
0: 得，去吧。
1: 那我先走了，妈。
2: 猪病了也要找你啊？你又不是兽医，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3: 这怎么不是大事啊？
4: 爸，你怎么起来了？
3: 穷人家能养得了几头猪？我睡不着，没事儿，快去吧。
4: 得，我走，但是您先坐下。
3: 哎呀，我不用你扶，我能走。
4: 你坐下，我就走，得不得？来，
5: 现在就走啊？还没有吃饭呢。哎呀，
3: 到村口小卖店买个面包带上就行。
5: 爸，你这，哎，猪都比你女儿重要啊。
3: 哎呦，她少吃一顿饿不着吗？几头猪？
4: 四头啊。
3: 那快去，还不快去？
4: 那爸，我走了啊。你按时吃药，
3: 哎呦，
4: 注意休息。
3: 放心吧，你姐、你嫂子、你妈他们都在。快去。
4: 那我走了啊，
1: 行了。
4: 妈，我走了。
6: 哎，快去吧。
3: 小卖店买个面包给他带着。
6: 动得了？
0: 哎呀，自口猪，这怎么得了呀？

0: 喂，文明姐。
1: 喂，文秀，我是美芬。
0: 美芬呐，文明姐在吗？
2: 她在，她在湿裤子呢。出来了。明姐。
3: 啊。
2: 文秀。
3: 哦。哎，文秀，你找我啊？
0: 有个事情想麻烦你啊。就是我们村有一个村民啊，他养猪，他养了四头。之前呢，那个猪都是好好的，但是从昨天开始就不太愿意吃东西了，今天干脆就不吃。但是呢，他们会去啃猪圈里面的石头，
1: 这是什么情况啊？你晓得吗？
3: 这养猪的事情我也不懂啊，这样我帮你找人问一下。
1: 那得，你那边有消息，你随时通知我。
0: 好，挂了。
4: 哎，小杨，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

0: 这扣下来这竹篮不会塌吧？
1: 塌也得凿的吗？哎，支书，
2: 啊，
1: 你怎么才过来呢？
2: 我在别的屯处理一点事情，来晚了。
3: 现在什么情况？猪仔呢？
1: 猪仔都放到房里去了。
3: 你们在做什么？
1: 我们觉得这个石头肯定是有问题，我们准备拿回去化验一下的。
3: 哦，哎呀，等，停！我来。笨手笨脚的，给我。啊，拿，要弄到这。
0: 啊，这个。
3: 对。
1: 喂，文秀，我在砸石头。什么？水泥也要？等。嗯，好。绿豆汤。哎，好。长生嫂子，家里有绿豆堆。哎呀，我问你家里有没有绿豆的？我说你在这里发呆有什么用啊？你去找一点可不可以的呗？
4: 你让他去哪里找啊？你要绿豆干嘛？
1: 文秀刚才打电话讲，本星的专家说一斤绿豆十斤水，然后给猪吃了呗。
4: 我们村根本就没有人种绿豆，谁家会有啊？要不去镇上买？
5: 我去啊，要多少？
1: 一斤绿豆十斤水，你买五斤绿豆就得了呗。
5: 得，那我走了，
6: 我跟你去。
5: 不用。
0: 小杨，这石头我抠下来了。
1: 哎，老李，抠出来了，
0: 抠下来了。
3: 哎呀，哎，小杨，给啊，
1: 支书，哎，文秀书记说，要包两包水泥也拿去化验。啊，
0: 陈林，
6: 哎，
0: 拿个塑料袋来。
6: 哎，好。
1: 他说给叔煮一点绿豆汤，一斤绿豆配十斤水。
0: 好，
6: 这个得吗？
0: 明白了，
1: 得。那支书，那我先走了。哎，
3: 啊，来。
0: 再抓来。好，
3: 够了。
0: 好，
6: 我送你。
3: 不用，我走了。
0: 哎，
7: 支书，是不是心里暖暖的？这些外乡人为了咱们的几头猪，看把他们急的。
3: 我家里有电子秤，我取来称水。
8: 好，我在这陪着丽玲。
3: 好。
9: 这个黄文秀真能搞名堂，左一个合作社，右一个合作社，还到外村去入社。
10: 这恰好了，猪也快病死了。
11: 是他把猪养病了，跟人打什么官司？
10: 那不要你合作社赔吗？
11: 人家合作社管饲料，管销售，还管那个。
10: 哎，就像你成立这个酿酒合作社是一样的，人家按照你合作社的要求酿酒，最后酒坏了，酒酸掉了，哦，那不要你们合作社赔吗？
11: 我赔什么？如果他按照我说的这么做，他就不会坏。哼，
10: 人家没有按照你说的做，可是人家就讲按照你说的做了，你又能怎么样？
3: 你们两个怎么在这里啊？
10: 姐夫。
11: 啊，老农，那猪怎么样了？
3: 正在想办法，我来拿电子秤称水。
12: 黄书记讲，喂绿豆汤也许管用。
13: 苍龙，
14: 嗯，
13: 陈丽玲是你的责任户，你不过去看看吗？
12: 我去看有什么用？我又不是兽医。
13: 看看，你还是这个村里的人吗？啊？你看看那些外来的干部。
10: 哎呀，走了，去看一下，走啊。
11: 姐，要不要一起去看一下？我才不去，我不像你那么爱热闹。
10: 我的快乐你不懂。老公，
15: 喂，小杨，检验结果出来了吗？是水泥和石头的问题？
1: 对啊，他们家的水泥不是蒙昌盛。

0: 从工地里偷回来的，也不知道是什么高级水泥，含硫量特别高，跟石头里的砷一结合，那毒性更大了。不过专家也说没得事，那个水泥都凝固了，他吃不了多少。
1: 但是他们可能跟你说的一样，让煮一点绿豆可以解毒啊。我都已经打过电话了，
0: 绿豆早就煮好了，再晾凉。紫苏也在，我跟他讲过了。
2: 我知道了，那我先挂了。

0: 了
1: 哦。哎，那个，也喝了。

我也是一个穷人，我缺了腿，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个？我要怎么样个报答你们？谢谢你们了。

0: 总算是快拆完了，长胜嫂子，你这猪圈砌的真是够结实的。有什么用？害人呢！丽玲姐，你看，双英姐跟长龙哥号召你们囤的党员都给你买来了水泥砖。哎呦，我们再砌一个更好的。
1: 这么多砖，要不少钱嘛。丽玲，钱的事你不用操心了啊。
2: 这是我们党小组的一次集体活动，那句话怎么说来的？对，我们集体给你送温暖来了。双英姐啊，你们这个党小组的活动真的搞得好哦，
3: 我们也是被你们感动的。你说你们这些驻村干部跟丽玲非亲非故的，你们都这么帮他们，我们跟丽玲不管怎么说。
2: 都是一个头住着，我们再不帮把手，那还能行吗？
3: 什么你们我们的，我们板栗村都是一家人。林姐，以后你就不用太担心了哦。
2: 不担心了，不担心了。
3: 等一下，我就给昌盛打电话，叫他搞点水泥回来哦。
2: 明天开始，我就踢出来。
4: 哎，
5: 得，昌盛嫂子，可不要再偷了，再偷来的水泥都是有毒的。哎呀，
3: 不是偷，他就是在工地上面捡一点。嘿，
4: 就靠他这么一书包一书包的把水泥带回来，这猪圈要盖到何年何月啊？
3: 不要紧，那个猪在房里面养的挺好的。
4: 你不能在外回背水泥了吗？做人呢，要光明磊落。这样，我们村两委商量一下。

0: 等一下，给你申请个人小额贷款。这个小额贷我已经得过了，再申请又要公示什么的，要等好几天吧。
1: 也快，而且我们村两委也可以商量一下，要是没有问题，村里可以先帮你支付，让你把水泥先买回来嘛。那好啊，那到时候。
2: 我们再来一次打小组活动，我们一起来帮你砌，我们半天就搞成了呀，就不用你慢慢砌了。哎呦，
3: 那这个砌太大家了哦，这个砌卸了哦。
4: 石头，人多力量大，快得很嘞。
5: 我打，哎呀！
6: 我先上去了。
5: 看住点，不要喊来喊去的，垫子给我，你也是。
7: 是要好好看着的吧？你这猪在屋里面跑来跑去的，不要再把屋子搞倒了。
5: 先看看吧，等有水泥，我再把猪栏砌上。得，你看住点啊。
0: 哎呦，书记啊，去那趟屯这条路真的是太烂了。等沙塘局下来，大车啊拖拉机再一跑，雨再一下，哦，那麻烦了。
8: 是啊，所以我今天带你们来看看。我是想下一个党员活动日，先不上党课，
0: 把大家都带动起来，都来帮忙垫路。你们觉得呢？得。
8: 就一个活动日，光靠我们这些党员，怕干不完吧？因为这一带低洼地带都有五六里啊，集中三天吧。
0: 光靠党员肯定是不够，要把群众调动起来。这条路修好了，纳用屯、者勒屯、百爱屯、纳阳屯这四个屯都受益，所以我想把他们都动员起来。
9: 现在支部说话有分量了。
8: 党员带头喽。好，那明天我们就动员一下，准备，然后后天开始大干三天。好，
0: 书记啊，三天可能干不完吧？要不要把原路的这些屯都动员一下呢？
8: 哎，这个提议好，现在村里的风气好多了，大部分的群众都想做点好事。
0: 我们有好多年也没有出过义务工了哦。
8: 我看这次就规定一下，18岁，到60岁，身体没有问题的，都要出3天工喽。
0: 这时候，那不得，就是因为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义务工，所以这一次才要特别强调一点，是自愿。我们要靠党员把群体的自我奉献精神调动起来，能动员多少我们就动员多少，但是绝不强迫。
5: 对对对，这样好。哎，其实啊，人生活的周边环境很重要的。你身边的人都很积极的话，你不积极都不好意思嘛，对吧？

0: 就到部里面来推销橘子了。
1: 咱们吃了是要付钱的，一定要警惕手中这个权力的度。
2: 这个果嘞，还有十多天就都下来了，
3: 将近20万斤，现在没有买主。
4: 直播带货很火耶，
3: 我们可以试试看哦。销量上去了，
5: 但现在这个快递了就不便宜了。
6: 这两袋水泥怎么回事啊？
3: 我真的不知道啊。
6: 不要装糊涂，快讲。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6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

0: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
2: 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3: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2: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
4: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5: 30号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开展拉网式排查搜索。30号，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30号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30号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6: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5: 记者30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1: 本次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我们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抢险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7: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
2: 但救援

0: 人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在昨天上午的发布会上，相关专家介绍了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2: 我们山地所呢，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
3: 专家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2: 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本周早些时候秘密访问俄罗斯期间，曾提议安排美俄乌三方领导人举行会谈，旨在推动结束俄乌冲突。
4: 知情人士称，拉特克里夫俄罗斯之行的部分目的是评估俄罗斯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重返美国调解的俄乌和平谈判轨道。报道称，这是拉特克里夫首次亲自参与促成俄乌局势突破的外交努力。28号，由美国官员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了拉特克里夫在莫斯科的会谈和美俄乌三方会谈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并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此前一天，特朗普证实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说，拉特克里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只说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间接触有关，而普京听取了俄方与拉特克里夫会晤的简报。拉特克里夫25号乘坐美军 C-17 运输机突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成为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首名已知访俄的中情局局长。

0: 据俄新社29号报道，比利时国防大臣弗兰肯当天表示，尽管欧盟部分国家提出了新倡议，但比利时不同意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资金。
1: 报道称，本周早些时候，瑞典、波兰、荷兰和西班牙呼吁欧盟委员会重新研究如何利用约2000亿欧元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满足乌克兰的需要。欧盟委员会表示，已收到来自欧盟国家的相关信函，将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比利时国防大臣弗兰肯29号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指出，有关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资金的问题不在讨论之列，免谈。他还警告称，积极推动使用俄资产援乌的波罗的海三国不要屡屡试图将该议题重新提上欧盟议程。弗兰肯提醒说，波罗的海国家从比利时获得过大量支持。报道指出，弗兰肯的立场较比利时外交大臣普雷沃最近的表态更为强硬。普雷沃曾提到，如果相关法律风险和责任能在欧盟各国间公平分摊，可以讨论动用俄遭冻结资产的问题。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和七国集团冻结了约3000亿欧元的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在欧洲，主要存放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莫斯科方面多次表示，冻结俄资产是非法的，并警告称，未经俄同意，试图没收或动用这些资产，将招致反制措施。欧盟各成员国外长计划于下周在爱尔兰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问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
2: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当天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几乎每天都有袭击和骚扰事件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该媒体的一个三人报道团队在贾卢德村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视频显示，事发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从一辆灰色汽车下来，使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团队的三人都受了伤。另据路透社14号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公开谴责犹太人定居者暴行。
0: 来关注正在埃及进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此次联合训练从8月22号持续到9月上旬，在联训首个飞行训练日当天，中埃双方进行了翼型机1对1空中对抗。
3: 首个飞行训练日科目设定为翼型机1对1对抗空战，中方参训的歼十六战机与埃及空军阵风战机展开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据介绍，中埃空军联训将从1对1和2对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随着双方飞行员默契度不断提升，联训在促进战术战法交流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双方飞行技战术水平和实战化能力的共同提高。参加此次联训的中方主力战机歼十六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顾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因动力强劲、用途广泛、性能优异，被军迷称为“战场多面手”。歼十六可挂载多种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及激光制导炸弹，所以也形象地被称为“炸弹卡车”。埃及空军这次参训的阵风战斗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属于中型多用途战斗机，可执行制空作战、对地攻击、反舰打击、侦察等多样化任务。在机载武器方面，阵风可挂载米卡中近程空空导弹、流星。

0: 远程空空导弹以及飞鱼反舰导弹等。与歼十六相同，阵风同样采用双发射击，载弹量大，具备较强的多任务灵活性和出勤率。此次联训，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
1: 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那么这套新系统到底有多快呢？以往从月球轨道上卫星传回一张 8K 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仅需12秒就能完成传输，速度提升数十倍。
0: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
2: 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啊，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我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的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0: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2: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从月球的卫星到地面，这个光斑直径只有10余公里，不容易被别人接收到，所以信息不容易泄露。
0: 深空激光通信领域一直存在诸多难题，对准难、信号弱、速率低。为了解决这三大难题，中国科研团队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将其一一破解。无论是月球探测还是更远距离的深空探测，都会有海量数据从探测器上传回地球，供科学家开展研究。这项高速激光通信技术的突破将为未来中国深空探测研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3: 我们要构建国际月球科研站，在上面开展种类很多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些科学实验它会产生的海量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怎么样能够传输回我们地球，那么这项技术的突破呢，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对于未来我们人类啊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啊、太阳系啊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
4: 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
1: 中国国产影片出海呈现加速态势，多部暑期档影片密集登陆海外市场，从同步上映到本地化宣发，中国电影产业正从本土市场红利转向挖掘全球市场增量空间。
5: 数据显示，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超过4.5亿元，今年上半年出海的国产影片已超过20部。这个暑期，国产电影出海不再主要依赖少数头部大片，而是呈现出多元化题材组团拓展。

0: 并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海外国家。截至八月下旬，这一影片在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650万元。动画电影《八仙》自八月起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市场。不少电影界人士认为，这一影片为全球观众带来了融合东方美学和侠义精神的喜剧盛宴。欢迎来龙餐馆则用中国视角和全球视野来阐释中东冲突这样的重大全球地缘政治事件。影片近日公布了覆盖东南亚、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市场的全球上映计划。英国权威影视媒体《银幕日报》指出，这部融合喜剧元素的战争剧情片不负市场预期。而截至八月下旬，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超过1亿元人民币。在新加坡，这一影片累计票房超2000万元人民币，成为2026年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业内人士指出，过去部分影片往往在国内上映结束后，再通过海外小规模展映进入国际市场。如今，越来越多影片采取海内外准同步上映，并根据不同市场进行多语言译制，调整片名、海报和宣发物料，极大提高了影片出海的效率和影响力。
1: 首先，国产影片近年来的制作水准它是提升的，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志。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吸引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余名嘉宾注册参会，372家中外企业参展。在本届数博会上，共有87项创新成果重磅发布，66项新技术和新产品首展首秀。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明确要求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新国标将于明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近日，来自西藏、青海、四川的藏族、彝族近400名师生来到北京，开展领雁展翅研学活动。活动期间，他们走进北斗卫星导航应用博物馆等科技场馆和知名高校，感受大国科技实力和中华文化。该活动将持续进行，助力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近日，2026世界城市旅游小姐全球总决赛在海南三亚启动，届时来自全世界的参赛选手将参与全域巡游、短视频创作等系列活动。世界城市旅游小姐大赛是一项国际性的文旅交流活动，历经多年发展，具有广泛影响力。近日，云南楚雄一位农户家中来了一位特别的小客人，脸像狐狸，身形似猫。民警确认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灵猫，因其身体虚弱，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精心照料。随后，小灵猫被移交到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更专业的救治。
2: 30号，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随后进入预定轨道。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借助其宽视场仪器和日冕仪开展大规模巡天观测，其视场可达哈勃空间望远镜的100倍以上。按计划，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前往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 L

0: 二点展开观测，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它的设计运行时间为5年，可支持额外5年的延期任务。其拍摄的首批科学图像预计将于2027年初发布。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感谢收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主席此访有何特殊意义？中吉各领域合作取得哪些积极成果？两国元首将为中吉关系发展擘画怎样的新蓝图？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举行，上合大家庭将为全球治理贡献出怎样的力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此访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近年来中吉各领域合作取得哪些积极成果？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元首将为中吉关系发展擘画怎样的新蓝图？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中国方案给上海精神注入了哪些时代内涵？2026年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举行，上合大家庭将如何发扬上海精神，共同携手破解

0: 全球治理难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本着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精神，结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仅在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三次会晤，建立了高度互信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共同引领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中吉始终相互信任，加强在联合国、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践行多边主义，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务实合作驶入快车道。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外资来源国，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2025年，两国货物贸易额达27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0%，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两国在教育、文化等人文交流领域合作不断深化。近年来，中方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一所鲁班公房、四所孔子学院和21个孔子课堂，为当地民众学习汉语和专业技能创造便利条件。对于此次习近平主席再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吉方各界人士称，这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成为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的关键一步。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次访而吉尔吉斯斯坦，那吉方的各界都是相当的重视和期待。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习主席此访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如何理解中吉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呢？
2: 应该这次这个习主席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啊，首先当然是对这个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了。因为习近平主席呢，上一次访问吉尔吉斯呢是2019年，时隔7年啊再次访问必凯克，当时也是这个举行上合峰会，习主席呢同时对吉尔吉斯做了国事访问，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在必凯克。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这个现在我们有中国中亚机制，而且去年呢刚好是在中亚，在阿萨那举行了第二次这个中国中亚峰会，习主席也参加了，而且当时这个中国和中亚签署了永久领导合作条约啊，这样非常重要的文件。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次因为要参加上合组织峰会，那么上合组织呢应该说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发展时期所以我觉得这次出访呢也会和其他成员国那么共话上合组织未来发展在地区稳定啊，在全球治理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我觉得这个习主席跟扎帕罗夫总统呢，这个共同这个提出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啊，就是构建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的命运共同体。它而且是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内涵啊，就是睦邻友好、共享繁荣。我觉得现在在随着时间的变化，包括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合作不断深化。也在不断注入一些新的内涵啊，比如说现在中国中亚精神当中提出来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啊，共同现代化，我觉得也非常能够这个体现啊中吉关系啊现在达到的这样一个水平啊。另外，这个两国作为邻国嘛，我觉得这开展合作有非常好的历史文化优势、有趣味优势啊，所以我觉得未来也会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嘛，进一步去推进啊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啊，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0: 那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我们看到中吉两国的关系发展步入了黄金期，务实合作驶入了快车道。那近年来如何来评价中吉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呢？
3: 确实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关系啊，在这个近一段时间来取得飞速的这个发展，那么主要是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这个引领。其实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可以看到，特别是在比如政治互信方面，我觉得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就是之前就是中吉建交之后呢，我们建立了一个叫战略伙伴关系，后来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然后再提升到新时代。

0: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现在我们双方又再次校准要建立终极命运共同体。其实这几个台阶啊，跨越都是这个非常的引人注目，也就是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是双方元首对双边关系的高度的这个重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战略引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样一个关系的这个确立，实际上它标志着中吉关系我就进入一个崭新的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和吉尔吉斯坦，我们是近邻，过去有几千年的这个友好交往历史，到新时代其实我们中国跟吉尔吉斯坦，比如说我们还有上千公里的这个共同边界，那么维护好这个关系我觉得就是至关重要。在政治互信上刚才提到了获得了巨大的一个提升，其实双方的合作清单非常之长，包括打击山谷势力啊，维护安全啊，这个合作共赢啊等等，人文交流这些都数不胜数。所以现在是中国跟吉尔吉斯坦这个关系是中国和邻国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标识。
1: 那访问期间呢，两国元首将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那么两国元首将为终极关系未来的发展做出哪些新部署和新规划？
2: 首先就要看这次访问到底会取得哪些重要的成果。那么刚才这个袁老师也讲了，现在其实中国吉尔吉斯坦在发展这个战略合作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两国元首的这种战略引领啊作用啊是一日以凸显啊，包括这个两国元首啊就一些重大问题啊形成的一些共识啊，这个对双边关系的提升啊，对这个务实合作的深化都会起到非常重大的推进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怎么样去构建啊终极命运共同体啊，这方面的提出一些具体的一些举措啊，下一步呢再逐步的去推进。第二个呢，我就觉得在像加强各领域合作啊，特别是这个务实合作、经贸啊，包括人文交流这方面啊，会做出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那么第三呢，我觉得也会进一步加强啊两国在一些多边框架内啊，比如说中国中亚机制啊、上海合作组织啊，包括现在吉尔吉斯坦已经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了，所以在联合国啊这个框架内啊，也会开展更多的互动啊，在国际事务当中啊，在地区事务当中啊，加强配合。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未来啊中吉啊开展合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那近年来呢，中吉两国在跨境基建、绿色产业、经贸往来等领域均取得了实质进展，为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实践样本。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交通不畅长期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企承建一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助力吉尔吉斯斯坦打破发展瓶颈。中吉乌铁路建设工程于2024年12月正式启动，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多点同步施工。中吉乌铁路项目运行后，过境吉尔吉斯斯坦的物流通道将缩短约900公里，过境运输能力将大幅提升。
4: Если взять, какая выгода дл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то он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Мы уже будем иметь связь через железную дорогу в Китай,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и в Европу.
3: 近年来，中吉共同实施一批可持续惠民生的绿色合作项目，不断打造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增长点。在比什凯克，垃圾科技处置发电项目将城市垃圾转化为清洁电力，在改善城市环境的同时补充电力供应。在楚河州，吉尔吉斯斯坦首座大型光伏电站詹泰光伏电站成功投入运营，这座电站设计年发电量达2000千瓦时，足以不间断地为附近居民点和城市供电，彻底结束了当地居民拉闸限电的历史。此外，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7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介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即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以及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下一步，中方愿同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中吉乌铁路建设是中吉两国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0: 中吉乌铁路一旦运行，将会对吉尔吉斯斯坦乃至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哪些重要的促进作用呢？而且中吉两国的软联通和硬联通水平的提升，又将对两国来说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1: 中吉乌这个铁路呢，这个项目应该说广受关注，而且这个中国应该说在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这个铁路呢，这个长达900公里啊，这个其实对这个吉尔吉斯坦来说，对中亚来说啊，意义重大啊。首先就是吉尔吉斯坦啊，这个包括整个中亚啊，都是内陆国，吉尔吉斯坦呢又是高山内陆国啊，所以对外交通不便啊。所以过去有个说法，就是它是个陆锁国啊，实际上它这个向外出海的话，到出海口的话非常困难。所以这个铁路一旦这个建成的话，就吉尔吉斯坦啊，甚至其他中亚国家，因为直接到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包括其他一些中亚国家都可以利用这个铁路啊，那么向东啊，使用中国的这个出海口，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使这个陆锁国啊变成陆联国啊，就可以成为这欧亚大陆这个腹地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啊，这个对吉尔吉斯坦的经济发展，对中亚整个中亚的对外开放都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实际上，过去我们经常讲这个丝绸之路啊，有个北线。啊，这个北线原来有大陆桥啊，有中国哈萨斯坦之间的铁路啊。那么现在这个中吉乌铁路修成以后，这个南线也畅通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这个整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硬联通、软联通，我觉得中吉这个两国呢，这个通过这样一个铁路建设，那么首先我觉得是可以这个提升啊，密切两国的经贸合作。啊，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对中国也好，对吉尔吉斯来说，特别对吉尔吉斯经济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个最近几年吉尔吉斯坦的整体的经济形势也不错啊。这个如果这个铁路建成了，实际上也可以助力吉尔吉斯的这个经济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便利这个人文的这种合作，便利人员交流啊。现在我们跟吉尔吉斯也是在签证这方面啊，给了一些优惠啊，240天的这个免签。所以这个我觉得铁路建成呢，一方面这个可以使这物流更加通畅啊，另外也可以使人员之间的往来啊更加便捷。所以我觉得这个另外就是可以在两国在这种建设的标准啊，包括通关啊这方面开展一些合作，在制度规则层面加强合作。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为这个双方啊这个进一步提升合作的质量啊创造更好的一个机会和条件。
0: 确实实现了人畅其行，物畅其流这样的一个效果。那除了互联互通之外，我们看到中吉两国在绿色能源项目上的合作也是成果丰硕，像刚才片中提到的这个瞻泰光伏电站，还有垃圾发电项目等等，这将为吉尔吉斯斯坦它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哪些促进作用呢？
2: 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就是特别是中国在能源转型，特别新能源啊这些使用上，我们的技术都非常的成熟。那么跟吉尔吉斯斯坦进行这个分享，我觉得这就是命运共同体的其中的一个内涵。我们要一起进步，一起这个获得这个更好的一个发展。而现在中吉之间，我觉得有两个标志性的一个描述，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就是命运共同体，刚才讲到，我觉得提到这种高度的话，就是我们之间的合作今后会越来越密切，而且可以说在这个无论是质量和数量上都会有明显的一个提升。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现代化。就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把现代化这个呢，这个叙事也用于我们跟这个上合的有关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关系，特别是上合组织的有关成员。那么中吉，我想是首先在这两方面都是这个对接跟中方对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你想，我们现在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发展，去年2025年达到了272亿美元这样一个高度，今年呢前七个月又是117亿，就看来这个增速还是相当的这个不错。问题是就是我们要提升它的这个发展，就是要实现绿色发展，而且高速的这个发展，这就是高质量发展其中的一个特别的内涵。而且中吉之间的合作呢，不光是双方之间的合作，其实现在中吉之间和其他的多边都有合作。我们在这个上合的这个框架下，而且刚才讲到中吉乌像这样一种这个互联互通，这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地区的一个非常生动而且有效的一个体现和展示，是一个不仅是双赢而且是多赢的一个项目。
0: 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作为创始成员国的中国对其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今年

0: 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 25年来， 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引领下， 上合组织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成为覆盖亚欧非三大洲 27个国家的上合大家庭。 中国是上海精神的首倡者， 更是弘扬上海精神的行动派。 2018年青岛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提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上海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2025年天津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直面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一时代之问，给出了系统完备的中国方案，也为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划定清晰行动方向。中国贡献镌刻在守护和平的安全合作中， 从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贩毒，到定期举行和平使命等联合反恐演习，再到应对数据、生物、外空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挑战，中国携手各成员国持续筑牢地区安全屏障，中国担当彰显于互利共赢的发展实践力。中国同上合组织其他国家累计贸易额突破 2.3万亿美元的目标提前实现，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成员国发展战略不断对接，一项项务实举措让共同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民生。中国温度融入到乡知乡亲的人文交流中，从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鲁班工坊在多个上合组织国家落地生根，到中国上合组织青年交流中心、上合组织专项奖学金等助力青年成长， 中国持续搭建交流平台，拓展合作空间，为上合组织发展夯实民意基础。
1: 确实这25年来上合组织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全世界的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也看到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如今发展成横跨亚欧非27个国家的这个上合大家庭了。 那站在25年这个历史节点我们往回看， 您如何评价中国这25年来对上合组织的贡献呢？
2: 确实这个上合组织啊，这个首先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很特殊啊，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到现在为止，唯一的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中国也是在上合组织所有成员国当中啊，经济实力最强啊，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啊，所以在推进上合组织合作这方面，我们确实体现了这个中国的一个担当啊，作为一个大国来说啊，发挥了一个积极的贡，非常多的这个贡献。 首先我觉得还是体现在理念方面啊，比如说这个上海精神是中国提出来的啊，另外这个包括习主席在青岛峰会啊提出来为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啊，提了5个观啊，发展观、文明观啊，这个合作观，包括全球治理观这样一些这个合作新的一些合作理念啊。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机制建设这方面啊，中国也做出非常多的贡献。 包括这个除了这个政府间的一些部长级的会晤机制啊，这个启动以外啊，你像中国这个倡导啊成立的像世界家委员会啊、银行联合体啊，包括我们文化合作委员会啊这样一些机制啊，另外就天津峰会我们中国又承担了要建这个3个平台啊、3个中心啊，其实就是对上合组织这个建设来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在无核合作这方面啊，中国为这个其他成员国的发展啊，就是因为上合组织经贸合作有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多边和双边相结合啊，以多边来促双边啊，所以中国和中亚国家包括跟俄罗斯啊和其他一些成员国，这个在上合组织成立以后啊，双边的经济合作啊，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啊，这个进展也非常快。 另外，我们就上合组织框架内，比如说中方提出建设开发银行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能够为这个特别是中亚这些成员国啊，比如说我们提供一些优惠贷款啊，确实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习主席每次在这个上合组织这个重要讲话当中，每一条这个建议后边都有一些中方下一步会拿出哪些的务实举措来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方面，我就觉得在推进这个上合组织啊，这个比如说，无论是它提升它的影响力啊，它的号召力啊，包括加强这个民心相通啊，这方面中国也做出了非常多的这个一些努力啊。特别是中国在作为主席国啊，去年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中国作为主席国啊，承办承担了上百场的这个人文交流活动啊，这个对这个我们说实现民心相通啊，这个

0: 特别是利用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啊形成非常好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们也是中方主动提出来把这个上合组织呢作为这个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框架下各国这个战略对接非常重要的平台。我觉得这个确实包括这个去年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所以把上合组织啊它的功能啊定位啊进一步提升了对地区发展对全球的治理都可以发挥更大一个作用，我觉得这也是中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1: 确实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上合组织的步伐都是踏实的，积跬步，每一次的峰会它的成果都能够得到落实。那么您如何评价去年天津峰会成果的落实情况，以及今年比什凯克峰会都有哪些关注点和亮点呢？
2: 对，我觉得上海合作组织它的发展，我觉得可以说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这个成就。一个是它现在已经成为，就是比如说这个从地理上讲它覆盖面最广，从人口上讲人口最多，然后现在也达到了上万亿几万亿的这个 GDP 的这个产量，所以这么大一个组织它的发展，我觉得它的最鲜明的一个标识就是和平发展。那么跟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其他地区不断的燃起战火冲突不断，而我们上合组织作为这么大覆盖这么广阔的面积这么多人口是保持着和平发展，我觉得这本身对世界就是一个贡献，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是一个贡献。那么其中这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也要讲到中国的这个作用，中国不仅是一个创始成员国，而且一直发挥着一种领导力，这种领导力就是我们领导人用他的远见卓识来在各个场合提出一些非常前瞻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做法。那么现在的这个做法呢，你比如说我们提升到这个比如说双边关系，刚才讲到跟中级这个关系已经从全面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我们看到去年习主席还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那么这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呢，实际上就让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论趋于一个完善，就是加上了四大全球倡议，它就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很完整，而且非常具有这个引领性。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有领导力的有远见卓识的这个领导之下呢，我觉得上合组织它的前途非常之光明，而且比如说天津峰会去年的中方主办也体现了领导力，就我们为未来十年这个上合组织何去何从都规划出了一个非常光明和美好的未来。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现在看天气。新的一周，北半球的冷空气愈加频繁，各地秋凉渐起。我们先来看中国，目前沙德尔的残余环流还在影响中国，所以本周中国南方的雨水依然频繁，强降雨也不少。像今天在江苏、安徽、湖南、江西、广东、台湾、海南等多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海南、江苏、台湾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明天上海以及浙江还有台湾这些地方呢会有大暴雨，而在北方，受冷涡的影响，内蒙古东北部、东北一带呢也是会有雨水频繁的现象。我们再来看气温，未来中国的高温总体不多，主要是集中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这一带。那么在中国北方多地，白天最高气温甚至是不足25度，最低气温不足15度，早晚凉意明显。在欧洲降水广泛，但是总体来看呢雨势不大。气温方面，欧洲一北一南这个凉热差异加大，南欧多地暑热依然明显，而在中欧、北欧则是秋凉渐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西安晴，20到33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14到28度，石家庄晴，22到29度，合肥阴转中雨，22到28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

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莫斯科小雨15到22度，柏林小雨16到26度，伦敦小雨14到23度，巴黎小雨16到23度，日内瓦小雨16到26度，维也纳晴18到28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4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晴11到23度，纽约小雨22到2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6到37度，首尔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东京多云转阴23到29度，迪拜晴33到41度。

0: 在云南金沙江流域与乌蒙山一带，埋藏着数千万年的古老铜矿。明朝时期，这里变成了铸币原料的重要产区。相传，在300多年前，东川会泽一带的铜匠偶然获得一块天然铜疙瘩，经过反复锻打，发现这些铜料表面竟浮现出金色斑纹，在阳光下闪烁着金红色的光芒。谁也没有想到，这种无意间被锻打出来的斑纹会成为云南官府进贡的珍品，它也因独特的斑纹肌理而得名斑铜。这块看似普通的黑色铜块是制作云南斑铜的珍贵原料。云南斑铜和普洱茶一样，也有着生熟之分。生斑以含多种贵金属的天然铜矿为材料，而熟斑则需要人工熔炼，两者的成型工艺完全不同。正在挥锤的匠人叫李弼，是云南斑铜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正在用最传统的锻打技艺，让粗糙的生斑原料逐渐显露出雏形。
1: 生斑它的材料的来源特别的难，然后它里面富含一定量的贵金属，像黄金和白银，然后做的时候也是只能全手工的锻造锻制。
0: 经过千万次锤击，金属表面的光泽与纹理最终让黑色铜块光彩夺目。由于制作生斑所需的天然原料稀少，1910年出现了人工冶炼合成的斑铜制品，被称为熟斑。选用工业熟铜为原料，与其他金属配比熔炼，再经过铸造、暂着、烧斑、煮斑等工序，最终形成樱桃红的色调并蕴含金色的斑块。时至今日，云南的大多数斑铜器以熟斑为主。1999年的夏天，李弼进入了昆明斑铜厂，当了一名学徒工。很快，师傅们发现这个学徒工不太一样。别的年轻人下班就回家，而李弼却总在收工后围着师傅们请教各种问题。
1: 因为那个时候也就20几岁嘛，时间精力也比较多，处熟友混熟友就跟他们沟通，跟他们探讨，其实就是大家都面临一些这个困境，一些瓶颈。
0: 不久后，厂里便推荐他去云南艺术学院系统学习美术专业知识。他接触并了解了西方写实主义雕塑技法与古典写实油画技巧，在这个过程中，他迷上了雕塑。最初，他只是单纯觉得铜

0: 是雕塑的最好载体，学习雕塑是为了更好地创作班童作品。当第一件作品完成时，班童与雕塑结合的效果远超他的预期。
1: 班童工艺和我一开始想象的只是拿它来做个雕塑的媒介很不一样，我觉得它更好玩，更有意思。
0: 毕业后，李泌的工位上总摆着一本翻旧的画册，那是他在昆明书摊淘来的宝贝。每当工作间隙，他都会取出这本画册，学习其中的创作手法。下班后，他又像过去那样追在设计师傅后面，只不过这一次是向师傅们请教班童与雕塑工艺结合的可能性。直到2011年的一天，李泌得到了设计十二生肖系列作品的机会。
1: 原来的都是那种图案化的，就是手脚相对来说是比较刻板一些，然后后面做成这种写实的就相对的比较生动，那么就受到很多的这种大家的这个喜爱了嘛。
0: 以往的十二生肖产品虽然都准确捕捉了动物的基本特征，但线条处理过于粗放，整体造型显得呆板。于是李泌便想用雕塑写实的特点寻求新的突破，在外观线条的刻画上进行一些改良，让作品的造型更立体，神态更生动。
1: 比如一个铜胚铸出来，我可以再设计一些花边、一些图案、一些纹饰，那么通过这个制作技艺里的錾刻技，把我所学到的一些美术的理论、设计的知识再融到那个班铜里去，再进行二次的创作。
0: 新颖的设计很快得到了客户的认可，连续三年带动销售额增长。
1: 那么我们前端销售的就很愿意去推荐我的这类的东西，开会的都是啊，李泌做的造型这个都比较受欢迎的。
0: 这样的成绩给予了李泌很大鼓励，渐渐的他不再满足于十二生肖的创作。一次博物馆之旅打开了李泌创新的大门。
1: 长期的这个班铜呢，都是比较单一的一个材质，就是班铜就是班铜，后面就想着用一些那个乌铜、白银或者一些珠宝玉石来点缀一下。
0: 李泌的创新尝试在班铜厂内部引发了一些质疑，一些同事反对他的改良方案，认为宝石镶嵌等新工艺会破坏班铜妙在有班、贵在浑厚的传统特色。于是这位年轻匠人有了出来自己单干的想法。
1: 毛头小伙啊，有了点经验，有了点这种各种的能力以后就飘了，那觉得这厂的限制太多了，然后也是确实是有了一些自己的认知，那么就想着哎呀，要不然自己试试吧，那天不怕地不怕，那个时候也是。
0: 于是在班铜厂抡了15年锤子的李泌辞职了，随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那时的他急需一件作品来证明自己。
1: 他这个层次前后，哎，对，前后的空间关系，空间关系一定要把它拉开。
0: 但跨界探索并不容易，他要先系统学习乌铜走银，了解珠宝镶嵌。为了寻找设计灵感，李泌带着素描本走过昆明的很多地方。
1: 是说我一个执念，我的这个班铜跟其他金属工艺来融合，来创作一个更有意思的，就坚定了我再好好的把这个班铜再重新理一理。
0: 近3年的时间里，李泌一直在尝试新的创作，常常去大自然里寻找灵感。在西双版纳采风时，一只栖息在树枝上的孔雀给了他创作灵感。这种具有云南特色的鸟类成为他作品的重要元素。
1: 其实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给感受一下，才会有自己的一个新的体会，就是起个巧。那么就是说你只有遍访了名山大川，你才知道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更高的。
0: 回来后，李泌一头扎进工作室，投入到

0: 创作中。他将传统班童与乌桐走银、宝石镶嵌技艺融合，并在一次次锤击中运用了浮雕、錾刻、镶嵌等技法，让金属表面呈现出羽毛般的细腻纹理。经过半年多的精心打磨，这件突破性的作品终于完成。李泌为它取名《俏孔雀》。
1: 一个非常优雅闲适的孔雀尾羽垂下来，站在一个枝头。那么在做它的这个羽毛处理的时候，就用了乌桐，用了白银的镶嵌来镶嵌它那个翎羽那个翎纹，乌桐的这个装饰位置上再镶那个绿松石，镶出来的效果是非常的好。因为它的一个是色彩的互补，另外一个就是它点缀的恰到好处的把绿孔雀的那种绿特别优雅的那种感觉给装饰出来。那么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内心是怎么说，就是很有成就感的。
0: 俏孔雀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永久收藏，这给了李泌莫大的肯定。在此后的时间里，他有了更多大胆的创作想法，相继创作了《吉祥八宝瓶》《宝象香炉》《巨龙熏炉》。带着这三件作品，李泌参加了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凭借独创的乌桐走银、白银与斑桐结合工艺，配合珠宝玉石镶嵌技法，这些作品又陆续被多家博物馆永久收藏。
1: 是新的工艺的融合，新的工艺的一个展示。那么让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开始我觉得斑桐的高度不止现在的这种了嘛，就是可以跟其他的金属啊、其他的材质融合以后，能够产生它的更多的一种视觉的冲击力或者征服力吧。
0: 工作室里，李泌又修改起了他的雕塑作品。这尊关公雕像在李泌的工作室里已经放了很长时间。在最初的设计中，李泌仅以经典的关公形象进行塑造。随着阅历的积累，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也日益深厚，他想寻求一些新的突破。
1: 大概有四五年前就做的了，那么后面做出来过了一段时间，又觉得我做的这个就欠缺了很多，就是一个中龙。那么这个龙的形象呢，也是中国的中字的写法的这个，你看一个口子一竖的这一个形态，这个喜闻乐见的一些文化元素能够融到这个一尊这个造像里面去，体现更多的这种精神内涵或者是一些装饰效果。那除了这个龙以外，您看我在这个后面这里也做了一个麒麟，麒麟在我们传统文化里也是非常吉祥如意的一个瑞兽。那我在二次来创作的时候，就把我的一些这个想法和一些传统文化就融到了这个造像里。
0: 在李泌看来，每一件作品都有提升空间。正如他作品中的斑纹，他的作品既要能经受岁月考验，也要能包容创新的印记。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11年4月24日深夜，香港滨江楼上还亮着灯火。灯光下，一名青年男子拿出一方手帕，在上面细细地写着。泪水浸湿了字迹，离别之痛与家国之恨纵横交织。夜深时分，一封绝笔与妻书凄婉而成，那是他留给妻子最后的思念。在这份夫妻离别天人永隔的伤感背后，更有着一股慷慨赴死的决绝气概和一腔以身报国的凛然大义。他是林觉民，黄花岗72烈士之一。3个月前，同盟会在香港谋划发动广州起义，林觉民接受任务回到家乡福州，挑选一批敢死队员。当时妻子陈意应怀着8个月的身孕，林觉民深知见此一面就有可能是永别，但为了让起义能够顺利进行，这位年轻人在面对最亲密的爱人时都没有透露半点口风。完成任务后，独自踏上了归期未知的路途。起义前，林觉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妻子和家人，也想到了即将到来的起义，胜负难料，生死未卜。他思绪翻涌，彻夜难眠，写下了这封与妻子的诀别书。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救死也。汝替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1: 这句话就是说，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平安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国破了，那么会家亡。如果国破家亡，我们就没有办法幸福的生活，那么天下千千万万的人家都不可能夫妻团圆，都不能得到幸福生活。那么既然如此，为了天下人，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个幸福的生活，那就牺牲我一个人，牺牲我们的家庭，那去成全天下人所有的家庭。所以这是我对你的爱，也是对天下人的爱。那么为了这个理由，我必须去死。
0: 在小家和国家之间，林觉民做出了坚定的选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林觉民写下诀别书的3天后，革命军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冲向两广总督署，双方展开激烈巷战，但革命军寡不敌众。林觉民

受伤被俘，牺牲时年仅24岁。铁血柔情的英雄没能回到妻儿身边，在林觉民日夜思念的故乡福州，与妻书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下来。我既舍不得天下苍生，也舍不得你，但生逢乱世，在国家的需要下，我只能抛弃了你。当年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宏愿，化作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告慰着赤胆忠魂和那份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

在普达措以北的山林中，生活着除人类以外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滇金丝猴，这个小家伙才刚满一岁。大部分滇金丝猴妈妈会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暂停生育，专心哺育小宝宝。现在他可以独享母爱。几十年前，滇金丝猴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现在全球仅存的3000多只滇金丝猴，大部分生活在横断山脉中的这一片狭小区域。它们几乎和脸颊平行的鼻孔，可能是为了应对高原寒冷和稀薄的空气演化而成。滇金丝猴的繁殖率很低，雌猴大约2到3年才会生育一次。而在这个幸福的群落里，几乎每只雌猴都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大一些的小猴子已经可以离开妈妈和伙伴一起在树上玩闹。

妈妈也终于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吃两口松露。松萝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地衣，是滇金丝猴冬季唯一的主食。小小的猴子进化出了和牛一样强大的胃，通过发酵功能来消化高纤维素的植物。小猴子好奇心旺盛，想要尝试各种新鲜的口味。逐渐越走越远，气候严酷的高原上，天气瞬息万变。

雪迅速覆盖了山林，妈妈焦急地呼唤，不见小猴踪影。气温骤降至零下，猴群需要抱团取暖才能度过难关。小猴子身处险境，如果在天黑前找不到家人，他将很难独自撑过这个夜晚。妈妈的呼喊被淹没在风啸中。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9: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

0: 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15/5/1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4: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5: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4: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15/5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

0: 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1: 15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3: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2: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4: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2: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5: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

0: 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1: 八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2: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约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3: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4: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5: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2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4: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6: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4: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7: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4: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

0: 从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三级立体防控网络。
1: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2: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3: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2: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4: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2: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

0: 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1: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两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1: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4: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5: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1: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

0: 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肚子疼还真不是小事，极度危险的，
2: 一小时甚至半小时引起的腹痛，
0: 症状不明，善于伪装，一旦错失治疗时机，就有可能危及生命。
3: 但在这平静的水面之下，却往往隐藏着最汹涌的暗流。
0: 看中国医生如何为世界难题写下中国答案。
4: 下半身的所有的分子血管全部重建，不开刀，全主动脉腔内置换。
0: 敬请关注本期《健康中国》，警惕急腹症。
5: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董丽萍。
6: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5: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
6: 哎，丽萍，其实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可能每个人都遇到过，但是处理不好呢，它的危害可是不小的。
5: 这是什么？
6: 肚子疼。
5: 肚子疼，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那能出什么大事儿呢？
6: 哎，你可别小看这个肚子疼啊！其实面对这个肚子疼，每一次都像开盲盒一样，你不知道是让你虚惊一场，还是真的会致命的一种疾病。
5: 既然你说到了开盲盒啊，我们今天不妨啊，一开始就一起来进行一个盲盒挑战。
0: 现场设有红、黄、蓝三组盲盒，每组嘉宾从中抽取一个彩球，每个彩球分别对应大屏幕上的一个腹痛症状，嘉宾需根据所抽症状现场判断，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考验医疗知识的时候到了，看谁的处置最合理。盲盒挑战现在开始。
5: 来，首先我们有请第一组嘉宾抽取盲盒。二号，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饱吃一顿大餐之后，上腹持续疼痛，并且往腰背放射，弯腰蜷着能好一些。
7: 我会自己先观察一下，因为我觉得原因很明确嘛，是吃多了。

0: 而且弯着腰蜷着能好一些，那就自己是能缓解的，所以问题不大。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可能是急性胰腺炎，建议立即就医，一分钟也不要耽误哦。好，我们第一组就判断失误了，接下来看看第二组，
2: 我们抽到的是三号。
1: 三号，
3: 肚子一阵阵绞痛，越来越胀，不排气也不排便。
2: 不排气也不排便，可能已经很严重的情况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不能硬扛，第一时间咱们先去医院。
1: 我还是请大婷给我们答案，来看一下，可能是肠梗阻，建议立即就医。
4: 好的，
1: 恭喜。请第三组，
5: 抽到的是一号。
1: 好，
3: 肚脐周围剧烈绞痛，用手按压时腹部柔软，没有固定的压痛点。
5: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我会直接就去上床睡觉了。
1: 通过大屏幕也来看一下答案吧。可能是肠系膜动脉栓塞的早期信号，建议第一时间去医院排除这个极度危险的疾病。我们现场出了三道题给大家啊，只有一位是答对的。那到底是真的有问题，还是只是一过性的疼痛呢？这个真的很难判断。我们接下来啊，就要把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掌声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阜外中心急腹症外科主任马华虫马主任，有请。
6: 我的健康宣言是关注急腹症，从读懂腹部发出的每个信号开始。
1: 那刚才马主任讲到了一个专业名词啊，就是急腹症。那究竟什么是急腹症，它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想请马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6: 其实急腹症是一类以急性腹痛为突出表现，需要外科紧急救治的一类疾病的总和，起病比较急，变化快，部分的类型呢容易在短时间内危及生命。那么按照发病的原因来讲，它可以分为几类，其中最主要的三大类，第一炎症类，比如说急性胰腺炎，在各种因素的致病作用下，胰腺细胞受到损害，出现水肿充血，最后坏死，引起呢全身的炎症反应。那么第二类呢，梗阻类，比如肠梗阻，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肠腔的不通畅、扩张、水肿，进而发展为缺血、坏死，造成肠破裂，危及生命。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血管类病变，典型的疾病就是浮主动脉瘤，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浮主动脉壁薄弱扩张，最终形成动脉瘤，在某种特定因素下呢，这个动脉瘤突然破裂，导致大量的失血，病人表现急剧的腹痛，同时迅速的失血性休克，短时间内就可能导致死亡。
1: 好的，非常感谢马主任的讲解啊！讲解完之后呢，我们也清楚了，实际上急腹症呢是一大类疾病，但是为什么您特别举到了这个肠梗阻啊，还有急性胰腺炎以及这个腹主动脉瘤这些例子呢？
6: 因为这三个病呢，它在急诊里面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啊。我们在急诊室接诊的过程中，可能有将近一多半的病人就是这三类疾病。第二呢，就是这类疾病呢，它早期特别隐秘，不容易被识别。第三呢，这类疾病呢，它的变化非常快啊，留给患者还有医生的这种救治的窗口时间啊是非常短的。
1: 那到底他们有多危险呢？我们相关的数据，请康康为我们带来。
7: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儿呢。急腹症是临床常见的危急重症之一，在急诊收治患者中占比约5%到10%，在65岁以上老年人群中这一比例超过20%。在急腹症中，急性胰腺炎、肠梗阻和腹主动脉瘤破裂却是病情凶险，死亡率极高。急性胰腺炎病死率达5%到10%，重症胰腺炎病死率可以高达30%以上。较窄性肠梗阻若进展至肠坏死，死亡率可升至50%。而腹主动脉瘤一旦破裂，其病死率达80%到90%。因此，早识别、早诊断、早干预，对挽救急腹症患者的生命至关重要。
3: 哦，那刚才康康说到哈， 这个腹主动脉瘤一旦破裂，它的病死率竟然高达80%到90%，太

0: 惊险了。
1: 刚才马主任也讲到啊，他们特别善于伪装，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不喝酒，饮食也不油腻，应该不会得胰腺炎。
1: 嗯，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首先请大家来做一个判断，来三二一，请亮灯。我观察身边有患胰腺炎这个病史的朋友们呢，总是啤酒小烧烤，饮食特别不规律。
3: 我选择的呢是屏蔽，因为我认识一个人，他本身看上去这个人啊一点也不胖，但甘油三酯高得特别离谱，就是跟他吃什么东西没有关系。
1: 马主任，
4: 这个观点呢实际上是不正确的。
1: 嗯，
4: 因为临床上胰腺炎呢最常见的发病原因啊，它跟胆石症有关系。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道具来演示一下。胰腺呢它是一个腹膜后位器官，这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肝脏，这是胃，胰腺在胃的后方，这是横结肠，我们把这个
1: 还能打开。
4: 好，我们把胃拿
1: 掉，
4: 我们把肝脏
1: 肝再拿掉，
4: 拿掉，对，
1: 才能看到。
4: 这时候我们才能看到，这是胰腺，大家看的位置非常深，这相当于是一个放大的胰腺，这是胆道的系统，这是十二肠，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胰腺呢有一个管道叫胰管，胰腺细胞分泌的胰液通过胰管排到十二肠，促进消化。胰管的开口和这个胆管的开口它是共同的，
1: 所以它俩的开口都在这个位置。
4: 对对对，我们知道胆道啊它是容易出现结石的，那么胆囊结石或者是胆管里面的结石，它都有可能在向十二肠向下排，那么这个结石呢就有可能堵塞胰管的开口，导致胰液无法通畅的排出，诱发急性胰腺炎。同时呢胆汁也容易逆流到胰管里面，激活胰酶产生自我消化，造成全胰剧烈的炎症，形成胰腺炎。这就是为什么胆石症是胰腺炎的发病的第一因素。胰腺的组织啊，就豆腐一样，这边有一块豆腐，大家看一眼，它的质地呢非常脆。这种组织呢，它对胰液、对消化液的抗腐蚀能力是很差的，很弱的，很容易自我消化，很容易出血。
1: 多大的胆结石，它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作用呢？
4: 超过两公分以上的结石，它很少在通过胆管里面能排到共同开口去预防胰腺炎了，反而是越是细小的结石，尤其是泥沙样结石，反而是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的发作。
1: 那能不能这样说，在临床上来说，越大的结石可能不就不建议处理，反而是越小的结石才越建议去处理呢？
4: 针对胰腺炎是这样的，但是呢，大结石它又
1: 容易
4: 诱发胆囊癌、胆道的癌症，所以基于这个呢，也是需要处理的。
0: 哎，李平，我不知道刚才你注意过没有哈？刚才马主任说到这个胰腺自己分泌的这个胰液，它会自己消化自己，
1: 听上去挺吓人的。
0: 是的，这个听着就挺可怕的。
4: 胰腺炎呢，它实际上是一类非常可怕的疾病啊。炎症一旦激发了以后，它容易形成一个连锁反应，我们叫炎症风暴。有一部分病人他会发展成重症的坏死性胰腺炎，很快出现一个腹膜后的感染，胰腺的坏死液化形成脓肿，进而呢发生多脏器功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就算这个病人将来抢救过来了，因为他大量的胰腺细胞的坏死，他将来残存的有功能的细胞会减少，会导致一个慢性的这种糖尿病，剩余的胰腺又会形成一个叫慢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呢也是导致胰腺癌的一个高危因素。
1: 到底这个胰腺炎它是怎么一个疼法，我们怎么来识别出这个胰腺炎？
4: 那么胰腺炎呢，它疼痛的部位，最典型的部位是在上腹部，表现为一二三这个区域的这种带状疼痛，尤其是这个最中间的这个位置，可能疼痛会更重一些，尤其这个区域，同时呢，因为胰腺周围有大量的神经，那么这些神经呢，有一部分会放散到后背，表现为病人的背部疼痛，我们从前面看，它就在上腹，那么后背呢？

0: 啊，它对应的也是后背偏上一些，这个背部的这种放散痛啊，是急性胰腺炎特有的现象。
1: 哦，
0: 但是随着病情的加重，这个病人他会出现腹腔的感染的扩散，那么由上腹部，逐渐的这个疼痛范围会弥散到全腹。当然，这种疼痛往往还伴随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腹胀。
1: 那您刚才说的那种疼痛是什么疼痛
0: 啊？一开始是胀痛为主，当出现腹膜炎了，整个腹腔全部感染了，这是弥漫性的这种疼痛，是非常难忍的。
1: 嗯，有一些特殊体位能够缓解这种疼痛吗？
0: 有些体位会略微吧缓解一些。
1: 哦，
0: 假如他是平仰卧位的话，要腿要屈曲的，这个腿要屈曲，对，然后头部呢垫一个枕头，腹部的张力会下降，会降低，这样疼痛会缓解，
1: 这样就能缓解。
0: 还有一个就稍微侧卧，侧卧左侧卧位或者右侧卧位，腿屈曲，同样垫一个枕头，上下要有个45度啊或者30度，这样缓解他腹部的这种张力。
2: 那也就是这些急症的患者大多数都是蜷着来的，
0: 蜷着来的，要多一些。
1: 所以这个是疼痛的一个标志性体位。
0: 对，
1: 也请大家要记住以上啊马主任说的这些要点，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命。
3: 急性胰腺炎在临床上最常见的诱因是胆石症，若存在胆道结石，需积极处理。上腹部带状疼痛并向后背放射，伴随恶心、呕吐，且患者常蜷曲体位缓解疼痛，这些是识别急性胰腺炎的关键信号，请务必高度重视。
4: 马主任，我有一个问题请教您。你像我们的印象里啊，暴饮暴食包括这个饮酒都有可能得胰腺炎，原因是什么呢？
0: 我们先看一下大屏上这张图啊，这是一个采血的样本，像这就是典型的一个乳糜血啊，也叫牛奶血啊，这里血液又提示的患者他的血管里面有大量的这种甘油三酯，往往和暴饮暴食有关系那么甘油三酯它在体内呢，它会代谢成游离脂肪酸，它会直接的损坏胰腺的细胞同时会造成很多一系列的代谢的这种功能的这种障碍。还有一个你提到的饮酒，酒精本身呢，它对胰腺对胆道都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因素，它会导致我们胰管的痉挛，酒精呢也可以直接的损伤胰腺细胞。
1: 有的人呢说我不喝大酒，我就是喝点小酒。
0: 酒精的这种代谢它是有个体差异的，有的人稍微摄入酒精就会在体内进行蓄积，那么对胰腺就会有损伤。另外呢，喝酒同时往往是跟抽烟高脂的饮食，那么这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对胰腺细胞来说它是有损害的。
4: 我有一些退不掉的或者酒局的时候啊，会吃一些这个解酒药，这个有用吗？
0: 世上没有真正有效的解酒药就像没有后悔药一样因为酒精的代谢呢，它在体内它有固定的一个规律，所有的所谓的解酒药都不能干涉它代谢过程，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2: 其实不存在什么这个安全的喝法和安全的吃法哈，只有不多喝不乱吃才是正解。
1: 没错，那由此可见，就算是不喝酒饮食也不油腻也是有可能得胰腺炎的，所以说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急腹症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肚脐周围能摸到跟心跳几乎同频的跳动，可能预示着致命的危险。
1: 好的，来3、2、1，请亮灯。
4: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像一些比较瘦的人，他平躺着，心脏的跳动他可能传到肚子上。
5: 我选择是对的，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这种跳动肯定不正常，最好还是去请教医生。
0: 我们正常情况下是感受不到我们腹部有搏动的，就是一个有可能出现腹主动脉形成一个动脉瘤。那么这个动脉瘤呢，实际上就是动脉壁的变弱逐渐的膨大，形成一个动脉的薄弱区它跟心脏搏动是同频的那这时候摸到这个动脉瘤实际上就像一个地雷一样，它随时有可能引爆这是很危险的。这个图片呢，我们看到这个腹主动脉呢，在它的中下部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球状的一个膨起 这就是典型一个。

0: 腹直动脉瘤的表现。
1: 那其实光看图片啊，我们还是觉得有一点难以理解啊，这个腹主动脉瘤，我们不妨结合道具再来看一下好吗？
0: 腹主动脉呢，它发源于心脏，这是我们的心脏，心脏呢这是主动脉弓，那么主动脉弓绕过以后往下走，走在腹膜后，它位置很深，这一段是最常见的，大概在这个位置是最常见的这个合发部位，
2: 就是这个红色标注的这一段，
0: 对对对，
2: 在这个，
0: 对，
1: 就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长腹主动脉瘤？
0: 我们正常这个腹主动脉啊，它里面压力很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动脉硬化呀，或者是出现感染、炎症，或者是腹部的这种外伤，造成血管内膜的破损，那么这种动脉壁呢，它的弹性它就会减弱。我可以做个示范。
1: 好，我们看一下哈。
0: 这个腹主动脉啊，正常是在内脏的后方啊，但是为了掩饰，我们把它放在前面啊，慢慢的，这个地方呢，脖子的地方，它就形成一个球形的一个膨出膨起啊。那我们可以想象啊，这种动脉瘤如果是在某种外因下，比如某一次突然的高血压，突然一次外力，它就会这个突然破裂。那么破裂以后呢，短期内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大量的血液从主动脉里面流出来了。那首先它也在腹膜后形成一个大的血肿，它也可以浸透这个前方的组织，造成腹腔里面大量出血。那这种表现的病人肚子迅速就鼓起来了，
1: 那你会特别疼吧？
0: 特别疼啊！这种疼痛呢，就瞬间达到峰值，而且持续存在。同时呢，低血压、休克，然后就晕厥啊，有可能不到一小时或者半小时啊，它就可能引起一个猝死。
1: 但是在破裂之前，会不会身体有什么感觉可以给我们做一个预警呢？
0: 是有的，就是如果你感觉到腹部有和心跳同频的波动，你就要来医院要排查，有没有腹主动脉瘤的可能。
1: 会疼吗？
0: 在没有破裂之前，它不会有症状的。它不会疼的。
1: 那么，如果遇到刚才马主任描述的像腹主动脉瘤破裂，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呢？我们来考考大家。
3: 紧急救援大考验，演播室现场手机、车钥匙、药瓶三样道具已就位。此刻在你身边，如果有人突发腹主动脉瘤破裂，生死关头，这三样东西里你会选择哪一样？选对是救命，选错可能致命。三组嘉宾分别作答，紧急救援大考验现在开始。
4: 我会选择手机，因为我要手机立马拨打120，把患者送到医院，请医生来处置。
1: 好的，我们请第二组。
5: 我选择车钥匙。
1: 为什么？
5: 因为如果我的这个朋友腹部疼痛了，我可以第一时间开着车带他去医院，因为这个时间是最快的。
1: 那他如果疼得不能动了，你怎么办呢？
5: 就我就或者背着他抱着他都行，我有这个力气。
1: 好的，谢谢你。那我们请第三组。
6: 那我选择药，止痛药，然后呢先能让他能减轻点疼痛的症状，再用那个刚刚第一位嘉宾选的手机，然后拨打120。
7: 大家说的好像都有点道理，但有哪些您从专业的角度是赞成的，哪些又是不赞成的呢？
0: 一号嘉宾的选择我认为是合理的。急救车呢，120呢，它上面有专业的这种救护的队伍另外呢它可以有担架这样病人他可能不需要再搬动通过平稳的体位平稳的过渡到救护车上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遇到红绿灯怎么办，遇到堵车怎么办我们120它是有绿色通道的它可以点滴点的搜到最近的医院第三位嘉宾呢吃药呢从我们医生角度是不赞成的因为在一个疾病还没有诊断清楚的情况下用药物呢一个是容易用错有可能加重疾病第二呢它容易掩盖症状还有个建议就是不要在家里喝水啊吃饭因为万一他到医院后需要紧急手术你在刚喝完水他麻醉可能就没法进行甚至有些抽血化验他需要空腹对重度的这种疼痛或者突发的不知道几系的这种疼痛我们还是不建议开车因为你无法去保证他从家到这个车位上他如何去运送去运转这个过程可能会加重他的腹部的损伤啊会有晕厥啊摔倒啊等等家用的轿车啊大部分它还是比较狭窄的它病人难以躺

0: 平，路上可能也有颠簸。
1: 那我们怎么来发现自己是不是有腹主动脉瘤呢？
0: 实际上腹主动脉瘤大部分是通过体检发现的。那么做个 B 超，

0: 比如中央硬化啊、高血压啊，尤其是当家庭成员里面有其他的成员啊有过动脉瘤的这种病史，那么它就是一个高危人群，建议重点以体检筛查为主。
1: 那马主任，如果说发现有腹主动脉瘤，那我们怎么来进行分级管理呢？
0: 腹主动脉瘤呢，它的严重程度它是根据它的直径啊、最大的外径啊，一般来说小于3公分呢一般是正常的主动脉，3公分到4.4公分之间的这种小的动脉瘤呢，我们就是每年的这种体检定期的复查，4.5公分到5.4公分的这个就3个月到半年进行一次复查。那么超过5.5以上的动脉瘤要引起重视啊、因为这种动脉瘤它发生破裂的风险概率就增高了啊、那这种情况我们建议要进行外科干预。
1: 由此可见啊，如果肚脐周围能够摸到和心脏同频的跳动的话，那真的是一件有点危险的事，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2: 在肚脐周围摸到与心跳同频的跳动多见于腹主动脉瘤，一旦破裂可在半小时至1小时内猝死。腹主动脉瘤破裂前通常无症状，破裂后会突发全腹刀割样剧痛，引发休克晕厥。若怀疑此病，应立即拨打120静卧等待急救，切勿自行驾车送医或服药。60岁以上长期吸烟、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有家族史的高危人群，应定期做腹部 B 超或进行 CT 筛查。瘤体直径超过5.5厘米，建议手术治疗。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
3: 几十年前做的腹部手术，也有可能成为肠梗阻的诱因。
1: 3、2、1，请亮灯。
4: 我觉得都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手术了，该恢复的也都恢复好了，伤口也都愈合了，怎么可能跟现在的这个肠梗阻还有关系呢？
5: 现在我们的腹部手术是非常常见的，很多人做了之后也是好好的，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夸张了。
6: 我觉得几十年前做的腹部手术，这么多年都平平安安过来了，我觉得不太会成为再次引发肠梗阻的诱因吧。
1: 马主任，
0: 事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脊椎动脉科几乎每天都会收治肠梗阻的病人，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小时候或者是几十年前做过腹部的某一种手术。那么既往的这种手术室做完以后呢，它腹腔里多少都会形成粘连，这种粘连呢并不会随着它年龄的增长去发生减轻啊什么的，反而是越小的时候做过手术随着它成长过程中，它其他脏器都在这个生长，但是它粘连这个地方它是固定的啊，它没有生长性，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点导致它未来会发生肠梗阻。
3: 那您能不能接下来请结合一下道具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肠梗阻究竟最容易好发的部位以及它是如何发生梗阻的呢？
0: 实际上肠梗阻的原因呢很多，这个粗的这个管腔我们叫结肠，像个大问号一样，中间的地方是小肠，小肠大概有3-4米啊。粘连性肠梗阻往往发生在小肠，比如说肠扭转、饱餐以后一个剧烈运动，这样的话小肠有可能瞬间产生一个扭转，这种肠扭转特别容易发生肠坏死。还有就是肿瘤啊，当然肠道肿瘤来说，一般结肠是容易发生癌变的。肿瘤呢，相当于从腔内造成一个管腔的狭窄。肠梗阻呢，它疼痛呢循序渐进的，它由一开始间歇性的阵发性疼痛，会逐渐的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最后变成持续性的，那么这个疼痛的程度呢，也反映出它肠道有没有缺血，比如持续性的这种绞痛，阵发性加重，这往往是肠坏死的一个重要信号。
1: 那怎么来识别呢？
0: 肠梗阻它实际上是可以实现自我诊断的。因为它有典型的临床表现，有4个特征。首先就是腹痛、腹胀、恶心、呕吐，然后是停止排气排便，怀疑了，然后就赶快去医院。
1: 好，由此可见呢，几十年前做的腹部手术的确有可能成为肠梗阻的诱因，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对于肠

0: 梗组这个话题啊，我们有一组快问快答啊。
1: 快问快答，大屏幕上将陆续出现一组题目，主持人发出抢答指令后，每组嘉宾最先按下抢答器，大屏幕上便会出现他们的照片，从而获得答题资格。答对加10分，答错不扣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各位嘉宾准备好了吗？
0: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道题是什么。饭后百步走，活到99。来，准备，开始。第二组嘉宾，
2: 那我觉得走一走呢能加速我们肠胃的蠕动，加快消化，应该是好处多多。
0: 那马主任，
3: 饭后尤其是饱餐后，不建议立刻就走，就是要稍微休息一下，因为胃肠道它吃完饭以后要启动一个消化，大量的血液都集中在腹部，饱餐下运动它是还是会影响一些这个胃肠功能的。如果饱餐，腹部还有个手术室，有剧烈的运动，这是有风险的。哦，
0: 好的，所以这个老话可能变成，饭后歇会儿再百步走，可能活到99。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4: 粗纤维食物多多益善。
0: 好，准备，抢，看，好，第一组。
5: 我觉得这是对的吧，出现这种便秘的情况的时候去网上搜也会有很多网友告诉你，你多吃点蔬菜说不定就好了。
3: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
0: 粗纤维食物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蔬菜？
3: 有蔬菜，也有一些这个我们的粗粮也有很多的粗纤维。这个纤维素呢，它是能增加肠蠕动，增加肠道所得水分，有利于通便。但是粗纤维另外一面就是不好消化，尤其是有过腹部手术史的，大量的粗纤维食物会加重胃肠道负担，会诱发梗阻。
0: 那暂时也不能加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道题。
4: 便秘了可以喝点番泻叶通便。
0: 好，抢。好，第三组，
6: 坚决不可以啊！
0: 您知道番泻叶是什么吗？
6: 泻药。我觉得便秘它有很多的原因，你盲目的去泻倒适得其反。
0: 马主任，
3: 生活经验战胜了我们。你说的是很有道理的，这个番泻叶它一方面能刺激肠道的神经加速肠道的动力，肠蠕动增加，第二呢它会加速肠道分泌，减少水和钠的吸收，所以就有导泻的作用，但是它还有副作用，尤其是慢性便秘，它会产生药物依赖，而且会诱发肠道黑便病，黑便病的产生，这样会增加癌变的风险。
0: 好的，所以阿姨的回答完全正确啊，我们可以给阿姨加上10分。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题吧。
4: 急性腹痛最应该挂医院的哪个科？
0: 抢答。好，
4: 第二组。
7: 如果有急腹症科的话，就应该挂急腹症科；如果没有的话，应该挂消化科。
3: 您的回答答对了一半。如果是说这个医院呢有急腹症外科，那当然是首选。那么如果是没有急腹症外科，这种情况急性腹痛，我们还是建议要看急诊。所有的这个综合医院，它这个急诊是24小时开放的，不需要去预约，不需要去这个去排队啊，基本上来了以后即刻就可以看到。当然在急诊科又会分两个，内科还是外科，一般分诊台它会给你分诊的。一般严重的腹痛它优先要看外科，但是有些明显的胃肠炎常识都知道上吐下泻，那可能还是内科
0: 那我们这样的话，这位嘉宾我觉得答对一半，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加5分？
2: 我觉得可以。
0: 到目前为止我们场上的最高分是第三组，我们把掌声送给第三组阿姨。
1: 手术后在腹腔内形成的粘连不会随时间消失，反而可能引发肠梗阻。肠梗阻的典型症状为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停止排气排便。

0: 生活中饱餐后不宜立即运动，粗纤维食物不宜过量，便秘时勿盲目使用番泻叶等泻药，腹胀不排便时勿随意揉肚子，急性腹痛应首选急腹症科或综合医院急诊科，以免延误治疗时机。好，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的分享。接下来就有请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医学教育急诊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赵晓东教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急诊科医生赵晓东。在我们急诊科的日常工作中，有一类疾病看似普通，实则凶险，起病隐匿，进展极快，稍有延误就有可能从简单的腹痛迅速演变为全身感染、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危及生命。它就是急腹症。患者看起来可能就是普通的肚子痛，没有什么大事，但在这平静的水面之下，却往往隐藏着最汹涌的暗流。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个印象极其深刻的案例。我们曾接诊一位78岁高龄的老年患者，老人入院时没有剧烈的腹痛，没有高烧，也没有典型的腹膜刺激征，仅仅是精神萎靡，浑身乏力，不想进食。家属以为只是普通老年人的体虚消化不良，在家拖延了整整一天才送到急诊科。到急诊抢救时，短短10分钟，患者就出现了血压快速下降、心率飙升、四肢湿冷、意识淡漠，很快就进展为浓度性的休克，命悬一线。我们立刻启动了极危重症的绿色通道，快速评估，床旁超声即刻筛查，第一时间液体复苏，升压药物维持循环，1个小时内精准的抗感染治疗，在最短时间内就明确了患者是由非典型急性坏疽性胆囊炎引起的隐匿性的腹腔感染、浓度性休克。考虑到患者高龄还处于休克状态，如果采用手术风险极高，于是呢，我们果断地采用了微创经皮经肝胆囊穿刺支管引流术，快速地控制了感染，稳住了患者的生命体征。经过了一整夜的全力抢救，患者转危为安。这样的抢救让我们急诊医护人员都深有感触。老年的急腹症往往不会按教科书描述的那样发病，由于老年人对疼痛反应性比较差，导致了他们没有剧烈的腹痛和典型的体征。急腹症的发病隐匿却凶险，也正是这样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抢救，让急诊人更加深知急腹症是急诊医学最考验速度、判断力和综合救治能力的一类疾病。多年以来，为攻克急腹症诊疗的难点，降低漏诊率和危重症患者的死亡率，急诊人一直在不断努力，持续精进。我们不断强化多学科联动的 MDT 模式，打通急诊腹外介入影像妇科绿色通道，让疑难重症的急腹症患者不管涉及哪个系统、哪个专科，都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最精准的干预。在这里我还想重点说说上面抢救中提到的一项技术，床旁超声快速筛查。它的核心就是把检查带到我们患者的身边，而不是让患者等待检查。我们只要数分钟就能初步鉴别出患者胆囊阑尾的炎症、腹腔内是否有血管栓塞、主动脉夹层、实质性脏器的破裂、空腔脏器穿孔等危及生命的急腹症。这对急诊医生来说是把超声评估嵌入抢救的第一步。 而对肌肤症患

0: 者来说，却可能是生与死的区别。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新时代的急辅症诊疗已经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今天，精准的 CTA 影像、生物标志物联合检测、 AI 辅助诊断、微创介入技术、损伤控制外科理念全面普及，实现了从盲目开刀到精准定位，从经验判断到数据支撑，从传统开腹到微创救治，从被动救治到提前分层预警的全面升级，极大地降低了致残率、致死率，让急辅症诊疗走向更安全、更精准、更高效的未来。但在临床一线，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大众对急性腹痛、急辅症的认知严重不足。很多老百姓习惯地认为，肚子痛就是胃肠炎，忍一忍，扛一扛，吃点药就好了。正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才导致了大量急辅症患者错过了治疗的黄金窗口期。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几个简单实用的鉴别急辅症的方法。第一，突发剧烈腹痛持续不缓解，绝对不能硬扛。第二，腹痛伴有高烧、呕吐、无法进食、浑身乏力，一定要立刻去就医。第三，老年人的腹痛不明显或只是轻微，精神差、没力气，要及时就医，往往可能是危重的急辅症。第四，腹痛伴有心慌、出冷汗、血压低，往往属于致命性的腹痛，必须即刻到急诊室排查。第五，腹痛不要自行乱吃止痛药，会掩盖病情，误导判断，还是要做到早识别、早就诊、早诊断、早治疗。急辅症的救治永远是急诊医学中急诊外科的重中之重，而急辅症救治对我们来说，考验技术、考验速度、考验思维，更考验担当。我们会用更专业的技术、更快速的反应、更温暖的坚守呵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赵教授的精彩分享。
2: 那在急辅症的方面，医学界又有哪些新成果呢？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出演播室，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放过支架，腹主动脉瘤却又二次复发，
4: 当时那个心情就跟过山车似的。
3: 看中国医生如何破解困局，化险为夷。
5: 今天这个手术还非常困难。
3: 从跟跑到领跑，看中国技术如何改写全球血管外科版图。请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

0: 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九十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1: 在众多凶险的急腹症当中，胸腹主动脉瘤破裂是致死风险最高的情况之一，它的致死率甚至高达80%至90%以上。而当主动脉瘤累积分支血管时，它的治疗难度更是呈几何级数的增加。对于此类患者，曾经的解决方式就是开大刀，医生要为患者做近1米的胸腹联合切口，手术动辄持续十几个小时，出血量高达数千毫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极高。腹主动脉瘤患者多为老年人，根本扛不住这样巨创的手术。如何在不打开胸腔和腹腔的前提下，用微创的方式同时重建至关重要的分支血管，一直困扰着全世界的血管外科医生。今天我们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血管外科，来看看这里的专家们是如何用一套自主创新的支架系统破解这道世界难题，写下中国答案的。李先生今年65岁，几年前一次偶然的腹部检查让他得知自己患上了腹主动脉瘤。
2: 忽然得了肾结石，到医院去看去，让我做 B 超检查，一检查发现了这个腹主动脉有瘤。
3: 发现以后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了医院，放了支架。
1: 医生在李先生的腹主动脉瘤内部用支架为他新建了一条人工血管，血液从这条新建的管腔流过，不再直接冲击脆弱的主动脉瘤壁，从而解除了瘤体破裂的风险。手术做完后，李先生和家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可在不久前，意外再次发生。
3: 今年复查的时候发现有内漏的情况，真的当时那个心情就跟过山车似的，起来又下去。再加上我父亲有基础病，他之前做过心脏搭桥，他也有高血糖的一个症状。腹主动脉瘤它就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心里头特别紧张。
1: 郭主任，这个就是李先生这次检查的 CT 影像是吧？
4: 对。当时微创手术应该做的也还是不错的，因为定位也是非常精准的。中间呢，我们把它叫做内脏区。所谓的内脏区，指的是在主动脉这个轴上发出了好多分支血管。那么上一次在外院放的那个支架是从这个两个肾动脉的这个平齐的开口以下，放的，大家可以看到一节一节的这个支架可以看到的。那么呢，它发生了漏，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把它转到后边去看，可以看到它的漏就在上一次的支架和它的主动脉的接口的地方。
1: 后来为什么又漏血了呢？
4: 因为动脉硬化还持续存在，所以说呢，近端的那个自己的血管发生了扩张，扩张之后就有缝，有缝了之后这个血流呢，它就从那个缝里边又进到瘤腔，它有可能发生破裂。那么如果再去放我们过去传统的支架的话，那势必要往上放。如果说我们再往上接的话，简单的去铺那个直筒样的这样的支架的话，显然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它会把分支血管覆盖掉。任何一个分支血管覆盖掉都是灾难性的。
1: 针对李先生的这类情况，国际上也有一种根据患者的血管解剖特点来定制的分支支架。由于每个人的解剖结构不同，定制周期可能长达几个月，且费用高昂。为了解决像李先生这样胸腹主动脉瘤患者面临的难题，郭伟教授率领他的团队研发出了专门针对内脏分支血管重建的支架系统。那他是如何重建分支血管的呢？
4: 我们现在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的释放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人体里边的血管的部分，但是在这个血管上呢，长了一个动脉瘤，而且这个动脉瘤呢，还累积到了4个分支的血管。那么我们从大的一根穿刺，6个毫米的穿刺的口，然后把导丝放进去，放进去之后，这套创新系统跟着导丝，就放在体内，穿过病变，穿过那个动脉瘤的瘤腔，然后呢，一直到腹腔干的上方，然后定位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释放。大家可以看到那个

0: 这个地方没完全开，是一个半释放状态。但是我能清晰的看到两个肋腺开口，两个肋腺开口要高于腹腔盖。这个时候，这个预制导丝，它是穿过左侧的肋腺，我把它穿上去，就可以通过这个导管去腹腔盖，就把它建立了轨道了。这个导丝从这儿再穿到肝里边去，这是一个血管。然后呢，这样一个把肝做完了之后，然后呢，这一侧是一个道理，把它也穿上去，然后再把肠系膜上那么穿上，就可以把肝胆胰脾和肠子的血管就松紧好了。松紧好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半释放这个地方一打开，近端它就完全开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腹腔盖肠系膜上已经松紧好了。接下来呢是做肾，再往下拉，好，两个肾的血管出来了，是吧？
1: 对，
0: 两个肾的血管出来了。这样的话，四个血管就重建完了之后，这样的就是把腹腔盖、肠系膜上、左肾、右肾一块儿，元旦再接一个分叉的血管，就可以把等于是人体的下半身的所有的分子血管全部重建。
1: 我们刚才看到的只是一个模拟，郭主任告诉我，真实的手术要远比这个复杂的多。李先生的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跟着郭主任一起去看一看。
2: 在不影响正常手术的情况下，我们在观察室内记录下了这场手术。郭伟主任团队的医生身着十几千克的铅衣，在 X 光下专注操作。
3: 眼袋没事是吧？能少一点就少一点。
2: 在李先生的这台手术中，这套创新系统的优势充分展现。只需要经过股动脉建立约6毫米的穿刺通道，便能精准对位4条内脏动脉。而多规格标准化支架也能够适配李先生的血管解剖形态。
4: 这个是我们的肠系膜上动脉，这个是重建好的，这是从这个地方一直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到这儿。
0: 你看着吗？没有。
2: 而在手术过程中，意想不到的状况还是发生了。
0: 别来快，我想一想。
2: 重建李先生的肾动脉时，原有支架的金属环正好卡在了分支的开口处，挡住了支架进入肾动脉的通道。
4: 这个是它的宽度到这地方它没那么宽了。为什么没那么宽呢？因为原来的支架把它压住了。
2: 前一次手术留下的金属环成为了拦路虎，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解决呢？
4: 郭主任通过在里面给他加了一个球囊扩张式的支架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它的这个效果很好。它的管腔获得很好，并且它的柔顺性也没有被损失。
2: 灵活的预制导丝、精准的半释放结构和巧妙的内外分支组合，让这些术中难题迎刃而解。
1: 我看的手心都要出汗了。郭主任带领他的团队一步步地将所有的分支血管全部重建完成，每一步都要非常的精准到位。30年来，这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他们的反复验证，才有了里程碑式的跨越。
0: 这是肝的血管，这是脾的血管，这是肠子的血管。今天这个手术还非常困难，是因为上一次做过了之后，给这一次的手术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但是呢，整个流程还非常顺利。时间稍长一点，3个小时不到，所以说最后的结果应该说相当的满意。那么这就是这样一个技术，给患者带来的获益。事实上，我们现在建立了一整套的方案，已经实现不开刀人体的全主动脉腔内置换，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意义的，我们把它叫做中国方案。它的特征就是中国医生发明，中国企业制造，中国多中心的临床专家共同验证它是有效和安全的，然后把这一套方案不仅汇集到中国的病人，而且也逐渐地走向实践。
2: 近30年来，

0: 伟教授团队原创了12种血管腔内器具，完成了43项临床研究，构建了不开刀腔内重建人体全主动脉的中国方案。相关成果先后荣获中华医学科技奖1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等奖项。这一系列的原创技术和产品也已经推广至全球32个国家、280多家医院，累计应用超过18万例。
1: 2026年5月，这套创新系统在第11届血管创新大会上向全球发布。从跟跑到领跑，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这套中国方案正在改写着全球主动脉疾病治疗的版图。
2: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3: 让我们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帮助大家远离急腹症的伤害，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4: 我是上海市中医医院的任娟医生，今天我为大家带来2个锻炼动作。第一个动作，旋转乾坤。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可以两腿呢微微弯曲，双手环抱于胸前。我们首先向左先旋转，紧接着我们要向左后呢旋转，画一个圈，慢慢旋转到我们的右侧，然后我们再从右侧向后旋转，画一个圈，转到我们的左侧。我们这样一左一右呢为一组动作，我们可以做3到5组。第二个动作，我们向上击掌的时候伴随一个向左的撤步，我们向下击掌的时候伴随一个右脚的撤步。来，下面我们大家一起做，1、2，我们一上一下呢为一组，我们可以做10到15组。希望大家坚持练习上面2个动作，以面部和背部微微出汗为佳。
2: 好的，非常感谢任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大家坚持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宣通全身的气机。
3: 也希望大家积极地运动起来，只要你坚持运动，身体自然会给我们回报的。
2: 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3: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5: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做出新贡献。

0: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1: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3: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受泥石流灾害冲击，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昨天抢险队伍已打通损毁的216国道首个 S 弯道的两个拐点，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目前，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4: 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雾园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3: 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目前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坚实空中保障。本次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我们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抢险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5: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2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

0: 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当地时间当晚22点许，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拉拉克岛的侵略性袭击，导致多人受伤，伊朗必将对此行径予以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另据美联社3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火箭弹发射装置，美方观察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美联社称，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军上周刚刚完成对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水雷的清除工作。当地时间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2: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1: 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飞机离开阿富汗，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彻底结束。在阿富汗库纳尔省的乡村里，提起美军在占领期间的所作所为，村民们表示，种种暴行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延续至今。村里的族长哈桑詹则表示，连年战乱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当时人们生活在极端贫穷困苦的状态里，现在即使战争结束了也难以立即恢复。
3: هغه ټیم کې خو اقتصادي وزبانه د سیوه چې سری په د بیگانه به ام چریز خو ساته به پام او سوچ کاوه چې ساته به موږ ته شی ملاویږي که به نه ملاویږي. دونه سختیت هغه وخت کې جګړه په محل باندې جګړه په وخت

0: باندې دونه سخت او په خلکو باندې بولې وړو په زنانو باندې ماشومان باندې هم په حیواناتو باندې د زوزو په جنگونو باندې ډېره پریشانی وه او خلک هم د ورځې د شپې پریشانی کې په تو کې په خفقان کې.
1: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阿富汗人心中的伤痛并未抚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重新审视这场战争，会发现曾经被忽视、被掩盖的事实正在一点点地浮出水面，而遭受了不法侵害的人们仍在等待一个公正的对待。总台记者阿富汗报道。
2: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外媒普遍分析认为，除非局势出现重大转机，否则此次公投结果对欧盟而言将是一次打击。当下欧美出现显著战略分歧，美国对格陵兰岛抱有战略企图，本次公投成为检验欧洲能否团结对抗外部压力、捍卫自身利益的试金石。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目前的话呢，全球化的面临的逆流，地缘政治呢已经是影响了经济了。那么加入欧盟对冰岛来讲的话呢，有两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一个的话呢，在安全上，它可以啊，在整个地缘斗争过程当中，可以得到欧盟的更多的这个支持。另外一个方面呢，经济啊，全球的经济现在面临着地缘政治的这样的猛烈的冲击，因此呢，加入欧盟对冰岛的经济来说可以更加的有韧性。整个全球已有的安全的秩序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啊，现在的美国呢已经成了一个全球安全秩序的这样的一个破坏者、动摇者，特别是欧洲的安全受到了这个过程当中的巨大的这个冲击。现在欧洲的安全的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呢，是来自于美国了。冰岛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国家，如果不加入的话，其实的话呢，不加入的话呢，也就意味着欧盟本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欧洲的各个国家的吸引力还是有限的。那也就是说，欧洲的这个吸引力对各个国家来讲的话呢，可能不像以前，也不像这欧盟布鲁塞尔想象的那么大。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那么这一套新系统到底有多快呢？以往从月球轨道上卫星传回一张 8K 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仅需要12秒就能够完成传输，速度提升数十倍。
9: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

0: 每秒 1.25 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
1: 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啊，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我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的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0: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1: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从月球的卫星到地面，这个光斑直径只有10余公里，不容易被别人接收到，所以信息不容易泄露。
0: 深空激光通信领域一直存在诸多难题，对准难、信号弱、速率低。为了解决这三大难题，中国科研团队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将其一一破解。无论是月球探测还是更远距离的深空探测，都会有海量数据从探测器上传回地球，供科学家开展研究。这项高速激光通信技术的突破，将为未来中国深空探测研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2: 我们要构建国际月球科研站，在上面开展种类很多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些科学实验，它会产生海量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怎么样能够传输回我们地球？那么这项技术的突破呢，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对于未来我们人类啊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啊、太阳系啊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3: 来关注电影暑期档。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达到124.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连续2年增长。
0: 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收获观众喜爱，其中《功夫女足》以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8.45亿元票房位居第二，动画影片《八仙》以18.13亿元票房名列第三，三部影片成为今年暑期最受欢迎的热门影片。票房前5名当中有4部国产影片，本土创作力量表现亮眼。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已经测评的14部上映影片中，共有7部满意度超过85分。优质内容持续拉动观众走进影院，内容为王，成为今年暑期档市场最鲜明的底色。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中午，暑期档电影总场次达3843.9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总出票3.36亿张，同比增长4.4%，平均票价36.7元，同比下降1%。市场分析认为，大盘票房的增长靠的是更多人走进影院。
4: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3: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吸引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余名嘉宾注册参会，372家中外企业参展。在本届数博会上，共有87项创新成果重磅发布，66项新技术和新产品首展首秀。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明确要求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

式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新国标将于明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广州中欧班列开行十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

0: 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等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实地参观与互动体验，感受中医药传承创新成果及其服务民生的生动实践，共同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近日，云南楚雄一位农户家中来了一位特别的小客人，脸像狐狸，身形似猫。民警确认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灵猫，因其身体虚弱，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精心照料。随后，小灵猫被移交到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更专业的救治。
1: 30号，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随后进入预定轨道。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借助其宽视场仪器和日冕仪开展大规模巡天观测，其视场可达哈勃空间望远镜的100倍以上。按计划，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前往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展开观测，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其拍摄的首批科学图像预计将于2027年初发布。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科研人员回收红外相机数据，成功记录到野生大熊猫携幼崽巡山的珍贵影像。画面中，母熊猫带领幼崽穿过竹林，帮助幼崽逐步熟悉生存环境，掌握野外生存必备技能。此外，镜头还记录下穿金丝猴集群活动、小熊猫攀爬树干、水鹿在泥潭中打滚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影像。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主席此访有何特殊意义？中吉各领域合作取得哪些积极成果？两国元首将为中吉关系发展擘画怎样的新蓝图？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举行，上合大家庭将为全球治理贡献出

0: 怎样的力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此访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近年来中吉各领域合作取得哪些积极成果？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元首将为中吉关系发展擘画怎样的新蓝图？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中国方案给上海精神注入了哪些时代内涵？2026年上合组织峰会即将举行，上合大家庭将如何发扬上海精神，共同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本着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精神，结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仅在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三次会晤，建立了高度互信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共同引领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中吉始终相互信任，加强在联合国、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践行多边主义，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务实合作驶入快车道。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外资来源国，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2025年，两国货物贸易额达27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0%，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两国在教育、文化等人文交流领域合作不断深化。近年来，中方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一所鲁班工坊、4所孔子学院和21个孔子课堂，为当地民众学习汉语和专业技能创造便利条件。对于此次习近平主席再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吉方各界人士称，这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

0: 成碑，成为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的关键一步。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次访吉尔吉斯斯坦，那吉方的各界都是相当的重视和期待。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习主席此访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如何理解终极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呢？
2: 应该这次这个习主席访问吉尔吉斯坦啊，首先当然是对这个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了。因为习近平主席呢，上一次访问吉尔吉斯呢是2019年，时隔7年啊再次访问必尔改革，当时也是这个举行上合峰会，习主席呢同时对吉尔吉斯做了国事访问，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在必尔改革。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这个现在我们有中国中亚机制。而且去年呢，刚好是在中亚，在阿萨那举行了第二次这个中国中亚峰会，习主席也参加了。而且当时这个中国和中亚签署了永久领导合作条约这样非常重要的文件。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次因为要参加上合组织峰会，那么上合组织呢，应该说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发展时期，所以我觉得这次出访呢，也会和其他成员国那么共话上合组织未来发展。在地区稳定在全球治理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觉得这个习主席跟扎巴罗夫总统呢，这个共同这个提出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构建中国吉尔吉斯坦的命运共同体。它而且是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内涵就是睦邻友好共享繁荣。我觉得现在在随着时间的变化，包括中国吉尔吉斯坦这个合作不断深化。也在不断注入一些新的内涵比如说现在中国中亚精神当中提出来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共同现代化，我觉得也非常能够这个体现中吉关系现在达到的这样一个水平另外这个两国作为邻国嘛，我觉得这开展合作有非常好的历史文化优势，有趣味优势所以我觉得未来也会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嘛，进一步去推进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1: 那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我们看到中吉两国的关系发展步入了黄金期，务实合作驶入了快车道。那近年来如何来评价中吉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呢？
3: 确实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关系在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取得飞速的这个发展，那么主要是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这个引领。其实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可以看到，特别是在比如政治互信方面，我觉得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就是之前就是中吉建交之后呢，我们建立了一个叫战略伙伴关系，后来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然后再提升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现在我们双方又再次校准要建立中吉命运共同体。其实这几个台阶跨越都是这个非常的引人注目，也就是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是双方元首对双边关系的高度的这个重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战略引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样一个关系的这个确立，实际上它标志着中吉关系我就进入一个崭新的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和吉尔吉斯坦我们是近邻，过去有几千年的这个友好交往历史，到新时代其实我们中国跟吉尔吉斯斯坦比如说我们还有上千公里的这个共同边界，那么维护好这个关系我觉得就是至关重要。在政治互信上刚才提到了的获得了巨大的一个提升，其实双方的合作清单非常之长，包括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安全这个合作共赢等等，人文交流这些都数不胜数。所以现在是中国跟吉尔吉斯坦这个关系是中国和邻国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标识。
1: 那访问期间呢，两国元首将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那么两国元首将为中吉关系未来的发展做出哪些新部署和新规划？
2: 首先就要看这次访问到底会取得哪些重要的成果。那么刚才这个袁老师也讲了，现在其实中国吉尔吉斯坦在发展这个战略合作的过程当中那么两国元首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是一日益凸显包括这个两国元首就一些重大问题形成的一些共识 这个对双边关系的提升，对这个务实合作的深化，都会起到非常重大的推进作用。

0: 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怎么样去构建啊中极民运共同体啊，这方面呢提出一些具体的一些举措啊，下一步呢再逐步的去推进啊。第二个呢，我就觉得在像加强各领域合作啊，特别是这个务实合作、经贸啊，包括人文交流这方面啊，会做出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那么第三呢，我觉得也会进一步加强啊两国在一些多边框架内啊，比如说中国中亚机制啊、上海合作组织啊，包括现在吉尔吉斯坦已经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了，所以在联合国啊这个框架内啊，也会开展更多的互动啊，在国际事务当中啊，在地区事务当中啊，加强配合。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未来啊中极啊开展合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那近年来呢，中极两国在跨境基建、绿色产业、经贸往来等领域均取得了实质进展，为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实践样本。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交通不畅长期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企承建一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助力吉尔吉斯斯坦打破发展瓶颈。中吉乌铁路建设工程于2024年12月正式启动，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多点同步施工。中吉乌铁路项目运行后，过境吉尔吉斯斯坦的物流通道将缩短约900公里，过境运输能力将大幅提升。
3: Если взять, какая выгода дл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то он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Мы уже будем иметь связь через железную дорогу в Китай,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и в Европу.
2: 近年来，中极共同实施一批可持续惠民生的绿色合作项目，不断打造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增长点。在比什凯克，垃圾科技处置发电项目将城市垃圾转化为电站詹泰光伏电站成功投入运营。这座电站设计年发电量达2000千瓦时，足以不间断地为附近居民点和城市供电，彻底结束了当地居民拉闸限电的历史。此外，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7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介绍，今年1至7月，中极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即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以及机电产品对极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下一步，中方愿同极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推动中极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中极乌铁路建设是中极两国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中极乌铁路一旦运行，将会对吉尔吉斯斯坦乃至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哪些重要的促进作用呢？而且中极两国的软联通和硬联通水平的提升，又将对两国来说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0: 中极乌这个铁路呢，这个项目应该说广受关注，而且这个中国应该说在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这个铁路呢，这个长达900公里啊，这个其实对这个吉尔吉斯坦来说，对中亚来说啊，意义重大啊。首先就是吉尔吉斯坦啊，这个包括整个中亚啊，都是内陆国，吉尔吉斯坦呢又是高山内陆国啊，所以对外交通不便啊。所以过去有个说法，就是它是个陆锁国啊，实际上它这个向外出海的话，到出海口的话非常困难。所以这个铁路一旦这个建成的话，就吉尔吉斯坦啊，甚至其他中亚国家，因为直接到乌别斯坦。然后包括其他一些中亚国家都可以利用这个铁路啊，那么向东啊，使用中国的这个出海口，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使这个陆锁国啊变成陆联国啊，就可以成为这欧亚大陆这个腹地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啊，这个对吉尔吉斯坦的经济发展，对中亚整个中亚的对外开放都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实际上，过去我们经常讲这个丝绸之路啊，有个北线啊，这个北线原来有大陆桥啊，有中国哈萨斯坦之间的铁路啊。那么现在这个中吉乌铁路修成以后，这个南线也畅通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这个整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硬联通、软联通，我觉得中吉这个两国呢，这个通过这样一个铁路建设，那么首先我觉得是可以这个提升啊，密切两国的经贸合作。啊，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对中国也好，对吉尔吉斯来说，特别对吉尔吉斯经济发展来说是至关。

0: 重要的。而且这个最近几年吉尔吉斯坦的整体的经济形势也不错啊，这个如果这个铁路建成了，实际上也可以助力吉尔吉斯的这个经济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便利这个人文的这种合作，便利人员交流啊。现在我们跟吉尔吉斯也是在签证这方面啊，给了一些优惠啊，240天的这个免签。所以这个我觉得铁路建成呢，一方面这个可以使这个物流更加通畅啊，另外也可以使人员之间的往来啊更加便捷。所以我觉得这个另外就是可以在两国在这种建设的标准啊，包括通关啊这方面开展一些合作，在制度规则层面加强合作。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为这个双方啊这个进一步提升合作的质量啊创造更好的一个机会和条件。
1: 确实实现了人畅其行物畅其流这样的一个效果。那除了互联互通之外，我们看到中吉两国在绿色能源项目这样的合作也是成果丰硕，像刚才片中提到的这个瞻泰光伏电站还有垃圾发电项目等等，这将为吉尔吉斯斯坦它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哪些促进作用呢？
2: 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就是特别是中国在能源转型，特别新能源啊这些使用上，我们的技术都非常的成熟。那么跟吉尔吉斯斯坦进行这个分享，我觉得这就是命运共同体的其中的一个内涵。我们要一起进步，一起这个获得这个更好的一个发展。而现在中吉之间，我觉得有两个标志性的一个描述，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就是命运共同体，刚才讲到，我觉得提到这种高度的话，就是我们之间的合作今后会越来越密切，而且可以说在这个无论是质量和数量上都会有明显的一个提升。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现代化。就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把现代化这个呢，这个叙事也用于我们跟这个上合的有关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关系，特别是上合组织的有关成员。那么中吉，我想是首先在这两方面都是这个对接跟中方对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你想，我们现在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发展，去年2025年达到了272亿美元这样一个高度，今年呢前七个月又是117亿，就看来这个增速还是相当的这个不错。问题是就是我们要提升它的这个发展，就是要实现绿色发展，而且高速的这个发展，这就是高质量发展其中的一个特别的内涵。而且中吉之间的合作呢，不光是双方之间的合作，其实现在中吉之间和其他的多边都有合作。我们在这个上合的这个框架下，而且刚才讲到中吉乌像这样一种这个互联互通，这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地区的一个非常生动而且有效的一个体现和展示，是一个不仅是双赢而且是多赢的一个项目。
1: 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作为创始成员国的中国对其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引领下，上合组织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成为覆盖亚、欧、非三大洲27个国家的上合大家庭。中国是上海精神的首倡者，更是弘扬上海精神的行动派。2018年青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上海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2025年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直面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一时代之问，给出了系统完备的中国方案，也为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划定清晰行动方向。中国贡献镌刻在守护和平的安全合作中，从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贩毒，到定期举行和平使命等联合反恐演习，再到应对数据、生物、外空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挑战，中国携手各成员国持续筑牢地区安全屏障。中国担当彰显于互利共赢的发展实践里，中国同上合组织其他国家累计贸易额突破2.3万亿美元的目标提前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成员国发展战略不断对接，一项项务实举措让共同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民生。中国温度融入到相知相亲的人文交流中， 从中国文化中心

0: 孔子学院、鲁班工坊在多个上合组织国家落地生根，到中国上合组织青年交流中心、上合组织专项奖学金等助力青年成长，中国持续搭建交流平台，拓展合作空间，为上合组织发展夯实民意基础。
1: 确实，这25年来上合组织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全世界的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也看到，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如今发展成横跨亚欧非27个国家的这个上合大家庭了。那站在25年这个历史节点，我们往回看，您如何评价中国这25年来对上合组织的贡献呢？
2: 确实，这个上合组织啊，这个首先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很特殊啊，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 就是到现在为止，唯一的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中国也是在上合组织所有成员国当中经济实力最强，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在推进上合组织合作这方面，我们确实体现了这个中国的一个担当，作为一个大国来说，发挥了一个积极的贡献，非常多的这个贡献。首先我觉得还是体现在理念方面，比如说这个上海精神是中国提出来的。 另外，这个包括习主席在青岛峰会提出来为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提了5个关，发展观、文明观、这个合作观，包括全球治理观这样一些这个合作新的一些合作理念。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机制建设这方面，中国也做出非常多的贡献，包括这个除了这个政府间的一些部长级的会晤机制启动以外，你像中国这个倡导成立的像世界家委员会、银行联合体。 包括我们文化合作委员会这样一些机制，另外就天津峰会，我们中国又承担了要建这个3个平台3个中心，其实就是对上合作组织这个建设来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在无核合作这方面，中国为这个其他成员国的发展，就是因为上合组织经贸合作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多边和双边相结合。 以多边来促双边，所以中国和中亚国家，包括跟俄罗斯和其他一些成员国，这个在上合组织成立以后，双边的经济合作，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这个进展也非常快。另外，我们就上合组织框架内，比如说中方提出建设开发银行，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能够为这个，特别是中亚这些成员国，比如说我们提供一些优惠贷款。 确实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习主席每次在这个上合组织这个重要讲话当中，每一条这个建议后边都有一些中方下一步会拿出哪些的务实举措来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方面，我就觉得在推进这个上合组织，比如说无论是提升它的影响力，它的号召力，包括加强这个民心相通这方面，中国也做出了非常多的这个一些努力。
0: 特别是中国在作为主席国，去年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中国作为主席国，承担了上百场的这个人文交流活动，这个对这个我们说实现民心相通，这个特别是利用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形成非常好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们也是中方主动提出来把这个上合组织作为这个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框架下各国战略对接非常重要的平台，我觉得这个确实包括这个去年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所以把上合组织它的功能定位进一步提升，对地区发展、对全球的治理都可以发挥更大一个作用，我觉得这也是中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3: 确实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上合组织的步伐都是踏实的，击跬步每一次的峰会它的成果都能够得到落实，那么您如何评价去年天津峰会成果的落实情况，以及今年比什凯克峰会等哪些关注点和亮点呢？
4: 对，我觉得上海合作组织它的发展，我觉得可以说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这个成就。一个，它现在已经成为，就是比如说这个从地理上讲，它覆盖面最广；从人口上讲，人口最多；然后现在也达到了上万亿、几万亿的这个 GDP 的这个产量。所以这么大一个组织，它的发展，我觉得它的最鲜明的一个标识就是和平发展。 那么跟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其他地区不断的燃起战火，冲突不断，而我们上合组织作为这么大覆盖这么广阔的面积，这么多人口，是保持着和平发展。我觉得这本身对世界就是一个贡献，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是一个贡献。那么其中这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也要讲到中国的这个作用。中国不仅是一个创始成员国，而且一直发挥着一种领导力。这种领导力就是我们领导人用他的远见卓识。

0: 师来在各个场合提出一些非常前瞻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做法。那么现在的这个做法呢，你比如说我们提升到这个比如说双边关系，刚才讲到跟中级这个关系已经从全面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我们看到去年习主席还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那么在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呢，实际上就让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论趋于一个完善，就是加上了四大全球倡议，它就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很完整，而且非常具有这个引领性。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有领导力的有远见卓识的这个领导之下呢，我觉得上合组织它的前途非常之光明。而且比如说天津峰会去年的中方主办也体现了领导力，就我们为未来十年这个上合组织何去何从都规划出了一个非常光明和美好的未来。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新的一周，北半球的冷空气愈加频繁，各地秋凉渐起。我们先来看中国，目前沙德尔的残余环流还在影响中国，所以本周中国南方的雨水依然频繁，强降雨也不少。像今天在江苏、安徽、湖南、江西、广东、台湾、海南等多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海南、江苏、台湾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明天上海以及浙江还有台湾这些地方呢会有大暴雨，而在北方，受冷涡的影响，内蒙古东北部、东北一带呢也是会有雨水频繁的现象。我们再来看气温，未来中国的高温总体不多，主要是集中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这一带。那么在中国北方多地，白天最高气温甚至是不足25度，最低气温不足15度，早晚凉意明显。在欧洲降水广泛，但是总体来看呢雨势不大。气温方面，欧洲一北一南这个凉热差异加大，南欧多地暑热依然明显，而在中欧、北欧则是秋凉渐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西安晴，20到33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14到28度，石家庄晴，22到29度，合肥阴转中雨，22到28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莫斯科小雨，15到22度，柏林小雨，16到26度，伦敦小雨，14到23度，巴黎小雨，16到23度，日内瓦小雨，16到26度，维也纳晴，18到28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4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晴，11到23度，纽约小雨，22到2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6到37度，首尔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东京多云转阴，23到29度，迪拜晴，33到41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